0: 只要我韩家的码头不出事，外面就算是天下大乱，与我韩家无关。我韩家能有今天不容易啊！你小子，别把这份家业给毁了。
1: 爹，有个事儿您可能还不知道。
0: 什么事儿？
1: 孙太太没死，我送到老玉诊所了。
2: 孙家大势已去，一个女人翻不了盘。你派人暗中保护她，毕竟码头是孙家的，也许会有用得着的时候。
3: 探长来了！
4: 李探长，李探长，探长，能不能具体说说这间灭门案是否与孙记码头的所在有关？
5: 是不是让人灭口啊？
6: 探长，
1: 诸位，诸位。
4: 安静，安静！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孙家灭门案和码头走私案没有任何关系。孙家四口人，三个人被害，一个人失踪。根据案发现场的调查人来看，这件事情就是由一起恶性的抢劫杀人案造成的。你们这些记者哈！
7: 有的时候别瞎写，一切以警方公布的案件为准，知道吧？
1: 李荣祖，这不是很着急吗？事儿还没查清楚呢，就下定论，有点急吧？
7: 这位先生，你有什么新消息啊？
1: 韩志杰，这是警察局，你捣什么乱呢你？你看你别误会啊。 我不是来捣乱的，我是来帮忙的。作为被青岛警察保护这么多年的好市民，我有权利、有义务提供两点线索。第一，这盗川社一直窥探孙家码头，李探长不会不知道吧？第二，盗川社这两天逼着孙老板贱价出让码头，这李探长不会也不知道吧？这小日本做事向来不讲究，这李探长还没经过调查，就要跟盗川社撇清关系。 是不是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4: 别在这儿胡咧咧，咧咧啥呀？你怎么就知道我们没有查啊？
1: 对，这李探长在青岛的警戒是这个，办案神速那是有了名的。那咱请李探长给咱说说，是不是？办案有什么进展？
4: 我懒得废话。
1: 哎，李探长，心虚什么呀？
4: 这青岛的记者都在这儿呢，跟青岛的广大市民唠一唠案件有什么进展，让大家心里也踏实点。我心虚，我心虚什么呀？我顶天立地，问心无愧。哎，不是，韩志杰，倒是你怎么老关心这个案子呢？你怎么就敢断言这个案子跟盗川社有关系呢？
1: 孙老板是我们九龙商会的会员，我亲眼看着盗川社的人从他们家里跑出来的。
4: 要不是钻进日侨区，我早人赃俱获了，还用得着你们？你们都听见了吗？都给我写下来啊！韩志杰，九龙商会大少爷啊！我问你，你跑孙家案发现场干什么去了？
1: 救人呢，干什么去？你们警察早到一分钟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我早把他们拿下了。
4: 救人？
1: 你怎么知道当天晚上孙家会发生血案会死人呢？我看你就是最大的嫌疑犯，你在这跟我演戏呢？贼喊抓起来！
7: 有本事你抓日本人去，走抓我！
1: 他什么本事？甭
4: 废话，给我带
7: 走！
1: 带
7: 李荣祖，我告诉他，
1: 探长，这事跟志杰没有关系，
7: 把我，
1: 我可以作证。
7: 怎么就得把我请出来？
1: 行了行了行了，我告诉你们啊，以后写东西以案件为准。我们警署说什么写什么，听见没有？走走走走走走。李探长，你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抓人呢？你心里最清楚，凶手就是九龙商会的叛徒洪万良和盗川社的打手。你敢让我查吗？
4: 李晨星。 全青岛都知道你跟韩志杰穿一条裤子，你肯定他袒护你的兄弟了。
1: 李探长，你放着真凶不抓，在这为难我们，你对得起这身警服吗？
4: 我是探长，怎么办？我心里很清楚，你的职责。 就是保护现场，搜集证据。你凭什么断言这件事跟盗盗穿绳有关系？
1: 李荣祖，死者里面有两个孩子。
4: 我知道，还用你一个巡警队长来教我？
1: 你是想教我怎么在现场伪造证据吗？
4: 来人，把枪给下了！动手啊！
1: 队长。
4: 孙震，哎，现在升你为巡警队长。李晨星，我降你为3级巡警，给我巡逻去。
1: 李荣祖，你这么做对得起你的良心吗？孙太太现在还躺在老于诊所。
4: 他在老于诊所？
1: 对，孙太太等着拆穿你们的谎言。
4: 已经铁定的案子了，是谁也别想翻案。
1: 队长，你说你跟他较什么劲儿啊？
0: 什么？关禁闭？
1: 二爷，你快想想办法，把志杰给保出来吧。李荣祖根本不听我的解释，我跟他争辩，他就把我降了职，明摆着包庇盗穿社。
0: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不要去趟这个浑水，可他就是不听。
1: 二爷，志杰没有错，盗穿社的人欺人太甚，孙老板一家人太惨了。总不能让这帮杂碎逍遥法外吧？
0: 志杰做事有勇无谋，缺少历练，看来是得给他一个正经差事干了。阿查，
2: 在。
0: 明天让他去码头上班，带上支票，跟我去赎人。
2: 是。这个洪万良。给我惹大麻烦了，
3: 社长，出什么事儿了？
2: 李荣祖说，那个孙维清的太太没死，被韩志杰给救了。
3: 这的确是个麻烦，他可是知道这事儿是洪万良干的，黎探长那儿也不好办呢。
2: 你让李荣祖赶紧结案，反正我们已经签了文书了，派人马上去接收码头。
3: 那么孙家的灭门惨案呢？万一孙维清的太太有重审，
2: 既然是洪万良干的，那就让他自己去顶着吧。这个人有勇无谋，留着也没什么大用。
3: 明白。
4: 韩二爷。是不是在你眼里，我李荣祖就是个见钱眼开的人，是不是？
0: 犬子无状，唐突了探长，探长管教管教，让他长个记性也是应该的。这些，就当是我替犬子向你赔礼了。
4: 韩二爷，我知道。你九龙商会家大业大，这点钱对你来说不算什么。不过你别忘了，在青岛是有王法的地方。
0: 我们韩家也想遵纪守法。这次犬子虽然是有些唐突莽撞，但也是为了查出真凶，还孙老板一个公道。我们九龙商会在青岛。也是有一号的，所以说青岛地界上的事儿还算是清楚。必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为这个案子出力的。
4: 韩二爷。你们九龙商会做生意就行啊，追凶查案的事儿归警察署，好像不是你们分内的事情吧？
0: 凡事都要讲个公正，如果赶上不公正的时候，我们商会作为行业的老大，未必不能跳这个头啊。当然了，我相信李探长一定会秉公执法，所以说我是多虑了。 您看，全。

0: 子是不是可以回家反省了？来人，探长，
1: 去禁闭室把韩少爷给我放了。是。多谢。韩二爷，麻烦你回去跟你那不可一世的儿子说一声。在青岛，别闹事儿。要是闹事儿的话，老子还抓抓他。什么玩意儿呢？
2: 让你不要强出头，你就是不听。这倒好，白蹲了半天的牢房，于事无补。行了，啥也别说了，从明天开始到码头上班，让阿长教教你码头的事情。别给我一天到晚到处的乱跑，净给我惹麻烦。
3: 这事儿也不能怨我呀，这李荣祖私通道川社不是一天两天了，谁都知道他包庇真凶呢。
2: 谁都知道，但谁都不说，就你傻乎乎的砸场子。
3: 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知道真相，我就得给孙老板他们家讨回公道。
2: 讨回公道？公道是你家的，爱给谁给谁。明天一早，给我去上班。阿昌，盯着他，别让他乱跑。
4: 是。
3: 哎，爹，那程叔，我明天早上我还真去啊。
4: 嗯。
3: 我早上去点个卯，然后就放我走，行不行？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7: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

0: 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4: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

0: 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

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

0: 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3: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2: 先到先得，
3: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 还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

0: 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
2: 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上官小姐，你要穿这一身上台的话，我敢保证这台下的叫好声啊，能把咱们金楼顶都给掀开了。
1: 他们叫好有什么用啊？志杰从来没有说过我一个好字。
0: 这韩少爷呀，是眼高于顶，就说咱金楼漂亮姑娘不少吧，他也没看过谁呀。
1: 你的意思，我还不如那些跳舞的呢。
0: 哎呦，瞧我这张嘴呀、啊，怎么可能呢？你是金楼的花魁头牌，连会长啊都对您宠爱有加呢。来来来，
1: 会长的宠爱自然是好，可我就不信，我拿不下一个韩志杰。哼，本姑娘我差哪儿了？哟，
0: 哪儿都不差。
1: 今儿晚上我一定让他夸我一句好不好？
0: 一定一定啊！
2: 上官小姐，您要的燕窝
1: 放这儿吧。
2: 好，
0: 收收收收，再收点啊。
1: 好啊。
0: 嗯，上官小姐太漂亮了。
1: 呀，这丫头不是大门口擦地的那个吗？阿金，你会不会办事儿啊？让一个擦地的来给我送燕窝，他那手多脏啊！
0: 人家呀，现在不擦地了。
1: 哼，新来的你不都是要调教调教吗？怎么，良心发现了？
0: 是韩少爷吩咐他，不让他擦地了。他把韩少爷给骂了。韩少爷还帮他说话，把我给训了一顿。
1: 有这事儿？
0: 当然了。

0: 韩少爷怎么能对一个擦地的这么上心？我商官蕊在他心里难道什么也不是？
1: 最近进出港货物主要集中在23号仓库，这是货物清单，您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到仓库去看一下。
2: 少爷，未来2个月进出港货物会增加30%，装修工人人手不足，希望再招募30个工人，还请少爷定夺。
3: 少爷，咱码头运往全国各地的货物啊，都是魏五爷经办的，现在河北不太平，少爷，我们改为水路的话，要这样得和魏五爷打个招呼啊。
2: 你们说的这些事情啊，我会跟少爷商量一下，再给你们一个答复。你们先下去吧。
1: 哎，少爷，我们先走了。
4: 长叔，我觉得这个工头管得特别好，我特别放心。要不我还和以前一样，没事我过来看看。我先走了啊。
2: 哎，少爷，老爷叫你来这儿呢，可不是为了光让你看看。老爷吩咐了，你哪儿都不能去。
4: 长叔，
2: 嗯，
4: 孙记码头那边怎么样？
2: 道川社已经接手了，最近货走得很勤。
4: 真不知道我爹他是怎么想的，干嘛非要忍气吞声啊？
2: 少爷，这是码头上最近货物来往的合同和用工名单，你先熟悉一下。有什么不明白的，我就在隔壁。

0: 行。
1: 嘿，我去，你吓死我了！你先上那边等我。
2: 是。
1: 你小子刚放出来，你就跑码头上来了，不在金楼享享福？
2: 还说呢，昨天那事儿给我们老爷子惹毛了，非让我在这看着码头，还让常叔盯着我。我已经在这坐一天了，屁股都疼了。
1: 你小子属猴的，找个人看着你，省得你闯祸。
2: 你是不是我朋友？哎，你今天怎么微服私访跑这儿来了？你俩跟班的呢？
1: 嘿，还跟班的呢？我现在就是跟班的。
2: 什么意思？是不是李荣祖难为你了？是不是因为我的事儿啊？
1: 把我的小队长撸了，我现在又是个平头小警察了。
2: 凭什么呀？不是，他干嘛因为我的事撸你的队长啊？
1: 撸就撸呗，反正我也是个小警察。
2: 什么叫小警察？你是我韩志杰的朋友，欺负我韩志杰的朋友就是欺负我。最看不惯的王八蛋耀武扬威那样，本来做了坏事吧，还理直气壮。今天他要不给你官复原职，我砸了他的办公室。
1: 哎，志杰，你是刚放出来，你要是再闯祸，二爷知道了肯定打折你的腿。
2: 我腿折之前也得先把他办公室砸了。
1: 志杰，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吗？这
3: 干爹
4: 啊，什么事儿啊？
3: 我把这鸡汤啊分了一半，想给孙太太送过去。嗯，剩下的这些就留着给我娘喝吧。
4: 九龙商会和道山社斗，害死了孙老板一家，所以啊，孩子，在这个世道上没有权势，那就得任人宰割，命如蝼蚁。
3: 所以我们一定要夺回金楼，不能让别人宰割。嗯，
4: 说得好，干爹相信你一定能做到的，去吧。趁这个机会可以接近一下韩志杰。
3: 我明白。
2: 哎，不能进去。
5: 啥？
2: 哎，你不能进去。
5: 吵着什么呢？
2: 探长，他要进来。
5: 干什么玩意儿？下去。
2: 是。李荣祖，我问你，我兄弟阿星是犯了哪条法哪条规，你要撤他的职啊？
5: 韩志杰，你说你算哪个

0: 聪啊，怎么着，我们警察署人事任免得向你打个报告呗，你有这个权利吗？你可别忘了，要不是你爹昨天晚上在我这儿求了一个晚上，你还在禁闭室里待着呢。记住了，老子能关你一回就能关你两回。咋什么咋？
1: 听响，别说两回，三回四回五回六回都没问题。你黎荣祖有本事有气，你冲我来啊，你跟我兄弟阿星犯什么劲呢？谁不知道他当警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你撤他的职干嘛呀？哎，这么着，你不是想我吗？我现在自己溜达到禁闭室去，爱关几天关几天。你要是想见我呀，咱俩搭伙过日子都行，只要管饭，但你把我兄弟的职给付了。
0: 谁要跟你搭伙过日子啊？我告诉你，韩志坚，人们都说你是青岛友谊号的人物。可我今天一看不尽然呐，你就是青岛友谊号的臭无赖。
1: 有句话听过没？叫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对你这种人，他还就得无赖。
0: 学是谁呢你？
1: 你想清楚了，要不然我在这儿天天陪着你，要不然你把我兄弟的职给付了。这我不是故意的啊！
0: 疯了你！
1: 哟，还敢掏枪？
0: 我毙了你！
2: 志杰，不，探长，志杰，这是警署，不能胡闹。走，
1: 谁又在胡闹？
2: 探长，志杰喝多了，我这就带他走。走，这
0: 给他个面子，滚蛋！
1: 不，走，我现在
0: 走，快，
1: 哎，走吧，不是故意的啊！
0: 走，
1: 我等你信儿啊！
0: 走，这个王八犊子玩意儿，
1: 别拽我！黎荣祖，等你信儿啊！
2: 走。
1: 你老拽我干嘛呀？你就那么愿意让黎荣祖亲你脖子上拉屎啊？
2: 你再闹我这警察就没法当了啊！
1: 不当更好，脱了这身皮咱俩一块干，以后专找黎荣祖的麻烦。
2: 你别嚷嚷了，我告诉过你，我是不会脱这身警服的。
1: 你就那么愿意让他折腾你啊？
2: 你不懂，警察再小也是官，你们再大也是民，你早晚有用得着我的时候。
1: 说来说去就是嫌我那庙小呗，李署长。
2: 随便你怎么想，反正我的事你别管。
1: 真不用我管，
2: 算我求你了好吗？
1: 我求你吧。反正你当不当那个队长都是仨瓜俩枣的油水。走，金楼新来的酒。
2: 不行，我还得巡逻呢。
1: 都这样了你还给黎荣祖卖命，还真有瘾呢你。
2: 我不是给他卖命，我是给咱们两个卖命。我先走了。
1: 这当官就真这么好吗？当官，
3: 我不想活了，你们别救我了。
4: 孙太太，千万别多想了，你要保重身体。
3: 我怎么能够不想啊？我们家小石头才七岁，多乖呀、啊。还有我们家朵朵，那么漂亮，那么懂事，我们孙家到底是遭了什么孽啊？老天爷怎么这么对我们呢？
4: 孙太太，哦，韩少爷来看你了。
5: 孙太太，好点没有？
3: 韩志杰，就是你害得我家破人亡。你我们家维星那样求你，可你非要和盗穿社作对。你现在是有权有势，人家不敢动你。韩志杰，你给我滚出去，你个混蛋，你还我维星，你还我小石头，
4: 孙太太，
3: 多的命来！
4: 孙太太，孙太太，
1: 哎，嫂子，嫂子，
4: 孙太太，孙太太，你醒醒啊！
1: 于医生，
4: 孙太太，
1: 于医生，
4: 孙太太，孙太太。

0: 医生，他没事吧？他情绪太过激动，所于导致昏厥，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病人需要静养，你们不要老刺激他。哦，你们还是先回去吧，免得他一会儿醒过来又受刺激。
1: 那也好，那于先生，这孙太太就交给你了。
0: 于大夫，我刚刚给他熬了点鸡汤，要是凉了的话，麻烦你热了给孙太太喝。
2: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她的。韩少爷。
3: 你以后就不要再来看他了，你身上杀气那么重，会刺激到他的情绪，对他的恢复是不利的。我是想保护孙太太的安全，
4: 那你就在暗中保护吧。走吧，
3: 走啊，出去开车去。好。
4: 那个萧姑娘，
3: 韩少爷，有事吗？既然于先生这么说了，我就不方便再来了。那你下回帮我向孙太太道个歉，你转告他，就算我韩志杰拼了这条命，我也会把他孙家码头给抢回来。
4: 知道了。
3: 谢谢啊，我先走了。

0: 你韩大少爷也来这里吃饭呢？
1: 哟，
2: 来了，
1: 老板，再来碗面。
3: 好嘞。
2: 我跟你说，这家的面条是全青岛最地道的，小时候只有闻的份儿，穷啊买不起啊。这人啊，不能忘本。
0: 装什么装？我才是穷苦孩子出身呢，跟你比啊，人比人就得死。
2: 谁让你老抱着这身皮不脱呢？我听说孙老板一家的案子结了，
0: 志杰，咱们大意了，光顾着追洪万良了。回头李荣祖到现场做了手脚，就说孙家一案是抢劫杀人。
2: 那孙太太还活着呢，人证还在，敢颠倒黑白？
0: 你别忘了，李荣祖是代理副署长，青岛支援他说了算，光凭一个孙太太，恐怕很难翻案。
2: 你们警察是指望不上，这事得自己干，反正不能让孙老板一家白死。
0: 你打算怎么做？
2: 这条路走到头就是孙家码头，拐弯那就是日桥区。
0: 你要劫他们的货，
2: 我得把动静弄得大点，我得让他们知道青岛谁最狠，长点记性。
0: 我劝你还是别轻举妄动，你看看那边。
2: 条小虾米，哎，不管他，先吃饭。哎，面呢？
4: 您的面来了。

0: 小姑娘。
1: 厉少爷，厉少爷好。
0: 你好，会跳舞吗？可不可以请你跳个舞？
1: 我不会跳舞，现在我正在工作呢。
0: 好，
1: 你好好玩啊。
0: 那行，你先忙。

0: 这个韩少爷还有心在金楼里耍。
1: 哼，韩少爷好像没把孙家的事放在心上啊。
2: 又让志杰去跑腿啊。

0: 以后这种事儿让李氏兄弟去做不就得了？
1: 怎么心疼了？
0: 哪有，
2: 韩志杰一向是拼命三郎，这好像不太像他呀。
1: 是不像他，像他爹。这都是老二的主意。
3: 哎呀，总算痛快一回，
4: 玩高兴了。
1: 志杰，
3: 送我。会长，
1: 孙家码头的事你可当心点啊。
3: 您放心，三天之内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好小子，我等你的好消息。少喝点酒啊。
3: 哎，
1: 陪陪志杰。
3: 哎，三天你疯了？
2: 怎么着，三天嫌长啊，还是对我没信心啊？
3: 有点儿。
0: 韩少爷，我们跳支舞吧。
2: 上官小姐，您请我跳舞啊？我可不敢当，那想跟您上官小姐跳舞的人都排到金楼外面去了。我呀有约了。
5: 哎哎，韩少爷去哪儿啊？
2: 跳舞啊。干嘛呀？
5: 跳舞。韩少爷
2: 跳舞。
5: 我不会，不会跳舞。
4: 上官小姐，你要没意思，我陪你跳会儿。

0: 韩少爷，我不会跳舞，再说现在是上班时间，万一让金姐看见了，我又要被骂了。
1: 哎，我喊你跳舞，谁敢说个不字？
0: 可是我真的不会。
1: 不跳就永远不会跳。慢点啊。哎，把手放肩上，放我手里。第一回，先退右脚，右脚，哎，左脚，哎，
0: 对不起啊，对不起，蠢丫头。
1: 没关系，不带着你了吗？好，走。走，来上。哎，
0: 对不起啊，这别跳了吧，要不然我把你踩坏了，我可赔不起。
1: 让你跳你就跳，跳我不踩脚哪学得会啊？没关系，踩，使劲踩。
2: 不知死活的毒。

0: 眼睛看着我。
1: 不能看你眼睛，看了你眼睛又踩上你脚了。
0: 跟着我，放松点就行了。看着我，来。哎，哎，哎，我，这是你长这么大第一回跳舞吧？
1: 是又怎么样？
0: 哎，对了，孙太太怎么样了？
1: 她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可以吃点东西了。
0: 我让你转告的，都转告了吗？
1: 说了。
0: 他怎么说的？说实话。
1: 他说他不领情，还说你是猫哭耗子假慈悲。
0: 他恨我也是人之常情。哎，我跟你说啊，我一定要把码头拿回来，码头给他管着，钱全归他。
1: 钱？钱你就知道钱。我上班去了。
0: 哎。

0: 我今天是走了什么背字儿啊？哎，上官呢？走了。你也不问人萧姑娘愿不愿意，就帮人跳舞。这有什么不愿意的？不是，你这话怎么酸溜溜的？别忘了你今天来是什么任务啊？陪我喝酒。
1: 什么酸溜溜的？有任务你还喝，能行吗？
0: 行不行你看啊。
1: 我可喝不了啊，要喝你自己喝。
0: 行，那你看着。我看你能看到什么时候。
2: 少爷喝这么多，二爷回去不又得生气啊？
3: 要我说，二爷管得有点多。少爷在青岛那也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一个大男人喝口酒怎么了？
2: 来，少爷。
0: 大兴，
2: 哎呀，少爷，
3: 上去吧，少爷，
2: 咱们上车。
0: 大兴，
1: 志杰，
2: 少爷，
1: 志杰，你怎么喝成这样了？
0: 大兴，
1: 哎呀，志杰，你又耍酒疯啊！
0: 别忘了咱俩的事儿啊！
1: 你都这样了，能行吗？
0: 谁还行了？哎呀，哎呦，这我很行，
1: 行什么行？你回家行，赶紧给他拖回家去。哎，
2: 少爷，咱上车回家啊，
1: 快点，哎，
3: 慢点，
0: 回家，
1: 小心点，小心，行，哎，
0: 回家，
1: 快开门，开门，开门，别摔着啊！哎
0: 呀，啊，回家，
1: 来来来，
2: 小心点，哎呦，
1: 慢点啊，
2: 走了。
1: 哎，你把你的鞋拿回去。
0: 我回家，回家了。
1: 你看，志杰都喝成这样了，还硬撑，刚才多亏你了。
4: 那都是我应该做的，厉少爷，那你就赶紧回去吧，我先上去了。
1: 哎，
4: 再见。
5: 社长先生，眼线回来报告说，韩志杰现在已经醉成一滩烂泥了，现在码头已经归我们了，木已成舟。社长先生，我觉得您是不是过于小心谨慎了？他韩志杰本事再大，他又能怎么样啊？
6: 不要小看了这个人，别忘了，赌场就是他砸的。
7: 社长，趁现在，装船发货。
6: 去办吧。
7: 明白。
8: 你刚才说韩志杰请你跳舞了？
4: 啊！哎呦，干爹，他那是为了利用我，就是想气气那个上官蕊。啊，对了，他还想让我去劝劝孙太太，他希望孙太太把码头给他。
8: 哎，不急不急，至少这是个不错的开始。你刚进金楼才十几天，有这个结果我就很满足了。
4: 我现在恨不得马上就能报仇。哎，
8: 你看，又着急了是不是？以你的观察，韩志杰这个人怎么样？
4: 自大，目中无人，自以为是。
8: 他有这个资本。要想了解一个人呢，别光看他的表面，是需要跟他交心的。
4: 可是他那种人，哎呀，我怎么跟他交心呢？
8: 这就看你能不能让他动情了。

0: 什么人？给老子出来！
1: 洪万良，你还真是不长记性，我正等着你送上门来呢。
0: 韩志杰，藏在后面鬼鬼祟祟的算什么英雄好汉？有种给老子出来！
1: 我说过，我一定要亲手

0: 阿星，掩护！全是大阴沟，一枪打死你都是便宜。
1: 快拍，快拍，快拍！
0: 少爷，阿星，你叫他击掌？没有啊。
2: 这次破案非常感谢韩志杰少爷哈，这次他在这个案子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会向市政府给他申请奖励的。
0: 给林荣总这家伙直接写一个大王吧，
1: 没这好看。
3: 林探长，听说这次抓捕的走私犯就是谋害孙维清一家的真凶，请您介绍一下情况。
0: 这个案犯才刚刚抓获没有审问的这个不便透露，请问这次走私涉及盗川社，警方将会对盗川社采取什么动作？不管是哪国人，只要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了法，就必须得严惩，知道吗？管他是哪国人，至于这盗川社，我会跟日本领事馆去协商的，犯法就抓，就枪毙。
1: 哎。
0: 你听他吵吧，我听不下去了，我先撤了啊。行，你走吧，反正咱们的目的也达到了。
4: 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孙记码头现在已经由孙维清的夫人在管理了。总之，这件案子我们警署会秉公处理的。
0: 厉警官在这次行动中立了大功，请问会有什么表彰？
4: 李晨星，厉警官，来来来。
0: 哎，过来，来，采访呢。上来，这次厉警官破案立了大功，现在他又荣升为巡警队长。阿星，好好干啊！来来。
5: 爹，您什么时候来的？您坐着啊，我给您倒杯水去。
1: 你这么做，不但得罪了道川社，还得罪了黎荣祖，
6: 断了你五叔的念想，让金楼那位爷对我韩家是更为不满。
5: 哼，
6: 什么叫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这就是。爹，那日本人。 夺了孙家码头，杀了孙氏父子，也不能这么算了呀！
5: 你以为你杀了洪万良，抢了他们的货物，就能逼他们就范了？如果不是我安排记者，李荣祖很难给你好脸色看。
1: 啊，我说阿星没这么多鬼心眼吧？原来是您呐！<笑>
5: 要不是我安排记者，李荣祖非把你们俩冤进大牢不可。
1: 你信不信？
6: 信。要不说姜还是老的辣，这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笑>
5: 你信？我让你别管闲事，你非去管孙记码头，走盗川社货物的事，结果怎么样？孙家是家破人亡啊！
1: 爹，我对不起孙老板一家，我也答应孙太太，这码头我一定会给他夺回来。
5: 夺回来？ 哼，你想的容易，你以为你抓住了他们走私烟土的把柄，就能把码头夺回来吗？码头的归属那是要看契约。现如今，由孙老板签字的契约就在盗川社的手里。就算你把盗川社的人杀光了，这码头也是盗川社的。
1: 爹，我今天就敢跟您打这个赌。

0: 这码头我一定能给他夺回来。你小子还越说越犟。李神香，你小子是诚心给我难堪是吧？
1: 属下只是认真办案而已。
0: 你信不信我马上就把你提移出警署？
1: 信。不过你刚恢复我队长的职务，所以你没那么快。
0: 你个王八犊子，你怎么还跟我打擂台是不是？我有的是办法弄到你向我去求饶为止。
1: 属下知道黎探长的本事，等我求饶的时候再说吧。还有事吗？没事，属下告辞了。
2: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次损失有多大？
3: 都是韩志杰。现在看起来他是用醉酒麻痹我们。
2: 洪万良呢？
3: 还在局子里。社长，孙家码头的事我们必须要给一个说法。黎探长的意思是让洪万良顶罪，道川社撇清干系。
2: 让他顶罪，但他不能死。他了解九龙商会，还有用。
1: 孙震，三强。哟，
4: 队长，
1: 队长，都几点了，怎么还在这巡逻？人家别的组都收了，
4: 这局里不是规定到十二点吗？
1: 就你们两个傻实在，人家都宵夜去了。走，哎，回去了，
4: 信哥。这黎探长知道了不好吧？
1: 是啊，走吧。他又不在这儿，走。走。
5: 哎，你们俩瞅准了道川社的人就下手啊。
6: 痛快。
7: 对，痛快。
0: 少爷。
5: 还真是冤家路窄。
3: 少爷，你认识这俩孙子？
5: 德川家康的后人，上回教过手。
0: 那少爷，你这么说咱们还动手吗？
5: 当然得动了，谁叫他倒霉落在咱枪口上了呢？
3: 那正好，我早想拿小鬼子练练手了。
5: 哎，这不是你们俩练手的地方啊，一招放倒，留着活口还得换把手。
3: 放心吧，放心吧。

0: не отпусти!
1: 打！
2: 说，是不是你杀了我的妹夫啊？
1: 说，说。
2: 哟呵，不说，
0: 不让你不说，不让你不说。
1: 少爷，
3: 错了错了，
2: 怎么了？
3: 他堵着嘴了。
2: 那你不早说？这，
3: 哎，让他说。说说说，
4: 你要杀就杀，我们日本武士可杀不可辱。
2: 呀呵，硬气，
1: 嘴还很硬吗？
2: 还不可辱，我辱你怎么了？加点佐料给他捂上。
3: 不是少爷，没有佐料。
1: 哎，你的臭袜子给他捂上，
2: 不能浪费呀。
3: 对对对，
1: 你。这味儿挺大呀，
2: 半个月没洗了吧？
3: 来来来，
2: 味道怎么样啊？不可捂，捂上就舒服了吧？
3: 哎，少爷，
5: 你们俩把人给我看好了，口音千万别动静，好好给我伺候着。
1: 放心吧，大哥，
3: 大哥您放心。
4: 回来。

0: 爹，您什么时候过来的？
1: 说，昨天晚上去哪儿了？怎么一夜没回来？
2: 昨天晚上我跟白三和潘虎，我们喝花酒去了，那酒喝的那个大。
1: 喝花酒？今天早上警署来消息，说道川社有两名日本武士在日桥区被人绑架，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吧？
0: 爹，有那么一点儿。
1: 你小子闯大祸了，你是把我韩家往死里整啊！说，人在哪儿？
0: 爹，您还是不知道的好。
1: 事到如今，想置身事外也不可能了。你小子整天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这是娘胎里带出来的。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要韬光养晦，你听了吗？
0: 爹，人反正也绑了，总不能再给人家送回去吧？
2: 就算送回去了，他们肯定也没完没了。干脆咱挺直腰板跟他们提条件，大不了鱼死网破呗，再来一场。
1: 既然事情已经闹大了，光凭我韩家不行，为今之计只有把事情闹得更大，把水搅浑，让九龙山会和道川社斗在明里，否则我韩家就是众矢之的。
3: 这个韩志杰很嚣张啊，侧田可是京都有名的贵族，要是他出了事，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4: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3: 给领事馆打电话，让他们向青岛市政府施压。一个小小的韩志杰，我就不信没人治得了他。
0: 爹，爹，
5: 志杰，扶你爹坐下。
0: 啊，爹。
1: 会长，我把这逆子带来了，这孩子胆子也太大了，竟然绑了道川社的两名武士，惹出了国际纠纷。请会长严加处罚。
0: 曾母，这事儿没提前跟您打招呼，是志杰不对。
5: 你，二弟，快坐下。
1: 哎。
5: 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日本的领事馆给咱们九龙商会发来了言辞激烈的电报，谴责咱们九龙商会绑架日侨。
2: 哦，他还有脸说咱们？他先惹咱们的好吧？
1: 闭嘴！戴罪之人没资格讲话。
6: 哎呦，二哥，你发这么大火干嘛呀？二哥，我觉得志杰做得对。
0: 爹，您听听。您听听我五叔怎么说。
6: 但是你做得太鲁莽了。我虽然鲁莽了点儿，但是不失为一个好办法。道川社吃进嘴里的肥肉，要是不用点非常手段，他断然吐不出来。
5: 办法倒是不错，不过志杰，你也太急了，绑架日本人这可是外交事件啊。你这么小的年纪，捅的娄子可真够大的了，都捅到国际上去了。
2: 大伯，我是这么想的，咱要干就干票大。现在什么年月啊，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1: 我闭嘴。
2: 爹，我说句话就让我闭嘴，说句话你就让我闭嘴，我还说不说呀？
7: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

0: 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鸭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说 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0: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6: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 南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

0: 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

0: 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 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

0: 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哇，

0: 高兴更近，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

0: 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挣越舒服，越挣越轻松。
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9: 有人说我不仅仅是时间的刺客，我是时间的超级杀手。很多也会问我，你造的新词儿，那人家成了吗？我很坦白地说，好难。预测被打脸一定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重要的是这种姿势和姿态本身。因为我是感叹号 ，AI 时代就是应用场景前所未有的重要。并不是我们的场景方法论也摆脱了它的春天，而在于它从来都在。
10: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7: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6: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经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志杰，你这么小的年纪，捅的娄子可真够大的，都捅到国际上去了。
1: 大伯，我是这么想的，咱要干就干票大的。现在什么年月啊？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我闭嘴！
0: 爹，我说句话您就让我闭嘴，我说句话您就让我闭嘴，我还说不说呀我？
1: 其实啊，有些事情啊。
0: 真逼得死墙角了，没有办法了，把事情闹大，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对呀，大哥，老韩家势单力薄，这种国际纠纷实在是没能力处理呀，还请会长定夺。
1: 哎，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啊，咱们商会也没什么办法。沈市长呢，给咱们九龙商会来了一封致信。
2: 说是要派一名得力的警察署长来处理此事啊，同时呢，也治理青岛的治安。哎，
3: 大哥，这可是个好消息啊！你看，李总组一直偏袒着倒川社，新署长来了，咱们可以争取争取啊。
1: 咱们的沈市长啊，原来就是东北军的海军司令，据说调来这个警察署长呢。
3: 也是从东北军调来的，东北军对日本人是深仇大恨，肯定会向着咱们的。啊，那就好，那就好。不过
1: 志杰啊，我可告诉你啊，新来的警察署长对咱们再好，你也不能把绑日本人的事儿说出去。
3: 我知道，目前他们还没有证据。
1: 那好了，抓个机会。
3: 悄悄地把人放了，剩下的事儿我来摆平。不是大伯，放了呀？那可不行，那我不白抓了吗？我还指着他们换码头呢，我。这，你找死！哎，不是，你看这，哎，你自己找死还不算，还连带着长辈你。哎呀，行了，二哥，你怎么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呀？你爹，我有办法。
4: 二哥，你听见没有？他说他有办法，
3: 有办法，有办法闹成这样。
4: 我打死你，二哥！哎呀，你干什么呀？行了，行了。
5: 青岛警署探长在代理副署长李。

0: 一荣组，敬请刘署长履行敬礼。立便。下面请请刘署长训话。
1: 诸位兄弟，我听说青岛最近不太平，还惹上了国际纠纷。沈市长特意把我调来，他就说了一句话：三个月之内把青岛变成平安的城市。我刘焕祥是东北人，脾气也直，诸位如果干得好，我给大家请功嘉奖，谁要是偷懒儿，动自己的小心思，我也绝对会铁面无私。
0: 属下等一定竭尽全力保护好青岛的治安，让刘署长满意，让青岛人民满意，是不是？
2: 是。
0: 刘署长，您这边请。
3: 报告署长，日本领事馆石田领事和道川社藤泽社长求见。
1: 恶人先告状，他们追得还挺急。
0: 那么不懂事呢？新署长刚来，他怎么能了解案件呢？让他过两天再来。去。
1: 不，老子今天就给他来个张飞断案，快刀斩乱麻。去，把九龙商会那几个人也叫来，三头对六面，今天就把这个案子断了。

0: 刘署长呢？
1: 署长，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九龙商会的曾会长。
2: 刘署长，我代表青岛工商界，恭贺刘署长履新青岛市。
3: 别说了没用的，今天叫大家来，不是来扯闲篇的。
4: 对，九龙商会绑架日侨，我要求刘署长给我们一个解释。
3: 九龙商会绑架日侨，有这事吗？
2: 署长明察，我们九龙商会从来不做违法的事。
3: 到底有没有？
2: 没有，绝对没有。
5: 韩志杰绑架村上君和侧田君，如果不法办，那就是有意偏袒。
6: 你小子别放屁啊！你抢人码头，杀人满门，该法办的是你。
7: 志杰，云哥，听石田先生的。
4: 刘署长，这两位武士都是日本贵族之后，如果他们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我们领事馆绝不会坐视不理。
3: 石田先生，你有证据吗？
6: 有证据吗？我可有证据。孙维清一案就是道川社干的，他们领头的就是他们这狗腿子侯万良。
5: 韩志杰，这儿说话讲证据。
6: 没证据你把嘴给我闭上，有你说话的份儿吗？老天有眼，孙太太还活着，她就是证据。没想到吧？
7: 刘署长，今天找我们来不会是兴师问罪的吧？
3: 我今天既不兴师问罪，也不是要跟你们谈判，我要的就是你们休战。
2: 要是道川社不到日侨区外跟我们作对，一切都好说。
3: 好，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日侨区之内的事情我管不着，我也管不了，可是出了日侨区，你们双方再继续纠缠，那我绝不姑息。
7: 既然休战，我们的人可以放了吧？
6: 放人可以，先把码头还回来，否则就等着收尸吧。
7: 你说什么呢你？刘署长，您听见了，他自己都认了。
3: 你个小兔崽子，胆儿倒不小，你承认了绑架日侨，想吃牢饭了吧你？
4: 刘署长，把他给我。

0: 我抓起来严加审问。看你那德行，刘署长能听你的吗？着什么急啊？你们哪只耳朵听着说我绑架的？我说了吗？少跟我扯犊子！说说怎么回事？
1: 刘署长，那人啊，真不是我绑架的，那是土匪干的。
0: 扯淡！土匪绑架日侨干什么？
1: 刘署长，您刚来您不知道。 这山上啊，有波土匪，那是相当的彪悍。这匪头子就是孙老板的大舅。你看，人都捎信来了。您看看，说了不还码头，就等着收尸吧。我都是冒着杀头的风险走入这个消息的。
0: 真有其事？
1: 人家说了，说政府不管这件事儿，那我们自己就要管到底。人家现在还留着两条命，都是客气的。
0: 客气的，听着没有？藤泽先生，这事儿你怎么看？我抗议！我要求刘署长剿除匪患，救出人质。<笑>我青岛当然要剿除匪患，不过什么时候能找到这伙土匪，那我就什么时候剿灭他们。不过那个时候。 这人是活着还是死了，我可就不敢打保票了。八嘎，你八什么八？你再给老子八个来八个去的，老子赏你个大嘴巴，让你知道什么是八嘎。石天君，
2: 刘署长息怒，咱们还是坐下来好好谈。
3: 你们都听清楚了，我要的是青岛的太平。你们两方最好坐下来跟我好好谈，谁在动刀动枪的，别怪我不客气。
4: 好，曾会长，希望你们是诚心和道川社和谈。
3: 石田先生，不是九龙商会的人绑了你们的人，是你们在码头上杀人得罪了土匪，你们应该去找土匪去谈。至于我们两家嘛。 你们道川社只要不在日侨区外闹事，一切都好说。希望刘署长日后能秉公执法，还青岛一片太平，保护我们日侨的安全。刘署长，您刚刚上任。 九龙商会享尽地主之谊，请您到金楼坐坐。
0: 我劝你们呢，还是赶紧把道川社的事儿给我搞定了，十成之后我再去做。
3: 一言为定。

0: 云哥，韩志杰说的，你觉得都是真的吗？
1: 社长，山东这个地界上到处都是土匪，还真难说。
0: 土匪敢绑日本人，他们吃了豹子胆了吗？山东的土匪不是吃了豹子胆，是吃了老虎胆的。
1: 怎么说？
0: 民国12年。 山东临县暴毒固的土匪，绑了从上海到天津的票车，抓了不少外国人，有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美国的陆军少校、石油大王老婆的妹妹，还有英国报社的总编。
1: 后来怎么样？还能怎么办？人家在暴毒固上面挂了一排灯笼，
0: 到点不给钱。
2: 就灭一盏灯。什么意思？就是杀一个肉票，还叫政府军后撤100里，政府军照做了，最后找上海的黄金荣出面摆平了这件事，钱一分不少才放了人。
3: 藤泽君，不管侧田是不是在土匪手里，韩志杰这么说。 刘汉祥肯定不会帮咱们搜查他们的地盘，我看还是把码头先还给他们。侧田是京都武士家族的人，绝不能出差错呀。

0: 韩志杰，你信不信我一枪把你给崩了？哼！江老板，你是替你主子捞人来了，还是来崩我？哎，可别瞎动啊，小心孙老板他大舅在你脑袋上开两个血窟窿。
1: 人呢？
0: 我的码头呢？
1: 你先交人。
0: 大舅，人他妈不要了，你看着办。

0: 签字了？
1: 签了。
2: 你说你贱不贱？非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大舅，放人吧，该拿的东西都拿着了。
3: 快点，快快，走。
4: 看什么看？再看，老子把你们全绑了，给俺妹夫报仇。
0: 走。

0: 行啊，老公，装土匪过瘾吗？
1: 怎么样，少爷？哎，像不像山大王？要不你们干上山落草去，
0: 让兄弟们跟你上山落草，喝西北风去。小三
2: 啊，
0: 把辛苦费给兄弟们发了。
2: 好嘞，来。
1: 哟，谢少爷，那我们就回码头干活去了。
2: 哎，大伙来领啊！
3: 哎，好，
4: 兄弟们，走，
2: 走，走。

0: 孙太太，我看您气色好多了。
1: 你出去，不想看见你。您看这是什么？什么都不想看。
2: 这是您家码头的地契，我给您带回来了。您看，孙太太，真的是码头的地契，夺回来了又怎么样？你能让我家维庆、小石头和朵朵活过来吗？你以为这样，你的罪过就能一笔勾销吗？
1: 孙太太，我知道我韩志杰铸下了大错，无法挽回，可我尽量再弥补。以后这码头我给你打理着，凡是挣了钱，都是您的。
2: 要钱有什么用？我就是想我家维庆、朵朵和小石头。

0: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他们在一个很黑很黑的地方等我，他们爷儿仨穿得破破烂烂的，小石头还一直跟着我说他好饿啊，我还活着干什么呀，我还不如去陪他们，你们救我干什么呀。
1: 孙奶奶，你千万别这么想，我想他们也希望看到你活得好好的。
0: 就剩我一个人还怎么活呀，我还不如去找他们呢，不管是做人还是做鬼，我们都是一家人，我要去找他们。
2: 那个孙太太，其实我觉得吧，有时候人得想开一点，你看这起码码头还要回来。
3: 韩志杰，在你眼里是不是只有钱只有码头？你给我滚出去，我不想再看见你，不想再看见你了。
1: 韩少爷，
3: 给我
1: 你走吧，快走。
2: 韩少爷，你怎么又来了？
3: 你
2: 他不能再受刺激，快走吧，走。
3: 你滚出去。
1: 好了好了，
3: 不想看见你
2: 了。好
3: 了，
2: 孙太太，
1: 别生气啊。
2: 你别激动啊。
3: 你滚出去。
1: 孙太太，你别生气，别生气啊，孙太太。于大夫，
2: 回头我再给他开点药。
1: 少爷，孙太太，孙太太让您把这些补品拿回去。你眼睛怎么了？
2: 挺有熏的。
4: 你了啊？
2: 那是我欠他的。
4: 哟，还有人敢打韩大少爷呢？嘿，真让我长见识。来，让我看看，这怎么了？
2: 别惹我，正难受呢。孙家大大小小三口人，说没就没了，是我欠孙太太的。这。刀穿舌，我早晚收拾你，还有洪万良这个王八蛋，这笔账我一定要跟他们算清楚。
4: 你别忘了，他们现在是刀穿舌的人。
2: 不管他什么舌，只要我韩志杰心里想办的人，他就是死人。
4: 人家萧姑娘说的没错，你这个人就是太莽撞，做事顾前不顾后。你又犯病了？
2: 什么萧姑娘，萧姑娘，我今天难受，你能不能说句让我爱听的话？
4: 我说什么了？
2: 你是不是看上人家姑娘了？
4: 我？没有的事儿。
2: 你看着我说。
4: 看什么呀？
2: 你少给我编，我看你眼睛我就知道你说谎没说谎。怎么着？
4: 对，我是喜欢她。朱姐，你得帮我。
2: 切！我跟你说啊，人姑娘是好丫头，啊，人不错。你要真喜欢人家，你就像个男人一样，大声的告诉人家，你得让人知道。你要不让人知道，稍微犹豫，这好姑娘都成别的男人的了。走吧，
4: 不用这么着急吧，
2: 快走吧，
4: 慢慢商量。
2: 商量商量什么呀？商量。
5: 刘处长，欢迎刘处长大驾光临。
6: 曾会长，
7: 欢迎欢迎。
6: 二爷、五爷，
5: 刘处长亲临我金楼，是我金楼的福气啊。
7: 是
5: 啊，
6: 打扰打扰。
5: 刘处长，里边请吧。
6: 好，请。
4: 要帮我就好好帮我，不许胡说八道啊！我是认真的。
2: 刘处长，
8: 李探长，这是你手下？
9: 处长，他就是一个小巡警。
8: 叫什么名字？
4: 报告处长，我叫厉晨星。
8: 你小子官儿不大，道行倒是不浅啊。
2: 处长，阿星可真是个人才，您让他当巡警，那不屈才了吗？
10: 姐姐，不可无礼。
8: 早听说青岛码头警察说话不好使，只有你韩大

0: 少爷说话好使，上回在警署已经见识过，你小子敢当着日本人的面跟我扯犊子，那可真不是扯犊子，那人真是土匪帮的，不信你问道春社去，都见着面了，是不是？越扯你还越邪乎了，你蒙得了日本人，还能蒙得了我？
1: 刘处长见多识广，心里有数。哼！刘处长，阿星是我的好兄弟，以后你一定要多照顾点。好，够仗义，我喜欢。<笑>刘处长，里边请吧。来，韩大少爷，这位小兄弟，一起吧。啊。
2: 走吧，厉探长，别慎着了。
3: 我不去了，这种场合我去合适吗？
2: 怎么不合适啊？你去了就合适。快走吧你，
3: 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我去合适。

0: 青岛金楼，果真名不虚传。曾会长是生财有道啊，刘某佩服。
1: 这就是给大家伙弄一个找乐子的地方。刘署长，请，
0: 请。
2: 站着喝酒不算啊，

0: 小姑娘，来，别傻站，坐。哦，
1: 韩少爷，你找我？
0: 来，坐这儿。
1: 坐？我现在在上班呢。
0: 我让你坐，你就坐。
1: 可是金姐要是知道了，会扣我工资的。
0: 我说话不算数呗？
1: 不是我。
2: 小兰姑娘，坐吧。你要是不坐呀，他发起飙来，阿金回头还得找你麻烦。来，坐。
0: 哎，这就对了。拿个杯。
2: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看。我。
0: 小姑娘，来，我请你喝一杯。
1: 我不会喝酒。
0: 这喝酒有什么不会的呀？跟水一样，往嘴里倒就行。哎，看着。
2: 嗯。哎，哎，没事儿。志杰，你别让他喝酒，
0: 喝一喝就适应了。小姑娘，你还真痛快。我记着你上回教训我，教训的那是，简直。我回来想一想吧。
1: 你还记仇呢？
0: 我不是记仇，我觉得你教训的对呀。简直就是让我深受触动。哎，我认罚，我再喝一个。
1: 李少爷，韩少爷是不是喝高了？
0: 阿青，你敬萧姑娘一杯啊。
1: 我不能喝。
2: 萧兰姑娘，我替志杰向你赔礼道歉。我喝，你不用喝。
0: 哎，谁让你喝来着？
1: 这个萧兰还真的有点道行呢。
3: 刘处长，刘处长，啊，曾会长，你这舞台的灯光啊，太绚丽了，把我的眼睛都给迷花了。来，
4: 刘处长，其实这舞台上的人儿比这灯光更炫目啊。这是我们金楼当红的头牌歌星，号称小周旋，
5: 其实比周旋还俏啊。
3: 可惜啊，我今天酒喝多了。

0: 眼睛有点看不清了。
1: 那没关系，等一会儿他下了台，我让他过来陪着刘处长喝几杯。
0: 那恐怕不太合适吧？
1: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您是我们金楼的贵客啊。

0: 二楼会长叫你去一趟。知道了。我说阿星，你能不能跟人家说两句话呀？要不然就敬杯酒，人家好不容易坐着，你愣着干嘛呀？别喝了。哎呦，怎么阿猫阿狗都能上座子了？咱们这金楼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有规矩了？
1: 这儿跟你没关系，该干什么干上去。
2: 我有意见。金楼的下人怎么能跟客人们坐在一起喝酒呢？上官小姐，对不起，是我没讲规矩。
1: 萧兰姑娘，你别走。上官蕊，萧兰姑娘不是阿猫阿狗，我们请她喝酒，她就是我们的客人。
3: 听到了，这是我们的朋友。
2: 你有多大胆，敢驳我的面子啊？哼，
4: 规矩就是规矩，没脸没皮的东西，真拿自己当个人物了。
2: 你凭什么打人？上官蕊，你凭什么打人？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是女人的话，今天我就揍你。
4: 厉少爷，算了算了，厉少爷，我们惹不起的。
3: 别以为你是曾会长的人，我就不敢动你。再有一回，我让你在金楼消失。听话，好好敬酒去，啊。

0: 秀兰，你没事吧？没事，厉少爷，谢谢你啊，我要去工作了。哎，萧姑娘，志杰，你能不能跟上官蕊说说，以后别为难萧兰。这又不是我的女人，我怎么说呀？你说呀，那你不管我管了，你管吧。人家萧姑娘还真挺大气的，上官蕊太过分了。
1: 会长，人呢？上官小姐生气了，正在教训下人。嗯，<笑>看来这位小周旋脾气还真是不小啊。
2: 刘署长，让您见笑了。
3: 上官小姐刚才在台上，真是艳惊四座呀！
2: 刘署长，您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我学艺不精，让您见笑。上官蕊啊，还不陪着刘署长喝一杯啊？
3: 刘署长，请。好。
1: 上官小姐，请。

0: 刘处长，请笑纳。
1: 曾会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一点心意，不成敬意。
1: 有事你就直说，咱们朋友处事，不用搞这套吧。
2: 刘处长初来乍到，安个家置个业，这是我们工商界应尽的义务啊。
1: 曾会长，等我安了家置了业，那还不得天天的上你这儿来请你做

0: 刘署长说的是哪儿的话呀？
1: 这屋里就咱俩人，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刘汉祥好歹也是青岛警察署的署长，你不会把我当成给你看家护院的伙计了吧？哎
0: 呀，刘署长误会了，误会了。

0: 刘处长，以后若是公事辛苦，欢迎您常到金龙来喝酒啊，我会热情款待，也为刘处长分忧啊。
1: 好，也欢迎曾会长去我们警署坐坐。不过呀，我那个地方没有酒，也没有女人，一杯清茶嘛，倒是请得起。告辞。
2: 署长，请。
3: 报告。报告署长，刚刚得到情报，有人在城东码头走私军火。
4: 报告署长，我带几个兄弟去就行了，这点小事包我身上了。
1: 你过来。
2: 署长，
1: 刚才他们的话你都听见了？
2: 听见了。
1: 你小子也别白喝了曾会长的酒，去码头看看是什么人在曾会长的地盘上撒野，万不利索明天就把你的警服交回来。

0: 他这话什么意思啊？说给谁听的？这还不明白吗？呵呵，这是想压咱们一头。兰儿，
1: 啊，大哥，
0: 咱们今天晚上还有什么硬货？
1: 我们的货都已经走完了。
0: 那就好。看来这个刘汉祥，咱还真得费点功夫啊。
2: 时候还早，再喝两杯去。别闹了，我哪有心情？只要有我在这儿，没人敢让你脱这身警服。又逞能，走吧，喝两杯。哎，走吧。会长，怎么一个人喝闷酒啊？叫人家来陪你吗？
0: 越来越不像话了，我听说你当着客人的面跟一个下人过不去，自取其辱。
2: 哎呦，是他自己找的嘛，我就是想不明白，这个韩少爷怎么这么向着一个下人呢？哎呀，好了好了，不要生气了，以后我不随便乱发脾气了。
0: 你发脾气，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次。
2: 刘处长很不喜欢你这个样子。刘处长喜不喜欢我，我可管不着。我呀，只在乎会长您。
0: 有件事，我得跟你说明白。干嘛这么严肃啊？您说什么，我照做就是了。那好，那我就告诉你，刘汉祥看上你了。明天晚上你去陪他吃个饭。
2: 会长，我可是您的女人，我才不要和别的男人吃饭。以后你就不要到我这儿来了。从今以后，你就做好一件事，把刘汉祥给我陪好喽。会长，你真的想把我送给刘汉祥啊？
0: 你不愿意？
2: 会长，我都跟了您这么多年了。
0: 您就让我继续跟下去吧，啊！我把你捧红了，可不是让你跟我耍性子的。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份，这件事很重要。你做好了，我可以重重的赏你；你做不好的话，你知道我的手段。出去。

0: 那、接着到。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
1: 贱东西，把你的脏手挪开，离我远点。
0: 告诉你，上官蕊，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动我的脸。你今天已经是第二次了。
1: 你是个什么东西啊？还敢和我犟嘴？别说是打你两次了，我就是天天打你又怎么样？贱东西！
0: 事不过三。你要是再对我不客气的话，我也会对你不客气。
2: 韩少爷好。
1: 你要干什么呀你？你要反了天了你！
3: 上官小姐，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4: 怎么了，秋兰？手怎么破了？
3: 没事。
4: 来，你先起来。
3: 没事，上官小姐，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求求你了，你千万不要把我赶出金楼。我求求你，
4: 上官蕊，你也太欺负人了。你记住，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
3: 不是，
4: 秋兰，
3: 我，
4: 你没事吧？上官蕊，不给你点教训，你是真不长记性。
1: 不，志杰，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是他自己划的。你要相信我，他欺负我，他欺负我。
3: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4: 上官蕊，你放屁，撒谎你都撒不准，有人自己划自己吗？
1: 你要相信我，真的不是我，是他。刚才那个凶样子，你们没看到。他刚才凶我，你要相信我啊！
5: 自己划，我信你。
4: 划！
3: 哎，韩少爷，千万别这样！韩少爷，我求你了，你要这样的话，我在金楼就真的待不下去了。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不要！上官小姐，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5: 上官蕊，别以为会长在这儿给你撑腰，你就在金楼称王称霸。有我韩志杰在这儿，
4: 永远没有你这一天。
1: 志杰，我在你心里就是这么个印象吗？
5: 你在我心里就没有印象。你给我记住了，人前留一面，日后好相见。
4: 小兰，你还疼不疼？我去给你拿点药。
3: 不用了，我就是破了点皮，真的对不起，我又给你们添麻烦了。
4: 小兰，你别害怕，我跟志杰说了，他会替你出头的。
6: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7: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

0: 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

0: 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

0: 当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

0: 样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

0: 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6: 横的太阳。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

0: 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束缚。
3: 母亲的安排是关爱还是束缚？
4: 我走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弯路，我不想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重演。
2: 你以后想干什么吧？
5: 我想把我的热爱变成我的专业。
4: 他想去选择艺考，艺术生嘛，他以后就业面儿太窄了。
2: 你想让他将来干什么？
4: 考研，继续走外交官这个路线。
6: 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怕犯错误。
3: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7: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东鹏补水了，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厉少爷，今天真的谢谢你们了。
1: 真的不用谢。
0: 那我先回去了。
1: 哎，
0: 再见。
1: 再见。

0: 嘴擦擦，口水都流出来了。我愿意，少跟我装，喜欢人家就赶紧把她娶了，这事儿不能磨叽。
1: 你能不能有点正形啊？我去办了。
0: 用帮忙吗？
1: 我不用。
2: 哎，少爷，
0: 叫上胖虎跟我办点事儿去。
3: 哦，

0: 我以为是个老贼，我以为多大动静呢！糟了，中计了！跟我上，弟兄们！
1: 你以为你跑得了吗？
2: 韩少爷，饶命啊！
1: 你背叛九龙商会那天，这条命就已经没了。
2: 志杰，你不能杀他，我得带他回去交差。
1: 九龙商会的叛徒，你交什么差呀？
2: 刘署长亲。

0: 亲自交代的案子，我要是不带他回去，我这个警察就别干了。阿星，这你就听我的，把他交给我。哎呀，怎么是冒青烟了？来人，是，把他押回去，带走。
1: 是，走。哎，行。这还不用帮忙啊？
0: 算你英明神武，行了吧？
1: 以后小心点。 有事就说话，咱哥俩还客气什么呀？
0: 知道了，白三胖虎啊，走啊，小心点。

0: 兰儿，饭做好了，吃完饭赶紧上班去。赶紧去吧。
1: 干爹，吃完饭就去上班啊？你也不让我歇会儿？
0: 哎，还能不去上班呢？兰儿，你打小就聪明伶俐的，学啥像啥。你看刚才出枪的速度，比你哥可是快多了。不过现在啊，不能光用武，要用谋。
1: 谋？
0: 哎，
1: 怎么用啊？
0: 你看，昨天晚上韩志杰不是帮了你吗？
1: 嗯。
0: 今天就要谢谢他。人之常情，这人和人一来二去的，熟能生情嘛。
1: 嗯。
2: 嗯。
3: 快点，
2: 写下字记住了啊。
3: 好。
2: 嗯，
3: 看。
2: 走走吧，
3: 快。哎，就给放了。
2: 你去。
3: 探长，他们走私军火，你怎么能放了他们呢？
2: 你小子，我还没找你算账呢。那是军火呀，打开给他看看。
3: 哎，哎，快！
2: 这是军火啊！这连鸟都打不下来，来，你给我打个鸟看看。来，
3: 探长，昨天晚上我都看过了。都是真枪，
2: 你眼睛瞎呀？这是真枪！
3: 你们调包，我去报告署长。
4: 队长，你们凭什么打人？
3: 好，队长，
2: 打你！别以为你跟九龙商会的人勾结，老子就怕你！打你，让你认识认识，再都打死你！
3: 有种你开呀！
2: 再说，
3: 李荣祖，你胆子太大了，你居然敢勾结日本人！
2: 再说一遍！
4: 哎，队长。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们队长昨天晚上喝多了，酒还没醒呢。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喝高了别跟他一般见识。
2: 滚，去接去！
4: 哎，快走走走！哎，
3: 李探长，改天请你喝酒啊，表示
2: 感谢。你滚！
3: 哎，好，快！哎，快点！
2: 这王八犊子玩意儿！

0: 韩少爷，韩少爷，昨天的事儿，谢谢你啊。昨天？啊，昨天这个……
1: 这你应该谢夹星，我也是为了帮他，没事了吧？没事。
2: 少爷，少爷，
1: 少爷，灵儿小姐来电报了，说明天就到。
0: 这臭丫头还知道回来啊！明天跟我到码头接她去。
1: 哎，明白。

0: 亲姐，我做错什么了？你跟我说，我可以改啊！你千万别让我走。
1: 谁不好？你得罪他？
0: 那个，去会计那儿把钱给领了啊，找份别的生计吧。对了，金姐，厉少爷跟我说过，有任何事情可以找韩少爷，麻烦你找找他，让他替我说说话呀。
1: 哎呀，你就别为难我了，我也不好做。
0: 哎呀，金姐，这份工作对我真的很重要。
1: 那个，快快快，快走。

0: 离开了。你是不是把他们全杀了啊？娘，你把曾年、韦东篱还有韩志杰全杀了，所以你才离开金楼的，对不对？
1: 对不起，我没能把他们杀了。
0: 不行，你要把他们全杀了，一把火把他们全烧掉，把他们全杀死。
2: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昨天再跟他说上话，今天就
1: 干爹，我对不起你，对不起我娘，我真的没用，我会再想办法回金楼的。
2: 你别急啊，这事儿啊还真不是着急的事儿，慢慢来，慢慢来啊。
1: 我能不着急吗？现在就没那么容易了。我听说魏东篱的女儿魏灵儿要回来，她跟韩志杰那可是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的。
2: 是吗？
1: 明天韩志杰就要去码头接她，这可怎么办啊？
2: 这倒是个好机会啊。
3: 是不是穿这身衣服的你都得多看两眼，人不在心里空落落的吧？
4: 什么谁不在啊，什么空落落的，
3: 还嘴硬，你的眼睛都写着呢，萧兰。哎，你要大大方方承认我花钱帮你养起来，绝对不让他干这种粗活，行不行？
4: 说什么呢你，萧姑娘不是上官蕊，人家是凭着双手吃饭，你以为谁都愿意被你们金楼养着？
3: 金楼怎么了？你不是在这儿认识的萧姑娘？还萧姑娘，叫的还挺亲热，人家都不搭理你。
5: 少爷，哎，少爷，二爷的意思说明天你去接灵儿小姐的时候呢，咱订一束花，你觉得灵儿小姐喜欢什么花，你告诉我，我去花店订上。
3: 我接那丫头订什么花啊？
5: 少爷，二爷都吩咐了，照着办呗。
3: 二爷糊涂你也糊涂，不定。
5: 那多不懂得浪漫啊！
3: 我说不定就不定，哪那么多废话？那
6: 哎呀，太好了，这灵儿回来，可算有人能治你了。
3: 你别瞎胡说啊，灵儿是我妹妹，我得管着她。
6: 恐怕是你把人家当妹妹，人家可没把你当哥哥吧？
3: 你怎么那么碎嘴婆娘呢你？
6: 本来就是嘛，不信你们白三儿，谁都知道灵儿喜欢你。上次灵儿回来，一下船，眼珠子就盯着你，连他爹都不看一眼，对不对？
3: 喝酒，哪那么多废话，酒还堵上你嘴。
6: 我才不喝酒呢，我一会儿还得执勤呢，谁像你啊，大白天喝酒，
3: 你爱喝不喝？有本事你别喝。
6: 我不喝。

八良，坐。哎，社长对你很是看重，要好好表现。

0: 你喝水。
1: 你以后就老老实实的去给钱庄收账吧。
2: 记着，不管出现什么事都有我在，
3: 快点，
2: 不许动手，去开门，去去
3: 开门。
4: 干爹，你看着。
2: 没事没事，
3: 开门，快点，快开门。
2: 谁？
5: 哎哎，呦呦，三位爷，三位爷，三位爷，
2: 有什么事吗？
5: 哎呀呀呀呀呀，
2: 有话您说话，你把这个东西打开，这容易伤人的，这个
0: 老东西，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2: 不，我不知道。
0: 你想死啊？你欠了谁的钱都忘了？
2: 记得记得记得记得记得，欠永安钱庄100银元。
0: 知道永安钱庄是谁开的？
2: 哎呀，这个不知道。
0: 记住了，永安钱庄是道川社开的，你也不打听打听道川社是干什么的？你连道川社都敢耍？
2: 不敢。
0: 你活腻没？
6: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可不敢可不敢。
0: 赶紧把钱拿出来，要不然送你戒严了。哎呀呀，
6: 大爷大爷，你看我们家啊，我们家就这穷样，哪有钱给您呢？我要有钱还不给您呢？要不这样吧，您再宽限我几天，我有了钱我立马给您送到府上去，行不行啊？
0: 放屁，拿老子当猴耍呀？
6: 不不不不，
0: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
4: 别动。
0: 你干什么？你想找死吗你？
6: 不不不，这位爷，这位爷，孩子还小不懂事，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有啥事儿你跟我说。
0: 哎呀，你没有钱，我回去怎么交差呀？
6: 就没钱吧，要是有钱不给您呐。
0: 老东西，这钱啊我拿定了。
6: 不，
0: 来人，把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给我搜出来。
6: 哎呀，行行行，

0: 家里什么值钱东西都没有，就是。这位大哥，您都听到了，家里确实没有值钱的东西，求求您高抬贵手，再宽限我们两天，行不行？
1: 对对对，再宽限两天吧。哟，这想就长得不错。
2: 爷，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有钱，
0: 爷，我真的有钱。
1: 钱呢？在码头。
2: 你家里没有钱？
1: 码头就有钱，你拿我当猴耍呀？
0: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我真的有钱，我今天有亲戚来青岛，他会带着钱来的。这会儿该下船了。
1: 亲戚
0: 是亲戚，他一定会带着钱来的。我拿到钱立马就给您。
1: 老东西，你带上你姑娘，我们一起去码头。
0: 好，好。
1: 如果今天我拿不到钱， 我就把你姑娘扔到窑子里去，让她卖身还债。
0: 不不不不不，有钱有钱有钱有钱！
3: 爹，
0: 兰儿，咱们一块儿去。
1: 不走，
0: 走。你不要去了，你看家，不会有事的。
1: 走，
3: 哥。

0: 看电影，这些都是你安排好的。
1: 这叫珍惜家常，能不能回金楼就看你的了。
0: 这可是一招险棋。
1: 富贵险中求。
2: 嘿，少爷，少爷，
3: 给谁的？
2: 给林儿小姐的呀。
3: 谁让你买的？二爷吩咐的吗？
4: 二爷让你买你就买，我不是不让你买，
2: 不是二爷他说让买的吗？
4: 我看我妹妹用玫瑰花啊，拿走。
2: 不是你真不要？
0: 你行，
4: 出来。
3: 以后长点脑子。
5: 志杰哥，
3: 小跟屁虫。哎呦喂！哎呀，长这么沉呐！你们学校伙食够好的。
5: 才没有呢。
3: 我看看。哎呀，长高了，长漂亮了。
5: 那你想我没有啊？
3: 当然想了，再不回来我都想不起来你长什么样了。给你
5: 玫瑰。
3: 哦，我爹给的。
5: 谢韩伯伯。
6: 老东西，琴琴在哪儿呢？
7: 大爷饶命。
6: 在哪儿呢？琴琴在哪儿呢？
5: 爹，
6: 你老东西啊，爹，我都敢骗。
5: 大爷别打了。
6: 大爷，我
5: 老东西啊，大爷别打了。
6: 我告诉你，今天我拿不到钱，我就把那个小妞送到窑子里去。哎呀，我告诉你，
7: 不能不能不能，
6: 你老东西，
7: 大爷你老东西，
5: 哎呀，哎大爷，
6: 老东西，
5: 爹，
6: 你老东西，你，
7: 哎呀哎呀，女儿啊，快逃命啊！
6: 你连我都敢骗，
7: 跑啊跑啊，快呀快跑啊！
3: 那蹦出这么条烂
7: 饶命吧，大爷。
3: 在这好好待着，我这就回来。
7: 大爷，大爷，大爷，快跑啊！快跑啊，姑娘，快跑！跑啊！
6: 敢跑，他妈的！哎，给我抓回来！
7: 快跑啊！
6: 站住！
7: 跑啊！别跑！
0: 韩少爷，
3: 怎么又是你？
0: 韩少爷，求你救救我！他们要把我卖到窑子里，我求求你救救我，一定要救救我！韩少爷，
8: 这么可怜
3: 啊！洪焕良，正找你找不着呢，自己送上门来了，狗东西！
6: 韩少爷，今天的事儿你别管，这老东西欠我钱还不起，我就抓他女儿，把他卖到窑子里去！
0: 救命啊，韩少爷！
3: 狗东西，今天算你倒霉，这事儿我还就管定了。抓金楼的人，你找死！
6: 我呸！金楼，金楼算什么东西啊？我只听说过青楼。我看这小妞还有几分姿色，我要把她卖到青楼去，没准儿还能多卖几个钱，对不对？
9: 对。
6: 对我告诉你，我们倒春社的事儿，你也敢管？你是找死！
9: 你找死！
7: 找死！
3: 哪儿？
6: 倒川！哎呀！哎呀！
3: 打的就是倒川社！
6: 给我杀！

0: 良，本少爷12岁就拿枪杀了徐安泰，你不是不知道，今天撞老子枪口上，是阎王爷请你，算你倒霉。
1: 俊杰，怎么回事？
0: 洪万良，自己撞我枪口上了。光天化日还敢抢金楼的人，欺负萧姑娘，那我还不毙了他？
1: 哎，俊杰，这么多人，你在这儿杀人合适吗？你在这儿，我怕什么？俊杰，相信我，我来处理，把枪放下。走狗屎运了！
0: 起来。谁给你的权利在这抓人？
2: 我可是道专社的。
0: 我不管你是什么社的，在我的地盘上撒野就是不行。来人，到，带走。
3: 是
4: 是。
3: 走走走走。
5: 阿星哥，爹。
0: 灵儿，回来了。嗯。哎呀，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5: 嗯。你没事吧？
6: 啊，我没事没事。
0: 萧姑娘，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是这样的。我爹欠了人家高利贷啊，他们那帮人就
6: 是这么回事。我闺女一个人在外面做工，辛辛苦苦养活一家人，我觉着孩子可怜不容易，我呢就向永安全上借了一笔钱，想做点小生意帮帮他。我哪知道他们是道川社的人呢？你看我也不争气，买卖也赔了，钱也还不上。哎呀，韩少爷真是谢谢您了，谢谢谢谢
5: 谢谢。
0: 伯父，我是做警察的，我最了解这些放高利贷的，他们心黑着呢，以后千万不要再找他们了。
6: 是是是是是。
0: 行了，李警官，这儿就交给你了，以后别给我找麻烦啊。灵儿，咱们走。
5: 走了，星哥。
0: 志杰，晚上我找你和灵儿，我请灵儿吃饭，给她接风。帮我想着洪万良的事儿，你放心吧。
5: 哎，谢谢韩少爷，谢谢。
0: 小姑娘，我送你们回去吧。
6: 哎，不敢不敢，我们自己回自己回。
0: 没关系，走吧。
6: 哎，走吧。
5: 谢谢。哥，我们回来了。哦，对不起，我都忘了介绍了，这位是我哥，这位是……
0: 哦，你好，我叫厉晨星，我是萧兰的好朋友。萧兰，这也是那帮混蛋给弄的。
5: 还好那帮人没有把我哥的黄包车给弄坏，要不然的话，我们家都不知道要靠什么生活了。
0: 这帮王八蛋！萧兰，你放心，一会儿我回到警署，一定替你好好的收拾收拾他们。
5: 谢谢。
0: 哎，你们一家人也是真的不容易啊。
6: 哑巴，来来来来，跟我烧水去。走走走，李少爷，你们聊，你们聊。
0: 我帮你收拾收拾啊！
5: 哎，不，不用了。
7: 大哥，您看看，
8: 老五啊，哎，这个可得好好裱起来，放在家里头。咱九龙帮的小子辈里头，也有大学生了。灵儿，伯伯替你高兴啊！
5: 谢谢大伯。
7: 老五啊，哎，灵儿也毕业了。你有什么想法？
8: 你呀，啊，
7: 二哥，这，大哥，您说呢？
8: 这得听孩子自己的意思。灵儿，你自己怎么想的？
5: 我想留在青岛。
0: 留什么青岛啊？你看你这点出息，好不容易上个大学，你得上更大的城市，上海、北平，不比青岛强啊？
7: 不不不不不。我觉得青岛挺好，留在父母身边，凡事都有个照应。志杰啊，这两天陪灵儿出去走走。灵儿啊，青岛这几年变化可

0: 二哥，志杰码头上的事儿这么多，又这么忙，我看还是算了吧。啊，志杰，
1: 不，老吴，这俩孩子从小一起长大的，你不还跟我提过婚事吗？
0: 是是是是，
1: 大哥，咱们俩可是要做儿女亲家的。
2: 哎，这种好事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0: 大哥，这他们俩小时候闹着玩的，说的玩笑话。
3: 爹，这种事情怎么开玩笑呢？
1: 听见没有？嗯，我可是把灵儿当半个女儿看啊。
4: 跟你说，
0: 那是那是。
3: 谢谢。
0: 灵儿，现在外头特别乱，这次回来啊，多在家陪陪你娘。
3: 没事，志杰哥陪着我，一点事都不会有。刚刚在码头，志杰哥一个人打倒了好多混混呢，说是什么道川社的。
2: 道川社的人敢在码头上闹事？
4: 没事，就是几个小流氓，全让我弄利索了。
2: 来吧，端起杯来，为咱们的大学生。来
0: 来来
1: 来来来，
0: 干！
3: 来
1: 来来，
2: 干一杯！
1: 干！
3: 干杯！
4: 你也喜欢吃糖啊？
3: 没有，我只是喜欢随身带点糖，碰到小乞丐好分给他们一些。
4: 你心眼真好。
3: 你们心眼也挺好的呀，你看韩少爷进楼外面那么多乞丐，他经常撒钱给他们。
4: 他那是有钱，他是阔少爷，你跟他不一样，你是一片真心。小兰，不怕你笑话我，我小的时候也是个小乞丐。
3: 真的？
4: 我还记得当时在金楼门口，薛家的小少爷老给我糖吃，可是我连句谢谢也没跟他说过。
3: 给你。你记性真好，你看小时候的事儿还记得那么清楚。
4: 我是苦孩子出身嘛，谁给我点甜头我记得牢着呢。
3: 那厉少爷，我给你一颗糖。
4: 小兰，你能叫我阿星吗？
3: 那怎么行呢，这不合适。
4: 求你了，就叫我阿星吧。
3: 行，阿星，我给你一颗糖，吃了这颗糖啊，什么苦都没有了。
5: 兰儿，
3: 爹，
5: 饭做好了，让厉少爷过去吃饭吧。
3: 对啊，尝尝我爸的手艺。
4: 不用麻烦了。哦，对了，伯父
5: 啊，
4: 这点钱您先拿着，哎，解解燃眉之急。
5: 哎呀呀呀，我怎么能拿您的钱呢？谢谢谢谢谢谢。
4: 小兰，你拿着。
3: 哎，不行，这钱我也不能收。你看我有手有脚的，我想凭本事自己赚钱还债。再说了，你要真拿我当朋友，你就把这钱收起来。
4: 好，不过小兰你记住，以后再遇到什么事，你第一时间到警署来找我，我都会帮你的。
3: 嗯，你什么忙都能帮我吗？
4: 嗯，
3: 那可不可以让我重新回金楼上班啊？你知道的，金楼的薪水比其他地方都要高。我
4: 知道，是上官蕊把你赶走的吧？
3: 嗯，哎，不为难吧？上官蕊他……
4: 小兰，你放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跟志杰说，让他好好说说他。你回金楼的事儿，我包了。哎
3: 呀，太好了，谢谢厉少爷。啊，不不不不，谢谢阿星。
5: 谢谢谢谢谢谢。
4: 多吃点。嗯。大伯，吴叔，你慢慢吃，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3: 大伯二伯，我也吃好了，先走了。
1: 志杰，最近外面不太平，送送灵儿。
4: 走吧，小跟屁虫。
3: 走了，大伯二伯，爹，我先回家了。
1: 哎。

0: 老五，看见没有？哎，这俩孩子是天生的一对儿，做父母的别辜负孩子啊！啊，
1: 嗯，啊，嗯，说好了啊，这俩要成亲，我当证婚人。
0: 好，必须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俩敬敬大哥。
2: 谢谢大哥。
0: 好。
3: 今天要不是李探长出现，

0: 被一个商铺给砸了。今天中午有几个手下出去办事儿，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估计落在他们手上了。
1: 韩志杰在码头只打了你一顿就算了？
2: 可能是后来警察出现了，所以他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1: 那他为什么为一个不相干的女人出头呢？
0: 借题发挥吧。社长，事情闹到现在这一步，我建议把韩志杰给干掉，只要他没了，商会就倒了一半。
1: 既然韩少爷这么勇猛，你有什么办法吗？
0: 交给我，我去办。
3: 志杰，
4: 哎，
3: 怎么了？拉了个脸？
4: 李荣祖把洪万良给放了。
3: 又是李荣祖？
4: 这个活驴，早晚得收拾他。
3: 哎，我告诉你，不是让你惹事儿的。对了，有个忙你得帮我。
4: 什么忙啊？还至于这么紧张？
3: 上官蕊把萧兰从金楼撵出去了，你知道的，他爹欠了高利贷，他需要这份工作挣钱还债。
4: 挺上心呐。说吧，欠多少钱我出。
3: 别闹，用不着你还，我给他了，他不要，他说自己有手，可以挣钱还债。
4: 这姑娘还挺死心眼啊。
3: 什么死心眼啊？那就有骨气，有气节。哦，都像上官蕊似的，见钱眼开就对了。
4: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看给你急那样。
3: 谁急了？你就说你帮我帮吧。
4: 帮，多大点事儿啊？打从今天开始，我让你天天在金楼看着他，够不够意思？
3: 够意思。对了，你跟上官蕊说一声，别老跟萧兰过不去。
4: 行，都按你说的做。明天我亲自在金楼等着他，给足你面子，这下行不行？
3: 行，那我走了。
4: 哎，连个谢字都没有啊？
3: 谢个屁！记住啊，说话算话。
4: 算个屁！

0: 这回倒是能回金楼了，只可惜不是韩志杰送你回来的。韩志杰，目中无人，他怎么可能把我这个下人放在心上啊？再说了，现在他身边还多了个魏灵儿。他魏灵儿算个什么东西呀？娘，您不知道，这魏灵儿一看见韩志杰，他笑的那叫一个开心。我也想像他一样，可是我一笑。
1: 反正就是不行。兰儿，你才是金楼的真正大小姐。她魏灵儿，连给你提鞋都不配。你要记住，他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这夺走的。娘，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替你，还有爹报仇。
0: 没错，我才是金楼真正的主人。早晚有一天，我要重掌金楼。杀了他们！杀了他们！杀！
2: 兰儿啊，要报仇就必须让韩志杰喜欢上你。
0: 这个李晨星倒是让你接近韩志杰的好妻子。他，没错。
3: 韩少爷，萧兰来了。韩少爷好。道川社没再找你麻烦吗？没有。
0: 哎呀，多亏韩少爷出手相助，您真是我们家，我们家大恩人呐！以后
3: 他就是金楼的人，再碰上什么麻烦，直接来找我，千万别再借高利贷了。
0: 哎，是是是是，
1: 还不赶快谢谢少爷！啊，谢谢韩少爷。
3: 哎，兰儿，给少爷磕头啊！哦，哎哎，别，我又不是菩萨，还烧香呢。阿金，他从今天开始来上工。

0: 工资给他翻一倍啊。
1: 啊？哦哦，知道了。
2: 韩少爷，你说我怎么谢您呢？啊，
0: 要谢也别谢我，谢阿星，我这是给他面子，一定要当面谢阿星啊。
1: 啊，那我们就先下去了啊。
0: 哎，别着急走啊。喝一杯。
2: 哎呦呦，不敢不敢不敢不敢，谢谢韩少爷，谢谢谢谢。
0: 阿金，哎，你来一杯。
1: 啊，少爷，我也不胜酒力，您自己慢慢喝。谢谢少爷，谢谢少爷。
2: 去吧去吧，
3: 爹你放心吧，
1: 您慢慢喝。
0: 哎，来来，尝尝。
4: 啊，不不不，我不喝。

0: 不成，你回来就好，这才像个家嘛。
1: 娘，从今天开始啊，我哪儿都不去了，就在家陪着你。
0: 女大不由娘，你是陪我呢，还是陪志杰啊？娘，哎，这花这么鲜艳，你哪儿采的？ 这花不是您给我采的吗？还每天换新的。每天都换新的。哦，可能是下人他们采的吧。灵儿，娘也话跟你说，您说，娘知道，你现在心里呀，就只有志杰。可是他总是上不了你爹的心，你也看到了，每次一说到他，你爹。 就拉着个脸，这个您放心，我爹他疼我，他一定会答应我的。话虽这么说，可是什么呀？您说。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 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 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 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 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 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

0: 付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0: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
4: 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5: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

0: 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0: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

0: 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0: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
4: 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5: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

0: 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0: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促进绿色消费，用

0: 色生活。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通通补水了，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0: 人民币存款利率管理规定时隔26年迎来系统性修订，央行公开征求意见。高考今日开考，天津8.2万余名考生走进考场。多部门协同协作，保障高考顺利有序进行。人机共生巡展登陆天津，感受沉浸式未来体验。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9: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这是利率规定时隔26年迎来系统性修订。
10: 征求意见稿共4章29条，主要修订内容包括4个方面，聚焦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与金融机构有关存贷款利率方面的职责，整合其他规章或文件中各类型存贷款季节息规则以及对市场反应较集中的条款进行修订，明确了年利率等于日利率乘以365天，闰年为366天，解决了以往按360天还是365天计算的争议，减少因计息天数不同产生的糊涂账。存贷款利率主要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央行不再直接制定具体的存贷利率，只保留政策利率管理权。预期贷款的罚息利率、计息方式和宽限期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不再强制规定在合同利率上加收30%到50%等固定比例。明确定义了高息揽储行为，包括违规手工补息、突破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约定上限等方式，防止银行恶性竞争。目前新规已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今年7月5日。
9: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关于私募基金的指导意见，将直接影响23万亿元的私募市场，私募行业监管将迎来全流程升级。
10: 目前，我国私募基金规模已达23万亿元。指导意见在私募基金入口端、持续监管端、出口端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强化私募基金源头管控、加强综合研判会商、经营主体登记、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等的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严厉打击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方面，指导意见要求严厉打击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融。

0: 自用、利益输送等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对跨地区、跨领域等重大案件，推动建立完善联合挂牌督办制度，加强办案统筹、业务指导和信息共享。
1: 十五五期间，天津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实施未来产业培育工程中，重点发展脑机接口产业。上周，本市出台推动脑机接口创新发展计划，服务这项新技术，拓展更多应用场景。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刚刚成立的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技术创新联合体，来看看这里达成了哪些新合作。
2: 在上周闭幕的2026智能产业博览会上，天津脑机海河实验室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区域的12家央企科研机构启动共建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技术创新联合体，其中就包括央企新兴计划科技集团。去年，企业研发出了给消防员佩戴的智能头盔，加入创新联合体后，准备跟脑机海河实验室联合研发，在头盔中加入脑机接口技术，提前预判消防员的身体疲劳和负荷情况，帮助现场指挥及时调整救援策略，更好保障救援人员安全。
3: 就相当于在脑机接口技术啊，像应急和安全领域啊，又开拓了一个新的赛道。目前跟海河实验室正在对接当中，计划今年呢，我们正式的去做一些项目的联合立项开发。
2: 推动新项目尽快落地转化，天津也出台推动脑机接口创新发展计划，围绕本市脑机接口发展现状，从平台体系构建、核心产品上市推广助力、重点应用场景示范等五个方面出台20条支持政策，明确以脑机海河实验室为技术策源地，以滨海高新区作为产业集聚区，以环湖医院等全市医疗康养机构为临床转化应用基地。
4: 在脑接口的整个创新链到技术链上，每一个的链条环节都有相应政策的扶持，全程的赋能。今年我们的视觉和听觉感知这些领域当中，我们要快速的落地我们的重点产品。
2: 市科技局牵头联合滨海高新区天开发展集团共同成立了脑机接口专班，围绕着脑机接口拓展不同应用场景中的实际需求，成立相应的小市中市平台。在专班的推动下，市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单位就建成了新平台，对产品提供检验检测等服务。
5: 依托相关的重点区围绕着我们产品上市的不同的阶段构建起了公共服务平台，有助于我们脑机从技术然后到产品提速。
2: 同时，泰达控股天大科技园有限公司、脑机海河实验室共同组建了天津脑机接口产业集团，为创新成果在京转化落地提供资金支持。眼下，脑机接口产业集团正在和创新联合体成员进行对接，准备对成员研发出的脑机接口创新产品进行投资，未来在天津孵化成立相关企业。
6: 我们也是密集走访合作伙伴，希望后续能够打造出来医疗端、康复端、消费端三端融合的这样一个产业生态。
1: 落实天津与北理工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本周北京理工大学孵化的产业化项目落户滨海中关村科技园。
2: 这个项目就是由北京理工大学新能源与高性能制造实验室孵化而来，巨型制造天津科技有限公司在滨海中关村成立。2024年，天津与北理工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深化拓展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港口航运、高端装备等领域合作。团队负责人刘长猛教授从事的就是海洋装备制造研究，从那年起，他就带队在这里组建了眼前这台金属 3D 打印机，已经完成了中试。20米的钢板能够一体成型，用于制造船舶甲板、舱室棚壁等关键部件。凭借这项技术，企业完成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落地，在滨海中关村注册公司后，也拿到了来自广传国际和中传第719研究所的意向订单。
7: 整个一组结构大概是40分钟左右就能打出，然后这一块板的生产的时间大概是2天半左右就能生产完一块板，如果是人工焊接的话，它可能会要1周左右的时间。
2: 不仅生产效率提升了，精度也更高。按照客户要求，产品交付船舶大规模使用之前，必须通过中国船级社的认证。初创期企业团队不足10人，由滨海中关村北塘湾产业园专班帮着企业完成手续申报，预计今年内就能完成认证。
8: 在这边

0: 建大规模生产线，
1: 是
0: 沿着从京津冀开始往外卖出到长三角、珠三角等等，来推动我们的新产品在全国海洋装备制造产业的应用。
2: 今天2026年高考正式开始，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天津市8.2万余名考生走进了16个考区的90个考点、2800多个考场。为保障高考顺利有序进行，本市多部门协同协作，为考生们保驾护航。
3: 今天上午8点左右，全市各考场迎来送考高峰，考生们陆续走进考场。为保障高考期间的交通秩序，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并加大警力投入，强化主干道、快速路等重点道路的路面巡查和交通疏导。为了方便考生和家长出行，在便利停车、交通事故处置等方面，公安交管部门也采取了相关举措。
4: 在校门前也是设置了一部机动的巡查车和2部2轮铁骑，对可能会出现的突发情况呢进行及时的应对。为了方便我们考生的家长，临时停放呢设置了临时的停车区域，方便我们接送孩子的这个家长呢停车。
3: 从昨天开始到高考结束，住建城管等职能部门对全市16个考区、90个考点周边建筑工地下达施工作业提醒，明确考试期间禁止敲击、切割等产生高噪声的作业。环卫部门调整作业模式，提前上岗，考前对考点门前人行道、绿化带开展深度清理。考试期间实施错峰静音作业，暂停机扫作业，关闭作业车辆提示音。此外，停车管理部门联合共享单车企业梳理考点周边共享单车停放点位，划定规范停放区域，清理长期闲置堆积栈道的故障车辆，保障考试期间道路通行顺畅。考试期间，不少机关单位也将开放院内停车场，并做好提示疏导，方便考生出行。地铁全线也在重点车站设置爱心加油站，为考生提供必备用品。依托全线网74个车站便民休息区，重点打造陪考家长专属休息区。同时，全网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失物招领机制，对考生遗失的证件、文具等物品实行优先查找，快速送达。志愿爱心助考在全市各大考点，志愿者们也在现场设置服务站点，为考生准备应急物品，为等候的家长提供清凉服务。
5: 准备了一些防暑降温的这种免费的饮用水，还有那些药品什么都有。我们现场来了20人吧，我们已经坚持9年了。
6: 有应急的这个文具袋，还有纸巾、湿巾，应急的这个药品箱。希望高考的这些学生们金榜题名，圆梦今夏。
7: 我相信孩子们通过这次考试的话，能够历练成长。
8: 有一点点忐忑吧，也是，但是还是，给予孩子一定的信心。祝孩子们就是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2: 逐梦考场，不负韶华，奔赴人生新征程。高考来临之际，全国各地也为考生们送上了各种满载心意的花式祝福。在安徽六安的毛坦厂中学，多辆送考大巴从校门口陆续驶出，领头的红色大巴车牌号为91666，寓意就要路路路。驾驶员是属马的马师傅，寄予着马到成功的美好祝福。道路两侧自发前来的市民与家长们早已汇成人海，为莘莘学子加油助威。各地中学里，老师们都为孩子们送上了好彩头，有学校暖心准备粽子与糕点，考生头顶粽子讨一举高中彩头，领取寓意平安顺遂的红苹果与清甜糖水，巧妙取高粽谐音高中之意。送上火龙果也是预祝考生火力全开，前程红红火火。满分列车也一路飞驰，为逐梦学子送上专属好运与贴心守护。工作人员为车上的学生旅客送上精心准备的向日葵饰品，寓意一举夺魁。同时，列车呢还在餐车设立高考护航服务站，为其铅笔、签字笔等文具，以及静音耳塞、防暑药品等物资。车牌号为985和211的警车也在考场现场护航，别样的车牌也承载着民警们的满满祝福，期待考生们金榜题名，一路奔向985、211。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祝各位。

0: 为考生从容落笔，从容作答，所有付出尽数兑现。这个周末参加过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部分机器人和智能产品走进了科普展馆和居民社区，在水西公园人机共生机器人巡展举办，不少在这博会上展出的机器人在这里集中亮相。
1: 世博会上的机器人是不是还没来得及到现场见过？而春晚上的机械之舞还有印象吗？而它就是舞蹈跳得还比我还要好的机器人，而它们就是你到现场可以直接触碰到的硬核科技。
0: 人机共生未来之城机器人巡展由天津城投联合北京策展企业共同举办，展厅位于水西公园，共3000平方米，包括参加智博会的宇树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狗以及木牛流马、伽利略工业级巡检机器人等50多款产品集中亮相。眼前的这台机器人就来自宇树科技，曾在2026智博会机器人的格斗对抗赛上进行展示，会后企业直接将它搬到了这里，让大家近距离了解科技魅力。在布展上设置有棋牌人机博弈、声光色彩反应测试、机器人球类对抗赛事等项目，孩子们都可以参与体验。活动也将定期邀请机器人厂商工作人员进行义务科普，
2: 贴近了孩子们的生活，让孩子们在生活中也可以接触到这些先进的一些机器人，让他们知道在工业中是怎么生产的。
0: 本次巡展将覆盖整个暑期，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也将在暑假期间推出10多项人工智能课程，把智能机器人科普课送进社区。日前，国家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围绕8方面重点工作，为各地推动工业与文旅深度融合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和任务书。
3: 8方面重点工作包括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发挥研学教育功能。通知鼓励各地结合区域工业布局和产业特色，结合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开展工业遗产研究，明确工业遗产核心价值和保护载体，推动工业遗产建档工作，完善工业遗产档案记录，建立分级分类的工业遗产资源数据库，明确资源特色、历史文化价值、开发现状与潜力。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天津在工业遗产保护和工业旅游发展方面已积累丰富经验。目前，本市已制定印发《天津市工业遗产管理办法》，规范工业遗产管理工作，共开展3批市级工业遗产申报认定工作，已累计认定21项市级工业遗产，其中港武警棉3、海鸥表业长芦盐厂4家入选国家工业遗产。天津市第一机床厂、棉3创意街区等标杆项目，通过对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实现城市更新，在保护历史建筑和文化底蕴的同时，引入新兴产业，成为城市新地标。
0: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2026年暑期档已经正式开启，随着佳片不断上映，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15亿元。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昨天下午，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与传统邮轮航线不同，无目的地海上游是指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远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同时，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昨天，北京大部分地区出现降水，延庆海坨山顶由于海拔高、气温低，飘落雪花，形成了山下下雨、山上下雪的奇妙画面。午后天气转晴后，云雾缭

0: 绕的山顶白雪皑皑，呈现出难得一见的海坨带雪景观。用好轨道交通站点空间资源，丰富消费场景，天津盘活地铁文化中心站地下空间，打造了光与城特色街区。虽然昨天下起了雨，但是下了地铁不出户外就能直达，街区也迎来了不少市民游客。这里和周边的商超有什么不同呢？小孩和大人各有去处的商业综合体位于561号线的换乘站文化中心地铁站。以往这里是一处2.4万平方米的空间，出租给了第三方经营，但是效果并不好。2025年1月，产权方轨道交通集团对这里启动盘活，业态上与周边的万象城、彩悦城进行错位互补。万象城的餐饮主打中高端，这里就引入粤式、闽南、东南亚的特色小吃以及快餐。彩悦城以儿童游乐为主，光与城则就主打亲子互动。厦门的一家室内游乐场头部品牌看中这里紧邻地铁站，人流量大，打造了超万平方米旗舰店，包含竞技、科普、体验、休闲等100多个项目。开业不到4个月，累计接待顾客超过20万人次。
1: 对于客流，我们是非常认可的，迎接我们暑期的客流高峰，我们基本上能达到单项目单岗能到100个人的服务人员，来确保咱们整场的一个运营安全。
0: 多元的消费场景让这里不再是乘客匆匆而过的通道，而是能停下来的目的地。目前出租面积达到92%。
2: 它这个交通优势、区位优势都比较明显，我们就结合交通的连廊，把商业进行一个有机的串联。每天的日净客流量呢，也是达到了2万人次以上。
0: 用好轨道交通站点空间资源，市轨道交通集团还将在20座车站设置便利店、茶咖、洗衣理发等商业便民服务设施，丰富消费场景。
3: 持续的深耕文旅商融合发展，加强场景招商，在盘活存量中做优增量，全力推进轨道交通站产城融合发展，以及轨道作为牵引的服务业领军作用。
0: 作为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重要活动之一，从周五开始到今天，在天津文化中心广场一场美食节举行。
4: 今年的美食节作为2026海河消费季的先导活动，为期3天，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6座城市的16家餐厅。各家门店带来了黄金脆吊带、昆明烧乳鸭、本帮熏鱼、香煎海胆苏子河等上百款美味。端午节临近，现场还设置了粽子专区，陈皮豆沙粽、蛋黄鲜肉粽、闽南大肉粽等风味齐聚，咸甜皆备，提前带来了节日滋味。
5: 我那边买的熏鱼还有那个蝴蝶酥，口味都挺不错的，确实内容挺丰富的。
6: 带来的是一些福建的一些很地道的一个小吃，在天津的这一次呢，整体效果还是非常好，也很热情，看满满都是人。
7: 我们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的促消费活动也就要陆续的开展。
0: 昨天，2026天津海河龙舟赛武清站在武清区的南湖公园举行，比赛还赶上了降雨。那么现场情况如何呢？咱们一起去看看。
4: 比赛由市体育局和武清区主办，吸引了京津冀高校、各地在京商会、企业等组成的20支队伍参加。每支队伍由10名桨手、1名鼓手和1名舵手组成，进行200米的指导比拼。在赛场上，我们还看到了一支由外国学生组成的队伍。
8: 我来到中国天津已经7年了，有意思，就龙舟赛的话，这个是一个团队的，不是个人的，这个是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
9: I had rowed before on regular boats, but not like these. The last race we didn't perform that well, but today we might do a little bit better.
4: 参赛的大部分选手都是业余爱好者。考虑到降雨天气，现场还专门组织了10名应急救援人员和6名有经验的桨板手在场待命。一旦风力加大，龙舟出现侧翻、队员落水，现场立刻组织冲锋艇实施救援。
10: 一个是风大，一个是这个桨不平，就是划桨不一致，救援很快，没事，我们都会有水的。
11: 这次我们觉得这种天气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挺大的挑战，赛后的这种交流可以增长自己的这个赛事经验。
4: 本月19号，端午假

0: 期的第一天，系列赛事的决赛将在海河水域进行。
1: 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发布的高考气象服务专报显示，6月6号至10号，南方将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其中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有暴雨，北方局地有高温和强对流天气，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河南、山东有34到38度的高温或晴热天气。关注今城天气情况，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2: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首先我们来回顾降雨情况。昨天白天我市普降中雨，局部大雨，个别点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17.9毫米，最大降雨量56.1毫米，出现在蓟州区下窝头。再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将会维持晴到多云为主的天空状况，风力微弱，下午可能会出现短暂阴天，北部地区局部有降雨出现，提示您要多加留意。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6到17度之间，蓟州夜间的最低气温为14度，体感温度接近实际气温。从目前的预报来看，8号还可能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影响我市，9号到10号维持多云到晴的天空状况。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27到29度附近，最低气温是在17到19度之间，气温适中。恰逢高考期间，提示广大考生和家长还需要密切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提前做好相应准备。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3: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冬鹏补水了。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天津市区阴转晴，26到17度。天津滨海新区阴转晴，25到17度。天津蓟州阵雨转晴，25到14度。天津宝坻阵雨转晴，25到15度。天津武清阵雨转晴，26到16度。天津静海阴转晴，26到15度。天津宁河阴转晴，25到16度。天津北辰阴转晴，26到16度。天津西青阴转晴，26到16度。天津津南阴转晴，26到16度。天津东丽阴转晴，26到17度。新疆库尔勒多云，32到24度。
7: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灵儿。
1: 哦，
2: 哎，爹，爹，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0: 哎呦，嫌我回来早了？
2: 哎，没有。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就想啊，和你多说说话，爹高兴嘛。
2: 我也高兴。
3: 你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你爹呀可挂念你了。
2: 我也惦记爹。
0: 真的假的？
2: 真的。
0: 哎，不行，我得敲敲小脑袋瓜，看你有没有惦记你这老爹。
2: 爹，您累了吧？快坐下。
0: 哎，好。哎呀。

0: 我给您按按。
1: 嗯、好，
0: 舒服吗？
1: 嗯，舒服舒服，太舒服了。哎，还是闺女回来好啊。
2: 是啊，知道了。

0: 我已经答应二伯去码头帮他们了。你看码头那么大，他们缺一个懂法律的，我可以当他们的法律顾问。我想帮志杰哥。
1: 嘿，知道吗？我这闺女啊，已经长大了。男女有别，以后跟志杰接触要有分寸。
0: 为什么呀？
1: 没那么多为什么，码头你是绝对不能去。
0: 不，我偏要去。
1: 灵儿，那天你二伯说的话你就当耳旁风，什么都没听见。最近呢也要和韩志杰少接触，电话也不许打，爹都是为你好。
0: 您为我好就应该让我去找他，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从小就喜欢志杰哥，我不光喜欢，我还要嫁给他呢。
1: 什么？你还要嫁给他？一个大姑娘家家，你懂不懂什么叫矜持？
0: 我偏要去。
2: 我说你能不能少说两句，闺女才回来两天，你这
1: 你懂什么呀？

0: 志杰哥，志杰哥，灵儿，你怎么来了？怎么了？谁欺负我这小跟屁虫了？谁敢欺负我妹妹，我拿她当沙包一样打。志杰哥，你说。
1: 我们俩以后还能像小时候那样天天在一块玩吗？现在在一起不开心呢？
0: 谁说什么了？
1: 也没谁，就是我这次回来之后，觉得好多事儿都不一样了。我想不明白，想不明白我爹为什么突然就不让我来找你了。
0: 你爹呀，那是怕你出危险。最近市面上不太平，有些事儿啊，咱想不明白，你就不要想它，就放在那儿，说不定哪一天碰着了，哎，突然就想开了。人呐，不能老揪着这想不明白的事儿不放，这不自己跟自己找别扭吗？对。哎，
1: 志杰哥，我不在的时候，你想我了吗？
0: 这个问题我不是回答过你吗？那我当然想我这小跟屁虫了。这小跟屁虫不在的时候，就剩自己打沙包了。哎，那，
1: 你是哪种想我啊？我特别想你，无时无刻都在想你，可我又害怕。
0: 我怕你不像我想你那样的想我，这样我会很难过的。志杰哥，你会像我想你一样想我吗？傻丫头，什么这样想那样想的？哥哥当然想妹妹了。我，是不是今天不高兴了？哥带你到金牢好好开开心去。
2: 志杰哥，哎，你放我下来！上官小姐，上官小姐，这是您要的热红茶，
3: 放这儿吧。
2: 是。

你还敢不听啊，是吧？这韩少爷还说了，没有他的允许，谁都不能将他辞退。这个小贱人，不知道给韩少爷灌了什么迷魂汤药，他也配？我的上官大小姐，这事儿吧，我家在中间真的挺为难的。要不您去跟韩少爷说说，我实在是做不了主啊。<笑>怂样，滚出去！

0: 金，来了来了。上官小姐，您叫我呢啊，有什么帮你的？
1: 刚才那个谁，我不是叫你把他轰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0: 你说萧兰呐，那是韩少爷吩咐他回来工作的，这工钱呢还分了一番儿。您说说我。

0: 上官小姐，小贱人，你好手段呀！别以为靠上了韩少爷这棵大树，我就拿你没办法。
1: 上官小姐，萧兰实在不知道做错了什么，让您说这样的话。
0: 哼，在这鸡楼里敢当着我的面跟韩少爷跳舞的，你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0: 看见了吧？那辆车就是韩志杰的车。记住了啊！
1: 放心吧，错不了。
0: 哦，对了，别用枪，别惊动警察。
1: 放心吧，您看。

0: 哎呀，行了，志杰，你调那酒从来都没法喝。
1: 那是你不会喝。
0: 行行行，我明白，从小你就向着他。
2: 他呀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这酒我还真没给别人调过，你是第一个。
0: 别人也不喝呀。
2: 你喝过呀？
0: 我不喝。
2: 怎么样，
0: 好喝吗？
1: 好喝。
2: 你看，
1: 就是有点浓。
0: 怎么样，你自己都没法喝了吧？
2: 就是有点浓嘛。
3: 韩少爷，魏小姐，啊，阿星，这是你们的果盘。
2: 你叫他什么？
3: 阿星。
2: 阿星。阿星。阿星。
0: 怎么了？你能叫别人不能叫啊？
2: 我可没叫这么腻乎。
1: 哎，我们那天是不是在码头见过啊？啊，
3: 对，是见过。那天多亏了你们，特别是韩少爷，不但替我们解了围，还让我重新回金楼工作。
1: 志杰哥心肠最好了。
2: 哎，这跟我心肠好可没关系。是有的人呢，看上人家了，我要不帮这个忙呢，连朋友都没得做。
0: 哎，志杰，
2: 哎，志杰什么呀？志杰不是吗？
3: 不管怎么说，能碰到你们这些好人，是我萧兰的福气，谢谢。
2: 真有福气啊！
0: 我揍死你！你有这么说话的吗？
2: 我不这么说怎么说呀？你自己说呀。
0: 那我不好意思。
2: 我替你说呀，你得谢谢我。
4: 没事，

0: 一会儿别犯傻，赶紧送人回家。
1: 我自己啊？咱四个一起呗。
0: 傻吗你？
1: 我送他灵儿怎么办？
0: 这事儿不归你管，走你的。
1: 狗哥们儿，
0: 你看看你。嗯，
2: 蓝姐姐，我们就先回去了，改天我再跟你去啊。嗯，
3: 灵儿小姐，韩少爷，阿信少爷，那我就先回去了，再见。
2: 再见。
1: 小姑娘，我送你回去吧。
2: 你送我？
1: 没关系的，
0: 坐车总比走着强，你快啊。
3: 那行，谢谢啊。嗯。
0: 阿星开车可稳了。
3: 再见。
0: 你这站稳了，你看看你喝了多少酒。
2: 没事儿。
0: 没事儿啊。慢点啊。我告诉你啊，小屁孩，以后哥不在你身边，不许在外边乱喝酒，听见没有？
2: 我真的没事儿，志杰哥。
0: 那站都站不稳了，还没事儿呢？有事得什么样啊？韩少爷，怎么了？
3: 厉少爷，你跟韩少爷还有魏小姐，你们都是好人，我能认识你们，那是我的福气。
1: 你是个好姑娘，认识你也是我的福气。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不用这么辛苦的工作？
3: 不工作，那怎么行啊？那我爹还有我哥，他们怎么办啊？
1: 其实，不用什么事都自己扛着，比如，找一个能照顾你的。
3: 哎，小心！

Let's go!

0: 怎么来了？
1: 这帮人冲我来了。算你小子命大，门通告诉我有人盯着我的车。
0: 这件事跟道川社绝对脱不了关系。
2: 大哥，当时幸亏是志杰没在车里，志杰要是在车里，那后果不堪设想。
3: 最近和道川社打得不可开交，都是底下人的械斗。我没想到啊，他竟然敢这么对待志杰。事态发展成这样，那只有跟他鱼死网破。
2: 那咱们就跟他练练，看看道川社到底有多大本事，多大道行。
0: 我早准备好了。
3: 老二，说说你的意见。
4: 会长，这道川社毕竟是日本人的势力，如果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倒不如您去约见一下藤泽，看看他到底想要什么。
0: 爹，你还约什么呀？干嘛跟他们这么客气啊？我现在带着码头上的兄弟拼了他们道川社，让他们知道青岛谁才是老大。
4: 该怎么办由会长定夺，你给我闭嘴。
0: 爹，以后您是要做金椅的人了，您连日本人都不敢得罪，以后兄弟们怎么跟您混啊？腰杆怎么挺得起来啊？
4: 闭嘴。

0: 你胡说什么呢你？啊，就算会长能饶你，我也饶不了你。我打死你！
1: 志杰是心气儿高，眼睛里揉不得沙子。
2: 爹，我娘是怎么让日本人炸死的？您全给忘了是吗？
1: 赵川设想在青岛撒野，我韩志杰第一个不答应。哎，志杰，这怎么了？这是吃枪药了？我来气，一个个见着日本人就犯愁。喝酒去。
3: 哎，阿星。
4: 这，小兰，你在这坐一会儿，我去看看他。嗯，怎么这么大脾气啊？会长，这孩子太不懂事，回去我一定严加管教。老二，志杰的脾气真的不随你呀。你说的对，应该和藤泽谈谈，但不是现在，应该让他好好知道咱们的厉害之后。
0: 再跟他谈。行，一切听会长的。今天太晚了，都先回去吧。那先回去，那我们先回去吧。
1: 大哥，先走了。
4: 二哥，
1: 坐在阿星车里的人是谁呀？
4: 是咱们金楼的一个侍应生，是韩志杰上次从码头带过来的，叫萧兰，一直在金楼里做工，后来因为得罪了上官小姐，被开除了，是韩志杰带他回来的。要不是这个女人，韩志杰就万劫不复了。告诉阿金，把这个女人辞了。是。
3: 小兰，哦，金姐，明天不用来上班了，不用来上班了，为什么？这次不一样，是会长亲自交代的，你收拾收拾东西走人吧。哎，金姐，韩少爷可答应我了，我可以留在金楼的，你就别再提韩少爷了，这刚刚跟二爷吵架，气儿还没消呢。
5: 可是我这，小贱人。 你以为你靠上了韩少爷，我就拿你没办法了？你不过就是一滩烂泥，粘在了韩少爷鞋底上，进了金楼，就以为自己也是个人了。我告诉你，烂泥粘在谁的脚底上都是烂泥，永远只配被别人踩在地上。
3: 你，来人！
1: 把他给我轰出去！哎，你们走！哎，放手！哎，抓住他！
6: 站住！林少爷，林少爷！你怎么了？你给我站住！
1: 我告诉你们，以后你们再敢对萧兰无礼，我饶不了你们！滚！
6: 下去！
7: 金姐，怎么回事？
6: 韩少爷，这是会长亲自交代的，让他走人，我也是没有办法。会长说的。啊！我再说一遍，萧兰是金楼的人，谁也别想赶他走。阿金，现在的会长说话你听，以后的会长说话你就不听了。
1: 是不想干了？不是不是，韩少爷，我为了一个下人，用不着说这样犯忌的话吧？犯什么忌？要不是十年前我一枪崩了宣泰，哪会有九龙商会的今天？
6: 金楼是我打下来的，我韩志杰说话就得算。
1: 对，
6: 小兰，你听着，我会帮你，志杰也会帮你，没人会为难你。回去告诉会长。

0: 萧兰，我留定了。
1: 去。
2: 是。谢谢韩少爷，谢谢。
0: 阿星，先送萧兰回去。好，萧兰，我送你走。

0: 星，今天的事情多亏有你，谢谢啊。
1: 谢什么？总之，小兰，你别担心，有我阿星，有志杰在，以后没人赶你走，啊。
0: 时候不早了，你也早点回去吧。再见。
1: 哎，回吧。小兰，睡个好觉。
0: 你快回去吧。

0: 今天高兴吗？
1: 哎呀，好高兴啊！哎，馓子，志杰哥，我好多年都没吃过馓子了，北平都没有。
0: 喜欢吃这个？
1: 嗯，
2: 喜欢吃来两份。
0: 老板，给我来十份。
2: 哎，好嘞。
1: 等等等等，志杰哥，十份我哪吃得了啊？
0: 喜欢吃就多吃点嘛。
1: 我又不是。
0: 行了，来两份。
2: 哎，好。
1: 谢谢。
0: 小三儿，
3: 你呢？好，
0: 把钱给了。
3: 好嘞。
0: 怎么喜欢吃这个？拿着。
1: 哎，蓝姐姐，好巧啊！
4: 魏小姐，
1: 嗯，
4: 韩少爷好，你们出来逛街啊？
1: 啊，你这是出来买东西吗？
4: 对，我想买点米，没成想又涨价了，钱没带够，正准备回去拿呢。
1: 啊，没事，缺多少我们这儿有。志杰哥，快！
4: 不用了，不用了，你看我带钱了。
1: 哟，1000块的筹码。蓝姐姐，你这还说没钱呢？你怎么不去兑啊？
4: 啊，这个是一位客人给我的，我舍不得兑，想留着当念想。
1: 念想？哦，蓝姐姐，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谁啊？我认识吗？
0: 灵儿，捣什么乱呀？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是啊，魏小姐，这种话是不好乱说的。我身份低微，人家身份高贵，就算我再喜欢，也没有用的。这种事情，我是想都不敢想的。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走了。
5: 准没错。
1: 啊，蓝姐姐。志杰哥，蓝姐姐肯定是有喜欢的人了，你看她都不好意思了。
0: 别瞎说。嗯。你说你们女孩这心思怎么……走吧，别管闲事了。
1: 嗯。

0: 上官小姐有什么吩咐啊？
1: 萧兰呢？
0: 萧兰，
1: 今天是她给我打扫的房间吧？
0: 对呀。
1: 哦，知道知道。萧兰，萧兰，
0: 哎，快快快！
1: 哦，快过来。
0: 这就来啊，快点儿。
1: 金姐，你找我？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偷了我的东西，吃了豹子胆了。
0: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哼，
1: 我的钻石项链呢？赶快交出来。
0: 我不知道，我没有拿。
1: 跟我这儿装傻充愣呢？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吗？怎么有胆子偷没胆子认呢？
0: 我没有拿，我为什么要承认？上官小姐，你不要在这胡说。
1: 这个房间只有你一个人进去过，你还想狡辩？我诬陷你？哼，
0: 我知道你看我不顺眼，可是你也犯不着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啊，来把我赶走吧。
1: 还反咬我一口呢？阿金，金楼的规矩难道你没跟他说过吗？
0: 这
1: 说
0: 啊，犯了金楼规矩第三条，行窃者逐出金楼，又不再有。
1: 自作孽不可活，你以为金楼是能容得下你撒野的地方吗？我告诉你，凡是被金楼开除过的人，没有地方会再用。
0: 金姐，你得帮我，我真的没有拿。要不然，这韩少爷、厉少爷过来替我主持公道。我真的没有拿，我是被冤枉的。
2: 我知道。
0: 哎呀，我知道。
1: 金楼的规矩，谁都不能例外。你就烧高香吧。如果你是帮会的伙计，按照帮会的规矩，偷东西是要剁手的。
0: 我没有拿，我真的没有拿。
1: 来人，
0: 这。哎，我真的没有拿，我是被冤枉的。你得帮我做主，我是被冤枉的。你一定要帮我找韩少爷。
3: 走，
0: 我是被冤枉的。
1: 怎么回事？
0: 金姐，
1: 上官小姐，
0: 我是被冤枉的。
3: 快走！哎呀，快点！
1: 小兰，
0: 我是被冤枉的，金姐。哎呀，我真的没有偷，我真的没有偷。
1: 小兰，
0: 您帮帮我，金姐。
3: 走走。
0: 韩少爷，我是被冤枉的，您得救我。
1: 少爷，
0: 韩少爷，
4: 怎么回事啊？先把手松开。
1: 这个小贱人偷了我的钻石项链，韩少爷，你总不会要在金楼留个贼吧？
0: 我韩少爷，我没有偷，我真的没有偷。
1: 我的房间锁了一上午，只有他进过我的房间打扫卫生，说不是你偷的，鬼才信呢。
0: 你，
4: 金姐，
0: 哎，
4: 怎么回事？
0: 韩少爷，确实只有萧兰进去过。没错，我是进去打扫卫生了，可是我打扫卫生也不能证明那个项链就是我拿的呀。韩少爷，我们家情况你清楚的，我爹欠了高利贷，我真的很珍惜这份工作，我是不会干这种事情砸自己饭碗的。
1: 还说不是你偷的，我看呀，你是偷了东西去还高利贷了吧。
0: 你胡说。
1: 来人，给我搜他的身。
0: 我没有拿，你凭什么搜我的身？
4: 萧兰，金楼丢东西是大忌，不让搜身证明不了你的清白，我也帮不了你。
0: 可是我真的没有拿。
1: 我那条项链可是当年薛安泰夫人留下的，价值连城，必须搜。你如果不让搜，那你就给我滚。
0: 你，韩少爷，我。真没想到你们狗眼看人低。没错，我萧兰是穷，可是我也是有骨气的，我是不会做这种下三滥的事的。
1: 金楼可不是你找尊严的地方。来人呐，把他给我轰出去。
0: 你放手。

0: 厉队长，别以为你讨好署长就不把我放在眼里。
1: 属下只是秉公办事，并没有为难探长。
0: 你的心思我知道，我实话告诉你，你讨好署长没用，你的警衔跟我差着好几级呢，你知道吗？我要收拾你有的是办法。
1: 我知道您有的是办法，还有事吗？没事我去办案了。
0: 兔崽子，
2: 干爹、对不起啊，真是我大意了，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上官蕊他会那么记恨我。我
3: 坐下说，孩子坐下坐下。一个上官蕊倒算不了什么，只是我觉得韩志杰不肯冤枉你。我分析啊，可能是因为你表现出对他的心思，所以他才不得不这么做的。
2: 啊？难道喜欢一个人，在他眼里还能有错？
3: 没错，但是喜欢上不该喜欢的人，那就错了。毕竟厉晨星跟他是兄弟，他如果任由这件事情这么发展下去，那他就不是韩志杰了。
2: 看他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我恨不得现在就动手。
3: 哎，可不敢啊，不能冲动。如果你现在就杀死了韩志杰，那你和你娘这么多年的苦可真是白受了。
2: 现在怎么办啊？反正韩志杰是不可能让我再回金楼了。
3: 你觉着自己输了？哎
2: 呦，干爹，你说还能有机会吗？
3: 当然有，其实这次呀还真是个机会。我们就让韩志杰知道你是被他冤枉的，让他对你心怀愧疚。
2: 他那种人懂什么叫愧疚吗？
3: 他会的。韩志杰不是一个冷血的人，而且他现在又知道你对他的心思，我们就将计就计，让他知道你是被冤枉的，让他们上门来找我们。
2: 让韩大少爷上门来找一个下人？
3: 哎，
2: 哎呦，干爹，行了，你就别开玩笑了。
3: 不是开玩笑，不是开玩笑，他不来是不是？厉晨星会来呀。我们不仅要让他找，还要让他们找不着，吊吊他们的胃口。
2: 为什么呀？
3: 孩子，你记住啊，越是想找，而找不见的东西，他就越心急，对吧？搬家吧，让他们找起来费点劲。
4: 嗯，会长，您终于想起人家了。嗯，哎，这是干嘛呀？您叫人家来，又拒人于千里之外啊？
5: 到了把一个侍女赶跑了。
4: 他偷东西自找的。
5: 你也不怕韩志杰找你的麻烦？
4: 偷东西还跟韩志杰嘴硬，韩志杰都没挽留他，这个死丫头啊，活该。
5: 拿着。
4: 这些都是给我的。还是曾爷对我好，刘汉祥可从来没有这么大方过。
5: 别把眼睛盯着一个侍女，你是有身份的人，只要你把刘汉祥给我伺候好了，我不会亏待你。
4: 您放心吧，刘汉祥每次看我的眼神儿都恨不得把我给吃了。
5: 很好，那你就陪刘汉祥到威海去度假，我会安排好那里的一切。
4: 好端端的度什么假呀？
5: 少废话，只要你这一趟把刘汉祥给我搞定了，为我所用就是大功一件，否则 留着你也没啥意思了，你就不用回来了。去吧。

0: 报告，署长，您找我。
1: 李振兴，道川社这几个案子，你办得不错。
0: 属下只是依法办事。
1: 懂得依法办事，那就是好警察。你也知道，咱们警署里边，有些人穿的是正义的外衣，却跟日本人勾结。我刘汉祥是东北人，也是粗人，但是我知道，出卖自己国家的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所以啊，你好好的干，别怕。如果有人敢为难你，尽管来找我。
0: 谢处长。
1: 还有，我知道你和九龙商会的这个韩少爷是好朋友，所以我希望你对待每一个案件的时候都能够秉公执法。不光是道川社，如果九龙商会犯了事儿，你也一样得要铁面无私。
0: 是。
1: 嗯，这几天我去趟威海，哎，你给我盯住了李荣祖，别出大娄子，保证青岛的治安。如果临时有事情的话，及时通知我。
0: 是。小兰，秀兰，不好意思，认错人了。秀兰呢？
2: 兰儿不在金楼干了。
0: 为什么？

0: 别坐了，起来。
1: 你怎么才来？等你半天了。
0: 怎么了？谁惹你了？拉了个驴脸。我问你，你为什么把萧兰赶走了？
2: 你说这事儿啊，萧兰偷了上官蕊的项链，按规矩是要剁手的。那金楼丢东西是大忌，我把他赶走那是给你面子。
0: 不可能，萧兰不是这样的人，肯定是你们冤枉他了。
2: 那萧兰给上官蕊打扫的房间，打扫完项链就没了，你说不是他干的是谁干的？关键他还不让搜身，这不是做贼心虚吗？
0: 不让搜身就心虚啊？你那是对人的不尊重。
2: 这是规矩，金楼的规矩你又不是不知道。上官蕊的项链挺贵的，你说萧兰他们家欠了高利贷，是不是他爹借的？他把这项链一卖，高利贷还上了，还能做点小生意，富富有余，这不挺好的吗？再说了，你说一大姑娘家在金楼里让人搜身，万一真搜出来，那脸上挂得住吗？我这不是为他好。
0: 韩志杰，在你看来，穷人是不是不配有尊严？那我也是穷人出身，有种你别跟我做兄弟啊，省得哪天我见钱眼开，偷了你韩大少爷的东西。
2: 我的都是你的，还用得着偷吗？我那真是为他好。
0: 为他好？为他好你就不应该冤枉他。萧兰不是上官蕊那种女人，我给她钱她都不要，她会偷上官蕊的项链？再说了，她在金楼干活不是一天两天了，她想偷东西早就得手了，还至于在码头被人逼得卖身还债？
2: 对对对对对，你厉队长说的都对。哎，我告诉你个事儿啊，萧兰在金楼上工，那上官蕊天天折腾她，刁难她。你说一大姑娘天天受气，人家自己心里难受不难受？要不这么着，我给你掏钱，你买个房把她娶了得了。
0: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我跟你说的是尊严问题，尊严，你明白吗？
2: 我帮你，你嚷嚷什么嚷嚷？
0: 反正你冤枉她就是。

0: 不行。
1: 行，厉队长冲冠一怒为红颜。行行行行行，你不是警察吗？警察，你查查，金楼随便你查。
2: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6: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6: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5: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7: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在全国爱眼日到来之际，大医说推出特别节目《关注眼健康，共筑精彩世界》。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专家齐聚现场，为您拆解眼病信号，守护明亮双眼。
8: 视物模糊别忽视，定期眼底检查，早期发现眼底疾病。
9: 视物变形绝非老花老化，发现异常及早就医就诊，
10: 尽早的科学验光排查视力问题，
11: 饮食养肝，然后配合穴位按摩，中医防护您的双眼。
7: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6月6号教育频道，6月7号天津卫视播出的大医说。
12: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束缚。
4: 母亲的安排是关爱还是束缚？
13: 我走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弯路，我不想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投眼。
12: 你以后想干什么吧？
13: 我想把我的热爱变成我的专业。他想去选择艺考，艺术生嘛，他以后就业面儿太窄了。
12: 你想让他将来干什么？
13: 考研，继续走外交官这个路线。
14: 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怕犯错误。
4: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5: 补水了，
16: 快速补充电解质，
15: 冬藤补水了。
1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9: 通通通，
20: 啦啦啦，
21: 挤挤挤，快快快，
22: 喂喂喂，肠胃宁，
2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5: 亲亲的我的宝贝，
26: 我要越过高山，
27: 寻找那一世
28: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
29: 哎，哇。

0: 小心钢筋。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0: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韩少爷，李警官，自己查吧。你要是查出来，我陪你找他去，还得向他道歉。你要是查的，掉里头了。

0: 少爷，我看这回阿星是真急了，把这个萧姑娘赶出去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1: 不赶出去怎么着啊，他心里也

0: 没阿星。
1: 哎，少爷，那你说萧姑娘心里有谁啊？
0: 有你。
1: 别，少爷，你净拿我开玩笑。我干活去了啊。哎，少爷，你说的是真的吗？
0: 该干嘛干嘛去。

0: 阿杰。
1: 哎，怎么了，少爷？您叫我啊？少爷，都是我不好，是我没仔细找。您说这项链怎么自己就跑出来了呢？您看这事闹的。
0: 上官蕊呢？
1: 不在呀，他好像陪刘署长去威海了。
0: 算他运气好，你给我记住了。一会儿我和阿星去找萧兰回来，萧兰是清白的。打从今天开始，谁要是在金楼难为萧兰，那就是难为我韩志杰。明白没有？
1: 明白。哦，
2: 回来。
1: 怎么了，少爷？那我下去了。
0: 走啊！
2: 我还真去啊，
3: 快点。

0: 干爹，你出的这招管用吗？那要是韩志杰不来找我们怎么办呀？或者说，他想来找我们，但是不知道上哪儿找我们，那
1: 没有什么怎么办的。韩志杰找不着是吧？啊，有厉清心在，就不怕他找不着。
0: 可要是万一……
1: 没万一，这回啊，得让他求你回锦楼。啊！但是啊，得沉住气，啊，沉住气。
2: 慢点儿，萧兰，萧兰，萧兰，我阿庆啊，萧兰，
0: 好像是他们。
3: 哎，兰儿，
0: 我想去。
2: 萧兰，
3: 哎。别嚷嚷了，没看到门锁着呢吗？
2: 萧兰，
3: 我说你老跟那门使什么劲呢？你看看这个，这个，啊，
2: 怎么这样啊？萧兰，萧兰，我阿星啊，萧兰，我阿星啊，萧兰，哎，
3: 别嚷了，别嚷了，这么多人看着你呢，不嫌丢人啊？这么点事儿至于的吗你？
2: 这么点事儿？韩志杰，你要是被人冤枉了，说你是小偷，你有脸见人吗？
3: 你冲我嚷什么你？你踩你尾巴了，不能冷静点吗？
2: 我冷静不了。志杰，你答应过我，你说只要有你在，就没人敢欺负他。可现在呢？

0: 你不仅不帮他，你还冤枉他。韩志杰，肖兰要有个三长两短。我，
1: 你怎么着你？
2: 你还敢跟我动枪啊？
1: 哎呀，行了，这事儿是我办的不对，我冤枉肖兰了。那这么着，只要他没离开青岛，我肯定把他给你找出来，行不行？
0: 你说到做到。
1: 起来吧你，
0: 走，跟我找他去。
2: 不能歇会儿啊？
0: 不能。
3: 怎么样？哎，邪门了，全青岛的犄角旮旯都找遍了，就找不着这么个人。
4: 实在不行啊，再多派点人，再四处找找。
3: 码头上的人都派出去了，就剩把二爷都派出去给他儿子找姑娘了。你说为这么一个下人费这劲儿，值当吗？
4: 你想想吧，那谁让找的人呢？那是少爷让找的人，少爷让找的人就赶紧找得了呗，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3: 找找找找找，
4: 走吧，看看去，
3: 走吧。
0: 哎，问一下，见过这个姑娘吗？哎呦，哎，大哥，见过这个姑娘吗？
5: 没有，没看见。
0: 啊，谢谢。哎，大姐，麻烦问一句，见过这个姑娘吗？
6: 这个人真没见过。
0: 啊，谢谢。
1: 哎呀，行行，先吃饭吧。一上午，兄弟水米没沾牙了。
0: 我都急成这样了，你还有心情吃饭？要吃你吃，我不吃。
1: 哎呀，行。你放心，我已经发动码头上所有的兄弟，挨家挨户去找了，一定会有消息的。
2: 先吃饭吧，再不吃饭，没等你那姑娘找着，兄弟先饿没了。
0: 兰儿，
1: 哎，
0: 兰儿，哎，兰儿，
2: 这上哪儿找去啊？
7: 我们这儿有北京烤鸭、广东烧鹅、东坡肘子，您看您吃点什么？
2: 两碗面条。
7: 哎，我们这儿还有贵州的烧酒、绍兴的黄酒、国外的洋酒，您看您喝点什么？
2: 两碗面条。
7: 好嘞。要不您点个小曲儿吧，边吃边听，美得很呢。
2: 哎，回来。
7: 啊，怎么了？
2: 给我找个唱个甜的，把这位爷给我逗乐了，这些全是你的。
7: 好嘞。
2: 不是，你看看你那样，你又瞎琢磨什么呢？阿青，不是我说你啊，有些事情他不能强求，得看缘分，是不是？没缘分呢，你掘地三尺你也挖不出来。哎，有缘分，一回头兴许就见着了。
7: 哎，等一下，等一下，那边那位先生说点个甜点的，你们俩可唱好点啊，唱不好就走人。
8: 这不是那个欠咱钱那个老东西吗？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9: 好，
8: 看，韩志杰，韩志杰，

0: 我是算命的人。小姑娘，这几天你去哪儿了？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你知道吗？我找你找的都快疯了，我就怕你被盗穿设。对不起，找到你就好了。
1: 李少云，谢谢你还记得我。我就是一个小偷，真的不值得你这样。
0: 哎，小姑娘，你不是小偷，我跟志杰都查清楚了，是他们冤枉你，是不是志杰？
2: 小姑娘，对不住啊，这事儿厉队长已经查清楚了，这项链找着了，不是你偷的，是我冤枉你了。我这不亲自找你来回金楼了吗？只要你跟我回金楼，我给你涨工资，给你升职，想怎么着怎么着。
0: 对，
1: 韩少爷，你不必这样，我萧兰是人不是抹布。

0: 不是想扔就扔，想揉就揉的。
1: 兰儿，韩少爷也是好意。
0: 爹，可能有些人觉得冤枉一个下人没什么了不起的。再说韩少爷又亲自驱尊过来，我应该感恩戴德才是。不过对不起，我萧兰不是这种人。我在金楼受了多少委屈，遭了多少罪，我心里头最清楚。
2: 萧姑娘，
3: 哎，少爷，
4: 不是什么意思啊？
1: 哎，韩少爷，他心情不好，随他去吧。过后我再好好劝劝他。
2: 该劝我也劝了，该赔礼我也赔礼了，还怎么着？你们这闺女，这气性也太大了吧？
1: 少爷，小女不懂事，多包涵，多包涵啊！
2: 伯父，您别跟他赔不是，这事儿就是他的错。您回去劝劝萧兰，让他回金楼上班，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1: 哎，好，我劝，我劝，我劝，
2: 是吧？
5: 是，要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不，我把我自己从金楼赶出来，我上这儿卖唱来。
2: 那你要说话算话。
1: 可不敢，可不敢。韩少爷这么体恤下人，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您放心，我回去啊，好好劝着他，让他明天回金楼上班去。
2: 谢谢伯父啊，您回去吧。
1: 哎，好好，好好好。
5: 面条呢？
6: 下手轻点，别给我弄死了，知道？去吧。

0: Lar! Lar! 兰儿回来没有？行了行了行了，别比划了，兰儿是不是没回来？
1: 少爷，
2: 这萧兰答应来上班的，怎么没来呢？
1: 我一直等着他呢，他压根就没来。
3: 志杰，萧兰肯定还没原谅你呢。走，哎，你给我找他去，这回你诚恳的跟他赔礼道歉。
2: 我还不诚恳呢，怎么着我给他跪下呀？
3: 我觉得你就不够诚恳，如果你愿意跪下我没意见。
4: 少爷，门口有人找您，说是萧兰的爹。
2: 没完没了，
0: 这出了茶楼我就直接回家了，可是回到家里就没见着兰儿啊。
5: 少爷来了，你跟少爷说。
6: 哎呀，韩少爷啊！
3: 伯父，哎，怎么回事？哎，起来，起来，起来！伯父，快起来，起来！出什么事儿了？
6: 兰儿被抓走了。
3: 抓走了？
6: 啊，
3: 抓哪儿去了？
6: 抓到瑞安大酒店去了。
3: 瑞安大酒店？
6: 啊，
3: 糟了，那是道川社的产业。
0: 我回去之后就没见到兰儿，道川社的人把我抓去，非逼着我给兰儿签了个卖身契，就是在码头找我麻烦的那些人。
3: 这帮王八蛋！志杰。
2: 哎，三儿，看我走。
4: 哎，不是不是不是，这双方休战可是二爷亲自在警署里答应的，这这么大的事儿得商量商量吧。
3: 商量什么商量，再商量来不及了。
6: 哎呀，快救救兰儿，救救兰儿啊，
3: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6: 你们必须得救救兰儿，兰儿还小，还是个黄花大闺女，落在那边手里还不知道受什么罪呢，我求求你们了。
3: 走啊，志杰，你别跟着瞎掺和，你是警察，你一去更复杂了这事儿。
2: 江湖事得江湖了，白三儿啊，多备点钱赎人去啊。
6: 哎，谢谢谢谢谢谢，
3: 我不去，我不放心，我得去。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你回去等着吧。
6: 好好好，
5: 等着吧。

0: 你们仨在这等着我。
1: 少爷，我们跟你一起去吧。
0: 志杰，我跟你去。
2: 就是熟个人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的吗？再说你一去，反而引起道川社的戒心，那就更不好了。你们仨在这等我，放心，一定把人给你带回来。
1: 那这样，如果有意外你就开枪，我们进去接应你。
2: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什么地方这是？日侨区，别说咱们，连警察都不能随便动枪。就在这等着我啊，千万别出什么幺蛾子。

0: 江老板，
1: 老大，
2: 什么事儿？
1: 韩志杰来了，就在下面。
2: 带了多少人？
1: 就他自己。
3: 小子，居然赶到这儿来，老板，咱们的机会来了。
2: 他自己找死，那就怪不了我们了。

0: 这小妞倒是有点味道，怪不得韩志杰愿意为她单刀赴会。
1: 焦老板，要不我安排一下，晚上您到这小妞房间。
0: 想什么呢？去把那个姓韩的给我叫上来，说我请他喝一杯。
1: 得嘞。

0: 我们家
1: 狼牙患难之交恩爱深。
0: 我们江老板在楼上包间，请您上去坐坐，请吧。
2: 花娘，在日桥区当缩头乌龟吃人家的狗食，滋味怎么样啊？拿着。

0: 韩少爷。您来我们瑞安大酒店稀客，有什么指教？
1: 我不跟你废话，看看够不够。
0: 韩少爷什么意思？
1: 桌上的东西你拿走，下面唱歌那位我得带走。
0: 哼，财大气粗，果然豪爽。哼，只可惜收不了。
1: 江老板这是什么意思呢？
0: 萧兰签给了我们瑞安大酒店，那就是我们瑞安大酒店的人，他得替我们瑞安大酒店唱曲接客。韩少爷要是喜欢，每天都可以把他包下来，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但是这人你得给我留下来。

0: 这事儿就奇怪了，他跟我们金楼也签了卖身契，哎，而且是在你们瑞安酒店之前。江老板也是生意人，该懂的道上先来后到的规矩吧。
1: 这是日侨区，不是哪儿都讲你们酒楼商会的规矩，
0: 那就是没得谈。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前留一面，日后好相见。韩少爷每次都不跟我讲情面，那就别怪我不给面子。
2: 患难之交恩爱深。
3: 好啊！
4: 肖小姐，请稍等。
3: 尊敬的各位来宾，这位是我们瑞安大酒店新进的头牌肖兰小姐。今天晚上在座的各位有谁价格出得高，谁就可以和肖兰小姐一亲芳泽。
4: 哎，肖兰小姐，
5: 我出1000。
3: 这边已经出1000了。
6: 我出1500。
3: 1500，
0: 这面子是自己挣的，不是别人给的。
3: 好，这位先生出2000了。
1: 去看看。
6: 3000。
3: 这位先生出了3000。好，3000第一次，3000第二

诸位，今天这姑娘我要，从现在开始，她是我的人。今天呢，大家随便吃，随便喝，尽情的玩，我请了。

0: 在这儿动手。
1: 韩少爷，这是日本人的地方，太危险了，你快走，别管我。
0: 你的事儿我管定了。
1: 你看他们都
0: 走。
2: 韩少爷冲冠一怒为红颜，就是有点不给道川社面子。
0: 我刚才说了，面子是自己挣的，不是别人给的。钱我放这儿了，人我必须带走。
3: 韩少爷，你这是在逼我们动手啊？
0: 动手你就是第一个死的。
2: 这儿不是九龙商会，这是日桥区，是道川社的地盘。你有几条命啊？
0: 收拾你们，一条命就够了。
1: 韩少爷，你没必要为我冒这么大的险。
0: 我冤枉过你一次，这次全当还人情了。

0: 韩志杰，你们俩今天长了翅膀，也别想逃出日小去。
1: 小姑娘，相信我吗？跟在我身后抓紧我，我带你出去。

0: 你伤得这么严重，
1: 这点血算什么呀？我们老这样，
0: 你还说没事儿？你是不是傻呀？为了救我，连命都不要了？
1: 放心吧，我命硬着呢，没那么快死。

0: 问你，你平时跑得快不快？
1: 反正没有兔子快。
0: 那这回就当回兔子，我数三，你就玩命的跑，听见没有？一、二。
2: 志杰，你送肖兰先回去，他们人太多了，你顶不住。
3: 没事，我把他们引出这郊区，就是咱们的地盘了。

0: 好了，
1: 别走，留下帮忙。
0: 我能帮什么忙？
1: 你把那托盘拿来。你别担心，他们不敢进来的。
0: 不敢进来？为什么呀？
1: 这是道上的规矩，没有人敢在我这儿杀人。

0: 小姑娘，
1: 你要什么？于大夫，他情况怎么样？
0: 再晚来十分钟就没命了。
1: 谢谢你啊，谢谢你救了他。
0: 救活了又怎么样？还去打打杀杀，

0: 你们把这给我包围起来，我就不信这小子能在这儿藏一辈子！啊，明白，围起来。
1: 是。
2: 他们这么多人，咱们也不是对手，该怎么办？
0: 志杰在诊所里暂时是安全的，你赶紧回去告诉二爷，我在这盯着。
3: 好，那你小心点啊。
0: 大伙儿，走。
1: 好。

0: 于大夫，他情况怎么样？啊，手术很成功，他现在情况很稳定。你拿这个干什么？在这儿用不上，收起来吧。啊，
1: 我知道了。于大夫，你也辛苦半天了，这样吧，你先去休息，我在这看着他。
0: 好，那你盯着他吧，如果他发烧了，一定告诉我。

0: 姐，你醒了。
1: 小兰，
0: 我在这呢。你给我唱个歌，这样我就醒了。你说什么？给我唱个歌，我就醒了。
1: 你，哎，于大夫，你等着。
0: 哎，水。

0: 韩二爷。
1: 江老板，我来接我的儿子，让你的人让开。
0: 你儿子在瑞安大酒店干了什么事，你不是不知道。你这么轻易就想把他带走？
1: 我来接我的儿子，谁也拦不了。至于你那个什么大酒店，摔了多少锅碗瓢盆，列个单子，到码头领钱。
0: 码头，九龙商会说了算，日侨区，你们说了不算。坏了日本人的规矩，也不是赔几个钱就能够解决的。
1: 青岛只有一个规矩，那就是九龙商会的规矩。
0: 哼，
1: 闪开！
0: 好大的口气，就不知道韩二爷的本事有多大。我想见识一下。
2: 就怕你没命见识。
0: 那么就是一定要动手了。
3: 就凭你，你还敢跟二爷动手？
4: 刀口住手！住手！都给我住手！
5: 该干什么呀？啊！当街斗殴，当青岛没有王法，是不是？
0: 是他们九龙商会先动的手。
5: 韩二爷，您都多大岁数了，火气还这么大呀？是伤肾，知道吗？
1: 我来接我的儿子，他们不让，你让他们走开，我的人马上就撤。
5: 跟我讲条件，是不是？寻衅闹事，来人啊，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4: 是，
5: 把九龙商会的人都给我抓起来。
1: 李荣祖，你竟敢明目张胆地偏袒道川社。
5: 我姓黎的向来秉公执法。来人，把道川社的人也给我抓起来。
2: 走，走，走，走。
5: 还有他李晨星，把他也给我抓了。
2: 凭什么？
5: 李晨星，你身为警察参加江湖械斗，我看你这身皮是穿到头了。
2: 队长，走吧，
5: 带下去。

0: 定好了，谁要是抵抗的话，就拿你们手里的枪给我突突了。
1: 李荣祖，你真的不怕和九龙商会结下梁子吗？
2: 韩二爷，您是有身份的人，怎么能用说抓呢？不过啊，请你跟我到警察署去喝杯咖啡呗。走，
3: 小子。嗯，
4: 二哥，你没事吧？李探长，我们会长曾念安要请二哥回去议事，我现在必须得把二哥带回去。
2: 曾会长的面子我必须得给啊，魏五爷。
4: 那好好好。
2: 韩二爷，您如果再闹事儿的话，我李荣祖认识你，可我手里的枪不认识你，记住了。
4: 好好好，二哥走吧。志杰在这儿最起码是安全的。
3: 啊，走了走了。
2: 这个王八犊子玩意儿，你
5: 老二
4: 啊，大哥，
5: 志杰是我看着长大的，我向来疼他，可他今天这事儿实在是太鲁莽了。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竟然跑到道川社跟人动手打起来了，而且还在人家的地盘。这你也知道啊，这一牵扯到日本人，这事儿就不大好办呐。
1: 可是道川社针对我们可不是一次两次了，你看这一次明着是冲着我儿子，暗地里还是冲着九龙商会呀。
5: 日本人的势力越来越大了，就连蒋委员长都让他三分，今天你也看见了，真要是硬碰硬，咱还真占不到便宜。
1: 可是志杰咋办呢？道川社的人把他堵在老玉诊所，李荣祖却把我的人关在警署。
5: 老二啊，你还是着急呀、啊、道川社的人也是在江湖上混的，他不可能进到诊所去杀人呢。你放心，志杰是安全的。
1: 大哥，这事儿还请您念在我儿子十年来为商会出生入死的份上，帮帮他吧。
5: 老二啊，你说你，我怎么能不救志杰呢？你和志杰都是咱九龙商会的功臣呢。
1: 不不不，大哥，
5: 这金椅我马上就要交给你们了，你们韩家的事我怎么能坐视不理呢？老二啊，现在只是个时间问题，快起来吧。
1: 不，大哥，金拳愚钝，小儿鲁莽，我们只有靠着你，这心里才踏实。八月十五传位之事是您错爱了，金拳万万不敢汲取，这事儿请大哥不要再提了。
5: 老二啊，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你和志杰救过我的命，我怎么能言而无信呢？至于志杰嘛，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困，你得容我时间和道川社的人交涉，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1: 哎，那一切就拜托大哥了。
5: 你先回去吧，等我的好消息。
4: 二哥请
1: 啊。

0: 8月15日马上就要到了，这个时候和道川社的人撕破脸，恐怕这个中秋节谁都过不好。那
1: 就让韩志杰在老余诊所过节呗。
0: 有长进，
1: 多谢大哥栽培。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6: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

0: 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1: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

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

0: 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 软烂脱骨，煲出来的

0: 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1: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

0: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

0: 拨打400-609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8: 有人说我不仅仅是时间的刺客，我是时间的超级杀手。可能也会问我，你造的新词儿，那人家成了吗？我很坦白地说，好难。预测被打脸一定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重要的是这种姿势和姿态本身。因为我是感叹号 ，AI 时代就是应用场景前所未有的重要，并不是我们的场景方法论野百合等等的群体，而在于它从来都在。
9: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

0: 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算你小子命大。
1: 听说过九尾狐吗？人家九条命呢，我这儿刚哪儿到哪儿。于先生，谢谢你啊。
0: 你还是谢老天爷吧。你们这些人呢，每天要不打打杀杀的，这天下就太平了。
2: 于先生，
0: 他没事。
2: 怎么样，要不要喝点水啊？别乱动了，你现在受这么重的伤，万一扯着伤口怎么办呀？
1: 哎呀，还真起不来。
2: 于先生可说了，你要是再晚到十分钟，你这条命就没了。
1: 害怕了吧？是不是觉得我这条命特贵重，怕丢了命还不起人情啊？
2: 我是怕了。你说你这么为了我值得吗？
1: 什么叫不值得呀？我韩少爷就不能怜香惜玉了？我韩少爷我就不能保护女人了？
2: 可是你在金楼里头你都凶巴巴的，大家都怕你。
1: 我怎么没看出来你怕我呀？
2: 反正不管怎么说，你这次救了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1: 千万别说这个，一说这个就远喽。我欠你的呀，谁让我冤枉你呢？再说我那好兄弟阿星又那么喜欢你，你要真出点什么事儿，那他肯定跟我没完没了。哎，水呢？哎呀，女人呢？哎呀，麻烦呢。
3: 李探长亲自吩咐了，以后你就在这儿给我看守牢房，哪儿也不许去。兄弟，做人呢放聪明一点，这次是罚你看守牢房，要有下次没准儿就直接把你抓进去了。给我听好了，在这儿守着，哪儿也不能去。

0: 二爷，
1: 怎么样？有消息吗？
0: 会长没有去找藤泽，诊所门口盗穿社的人反而更多了。
1: 刘汉祥呢？
0: 刘汉祥不在，听说是跟上官蕊去了威海。
1: 看来八月十五之前，曾宁安是不打

0: 我们打算把世界救出来。阿昌，在，你有什么办法吗？
1: 少爷大闹了日侨区，让人家抓住了把柄，现在人家怎么做都对。眼下当务之急就是多派人手，先护住少爷的安危再说。
2: 是啊，
0: 走，去诊所。
3: 哥，那个大烟鬼又来了。上次算他们命大，去告诉李探长，就说九龙商会的人来找我们火拼了。
4: 是，嗯，
0: 记住，他们不动手，我们也不动手。只要他们敢冲进诊所，哥杀无论。
2: 是，
3: 好像他们不想动手。
0: 不想动手，
3: 那我们就逼他动手。
0: 上，
4: 上，
0: 上。
3: 韩金泉，你这是第二次去寻衅滋事了，你太不把我们警察署放在眼里了。但当我们警察都是吃干饭的，
0: 你私放道山社的人，却扣我九龙商会的人，
3: 到底谁眼里没有警察署？我看抓谁都没抓你韩金泉好使。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0: 走，
4: 别走，
0: 走。
3: 谁在闹？再闹老子就打死谁！姓韩的，是青岛的王法，不姓韩。你最好跟我走一趟，否则我就不客气。
0: 李荣祖，我跟你走。
4: 二爷，
0: 留在这里保护少爷。
4: 老子的监狱里有有的是地方，受罪！没关系，没关系，兰儿现在很安全，难得有机会和韩志杰日夜相处，他知道该怎么做，放心吧。
5: 不好了，倒川社的人把院子都包围了，还有，警察把二爷也带走了。
4: 我，
5: 这个时候你还想逞能啊？你的伤还没好呢。警察敢抓我爹，肯定是李荣祖那王八蛋干的。也就这孙子能干出这种事儿来。现在也就是我伤着，我要是没伤着，我出去第一个先把他弄死。抓走我爹，一会儿也得放出来。 会长一定会想办法。别人说你聪明，我看你真是傻到家了。你爹是二爷，你就是二哥。
4: 哪来的二哥？我们韩家就我一个。
5: 哎呀，曾会长他能帮你吗？马上就要到8月15了，你成天在金楼里头嚷嚷着啊，让曾会长退位，让给你们韩家。像你这么说，他能愿意你出去吗？
4: 你再说一遍。
5: 好话不说二遍。
4: 哎，你这姑娘虽说是个擦地的，想的还挺深的。
5: 我擦地怎么了？那不还是你还……哎，哎，
4: 你这姑娘怎么恩将仇报啊？那要不是我，你连地都擦不上。
5: 行了，别担心了啊，这儿有我呢，肯定能把你带出去。我担心什么呀？我就是一擦地的，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

0: 二爷，二爷，您怎么被抓进来了？
1: 阿星，志杰被刀川社的人围在老余诊所，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对他下手。
0: 这曾会长不管吗？
1: 眼下8月15就快到了，曾念安担心的是他屁股下面的那个金翼，他不可能去救志杰。
0: 二爷，你说吧，需要我做什么？只要能救志杰，让我做什么都行。
1: 好孩子，你想办法找到刘汉祥。眼下的局面随时都有可能失控，刘汉祥最担心的就是怕道传生和九龙商会火拼，一旦他知道，他会阻止的。否则的话，李荣祖和道传社沆瀣一气，志杰就真的危险了。
0: 好，我知道署长在哪儿，我现在就去找他。
2: 李晨清，哪儿去？
0: 署长，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
2: 我警告你，你参与江湖械斗，让你看牢房已经是从轻发落了。如果再玩忽职守，信不信我现在就扒了你这层皮。还绑了你了。

0: 事吧？
1: 你别，
0: 没事。
1: 于先生，于先生。

0: 我们这儿有事儿，
1: 九龙商会和道川社要火拼，除了您，谁也镇不住他们。
2: 真没看出来，你这姑娘胆子还挺大的。
3: 那要不怎么办？总不能。

0: 眼睁睁地看着那人把他给杀了吧？哎，你刚才那两下子，还真没想到，你这个擦地的丫头还挺有意思。说什么呢？那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哎，玉先生，你看，刚夸他两句就开始咬人，吃枪药了吧？谁吃枪药了？没见过这种人。哦，我好心好意地救了他。
1: 结果呢？他一句好听的话也没有。擦地的擦地的，擦地的怎么了？没有我这擦地的，你能在这躺着吗？
0: 这，是我不对，我应该好好谢谢你。我真心谢谢你。
2: 我说你们两个上辈子是冤家吧？你救了他的命，他救了你的命，一见面还老吵，
3: 是不应该吵？
1: 我哪能跟我的救命恩人吵呢？
2: 我也没想跟他吵啊，可是我好好跟他说话，他不听。您看看他这人，躺在这儿，人那仇家都杀上门来了，还不好好自己反省反省？
1: 这么多年了，还没有人敢进我的诊所杀人，你说是谁这么大胆坏了规矩？
2: 还能有谁？倒穿社的人呗。
0: 这小鬼子最不讲究的就是规矩，你怎么就这么确定一定是倒穿社的人干的？
2: 那不是倒穿社的还能是谁啊？
0: 哎呦，你好好想想吧。那如果是倒穿社的人干的，那小鬼子他杀了你能有什么好处啊？就是不动脑子。
2: 哎，你说什么？哎，这，哎呀呀，来，哎呀，别动，哎呀，气死我了。
0: 你呀，还是好好想想，琢磨琢磨吧。
4: 用不着想，一查就清楚。就知道打打杀杀的，杀了韩志杰，就能得到码头吗？码头还是姓韩，韩金权会更加痛恨我们。
5: 那你说怎么办？
4: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 你不懂吗？去找韩金泉谈判，告诉他，只要他交出码头地契，我们就放了韩志杰；否则的话，交给他儿子收尸。我倒是要看看这个韩二爷是要码头，还是要他儿子。
5: 我这就去办。
6: 二爷，请。李探长，这又何必呢？白白的和九龙商会结下了梁子。韩二爷，你以为是你们九龙商会的人不保释的你啊？你错了。 不是曾念安保释的你，是你的老对头，他藤泽社长保释的你。藤泽，韩二爷，江云国现在还在老于诊所等着和你谈判，我奉劝你，好好跟他谈。为了令公子的安全，如果再闹事儿的话，我还抓你。走吧。
5: 哼！个王八犊子玩意儿！让开！二爷，怎么样？昨天晚上里面有枪声，具体情况不清楚。 估计少爷没事。
7: 二爷，江云国可能要跟你谈判，你得多加小心。
5: 韩二爷，这两晚睡得可好？
7: 我韩金泉从不做亏心事，没睡不好的时候。
5: 二爷这个时候就不要逞什么口。

0: 我杀了你，你就是我的后手。韩志杰杀了我不少兄弟，兄弟们个个都窝着我。今天要是谈不拢的话，我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事。你到底要干什么？交出马头，我放韩志杰一条生路。哼，不怕撑死你吗？不交出地契。
1: 那就替他收尸。哼！二爷，不能把码头给日本人，这等于就是断了码头兄弟的性命啊！
2: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就少爷要紧。
3: 二爷，想清楚了吗？兄弟们已经把这里全都包围了，你要是不答应，那他就在里边坐吃等死。
2: 江云国。 只要你敢动我儿子，我让你的日侨区、藤泽、你江云国，还有你洪万良，不管天涯海角，我让你们死无全尸。
3: 首长，您怎么提前回来了？你在背后都给我干什么了？关押九龙商会的人，却放了日本人。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管是九龙商会也好，还是日本人也好，在青岛都得听政府的。你是不是不想穿这身皮了？不想穿就给我脱了。站住喽！再有下次，我绝不饶你。跟着我，去牢狱诊所。
4: 韩少爷，韩少爷，哎，
5: 小姑娘，外边怎么样啊？
4: 日本人要拿你的命换码头，
5: 我爹答应了吗？
4: 答应了，你们韩家在青岛可就完了。
5: 对对对对，千万可不能答应，这码头可不能给日本人，这事不能让我爹为难。哎，小姑娘，你出去一下，我换点衣服。
4: 哎，你换完衣服去哪儿啊？你该不会要出去吧？哎，你不能出去，日本人会杀了你的。
0: 这事因我而起，我得负这个责任。我不能让我爹因为我受这个窝囊气啊！哎呀，
6: 韩少爷，可是……我不管你什么狗屁江湖规矩，于心亭，
0: 我照杀！哼，你小子够狂的，这规矩你也敢破？
6: 试试。
0: 都别动！志杰，滚回去！
6: 爹，我溜达到这儿还费了半天劲呢，您再让我溜达回去，我真没那劲儿了。江云国，我韩志杰就在这站着，有本事冲我来！
0: 洪文良，上！杀！让座！哼！我韩志杰在青岛就没吃过亏，反正我有办法。要想玩呢，咱大伙儿就一块玩。爹，后撤一点。
4: 别见您一身血，
7: 志杰，别动！爹，你先后撤。你怎么着，还真想一块玩啊？哎呦，那假的！这，别动！
8: 秀兰，
7: 再动我就开枪了。江老板，事由我起。 放了韩少爷，我跟你走。姑娘，你高看你自己了。你，臭娘们，我
8: 看你是作死，赶紧放了江老板。别以为这样你们就能逃走。我告诉你们，今天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把枪都给我放下，不然我就开枪了。
7: 有话好好说，
8: 秀兰，你可别胡来。为救你这条命，我都伤成这样了，你可别让我白受罪啊，
7: 韩少爷。

0: 我的命是你救的，现在我就还给你，用我的命换你的命，值了。听见没有？把枪放下，不然我就开枪了。
1: 对，开枪，再动一下试试。别一枪打死他，一条胳膊一条胳膊的打。
2: 一条一条打，后退，让他们离开，把他们都隔开，让开，让开，让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
0: 抓住韩志杰，别动！
1: 别动！老大，别动！谁敢动？
2: 刘署长，九龙商会归你管，道川社不归你管。
3: 放屁！只要在青岛，都归老子管。谁敢动，就是跟我刘汉祥过不去。
4: 马上，
5: 再带他们离开。
4: 是，少爷，快！
6: 先走了。

0: 哎呀，哎，你怎么那么虎啊？谢谢你啊。
1: 我就是一擦地的女人，有什么可谢的？我可承担不起。
0: 还生气呢？记仇了你？
1: 我哪敢生您大少爷的气啊！
0: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我小时候在这生活过。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天天跟灵儿在这条桥上放风筝，跑来跑去的。你说那时候也没掉下去。
2: 放风筝？我还以为你从小就会打打杀杀，你还会放风筝？
0: 说对了，我打从娘胎里出来，我手里就攥着把刀。
2: 畜一本，
0: 哪儿那么凶啊？当我是屠夫啊？哎，我是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从我这儿把枪拿走的。哎，那么多人拿枪对着你，你还真敢把枪对着江云国？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谁？
2: 你克星啊，行不行？
0: 也是，要不一般姑娘哪有这么大胆？萧大胆。
2: 你都知道我小名了？没错，我就是萧大胆。你刚才不是说想听我的实话吗？行，那你得先跟我说实话。
0: 我就没说过假话。
2: 真的？
0: 啊，
2: 那你跟我说说看，那天你为什么来救我呀？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一来呢，我冤枉过你；二来呢，为我兄弟。
2: 实话？
0: 实话。
2: 原来你救我是为了他，为了你兄弟。你还真是讲义气，够威风啊。行，那我也跟你说实话。我今天敢拿着枪对着江云国，就是因为你连命都不要的过来救我。我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所以哪怕是豁出命去，我也得保护你。你还记得这个吗？

0: 你个大少爷，怎么会记得这个呀？但是，这个对我很重要，因为那一天，你就在我心里了。这就是为什么你把木桶踢翻，水溅在我身上，我一定让你给我赔礼道歉，我就是想让你能够记住我。 在金楼的时候，谁都可以骂我、欺负我，我都不在乎。可唯独你不行，你不能冤枉我偷东西，因为我在乎你。其实说来说去，就是一个擦地女喜欢上大少爷的故事。
1: 我知道可能这是个梦，我就是胡思乱想。可是我不在乎这些，哪怕江云国把我打死了，那也是我为了心爱的人付出了一切。你听明白了吗，
2: 小兰？我知道我欠你一条命。
0: 但是你不能把我当成你喜欢的人，千万。为什么？我怎么那么傻呀？还问为什么？多简单啊！我就是个擦地女，配不上你。我怎么能和魏小姐相提并论呢？
1: 这跟灵儿没关系，我知道你是个好姑娘。但是在我韩志杰眼里，兄弟最重要。阿星喜欢你，你千万别辜负了他的一片心意。
0: 韩志杰，我告诉你，我的人生用不着你替我安排。可你没必要跟我出生入死啊！
1: 那天那样的杀手，随时都有可能出现。阿星多好啊，阿星是个警察，他起码是个官儿啊。你跟他过日子，你能踏实啊？你看我呢，说白了，我就是个看码头的，天天打打杀杀的，跟我有什么好的呀？
0: 那又怎么了？我喜欢，我不在乎，我不怕。
1: 可我不能对不起兄弟。
0: 你。
1: 好了，咱不说这个了啊。既然那个杀手出来了，我就得给他揪出来。我会派人保护你的，省得道川社找你的麻烦。走了。哎。

0: 走吧，肖大胆，我这伤着呢，非得让我抱你啊？
1: 用不着你管我，我是肖大胆，我自己可以保护我自己。

0: 还是觉得那个杀手就是曾念安派过来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0: 那天就是这个刀疤脸拦住了我跟阿星的车，要不是你赶过来救我们，我们俩就……
1: 这不是道川社干的吗？
0: 其实之前我在金楼的后门见过这个刀疤脸，当时他跟李华伦两个人鬼鬼祟祟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1: 没看错吧你？
0: 当然没看错了，不信我说的话。反正你说的那些话我也不信。

0: 少爷，你可算回来了。
1: 慢点啊，
0: 慢点啊。
1: 我爹怎么样？
0: 刘署长怒了，道川社也撤了，二爷在家等着呢。
1: 先送萧小姐回去。
0: 是。少爷，你慢点。
1: 你慢点。
0: 放心吧，那我们先走了啊。
1: 慢点。你上床躺。
2: 哎，不不不，不上床，沙发。
1: 能行吗？
2: 哎，走吧。
1: 来，慢点啊，慢点。来来来，坐，坐。哎呦。
2: 爹，
3: 怎么样？伤得不重吧？哎，行了行了，快坐。哎呀，你就别动了。算你命大，大闹日桥区，你知道这事儿有多大吗？
2: 爹，我知道您生我的气，但这事儿我必须得去办。这有些事情想清楚再办就晚了。
3: 你就这么闹下去，早晚横死街头。
2: 不，这……
4: 少爷，没事吧？你这是伤到哪儿了？
2: 别，长妈，您别着急啊。我这伤早好了，要不好我也不能回来。
4: 好了就好，要不要我给你做点吃的？
2: 我还真想喝长妈您给我熬的粥了。
4: 好，那我现在就去给你做。
2: 哎，爹，现在全明白了，道川社不是真的想杀我，他就是想要咱们韩家的码头。
3: 你就这么闹下去，我宁愿你死在诊所外面，也不愿意交出码头。
2: 您看您，我都伤成这样了，您还说气话呢？想要咱们家码头的可不光是道川社，金楼那位大爷也有这个心思。
3: 嗯，
2: 爹，这两天我养伤，您出去让白三和潘虎跟着您，
1: 好
2: 多注意点安全。
3: 哼，你还知道关心我？
2: 您看您看，有人到诊所去杀我，我怕他们对您也动这个心思。
3: 知道是谁吗？
2: 这个人跟上次袭击我汽车那是同一个人，刀疤脸。
3: 道川社的人，这没什么奇怪。
2: 我怀疑是大伯。
3: 曾念安。
2: 萧兰说，他看见刀疤脸从金楼后面跟李华伦见面。这次我出事，大伯坐视不理就是证据。他可能根本就不想让位，就想着在8月15之前除掉我。
3: 你怎么就确定萧兰说的话是真的吗？老于诊所不得闯入行凶，这是江湖规矩，曾念安没必要破这个戒。这个女人不简单，她的话不得信。
2: 爹，萧兰没有理由骗我呀，他想杀我早我就死两回了。
3: 那我问你，既然他知道袭击车子的人是曾念安所派，那他为什么不早告诉你呢？
5: 你们俩这事儿干得不错呀，码头没拿到还让韩志杰给跑了，连刘汉祥都得罪了，你们还真敢跟韩家动手啊？本来韩志杰大闹日桥居，我可以通过领事馆要人的，你们居然在街上械斗，我们有理都变成无理了。你们做事都不用脑子吗？
6: 社长，主要是因为刘汉祥他忽然之间回了青岛。
7: 我不需要理由。
5: 这次跟韩家闹得这么厉害，曾念安居然没出面，有意思。
8: 社长，我觉得吧，曾念安是不愿趟这趟浑水。
6: 是，对韩志杰见死不救，估计是为了八。

八月十五商会传位的事，韩志杰这次出来，无疑是放虎归山，眼瞅着就要八月十五了。真想看他们两虎相争啊！希望能够重现10年前的金楼血案。这段时间，按兵不动，看看他们。

0: 那道川社的人围攻老于诊所，那肯定就是想要个说法。我已经尽量控制事态了，那他两方都有仇，那肯定得打起来呀。所以你就趁机抓捕了韩家的人，放了道川社的打手。洪万良是孙维清家灭门惨案的凶手，你怎么不去抓他？
1: 署长，不是属下不抓，是现在还没到时候呢。
0: 那我现在要抓太多道川社的人，那就会引起外交纠纷，那日本领事馆要出面了，那这事儿不就大了吗？你那是有意偏袒，李永祖，你身为探长，我跟你说多少次了，在我们的地盘，怎么能让日本人在这撒野？韩志杰闯入日侨区，他死在那儿我也不管，可是他杀出来了，到了我们的地盘上，该怎么处理，应该我们说了算。
1: 是。
2: 要不是立晨兴，去威海找我，这青岛还不得乱成一锅粥？
3: 好啊！
2: 说，为什么处理立晨兴？
3: 立晨兴是身为警务人员参加械斗，那暑假让他去看守犯人，已经是对他网开一面。
2: 署长，属下只是觉得，道川社赶到的老于诊所，简直是欺人太甚，所以。 属下没有控制住，我看你们两个都有问题。去，让藤泽到这儿来一趟。事情闹成这样，他必须得给我个说法。
4: 是。
0: 你小子，这回有功有过，以后做事给我小心。
2: 李振兴，
0: 现在升任你为警队第二大队队长，以后就不用巡逻了。
2: 谢署长栽培。
5: 你们俩要以维护青岛治安为己任，谁让我失望，谁就给我滚蛋。
2: 是。
5: 韩少爷，那你好好休息吧。于先生，麻烦你了。
6: 他是外伤，静养即可，但是要记得给他换药。多谢于先生。
5: 阿查，哎，于先生辛苦，不用谢我，是韩少爷命大。
6: 啊，大哥，
5: 曾会长，魏五爷，你们聊，我告辞了。
6: 送于先生，
7: 是，谢谢。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 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的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的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 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 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给新的一样。
8: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9: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
0: 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

0: 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1: 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

0: 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1: 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 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

0: 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1: 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

0: 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1: 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就用

0: 都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束缚。
1: 母亲的安排是关爱还是束缚？
4: 我走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弯路，我不想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重演。
3: 你以后想干什么吧？
4: 我想把我的热爱变成我的专业。他想去选择艺考，艺术生嘛，他以后就业面儿太窄了。
3: 你想让他将来干什么？
4: 考研，继续走外交官这个路线。
5: 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怕犯错误。
1: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6: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在全国爱眼日到来之际，大医说推出特别节目《关注眼健康，共筑精彩世界》。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专家齐聚现场，为您拆解眼病信号，守护明亮双眼。
7: 视物模糊别忽视，定期眼底检查，早期发现眼底疾病。
8: 视物变形绝非老花老化，发现异常及早就医就诊，
9: 尽早的科学验光排查视力问题，
10: 饮食养肝，然后配合穴位按摩，中医防护您的双眼。
6: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6月6号教育频道，6月7号天津卫视播出的《大医说》。
11: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2: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东鹏补水了，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5: 痛痛痛！
16: 啦啦啦！
17: 挤挤挤！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安少爷，那你好好休息吧。
1: 玉先生，麻烦您了。
0: 他是外伤，静养即可，但是要记得给他换药。
2: 多谢于先生。阿查，
3: 在。于先生辛苦。嗯，
0: 不用谢我，是韩少爷命大。
2: 哦，大哥。
0: 曾会长，魏五爷，你们聊，我告辞了。
2: 好，送于先生。
3: 请。多谢于先生。
4: 我来看看志杰。
2: 请。
4: 志杰啊，好点了没有？哎，别动别动，
5: 让大伯和五叔劳心了，一点小伤还死不了人。
2: 志杰休得无礼。会长，您莫怪，这孩子不知天高地厚。
4: 别那么说，我就喜欢志杰这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
2: 会长，您就别夸了，这孩子差点把命给丢了。
4: 道川社的人再穷凶极恶，他也不敢闯到诊所里来。我已经发话了，如果道川社的人敢闯诊所，九龙商会就让他永无宁日。
2: 话是这么说，可昨天晚上就有这么一个不知死活的大老于诊所要我儿子的命。
6: 二哥，他疯了，他不知道江湖的人要追杀他。
4: 是谁啊？抓到了没有？
5: 人是让他跑了，可长什么样

0: 心里了。
1: 大哥，这事儿绝对不能放过。
2: 敢刺杀志杰，这不是跟九龙商会作对吗？不查到凶手，九龙商会的面子往哪儿搁？啊，罗安生，
0: 会长，
3: 会长，
2: 追捕凶手，抓到凶手之后留个活口，我倒要看看他的幕后指使到底是谁。留了活口之后，交到二爷府，由二爷处置。
4: 是，
5: 谢会长。
2: 哪儿的话呀？对不住韩家，就是对不住九龙商会。志杰啊，好好养伤，我会派更多的人手过来，一定保证你的安全。
5: 多谢会长的美意，家里人手还够，那就不劳烦商会的兄弟们了。
2: 还是小心为妙啊，最近可是多事之秋，我们和道川社早晚必有一战。志杰啊，商会的很多事还得仰仗着你呢，你可要好好爱惜自己，千万不可意气用事。
0: 冲您这话，我也得好好活着。
5: 会长，楼下喝茶。
2: 别动，别动，
4: 别动。

0: 兰儿，娘。是韩志杰那小子把你折磨成这个样子的吧？
1: 娘，您别担心，没事的。
2: 兰儿，这几天跟韩志杰相处的怎么样了？
1: 别提了，我都舍命救他了，可是他心里头还是没有我。
2: 他为了救你，连日桥区都敢闯，心里要是没你，能那么舍命吗？
1: 可是不管我怎么问他，他都说救我只是为了他兄弟，为了阿星。
2: 哦，他这么说的。
1: 嗯，对了，干爹，我跟他说了，那天刺杀他的人是曾念安派过来的。
2: 韩志杰想问题比较简单，但是韩金泉可不一样了。他心思缜密，韩志杰可以信你，韩金泉可未必信。兰儿，这个事啊，还得想办法把他做实了。
1: 明白。那就要赶紧找到那个刀疤脸啊。
2: 刀疤脸，满清岛估计只有我们知道他在哪儿。
3: 少爷，您有什么吩咐？
4: 不管用什么办法，去把上次袭击我车那个刀疤脸给我找着，记着要活口。
3: 不是，少爷，您这是
4: 叫点信得过的兄弟，找到马上告诉我。哎，别让我爹知道啊。
3: 哦，是，
4: 去吧。
3: 好。老爷，
5: 有事吗？
3: 没事，
5: 去吧。
3: 啊，

0: 爹，这回你总明白了吧？大伯多长时间没来咱家坐坐了？他今天为什么来了？
1: 心虚，探咱爷俩底来了。
2: 杀手不是他派的。
1: 到现在了，您还不信呢？
2: 我跟他说过了，我们韩家不做金银，对他而言，他没必要冒这个风险。你想，如果他派杀手过去，万一这个杀手失手，就算他坐上金椅，江湖地位也丢了，对他而言得不偿失啊。
0: 爹，您心里最明白了，就算咱家不做金椅，那也是他们家最大的敌人。

0: 您老这么忍着让着，都把咱家逼到墙角来了。人家肖兰说了，说
1: 够了，别再跟我提那个肖兰了，红颜祸水。你跟他接触以后，你摊着好事了吗？
0: 爹，人家姑娘
1: 行了，一个下女，老拿商会的事在你耳边说三道四，他想干嘛？不是想要你的命，就是想要你的心。
0: 人家救过我的命。
1: 江湖险恶，谁的话都不能信。
0: 那您相信大伯吗？
1: 如果他把刀疤脸送到我手上，我就信。行了，躺着休息吧。

0: 二爷。
1: 嗯。
0: 我今天过来是想见见韩少爷。
1: 嗯，这次你救了志杰，不简单呐。
0: 哦，当时我也没想太多，说实话，我也怕得要命。
1: 这份勇气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我已经和金楼打过招呼，你可以直接去找阿金。志杰正在休息，不便见客。
0: 可是，是韩少爷救的我，我想当面谢谢他。二爷，您看，我
1: 小兰，志杰和道川社的矛盾由来已久，不全是因为你。江湖事，你一个姑娘，最好少参与。你还是回去吧。
0: 二爷，你看，这次我出金楼是韩少爷让我出来的。要是他不发一句话，我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回去，那我在金楼我也没法待啊。您就让我去看看他吧，二爷。
1: 嗯。
0: 要不然，让笑兰姑娘见见少爷吧。今天少爷还叨念着笑兰姑娘呢，二爷，您就让我见见少爷吧。
1: 嗯。
0: 笑兰姑娘，请吧。
2: 谢谢。

0: 歇。
1: 哎呀，少爷，嗯，萧兰姑娘来了。
0: 谁？
1: 请。韩少爷，是我，我过来看你来了。你伤怎么样了？
0: 你不是要到我家来上工吗？
1: 我到你家来上工怎么了？看看你这样。哎呀，哎呀，你放心吧，我才不会到你家来上工呢。就我这暴脾气，万一哪句话没说好气着韩大少爷了，把您气着了，那二爷还不得骂死我。
0: 对对对对，哎，这就好，我这伤口还没好呢，千万别气我，还疼着呢。哎
1: 呀，还疼着呢，该不会有事儿吧？
0: 没事儿，于先生来看过了，就是上上药就好，但是不能生气。哎，对了，我爹呀给金楼打过电话了，说你可以回去工作了。
1: 嗯，谢谢你啊。
0: 说你现在就能去了。
1: 现在啊？
0: 现在
1: 我不是刚过来看你。我怎么不欢迎我来看你啊？切，
0: 我干嘛不欢迎你呀？坐。
1: 那我坐了。
0: 坐，干嘛不坐啊？吃梨。
1: 我从来不吃梨，觉得不吉利。
0: 小姑娘，我吧特别欢迎你来看我，但你别一直老看着我呀。
1: 那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啊？
0: 哎呀，

0: 哎呀，这儿又疼了，你看。
1: 韩少爷，你到底怕什么呀？
0: 我怕什么呀？这我有什么可怕的呀？是不是我为了救你，我连龙潭虎穴我都闯了？我怕什么？真可笑！
1: 可笑是吧？那你怎么连我的眼睛你都不敢看？
0: 小姑娘，我知道你是个特别好的姑娘，你为了救我，连命都舍得出去。你要是说要我的命，我也可以把命给你。
1: 我要你的命干嘛？
0: 是，你要我命干嘛？但是你想啊，你想咱们俩，我不行。
1: 不行？什么行不行的？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听不懂。
0: 就是你要我的心给你，我给不了。
1: 我不信，你少骗我。
0: 这有什么骗你的呀？
2: 萧姑娘，你怎么在志杰这儿呢？你们俩说什么呢？什么骗不骗的？
0: 阿青是这么回事儿，刚才我爹给金罗打过电话，说萧姑娘能回金罗上班了，他非说我骗呢。你看他这样，你看
1: 我什么样啊？我怎么了我？
0: 阿青，你长星星了？
2: 啊，升了，我现在是警署第二大队大队长。
0: 可以，你说升就升，再升该当探长了吧你？
2: 小姑娘，怎么样？
1: 啊，挺好的，恭喜啊！
2: 刘汉祥不仅给我升职了，还把藤泽叫过来大骂了一顿，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以后道川社不会再找你麻烦了。
0: 我巴不得他们来找我麻烦呢，我还怕他们找我麻烦？有本事让他们到这儿来找麻烦来，看谁麻烦谁。
2: 逞什么能啊！你呀，以后就好好养伤，我天天过来看你。
0: 我说你们俩怎么都犯一个毛病啊？我又死不了，是不是？哦，今天不见，明天就见不着了，还天天来看我，看我干嘛呀？对了，阿青，你带着萧姑娘赶紧回去上班吧。啊？见着阿金，你告诉他，萧姑娘是我的救命恩人，她要再不开眼，我让她滚蛋。
2: 我知道了。萧姑娘，
1: 不用送了，我自己会走，你们接着聊吧。
0: 你，哎，你看给她高兴的。
2: 我回头看你啊。
0: 啊。

0: 蓝姐姐。
1: 啊，魏小姐好。
0: 啊。哎，阿星呢？
2: 志杰在里面呢。哎。
0: 啊。怎么了都？长妈，
3: 灵儿小姐来了。
0: 哎，这个是我给志杰哥熬的鸡汤，有点凉了，你帮我热热。
3: 哎，交给我吧。
0: 嗯，
3: 快陪志杰说说话吧。
0: 好嘞。

0: 猜猜我是谁？
1: 笑跟屁虫，别闹。
0: 你们这都怎么了，一个个的？刚刚我在外面看见蓝姐姐，她脸色也特别难看。
1: 啊？
0: 你是不是惹她不高兴了？
1: 我惹她干嘛呀？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怎么跟你没关系啊？她可是救过你的命，

0: 你可不能欺负他啊。我现在想想都后怕，等回头啊，我真得好好谢谢他。
1: 你别招他啊，离他远点，这事我会处理。
0: 为什么呀？
1: 我现在就希望他跟阿星能快点快点快点好。
2: 少爷，这是林儿小姐给您带的鸡汤
0: 啊，给我吧，长妈。
1: 你做的啊？哎呦我的亲妹妹，你连刀都不会用，你还会炖汤？
0: 我现在动刀了，尝尝。我喂你啊。
1: 我自己来吧，就受点小伤都快好了，让你们弄得跟残疾人似的。能喝吗？
0: 其实我也没敢尝，要不你尝尝。
1: 我伤可刚好啊。
0: 没事儿，不至于的。好喝吗？
1: 还真香。
0: 我就说嘛。
3: 小姑娘，小姑娘，你怎么了？是不是志杰欺负你了？他跟你说什么了？
2: 啊，他没说什么，没欺负我。我是自己可以走回金楼的。再说刚才你不是说你升职了吗？你现在工作肯定特别忙，我不想再麻烦你了。
3: 哎，小姑娘，这次你跟志杰困在诊所里，我真的很着急。不是我不去救你们，是李荣佐那个王八蛋把我困到拘留所了。后来我看到二爷被抓了，我就知道你们危险了，所以我脱了警服拼了命到威海去找刘汉祥。小姑娘，为了你，我真的可以不顾一切的。
2: 谢谢你为我做这些，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啊，对了，反正我现在已经可以回金楼上班了，到时候我赚了钱，我会好好报答你的。
3: 我不需要你报答我，我希望你嫁给我，真的。
2: 阿星，你别这样。我不能嫁给你。
3: 兰儿，我真的很喜欢你，我太喜欢你了，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2: 我谢谢你这段日子对我的照顾，可有些事情是不能勉强的，我对你没有那种感觉。
3: 为什么呀？你以前对我挺好的，你老冲我笑，你还说我心眼好。你说只要你觉得苦了，吃块糖就不苦了。我们
2: 都是苦孩子，这个世道已经够乱的，咱们又何必在一起受苦。
3: 兰儿，我不怕，我能养你，以后你不用再看别人脸色，不用再受别人的气。我现在是大队长了，为了你我会更加努力的。
2: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不明白的。我不想拖累你。我算了，我跟你说也说不清楚。你心眼好，一定会有比我更好的姑娘爱你疼你的。我不想再耽误你了，对不起。
3: 为什么呀？

0: 今天晚上啊，肯定有很多人来捧你的场。金姐，耶，小兰呐，
1: 我回来了。
0: 哎呀，小兰呐，小兰，你可来了，我正等着您呢。
1: 金姐，有什么吩咐直接说，我现在就去做。
0: 我哪敢吩咐啊，以后啊，您张张嘴就行了，活儿呢，让他们去干。
1: 那怎么行啊？
0: 那怎么不行啊？您现在什么地位呀？您救了韩少爷一命，那可传开了。你说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呢？哎，你跟我说说，当时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当时

0: 当时我还真没顾得上想，想都没想就这么做了。你可真厉害呀！你看看你说的，我哪有那个本事啊？就是赶上了，胆大呗，
1: 胆大，
2: 算你有点自知之明。
0: 啊，上官小姐，您好。

0: 说错了，我不是救了韩少爷一命，而是两命。哼，说你胖，你还真就传起来了。金姐，我跟你说啊，那天晚上在老余诊所来了一个人，拿着刀就要刺杀韩少爷，是我一把把他抓住的。
1: 真的？
0: 对啊，你看我手上都受伤了，现在好了。这事你要是不信呢，你就去问韩少爷。只可惜啊，让那个坏人给跑掉了。
1: 我的天哪，谁敢闯老余诊所呀？谁胆子这么大呀？
0: 那我哪知道啊。哎，不过我觉得这事儿可能上官小姐能知道。
2: 你什么意思呀？我知道什么呀？
0: 您不是总待在会长身边吗？我想这事儿你肯定知道。
2: 你找死啊。啊，我知道什么呀？你说清楚。
0: 哎，你干嘛那么急呀？我都没说什么，是吧？搞得好像这件事跟会长有关系似的。
2: 你啊，那个，哎，好了好了，上官小姐，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带萧兰到后面换衣服去了啊。走走走走。
1: 站住。
0: 上官小姐，这事儿咱们就在这儿打住。那不管这事儿在外面传得怎么沸沸扬扬的，可这是金楼，万一要是让会长听见了，那多不好啊！会长会生气的。再说了，8月15马上就要到了，我想会长也不愿意别人在背后嚼他舌根吧？是吧，金姐？
1: 啊，是是。哎呀，好了好了，那我带他换衣服去了啊。
2: 你
1: 换衣服，
2: 你
1: 换衣服。
2: 你什么身份呀？你竟敢跟我提会长？会长，
3: 韩正杰，你告诉我，我不在这几天，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4: 阿庆，我这伤得连床都起不来了，能发生什么呀？
5: 阿兴哥，你跟兰姐姐，你俩怎么了？
3: 我跟她求婚了。他拒绝我了。
6: 啊，
5: 你求婚了？
3: 他为什么拒绝我？怎么你俩从老余诊所出来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呢？
4: 阿青，你听我说，是这么回事，我不是受伤了吗？那一直在老余诊所治伤，中间突然来了一个杀手，非要要我的命。这萧兰呢，她拼了命的把这杀手给打跑了。但是回头一想啊，你说一个普通家的姑娘，是不是突然碰上这样的事，那肯定是受刺激了。
5: 嗯，
4: 那精神上可能不太稳定。那你说你非赶到这个时候求婚，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如果你再等等，可能还有机会。
5: 嗯。
3: 他拼了命的救你，
5: 阿兴哥，对我们女人而言，感情这个东西是讲究水到渠成的，哪有像你这样一来就急急忙忙跟人求婚的，人家能答应吗？
4: 就是啊，
5: 这要换了是我，早都给吓坏了。
4: 你看，
3: 真的？
5: 对啊。
3: 那我怎么办？
5: 慢慢来呗。首先呢，你先跟他多接触接触，让他了解了解你这个人，发现你的好，然后让他知道你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到时候你再去跟他求婚，我想他一定会答应你的。
4: 阿青，我觉得这事儿你必须得听林儿的。林儿是上过大学的人，见过大世面，人对这事儿有研究。
5: 不，直接哥，我研究的是法律。
4: 那都差不多嘛，反正上过大学见过世面，所以我觉得你听林儿的还有机会。
3: 啊，我跟兰儿要像你们俩这样就好喽。
2: 这个萧兰真会胡说八道，会长，您还不叫人撕了他的嘴？
7: 哼，跟一个下人过不去算什么本事啊？
2: 哎呀，可是他……
7: 我不担心他说什么，我担心这件事啊会栽到我的头上。难怪那天他们爷儿俩说话阴阳怪气的，肯定之前

0: 听到什么风声？
1: 这个韩二爷也真是的，这哪能听信江湖传言呢？啊！
0: 无论如何，我曾念安不能背这个黑锅。阿伦，
2: 会长，
0: 刺杀志杰的凶手抓到没有？
2: 已经让兄弟们去找了，没有找到。
0: 发悬赏令，谁抓到凶手，悬赏银元200。
2: 是。会长，听说韩家的人也在找。
0: 真的？看来还是不相信咱们呀。赶紧发悬赏令，一定抢到他们之前抓到凶手。我曾念安不能当这个冤大头。

0: 我们老大说了，谁要能找到那个家伙，就赏这个数，200大洋。
1: 200大洋。
0: 所以给我发动你们眼线，把青岛给我翻个遍，我就不信找不着我。
1: 这个刀疤脸呀，我以前倒是在老街一带经常见到，不过最近没怎么见到。
2: 前几天，韩二爷手底下那白三儿也托我找这个人，你们是一回事吧？
0: 我奉劝各位，一定要在韩二爷之前找到这个人，否则钱可就没了。
1: 那还耽误什么呀？赶紧走，
3: 走，
1: 走，
3: 走，走，走。
4: 哎，来，哎，慢点，慢点，慢点。嗯，哎，这是台阶。嗯，爷，你慢点啊，下次再来。嗯。
5: 去老街三道。你小子不会说话，还挺会拉活啊。行，今天爷就去消遣消遣，走。

0: 哎，客官，要不再给你找一个？
1: 滚！
0: 好好好。
2: 哎，有线索吗？
1: 有线索才怪呢，咱赶紧走。
0: 先生，有人让我给你张纸条。
2: 啊。
3: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他

0: 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

0: 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

0: 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

0: 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

0: 天天吃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雨
2: 有人说我不仅仅是时间的刺客，

0: 我是时间的超级杀手。很多人也会问我，你造的新词儿，那人家成了吗？我很坦白地说，好难。预测被打脸一定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重要的是这种姿势和姿态本身。因为我是感叹号 ，AI 时代就是应用场景前所未有的重要，并不是我们的场景方法论也摆过等等的春天，而在于它从来都在。
1: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2: 以爱为舟，艰难前行，
3: 采购了1000多万的货，压在了库房。
4: 是缺口多大？当时
3: 1000多万，裁员这一步从来都没想过，
5: 一个都没有裁，
4: 一个都没裁。
3: 哪怕借钱，也从来没有欠过员工的薪水。
2: 天然雕琢，原汁原味，
4: 像油一样。
5: 是的，然后它滑动速度是没有那么快的，这个就说明它浓度很高，就是我们的新鲜桑汁没有加任何提加的成分。
2: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6: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
9: 哎，哇！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5: 眼睛睁一睁。

0: 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挣越舒服，越挣越轻松。
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4: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姑娘，等急了吧，今儿陪爷好好乐了。

0: 说清楚，到底谁要杀韩志杰？说，快说！
1: 就差那么一会儿，
0: 怎么办？
1: 先带回去，向会长交差。
2: 是。

0: 能看清吗？这么远你看得清啊？要不说你傻，赶紧看看去。
1: 傻呀？
2: 混账东西，说好了留活口呢，怎么办的成？
3: 就差那么一会儿，我们到的时候尸体还没僵呢。
2: 尸体在哪儿呢？
3: 楼下华生在看着，
2: 马上给他埋了，
4: 不能让他们把屎盆子扣在咱们的头上。
3: 明白。

0: 这个是不是叫杀人灭口啊？
1: 看清楚了吗？
0: 当然看清楚了。他们走了以后，我跟潘虎亲自把那尸体又刨出来了，那四只眼睛看得真真的，那就是刀疤脸。
1: 对，爹，他这就是杀人灭口啊！幸亏我多个心眼，要不咱让人家耍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2: 尸体呢？
3: 又埋回去了。二爷，你放心吧，看不出来。
2: 你派他们两个去找刀疤脸，为什么要瞒着我？
1: 您不是不相信萧兰的话吗？我现在把证据找到了，您总该相信了吧？
2: 你小子以后做事再瞒着我，我饶不了你。
1: 您就别说这没滋味的话了。他这次杀我不成，八月十五肯定还有动作，咱不能坐以待毙了。
2: 你们俩先出去。
3: 是。
1: 爹，他宁可拉拢日本人跟日本人合作也要除掉我，他心得多毒啊。就算咱家不做金银，那也不会放过我们的。您一直谨小慎微，现在谨小慎微他没用了。
2: 你爹还没老到不中用的时候，这事儿我来处理。这几天你在家好好养伤，哪儿都别去。

0: 小妹妹，就送给那边那个姐姐啊。
1: 萧兰姐姐，哦，有位先生送给萧兰萧小姐的花。
2: 啊，谢谢啊。
1: 叔叔，拜拜。
0: 嘘。走走走。
2: 阿星。
3: 花儿挺漂亮啊，阿青给的吧？这小子现在是越来越会疼人了。
2: 你都知道，你还问呢？
3: 也不在家休息两天？
2: 我早好了。再说了，韩大少爷不都吩咐了吗？我得好好的认真工作才行。你伤好了？
3: 在家待着太闷，出来溜达溜达。
2: 你找我就是来逗闷子的呀？
3: 还生气呢？
2: 我哪敢呢，

0: 那个杀手跟你说的一样。
1: 哎，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0: 我有我的办法，这你就甭管了，我是来谢谢你。
1: 反正不管怎么说你都得小心，知道吗？会长，
2: 志杰啊。
0: 曾伯，
2: 你怎么不好好在家歇几天？枪伤可是靠养的。
0: 我一想到有人要我的小命，我在床上躺着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
2: 你放心，我已经让李华伦发了江湖悬赏令了，一定要抓到凶手。
0: 那我得多谢曾伯啊。您要不找这个人，我也得找这个人。我倒要看看谁是幕后的指使。
2: 志杰啊，你能化险为夷，你得感谢一个人。阿健。
3: 哎哟，会长有什么吩咐啊？
2: 志杰能够脱险，萧兰功不可没，从今天开始萧兰就是你的副领班，这些擦地擦桌子的活就不要让萧兰干了。
3: 哎，会长，我可不敢当。
2: 你当得起。阿金啊，好好照顾小兰。
3: 你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让小兰小姐受一点点委屈的。还愣着干什么？谢谢会长啊！啊，谢谢会长。
2: 阿金。
3: 哦，行行，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2: 志杰，咱们喝一杯啊，刚到的法国葡萄酒。
0: 曾伯，志杰有伤在身，不宜饮酒。您不是想要志杰的小命吗？
2: 你这张嘴呀，毫无遮拦，这话要是让你爹听见了，又得骂您。
0: 幸亏您不是我爸爸呀。
2: 你。

0: 魏小姐好，兰姐姐，这花是送你的吗？啊，对，这花是送给我的。哦，这花是阿星送给我的。你看，啊，我刚刚看到志杰哥了。 你说他这伤还没好就来看你，也不去看我。你误会了，韩少爷过来找我是为了问那天刺客的事儿。真羡慕你们俩，可以一起经历生死。灵儿小姐，你是金楼里面最纯真的人，我就只能跟你说实话了。
1: 什么事儿啊？
0: 我跟你说，你别看这个金楼。
1: 表面上很风光，暗地里全是尔虞我诈。韩少爷真的是在刀尖上行走的人，我劝你啊，还是离开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真的，你别胡说，我一点都不怕，你别吓唬我。
0: 我没有吓唬你，我也没有胡说，这里真的很危险的。
1: 我跟志杰哥是青梅竹马，我一定要跟他在一起。你信命？
2: 当然了，就是因为命中注定的，所以我跟志杰哥今生才会相遇，这是前世修来的。你要是信命的话，要不这样吧，等我下班之后，我带你去见一个人。谁啊？算命，摸骨神算，独此一家。 求神问卜，消灾解难，生死有命，人事不常，算命了。

0: 哎呀，谢谢啊，谢谢。兰儿，这不是薛夫人吗？
1: 阿炳啊，你耳朵可真灵。
0: 哎，这孩子不就是当年那个奇里藏金的孩子吗？
1: 就是当年先生给算了一卦，说这孩子大富大贵的。
2: 薛老板对他宠得没边儿了。夫人，您听我一句劝，今晚就别回金楼了。8月15，云遮月，夫人，这不是好兆头，您听我的，别回金楼了。
3: 兰姐姐，是他吗？啊，是他，走。 先生，麻烦您给我算一命吧。
0: 小姐，请坐。小姐，算姻缘还是前程啊？
3: 我想算姻缘。
0: 请把手给我。

0: 怎么了？您是算出来了吗？
1: 才字精明，志字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日遥。
0: 这是《红楼梦》里的词儿。我让您帮我算姻缘，您说这个干什么呀？
1: 贾府被抄，众人蒙难，反倒是远嫁他乡的探春逃过一劫。你道为何？小姐，若信姻缘，就应莫向东风，远别离。
0: 您的意思是让我离开这儿，走得远远的？
1: 游丝一断，魂无力，能走赶紧走吧，别枉送了青青性命。
0: 你胡说，我才不走呢。
1: 何必何苦，你若是不走，有一天就算是死在他的怀里，你们也断无姻缘呐。
0: 我就算是死在他的怀里，也是我心甘情愿的。
1: 小姐，听我一句劝，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
0: 什么话都说，我看你根本就是个骗子。
2: 灵儿小姐，阿炳师父他确实算得很准，如果十年前我娘听了他的话，我也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
1: 这位小姐是？
0: 够了，我是绝对不会离开这里的。灵儿
1: 小姐，可否让我帮你掌一下手？
2: 不用了，钱放在这儿了。灵儿，
1: 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2: 灵儿，灵儿小姐，
0: 兰姐姐，我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了吗？你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对我，今天还找一个瞎子串通起来骗我。
2: 我真的没有跟他一起来骗你，我是把你当妹妹才把你带过来的。这个瞎子阿炳，他算命算得真的很准。你跟韩少爷没错青梅竹马，可是我觉得你们要说到婚姻真的不合适，我不看好。
0: 那也是我跟志杰哥的事儿，轮不到你管，你还是管好你跟阿星的事儿吧。
2: 灵儿，

0: 会长，你还真让萧兰当副领班？那上官小姐那儿？告诉上官，这是我安排的，让她离萧兰远一点，别那么不开眼。以前我还真没注意到，萧兰这个小女子真不简单。还真是，她救了韩少爷不说，现在连阿星都被她迷得五迷三道了，是吗？
1: 对了，会长，刘汉祥给阿星升了职，现在是警署第二大队的大队长。

0: 这小子还真让他做出来了。
1: 会长，厉晨星跟韩志杰关系这么好，厉晨星现在做起来了，对咱们来讲是个压力。

0: 我谢谢你这段日子对我的照顾，可有些事情是不能勉强的，我对你没那种感觉。
1: 为什么呀？
0: 我们都是苦孩子，这个世道已经够乱的，咱们又何必非在一起一起受苦。
2: 你给我记住，下次要是再打林探长的小报告，要你的命。
3: 告诉你，别以为自己长得很瘦就可以目中无人，你就是韩家的一条狗。
1: 在哪儿呢？
4: 那间病房。
1: 怎么样？没事吧？啊？告诉我，谁干的呀？
4: 不知道。
1: 我说你这警察怎么当的呀？你都让人打成紫茄子了，谁干的都不知道。李忠佐还是道川社呀？
4: 我就是一个小警察，贱命一条，哪儿劳得起你韩少爷大驾？
1: 你放屁！我韩志杰的兄弟，命比金楼都贵重。
4: 贵重的连人都不愿意跟我，哪像你韩少爷，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1: 看你那点出息！你倒追去啊！你天天追，月月追，我不信你追不上他。
4: 你们俩共过生死，你救过他，他救过你，你韩正杰在他眼里拔不出来，那能有我事儿吗？
1: 我，你说的是屁话，那我为谁啊？我干嘛救他呀？我不是为你啊！
4: 你为谁？你心里明白。
1: 没打死你怎么？
5: 少爷，阿星还伤着呢。
1: 我没伤着。回头我再跟你算账啊！你好好给我养着。胖虎，
6: 哎，
1: 让兄弟们好好查查，看看谁干的。
6: 好，
1: 白三儿，回头送点补品过来。

1: 曾会长，邹会长，我看这不是下死手吗？知道谁干的吗？不知道。阿星是我看着长大的，谁欺负阿星，我曾延安绝不答应。3天之内抓到凶手，交给阿星处置。是。
2: 阿星啊，这些年你一个人在警察署受了不少委屈啊，别人都以为你是我九龙商会的人呢，可是你没得到九龙商会一点好处。会长，阿星要是没有九龙商会的照顾，早就饿死街头了。所以这份情，我会永远记着。
1: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能干，有抱负，比黎荣祖那波人强多了。阿星啊。

0: 既然当年我曾建安没让你饿死街头，从今往后，我一定让你干出个人样来。
1: 谢谢会长。
0: 哎，好好养伤，你还年轻，前途无量啊。嗯，拿着。
1: 会长，这个我不能。
0: 拿着。我听说你挺喜欢我们金龙那个萧兰姑娘呢，我已经让她当副领班了。你们发展的怎么样啊？啊，啥时候能让我喝你们的喜酒啊？啊？行了，好好养着。

0: 会长，我现在在这打扫房间，不妨碍您吧。
1: 这些事让下人做就是了。我想让阿金教教你怎么管好下人。
0: 谢谢会长抬爱。
1: 对了，怎么没见阿星啊？阿星前几天可是天天来找你啊。
0: 可能这段时间厉少爷他忙吧。
1: 这个阿星啊，什么都好，就是没心气儿。你说跟志杰这么好的兄弟，就是不愿意一起做事，非要当警察。他这个脾气啊，可不适合你。你跟志杰倒是挺般配的。
0: 啊，会长，志杰啊，不，韩少爷跟魏小姐，他们可是青梅竹马的，大家都知道。
1: 灵儿啊，是五爷捧在手心里长大的，他哪能过得了打打杀杀的日子？倒是你和志杰一块杀出来，还真有点巾帼不让须眉的意思。就你这个爽快劲儿，韩志杰就应该找你这样的女人。
0: 会长，您就别开我的玩笑了，我什么身份啊，怎么配得上韩少爷呢？
1: 哎呀，韩家一家十年前也是在码头上吃苦力讨生活才有了今天。你要是真喜欢韩志杰，我曾念安给你身份。
0: 会长，萧兰真的不敢想。
1: 一个女人只要有姿色有胆色，那可是无坚不摧的。那我让阿金给你好好准备点首饰行头，好好打扮打扮。
0: 谢谢会长。
1: 不谢。
2: 以阿星的身份，会长想关心一下的话，只要差人去就行。可是他亲自去探望，说明会长对厉晨星的重视。
3: 那又怎么样？阿星是我过命的兄弟，
2: 利益面前哪有兄弟？
3: 常叔，阿星我就能担保，他绝不是出卖朋友的人。
2: 二爷，会长动手在先，我们要有所准备。眼看就是8月15了，眼下当务之急，应该是先稳住魏五爷。
4: 辈分大礼，今天我要去老五家坐坐。
3: 爹，这么点小事犯不着套五叔的关系吧？干嘛还辈分大礼啊？
4: 你懂什么？只要你五叔站在我们这边，我们韩家就会立于不败之地。阿茶，我们走。
5: 很明显，曾念安这是在利用你，他想一箭双雕。韩金泉想和魏东里结儿女亲家，曾念安鼓动你追韩志杰，其目的就是要让韩家的如意算盘落空。哼，曾念安这个无心插柳，却帮了我一个大忙。

0: 干爹，那另一雕呢？
1: 你的离间嫁祸之计起了作用，曾娘要挑唆韩志杰和厉晨星的关系，总之他就是要孤立韩家，这样他才能坐稳金椅。
0: 这样的话，韩志杰就腹背受敌了。哎，对了，干爹，你说那8月15，他能拿下曾念安吗？
1: 曾念安这么做，那只能适得其反。韩金泉是什么人呢？啊，老谋深算，做事沉稳。如果曾念真把韩家逼到绝境，那他肯定会背水一战的。韩志杰有股狠劲儿呢。8月15，大事可成。
2: 哎，怎么没见灵儿啊？
3: 哎，灵儿跟他娘呢上街去了，说是到绸缎庄的给他娘撕点布料，做点衣服。
2: 灵儿是个孝女啊，老吴啊，你就等着享福吧。哎，
3: 享什么福啊？这孩子大了不由爹，他有他的心思，我也奈何不得。
2: 我看他的心思那是嫁给志杰。老吴啊，眼看8月15就快到了，我的意思趁着过节把这俩孩子的婚事办了，这样咱老哥俩也能踏踏实实的把心放在肚子里。哎，
3: 你和大哥都是我哥，你们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没什么心里不踏实的。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0: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

0: 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的，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2: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0: 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

0: 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2: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嗓子干，
1: 试试精烟滴丸，
2: 马上好多了。
3: 嗓子痒，
1: 试试精烟滴丸，
4: 马上好多了。
2: 嗓子痛，
1: 试试精烟滴丸，
2: 马上好多了。
1: 嗓子干痒痛，精烟滴丸管用。
5: 名医言医大医精诚，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金药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我们本期节目呢，将围绕呵护眼睛健康的相关话题，邀请名医大家共同来说一说如何呵护以及治疗的内容。因为我们的主题是关注眼健康，共筑精彩世界。
6: 没错，眼睛呢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只有透过这扇窗户，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万千的世界。
7: 眼睛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器官哈。那我身边的很多的家长朋友呢，就比较关注孩子的视力问题，比如说会不会得近视。那近视有分真性的和假性的，那得了近视我们就期待着它的度数能低一点。哎呀，这个真的是千头万绪在心头啊，就想得到解决。
5: 你看，代表着很多家长的心声哈，非常关注孩子的眼健康。
8: 那我就说说老年朋友。有很多老年朋友拿这个眼干眼疼没当回事儿，你可千万别大意，有可能您的症状引起是因为黄斑变性或者是糖网，如果不加以及时的治疗和干预，后果很严重。
6: 没错，包括我们很多普通人啊，平时感觉到有眼干眼涩或者是眼部不适的一个情况，这其实啊，同样的症状背后的病因可能是千差万别，如果一旦您判断错误，贻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还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9: 那在日常生活中呢，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惑，眼睛视物模糊究竟是眼底病变呢，还是老花眼造成的？
5: 你看我们各位朋友说的真是非常的到位，说的很多的一些眼病的一些症状。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现场就邀请中医西医方面的权威的眼科专家来共同的告诉我们，对于眼部的疾病我们如何做好预防以及治疗的相关内容。那么今天请到场的大医生都是谁呢？我们首先通过大屏幕来认识一下他们。好的，我们也欢迎我们各位专家也坐在了我们舞台对面，掌声欢迎。想请各位专家简单的告诉我们一下，围绕本场的主题将给我们带来哪些方面的医学知识呢？
10: 我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白内障相关的

0: 检查、预防、治疗等综合性的一些知识。
1: 很多年龄和代谢性相关的疾病都会影响我们的眼健康，但却被大众所忽视。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年龄和代谢相关眼底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2: 近视是目前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今天带来的知识是关于近视防控和近视治疗的问题。祖国医学是国家的瑰宝，那么我将带来中医中药以及中医外治法治疗眼病方面的知识。
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开启我们的眼部健康之旅。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里是由金耀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我们本期节目呢也是全国爱眼日的特别节目。那么我们今年的爱眼日的主题呢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所以呢我们本期节目呀，我们邀请权威专家和我们说一说在不同的年龄段我们如何更好的呵护并且守护我们的双眼健康的相关内容。当然了，看大医说节目呢不仅能够了解到名医大家传递的健康知识，也有可能获得我们为观众朋友提供的健康好礼。
4: 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健康好礼呢，是由金耀达人堂提供的金旺红龙翔九天凤凰于飞润唇膏，它富含丰富的牛油果精华，卓越的保湿配方，助您绽放自信之美。
5: 请您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有机会获得健康好礼。
3: 是的，观众朋友赶快扫码加入吧。那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中西医方面的眼部治疗的权威专家，还有我们关注本期节目的观众朋友，向你们的到来呢一并表示欢迎，欢迎各位。刚才呢各位主持人一出场，哎呀，说了很多的这个眼部的疾病。那在这我想问一下你们哈，就你们认为如果出现了眼部疾病，你们理解并且认为会有哪些症状呢？
5: 眼干眼涩呗，
4: 是
5: 眼睛视疲劳嘛，我们叫
4: 对，最初的时候都是从眼睛干涩开始，然后我觉得
5: 对，
4: 慢慢的如果你不干预，它就会发展成近视。对于小朋友来说，
6: 比如说原来能看清楚的东西突然间哎最近几天看不清楚了，这其实背后也许也隐藏这些眼部疾病的风险。
3: 你看我们各位主持人说的这个眼部不适的症状，包括各位的理解，其实特别有代表性。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一个互动环节，我们来了解一下不同的眼病它不同的代表的症状，然后请我们专家为我们做详细讲解，也希望带给更多观众朋友相关的健康知识。掌声欢迎各位来到侧舞台。
4: 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互动时间，一起来了解保护眼睛的知识。突然视力模糊肯定是特别严重的，那我就是姑且猜测一下，这四个疾病应该是第一个最严重，它字儿最长
5: 啊，字儿长最严重
4: 有没有可能？
5: 所以看远模糊看近清楚，这不近视加深吗？先把这连上。
4: 行，
5: 缓慢无痛性的视力模糊干眼症跟白内障
4: 都还好，
5: 那就连上它。
4: 好，同意。视力模糊伴有异物感、烧灼感，
5: 不能不就烧干了吗？那就干眼呗。
4: 有道理。
5: 我们连完了，请我们的嘉宾主任给予我们指正。
7: 你们画的基本上应该是正确的，但是呢，也不代表，比如说突然视力模糊，有可能白内障的晚期也会突然视力模糊，糖尿病的晚期也会突然视力模糊，
5: 也可以选白内障是吧？
4: 对，晚期的时候会这样。
7: 缓慢无痛性的视力模糊最相关的应该是白内障。特别是老年人的白内障往往都是缓慢无痛性的视力模糊。
1: 关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是它发病非常隐匿，在早期很多人都忽略了它的症状，以至于您会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但是它一旦发生了，往往就会出现这种急剧性的一个视力下降，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出血，甚至有一部分人会突发牵拉性的视网膜脱离，突然间出现了一个视力模糊，恰恰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一个慢性疾病的急性过程。
4: 好，第三个，看远模糊看近清楚，这就是典型的近视了。
3: 对，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老年人他的核性的白内障，他其实也表现出看远模糊看近清楚，他把花镜摘了，所以出现这个呢，一方面说明他近视可能加深了哈，那他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白内障造成的，
4: 所以这个也有可能是白内障。最后一个，视力模糊伴有异物感和烧灼感。
8: 干眼症呢，早期的时候确实会有像异物感或者烧灼感，中医里面讲哈，主要是津液亏虚，目湿如哑，所以说干眼症主要的一个表现就是眼干眼涩不舒服。那么如果长期这种状态不改善的话，它有可能会出现角膜。

0: 膜的损伤，然后引起视力的模糊，所以你们答得非常好。
1: 总而言之，一句话，滴失就医，切莫大意。
2: 没错，咱别让它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程度。
3: 对。
0: 刚才也是了解到了不同的一个眼病，我们有不同的那个症状表现哈。既然我们现场坐着，我们是中西医方面的权威专家，也请专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大屏幕上罗列的就是四种比较代表性的眼病，我们如何治疗呢？
3: 那么白内障在早期，我们的白内障手术被称作不明性的白内障手术。那当时确实是建议患者的视力就看得特别不清楚的时候，我们才会去给他做手术。我们现在的白内障实际上进入了叫做屈光性白内障手术的一个时代了。那现在的白内障，我们主张越早做越好，只要是明确白内障，而且影响他的视觉质量了，就建议做手术。
0: 手术治疗是治疗白内障最有效的、最快速的方法。
3: 是的。哦。现在的年轻人，他在眼健康方面，包括身体健康方面，可能因为工作的压力啊、紧张等等，他忽视了，然后就导致了他身体的循环啊、代谢系统都发生了问题。那这样的人往往就会突然
0: 视力下降，现在的中青年的眼健康的关注是越来越重要。对，所以我们要全人群的更好的来呵护眼健康啊！我们不要太过度疲劳用眼，会带来很多问题。提到这样一个就是由于其他的疾病给我们眼睛带来隐患，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了。因为听到这个名词，我们就能理解到它是一个糖尿病的慢性疾病导致的。那具体的内容该如何治疗，也请我们的专家为我们做些介绍。
4: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需要分阶段治疗的，根据疾病的严重程度会有不同的治疗方式的选择。那么我们先从最重的说起啊，如果您已经得了非常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个时候通常是需要进行玻璃体切割的手术，那么有可能还会同时联合白内障的手术、眼底激光、注药等等的一个综合治疗。那么相反呢，如果您发现的比较早，只是处在早期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那么这个时候呢，您可能仅仅需要激光的治疗，或者是注药的治疗，就能够很好的控制您眼底病变的发展。如果您更加的爱健康，能够把自己的血糖控制得更好，那么恭喜您，您其实就不会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所以说，对于任何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来讲，控制好您的血糖和全身的情况，往往可以避免您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可能。
5: 那么也是一旦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我们的医务工作者也会有这样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就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怎么控制这个近视？我们从我们的治疗角度来讲呢，戴眼镜是一方面，我们希望孩子近视别再长了，或者说是你长的度数少一些。所以现在其实呢，最主张的就是让孩子们多到户外去运动。那这个时间呢，大概是一天希望在阳光下2小时左右。 太阳是最好的治疗方案哈。那就是在户外运动。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孩子天天在屋里圈着看书，你说我也没用那么长时间，或者是我出去玩，但是我在屋里还得看手机呀、看书啊、看 pad 看电脑。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也是建议20/20/20的方案，就是如果您看了20分钟，让歇2分钟。 对于缓解我们的视疲劳，控制我们的近视增长都是非常有效的。那那个20呢，就是看20英尺以外，也就是看远方6米以外的。所以呢，20/20/20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做到。那另一方面呢，除了戴眼镜，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防控方案，比如说目前呢，有一些比如角膜塑形镜，或者是我们的离焦眼镜，对近视防控也是有一定的效果。
0: 我们要一定及时的来关注，及时的就医，这点特别关键。那说到这个近视了，就刚才你们的选项当中还有一个是干眼症。我想对于干眼症这个问题呢，可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出现，而且经常会听到朋友说眼睛干的这样一个不适的症状，我们滴点眼药水是否可以呢？
1: 是这样的啊，干眼症的话，其实在我们临床上特别常见。我们经常说干眼症它不是一个病，它是一个症。我们中医里面叫做久视伤血，那肝开窍于目，肝主藏血，所以它血虚的话就容易引起我们的视物的一个疲劳，然后引起我们的干涩不舒服。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点眼药水能不能缓解，那么早期的时候干眼症点眼药水的话它能够缓解，但是如果长期这种下去，如果不经过正规医院的一个治疗的话，它有可能

0: 就这种症状难以缓解，后期的话还需要经过一些治疗。
1: 你看看，专家已经对四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眼部的不适症状，也告诉我们预防、关注和治疗的相关内容。其实我们接下来的环节呢，就是想告诉观众朋友，我们可能还有一些眼部的一些症状，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经常会出现的，只不过容易被我们忽视了。所以呢，我们接下来选取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症状，也希望现场的朋友还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一同来参与互动，我们了解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个症状哈，看直线变成波浪线，看门框是弯的，这是哪种眼病的典型信号啊？
2: 白内障是只是清楚与不清楚，或者说看得见看不见的问题，不会有变形的问题啊。
1: 对，
3: 我觉得可能是黄斑，因为这个看起来这个疾病挺严重的。
1: 那你们对黄斑变性了解吗？
3: 不了解。
1: 什么是黄斑变性？
3: 不知道。
1: 各位都认为选的是黄斑变性，那是因为我们对它不了解，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隐患？也请专家为我们做详细介绍。
4: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个黄斑变性的知识啊。我们看这个词啊，其实呢它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黄斑，第二部分呢它发生了变性，构成了我们这个疾病。那什么是黄斑呢？黄斑它非常有意思的是长在我们的眼底的部位。如果这是我们的一个眼睛，我们的光线从前面通过我们的角膜晶状体，最后汇集在眼底，形成了一个黄颜色的斑，这个位置就叫做黄斑。它是我们视觉的靶心，是我们人最重要的感知世界的一个部位。每一个人都需要有黄斑才能看清楚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这个部位如果受到了严重的损伤，那它的视力就会有严重的下降，还会出现视物变形、视物变暗等等的一系列的症状。
1: 那我想问一下，那对黄斑变性这种疾病，我们有什么早期症状能够及时发现呢？
4: 您这个问题非常好。那么大家看一下我手里面的这张表格，这张表格呢叫做阿姆斯勒方格表，它是由一系列的方格组成，在正中呢有一个黑色的点儿。如果您想监测您的右眼的时候，就把左眼挡起来，把方格放在视线30厘米左右的位置，光线明亮处，我们盯着正前方的这个点，您观察它这个格是不是有弯曲变形，如果没有，那就说明您的黄斑是正常的。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再检查对侧眼。我们手头上如果没有阿姆斯勒方格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进行类似的检测，就是您把一只眼挡起来，您注意一下家里的门框啊，或者是窗户的框是不是还笔直，这个其实是一个更方便更便捷的检查方法。
1: 我们一起来测一下哈。
5: 我刚才看了这个左眼啊稍微有一点儿，右眼呢挺好的。我认为这个表格啊可以啊随时的检查我们这个黄斑变性，到底有没有这个，挺好的。
4: 一旦出现弯曲，那您可能就需要及时的到医院就诊。我们现在有一台非常快速便捷无创的检查设备，叫做 OCTA， 它能给我们黄斑区像照一个像一样，我们能够非常明确的获得黄斑区的这种病变的信息，指导您下一步的治疗。
1: 谢谢您，也希望我们每位朋友眼睛都是健康的哈。
6: 谢谢甘主任对这个黄斑变性的解答啊，我现在清楚很多了。但是我有个疑问想问一下主任，这个白内障跟地域发生有没有很大的联系？
7: 白内障和地域发生有很大的关系，像我们经常去西部做复明手术，白内障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到西部大部分都是牧民，生活都是在露天的状态下，他接触紫外线照射的时间更长，所以我们每一次去都会做很多的很严重的白内障的患者。白内障并不只是视物模糊，它也会有很多的视觉方面的异常的表现，比如说本来一个老年人是戴花镜的状态，结果随着年龄的增加，他把花镜摘掉了，看书看报也不戴花镜了。很多老年人还非常欣喜和高兴，认为返老还童
1: 了，
7: 我不戴花镜了。但其实这就是白内障的一种特殊类型，刚才说了叫核性白内障。所以在这里科普一下，就是我们不要盲目的认为白内障就是视物模糊，它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只要视觉发生了异常，还是到医院请大夫给看一下，不要耽误病情。
1: 对，您说的这点知识点特别关键，就是它其实不仅仅是视物模糊，它有很多这些症状，典型的和不典型的。但是我们首先要有意识地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出现了问题及

0: 是就医。刚才你们都说到一个孩子的问题，我们接下来看一个孩子经常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情况哈。一说到孩子，哎，频繁眨眼，还有揉眼，还有眯眼睛来看东西，哎，这是不是近视来临的信号呢？
1: 我最开始就是这样，看黑板看不清，然后就挤着、挤着这样看，然后就斜视就这样看。后来我妈发现我这个问题，就带我去检查视力，然后果然近视了，度数还不低，发现的时候就已经200度了。哦，
2: 但是像眨眼、揉眼，这个我倒不觉得是不是跟近视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对，因为可能也就是眼酸、眼胀、用眼过度引起的，
1: 眼疲劳，
2: 对吧？
0: 对，所以这些症状也请专家来告诉我们，都代表着什么样的一个有可能是眼部的一个情况、疾病出现的情况。
1: 孩子频繁眨眼、揉眼哈，其实还有个眯眼的失误，这几个是一个不一样的症状。那这个眨眼呢，我们很多孩子都会遇到，但是家长就会说啊，你这是个坏习惯，你不要去眨了哈，总得板这个孩子的习惯。实际上目前我们看到呢，有的孩子眨眼他有干眼的问题。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前两天这个天津这个飞这个杨絮啊、柳絮啊，那很多孩子痒痒他就揉眼的时候有可能就是过敏。还有呢，就是我们就是眯眼看东西，包括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斜着脑袋看，假如说孩子还有比如说看电视都他要凑到很近，那很有可能就说明孩子要不就是有近视的问题，可能有散光的问题，反正那是看不清楚。那这样的话呢，也是要来看一下，帮孩子诊断清楚到底他是什么问题，我们有一些相应的解决方案。
0: 那我们只要了解了这个症状之后了，然后我们带着问题来及时的关注、及时的就医，早期的治疗特别关键。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看哈，就是干眼症和年龄息息相关，年龄越大患病概率也越高吗？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呢？如果认为是，请举是牌；认为否，请举否牌。观众朋友一起来参与互动一下。哎，我们观众朋友绝大部分都是是，只有那位观众朋友持否的，说说您的理解吧。
3: 我个人认为这个干眼症应该和年龄不一定都有关系。其实有很多像长期用眼疲劳啊，或者长期对着屏幕的人，可能也会有吧。这个人猜测一下。
2: 我举的也是否啊？为什么呢？我觉得其实可能还是跟你的用眼习惯、用眼方式、用眼时长有很大的关系，对吧？不管多大的孩子，他要是看4个小时手机，它也会眼干眼涩。
4: 我认为就是年龄越大，身体的免疫力啊、机能的下降，它都会导致说患其他疾病的概率的增加。
0: 明白了，就是现在有不同的观点，一个观点认为呢，干眼症的出现是和用眼不适有关；另外一种观点是认为呢，干眼症出现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的。所以，请专家为我们揭晓。
5: 从中医的角度讲的话哈，其实我们干眼症的话它是辨证分型的，就年轻人的话主要我们还是相当我们说跟肝脏有关系，那像我们老年人的话还是属于我们肾阴虚相关比较常见，所以说如果从中医的角度讲的话，这应该一分为二。那像不同的症型的话，我们肯定用药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怎么比喻它呢？就相当于有一条河流，这条河流是满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可能河流越来里面的水越来越少了，那怎么办呢？那我可能会选择一些中医中药，或者一些中医的外治法，起到一个刺激泪液的分泌。这样子的话，不仅河流满了，我们患者的眼睛也能够更好的滋润，然后也起到一个更好的视功能。包括这个前面提到视物模糊，包括说对角膜的损伤，我觉得相对来说，在中医的治疗之后，可能他这种症状也会减轻。
0: 对，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健康用眼的习惯，还有健康用眼的一个常识。那我们也知道，其实中医呢，在一些内调外治方面，也能更好的来做好预防和治疗眼部疾病的相关内容。那接下来也请我们的李主任来到侧舞台，为我们做详细的讲解和介绍，掌声欢迎。
2: 好，接下来这个板块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如何在家更方便的啊，通过一些方法能够守护我们的眼健康。
5: 是这样子的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几款，第一款呢是我们的代茶饮，第一个叫做菊花枸杞茶。
2: 那一听就知道有菊花有枸杞。
5: 对，就是我们说的养肝明目的作用�哈。菊花的话，我们大概就放3朵就行。然后枸杞的话放10粒。然后我们可以稍微煮一下。那第二种就是我们叫的石斛麦冬茶。 茶，大家一听石斛跟脉动就很好理解吧？
2: 嗯，
5: 滋阴养肝，滋阴明目。所以说刚才一直提到这个阴液不足怎么办？

0: 必须得养，那这时候的话，这个石斛麦冬就是很到位了，就是带上你的老朋友，能喝一口，突然觉得眼前一亮。那如果这时候家里什么药都没有怎么办呀？那我想到第二种方式，
1: 还有办法啊，
0: 那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个外治法。我们想想哈，最常用的一些穴位，比如说我们的眼，大家看到眼在这个位置是不是特别好，特别好勾？就耳垂这个位置，
1: 耳垂中间，
0: 对，然后还有我们说的肝肾。木一木二，木一木二呢正好在你耳朵的旁边，就是我们说这个小小的这个耳垂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捏的时候如果有酸胀感，说明起到了疗效。然后如果特别疲劳的时候，我们可以按按摩，这样捏一捏会觉得很舒服。
1: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介绍。
2: 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在我们身边，我们有一些代茶饮啊，或者我们用这样一个穴位的按揉，都可以更好的来守护我们的眼部健康，真是非常的关键。当然也特别感谢我们的专家刚才从不同的角度来告诉我们不同的眼病，我们做好预防以及做好治疗的相关内容。那么在这几天请各位专家哈，围绕我们本期的节目主题，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些非常关键的守护眼睛的一些健康寄语。
3: 视物模糊别忽视，定期眼底检查，早期发现眼底疾病。
4: 视物变形绝非老花老化，发现异常及早就医就诊，
5: 尽早的科学验光排查视力问题。
0: 饮食养肝，然后配合穴位按摩，中医防护您的双眼。
2: 特别感谢我们医务工作者传递健康知识，当然我们更希望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朋友，我们共同携起手来共筑我们的精彩世界。也谢谢各位专家，也谢谢爱心嘉宾，谢谢你们，请一起来到舞台中间，掌声欢迎。关注眼健康，共筑精彩世界。观众朋友，本期的大医说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收看，再见。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1: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0: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部门各单位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理旧账、解难题、聚民心，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3: 盘活闲置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河西区持续推进人民公园提升改造，一园秀色，人民共赏。
2: 人权行动看中国2026主题参访活动走进天津。
3: 世博会航运展接连在京登场，海河快评今天关注会展经济背后的活力密码。
2: 2026高考开考，8.2万名学子奔赴考场，多部门合力做好服务保障。
3: 民族歌剧同心节举行联排，向市民免费开放。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市各部门各单位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强化“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

0: 旧账、解难题、聚民心，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民生关切的实际成效。
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

0: 渝区国资委的下属企业，曾经是一家酒店，因经营问题停业，一直没找到合适的项目能够盘活，闲置了三年。这次列入问题清单后，由区发改委牵头，与产权方国资委共同组建专班，抓住用好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的机遇，重点围绕区内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主导产业，摸排科创企业的需求。
1: 因为整个盘活的过程当中呢，它往往是一个周期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也不是一个部门能够直接通过一己之力能够取得最好的效果，所以我们更多的需要整合全区各方面的资源的力量。
0: 在走访对接中，专班了解到，总部位于北京的用上科技专门为国家电网提供电能管理、电能监测等服务。随着国家推动风电等新能源上网，用上科技业务增长明显，也正在寻找新的办公场地。
2: 面积呢，想尽可能的大一些，然后一个是想有一个自己独立的一个楼或者说一个院子，因为公司这边大概20%的人都是天大大毕业的，然后并且跟学校这边也有很多的这个产学研的合作，然后我们就是不太想离学校特别远。
0: 结合用上科技的需求，专班对接产权方对内部布局进行重新拆改设计，联动消防、住建等部门，利用工作之余提前介入，提供技术指导等服务，帮助建设单位提前发现影响验收的问题，加快对这栋闲置三年楼宇的盘活进度。这两天装修进入收尾阶段，下个月初用上科技就能入住，眼下正在进行设备调试等工作。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持新官理旧账，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也体现在服务百姓中。几年前，和平区新兴街道对朝阳里社区等多个老旧小区完成了提升改造。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工作人员通过实地调研，一些居民反映社区又陆续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大伙的集中需求也被纳入到学习教育问题清单中。针对资金不足等问题，新兴街道主动对接区城管委等职能部门制定规划方案，争取到了零碎维修专项资金支持。在朝阳里社区下辖的新河里小区，居民反映的地面凸起、墙体脱落等安全隐患问题也因此得到了及时解决。这个周末，工程队正式进驻，对路面和楼体外延进行维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和平区新兴街道正在推动解决八个类似的问题，
3: 让老百姓能看见实实在在的这个环境改善和工作的一些成绩。
4: 一边逛公园，还能一边吃早点，一边听京剧，一边看相声，这里就是人民公园。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河西区持续推进人民公园更新提升，引入更多业态，丰富文化供给。今天跟随记者一起实地解锁这里的新玩法。
0: 清晨6点，地处市中心，周边环绕多个小区的人民公园刚开门就迎来不少锻炼的市民。在这座免费开放的公园里，桂发强将新型体验店开进了绿荫间，传统麻花旁新派草本茶饮等业态入驻，游园歇脚之余还能了解中医药药食同源的文化。店内不仅推出烘焙麻花等创新产品，还会举办茶艺展示、非遗体验等活动。河西区将公园的老虎园盘活后，引入了餐饮融合的新业态。早晨锻炼结束后，也吸引不少市民坐下来喝杯茶、吃份早点，享受慢节奏生活。临近中午，人民公园里最有人气的地方就是这座长廊了。拉二胡、唱京剧，戏迷票友们围坐在一起切磋，路过的市民也会停下来听上几分钟。这样的场景已经成为周边居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今这份文化氛围有了更多承载空间，西岸相声剧场、河西区城市记忆展览馆、低碳数字植物园等项目相继在人民公园开放。园区还和北方演艺集团合作，借助亭台楼阁推出戏曲演出、民乐演奏等活动。眼下工作人员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策划新活动，
5: 利用花戏楼引入一些个沉浸式的戏曲体验演出，打造有温度、常态化的公共文化空间，让老百姓有更好的文化体验。
0: 接下来，人民公园还将继续推进藏经阁、中华花戏楼等11处闲置老建筑盘活利用，引入文创展示、曲艺演出等业态，让市民游客有更多可逛、可玩、可体验的新去处。
4: 今天，人权行动看中国2026主题参访活动天津行启动。

0: 本次参访活动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来自冈比亚、科特迪瓦、古巴、老挝等国家的18位代表，利用4天时间，对中心天津生态城、天津博物馆、古文化街以及机器人企业和高校鲁班工坊等点位进行参观。在天津港智慧零碳码头，智能运输装备往来穿梭，嘉宾们通过了解港口的智能化转型过程，感受到智能科技对港口运输工作带来的变化，缓解了人工作业压力，让港口的员工提升技能的同时，还优化了工作环境。
1: As you can see, there is very little noise. I think that's a lesson that everybody should learn, and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will take back home. Definitely, this is my first visit to China. I think it's very impressive.I think there's a lot that can be offered, as we can see, with the efficiency.
2: It's very automatic. It's very outstanding. From our perspective, it is actually a great opportunity to be here to witness firsthand the advancements of this port. China definitely has a lot to show to the world in when it comes to human rights, and this is one of the examples. And we have worked together, Cuba and China, for a long time.
3: 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天津大学滨海工业研究院的高端回流风洞实验装置收到多个意向订单，这两天在研究院开始了测试。
0: 这个周末，天大风洞实验室迎来新的测试对象——国产竞速自行车。整车车架、轮组等部件固定在测试台，可控气流配合可视化烟雾，直观展现骑行风阻、气流涡流等气动数据。这套高精密风洞实验装置由天津大学滨海工业研究院自主创新，之前一直用于航空装备研发。这次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亮相后，受到很多制造业企业的关注，拿下了长三角地区气动测试技术订单。下一步，天津大学还将继续参加相关国际展会，推介这个装备，用航空级技术助力国产品牌设计，进一步做强科技服务，打开全国市场。今年这款风洞设备将纳入天津市轻型航空动力与气动关键技术概念验证中心公共服务体系，面向全国科技企业、制造业主体开放。
4: 这次展会正好是我们这个展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我们以更多的跟自行车和类似的这些运动器材相关的这些需求相对接，深度参与产品设计、技术创新一个环节。
3: 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天津企业自主研发的教学用机器人收到不少订单，这两天陆续交付。
0: 眼前这款人形机器人是专门用于高校教学的实训装备，它叠加了语音交互、视觉识别、动作感知等10多个模块，算法接口都向学生们开源，大家可以练习修改程序，实现不同的功能。这款机器人由津南区企业博诺智能研制，在今年的2026智博会上亮相，现场收到了安徽机电学院、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等国内多所院校的订单，用于人形机器人专业教学和科研实训。
5: 我们100多人，有一半的都是研发人员，我们就是要把工厂里面的最新技术，甚至说还没有普及的技术，转化成这个教学资源和教学装备，让学校能够跟上这个产业的步伐。
0: 展会结束后的这一周，企业加紧生产，已经陆续交付了30多台人形机器人订单。
3: 最近世博会航运展接力登场，一场场高规格的展会为何选择天津？它又能为这座城市带来什么？今天的海河快评，一起来关注会展经济背后的活力密码。
6: 习近平总书记春节前夕在北京考察时强调，要用好丰富的文化资源，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这5个字放在一起，不是简单排列，文是思想交流，商是经贸合作，旅和体代表着活力与体验，而展正是把这一切串联起来的关键枢纽。当海内外展商、专家、观众因一场展会齐聚天津，带来的不只是前沿信息，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需求与产业机遇。这正是天津撬动现代服务业能级跃升的一个重要支点。那么，一场高能级的展会为什么选在天津？以智博会和航运展为例，答案很具体。一方面，天津有国家会展中心这样的

0: 硬核载体，更关键的是，这座城市有扎实的产业根基。智博会聚焦智能制造与天津的信创高端装备等方向高度契合，航运展则直接呼应天津作为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的定位。说到底，展会选择一座城市，选的正是它的产业土壤、应用场景和未来潜力。
1: 要充分释放展会的一个拉动效应，既要吸引外地的企业、展商、观众来参展、参展、观展，也要让来京的客人丰富在京的体验。
0: 展会来了，能给天津带来什么？最直观的是人气和财气。会展行业公认有1:9的带动效应，展馆花1块钱能撬动周边吃住行游9块钱的消费。 一个高能级展会就是城市消费的强力引擎。天津正在做的是把文商旅体展真正融在一起，凭一张展会票根享受老字号优惠、景区折扣，打造15分钟会展生活圈，让客商就近体验、就地消费。而比集市消费更宝贵的是展会沉淀下来的产业动能与城市口碑。展会闭幕常常是实质性合作的开始。 许多采购商从探馆转为探厂，走进车间看实力谈交付。对天津而言，将展会的意向转化为发展的增量才是关键。同样重要的还有举办展会过程中展现的城市软实力，交通引导是否高效，服务配套是否周全，这些细节直接影响着每一位参与者对天津营商环境的评价。
2: 展产融合、产城融合、相互赋能这样的思路，去引进在国内在这个行业里面有影响力的这个行业的标杆，去引入天津。会展为城市带来的不仅是一时热闹，更是长远机遇。它检验着城市的产业功底，也打磨着服务成色。因此，城市与展会的互动，关键在于能否真正把一时盛况扎实地转化为驱动前行的持续动能。
3: 今天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天津 8.2万名学子奔赴考场，各部门通力协作，做好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平安、稳定、有序。今年全市共有
4: 8.2万名考生参加高考，比去年增加了7000多人，共安排16个考区、90个考点、2800多个考场。 今年高考持续4天，今天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早上8点，学生陆续抵达考场，在南开区重化中学考点，考生跟随各自学校的带队老师，经过2次人工安检和1次智能安检后进入考场。教育招生考试部门严防利用手机、智能眼镜等设备的作弊行为，确保考试公平公正。
3: 各考点呢也采用现场监考、视频监考、流动巡考和实时智能巡查这4重监考。天津市第一中学考点位于西安道营口道与贵州路交口，容易造成交通拥堵。为了保障考生快速进场，公安交管部门出动9名警力、1辆巡查车、2部铁骑，做好应急保障工作。一些考点附近的机关单位也开放了院区，为家长提供停车位。
4: 同时呢，我们也是在路口呢设置固定警力，对拥堵情况呢及时的进行疏导，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进行及时的应对。今天，地铁1号线全线列车也正式启用了空调分区管控模式，车厢划分为强冷、弱冷区域。1号线临近考点的14座车站都在安检点位和进出闸机设置了考生优先通道。 考生凭准考证可以优先进出站，车站还设置了驻考服务点和家长休息区，配备饮用水、文具袋，一次性雨衣等。
3: 孩子送进去之后，下来之后有一个那个提供休息的地方，挺方便的，而且他们还提供了水。
4: 下午5点，考试散场时，中心城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在河西区梧桐中学考点门前，交警设置了100米的机动车管制路段，同时在14路口，根据不同方向的车流情况控制放行时间，保障考生有序离场。
3: 作为感知中国社会实践活动之一，今天49名外籍留学生在天津开展一场低碳之旅。
4: 这49名留学生来自亚洲、非洲和欧洲，大部分都获得了中国政府奖学金，正在天津读书。国家留学基金委组织

0: 2026年感知中国社会实践活动。今天的参观主题是绿色中国。学生们走进位于宝坻区口东镇的生态友好型风电基地，了解风机运维、并网发电、绿色供电流程。走进天士力园区，了解园区能碳管理平台的节能原理。
1: 我回家肯定会跟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分享中国的发展，希望我们国家也有跟中国一样的技术。
2: 今天，爱达地中海号邮轮抵达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全年将在天津运营25个航次，覆盖暑期和11假期。
0: 早晨7:30，今年首班爱达地中海号邮轮抵达天津国际邮轮母港。这班船从大连港起航，搭载了2400多名中外游客，到韩国游玩后直接来到天津，下船后还将在天津、北京3天深度游。
3: We're just arrived and we're gonna go to the hotel. It's very welcoming and we enjoy, you know, visiting new places and seeing the old buildings.And eating the different foods.
0: 中午12:30，北京、天津、济南、太原等近2000名游客登上游轮，从天津出发，开启海上之旅。上半年，爱达地中海号主要在广州、深圳、青岛、大连运营。6月起进入游轮旺季，随着京津冀、内蒙古等地游客乘船需求量增大，游轮公司调整计划，将在天津执行25个航次，直接覆盖暑期和11假期，并设计了2类航线产品，包括6天5晚短线，停靠港为济州、仁川。8天7晚长航线，串联釜山、丽水、济州、韩国南部港口。今年暑假，地中海号与理想号交替停靠邮轮母港，预计将有超过10万游客在天津口岸出入境。
2: 今天，天津港远航矿石码头完成智慧化门机升级。
0: 今天一早，这台智慧门机借助临时铺设的轨道，由运输船舶顺利滚装至码头。门机由天津企业金岸重工自主研发，将用在天津港矿石码头，替代传统的人工设备，实现远程操控。整个门机重690吨，超过70米高，需要一体化装卸安装。这也是今年天津港接卸的最大装备。为了确保作业安全，天津港联合海事等部门提前制定方案，每小时预判潮位信息，最后敲定在早上6:14最高潮的1个小时内完成。应对高潮水位颠簸，作业单位多次演练铺设运输轨道，保证船舶相对平稳。
4: 因为这海上有一些风浪，我们就利用调节各个压载水舱的这些重量，来调拨船舶的平衡。
2: 这个周末，国家海洋博物馆打造的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又有一批展品抵金，首次亮相。
0: 展览由海博馆与上海博物馆、海南省博物馆、广东考古研究院等20多家文博、考古科研机构合作打造，从5一假期开始试展。当时部分展品还在四川江口沉银博物馆进行巡展，本周这些文物运抵天津集中展出。其中，黑石号沉船是1998年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海域发现的。船上这款唐白釉绿彩立雕鱿鱼吸杯，俗称唐代吸管杯，就是首次在今展出。这件文物也证实了在唐代已经开始有远洋贸易的民间探索。此外，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明末张献忠江口之战沉船落水官银、大西政权器物等50多件文物，都是首次在京和观众见面。
5: 大家真正见到了文献当中提到的西王赏功币是什么样子。通过这些金锭、银锭，还原了当时的一个历史事件。
2: 天津音乐学院组织的民族歌剧同心节举行联排，并向市民免费开放。
0: 排练现场，来自天津音乐学院的歌剧、管弦、舞蹈、现代音乐和戏剧专业的200多名师生同台参演。歌剧《同心结》展现了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朝军民守望相助、并肩作战的故事。这次联排也免费对市民开放，是天津音乐学院校园开放日的一项特色惠民活动。今年主创团队将合唱团部分的参演人数由原先的80人扩充到了110人。剧目还特邀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音乐学院知名艺术家加盟参演。

0: 同心节将于6月13号到14号正式登陆国家大剧院。
1: 校园开放日是给我们的更多的观众提供了这种欣赏文艺作品的这样的场景和环节。
2: 作为第四届中华戏曲精品邀请展系列活动，由北京京剧院复排的《四郎探母》在中华剧院上演。
0: 此次演出特邀京剧表演艺术家童芷苓之女童小玲出演。童芷苓出生在天津，曾拜荀慧生为师，并向梅兰芳学艺，之后创办了童家班。为了纪念童芷苓先生，北京京剧院青年演员王梦婷牵头复排了这部京剧，还邀请了多位国家一级演员同台演绎。
3: 我母亲她就是从天津唱戏唱红的，天津观众非常非常懂行，跟观众之间就好像真是自己家乡的亲人一样的这种关系。
2: 来看一组简讯。
0: 武清区将紧邻主要居民区的11条道路、1610个停车泊位纳入规范化经营管理，同步推出夜间停车包月套餐、学校周边高峰时段免费停车等惠民举措，服务居民需求。由中国职工技术协会、天津市总工会主办的2026年电线电缆工职业技能竞赛在今举办，来自全国28家电线电缆企业的81名行业技术能手现场比拼线缆挤出成型等技能。东丽区各供热单位开展供热管网冬病夏治工程，对管网运行近20年的小区进行12次外网、楼内公共立管改造，解决上个采暖期发现的管网老化、供热不稳定等问题。河东区中山门街道就业驿站联合专业绢花制作企业，对就业困难、居家留守人员等群体开展免费加工技能培训，手把手教学的同时，企业还对验收合格的成品及时结算加工费，让大家既学艺又增收。
4: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2: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束缚。
3: 母亲的安排是关爱还是束缚？
4: 我走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弯路，我不想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投眼。
2: 你以后想干什么吧？
5: 我想把我的热爱变成我的专业。
4: 他想去选择艺考，艺术生嘛，他以后就业面太窄了。
2: 你想让他将来干什么？
4: 考研，继续走外交官这个路线。
6: 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怕犯错误。
3: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我市晴转多云，下午多云见阴。预计夜间天空转晴，西南风1到2级，市区最低气温为17度，其他各区会偏低一些，体感温度接近实际气温。明天上午以晴为主，西南风吹拂下气温有所攀升，午间市区最高气温为29度，下午天空转阴，

全市大部地区将会有雷阵雨出现，降雨的影响最长呢会持续到明天后半夜，市区最低气温为18度，蓟州最低气温为14度，提示您外出记得携带雨具，早晚温差较大，提示您要及时调整着装。从目前的预报来看，9号到10号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在26到27度附近，最低气温在17到18度，气温适中。11号天空状况多云转晴，伴随阳光的回归，气温也会随之回升，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0到21度之间。提示您还需要密切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阴，17到29度。滨海新区晴转阴，17到27度。渤海海面晴转阴，西风转东风4到5级。

0: 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纵的太阳。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三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

0: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1: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三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6.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3: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
4: 这片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有了这个行动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种完成。
1: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龙。
5: 过去省级交界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1: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 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
6: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之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之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冠草

0: 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1: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2: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1: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三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杀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3: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1: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4: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三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5: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4: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4: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6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7: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8: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4: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9: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

0: 个跨越。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2: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1: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2: 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

0: 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1: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2: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越近十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3: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1: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4: 看看，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5: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1: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5: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讯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1: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 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6: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设备提供服务。
1: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7: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8: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

0: 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今天至9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100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2: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0: 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 今天到访

0: 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六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九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六号发布月度报告称，五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六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六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六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加火山喷发响应小组六号通报说，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日本皇军，这个女人将因为你的罪行而死。
1: 不要，她是我救命恩人的女儿，放她一条生路吧。
2: 助けて。
1: 她还是个孩子，什么都不懂。你杀了我！不要！いらない！我バカ野郎！
2: 我要做噩梦了。冠，刚才我是不是说了什么奇怪的话？
3: 你刚才在说日本话。

1: 我们夫妻20年，不然你是谁我都不知道。你今天跟我说清楚，你到底是谁？啊，说啊！
0: 我本名叫周铁雄，出生在东北奉天，自小父母双亡，就是一个孤儿。 靠着每天在街头乞讨为生，不知道运气到底是算好还是算坏。有一位日本老兵收养了我，让我当他的义子，供我吃供我穿，还教我识文断字。我一度以为自己真的上了天堂，直到我成年的那一天。 他说要帮我办一个成年礼，把我送到日军的军营当兵。从此，噩梦就开始了。日军训练我们，拿老百姓当刺刀靶子，许多人肠穿肚腩的死在我面前。他们也逼着我进行这样的壮胆训练。 说是为了天皇的圣战，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只能装死离开了日军，一路往西逃，想着离那片战场越远越好。不知不觉，就到了三道堰。在我快要饿死的时候，上官保出现了，还救了我一条命。再后来。 再后来，我遇到了你。从那以后，我不想再逃了，我想留下来，跟你们过一辈子。
1: 这么说，逼你的那个日本人，他在大当家的寿宴上来过？
0: 就是他。 我一直在躲避他，可还是落到了他手里。我不想失去你们，我不能失去你们。可是我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1: 你就跟我说，你手上有没有大当家的血？
0: 没有，绝对没有，我发誓。 我是被骗的，我没有想过要害大当家的。

0: 飞翔，听我的。
1: 我就再相信你一次，我听你的，我带小妮离开这儿。但是你不能一错再错了，你千万不能一错再错了啊！
0: 你放心，等我摆脱了田园正雄的威胁，我一定更正我的错误，杀掉那些潜伏的日本特务。为了你们母女俩，我也要做一回好人。

0: まずはこれを見ろ。
1: これは祭神じゃないか。やつはまさか共産党、なんか間違いのでは。
0: これは黒川少将司令部から送られたもんだ。この画像に写っている女性は服用しないで破壊行動に参加した共産党の祭神だ。いや、この祭神という女は大したもんだね。国民党軍に潜んでいる共産党に間違いないんだ。
1: 共産党と国民党は名誉に見せかけて、実は裏で争いが続いてます。少佐、この点を利用して何とかしませんか。
0: キレは頭がいいぞ。すでに人を出して進められてる。ジャン軍への手を借りて最初に帰してやれ。できなくとしても三司令に勢力を弱くすることはできる。
1: 佐々木少佐ですね。
0: 最近
2: 我这眼睛是不是有点花了？这上面可真是蔡军少校。
3: 没错，这上面还写了在洛阳城行动的共产党人。
2: 他娘的，这个娘们儿竟然是共产党，潜伏得够深的，竟然隐藏在军统的组织里。
3: 张师长，共产党最擅长的就是两件事情，一个是间谍渗透，一个是宣传通战。咱们来到陕州这么长时间，处处转不灵，其实啊就是共产党在作怪。要不是那个负责联络的蔡包子出了事儿，这十万刀客恐怕就是他们的了。
2: 你说就凭这张通缉令能做实在事吗？
3: 师长，你看啊，这日本人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去通缉一个女人，还给她安上了一个共产党的罪名。其实呢，我也私下里调查过这个女人，他和一个叫蔡包子的共产党人交往甚密，三番五次的帮助他。我觉得他就是
2: 这个娘们坏了咱们的事儿，让独立旅那块肥肉到了嘴也被抢走了。你好好动动脑子，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3: 战区司令想把共产党赶出豫西地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共产党办事儿一直是小心谨慎，没有足够的证据。张师长，如果您把蔡真抓到手里，作为一个牢牢的证据，岂不是大功一件吗？
2: 抓住蔡真，我不但可以向上级邀功，还一并报了私仇。
3: 对，
2: 妙，妙得很。集合部队，抓捕蔡真。
3: 是。

0: 还是坐到自己的位置上舒服。哎，我让你查的事儿，你查的怎么样了？
1: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人，张公义，他也是唯一有动机杀害我们父亲的人。

0: 刚从大楼里边出来没多久，还没来得及拜访你呢，你带这些人跑到我这儿捣什么乱？
1: 崔旅长的骨头够硬的啊，过去的事儿都是误会，你呢稍安勿躁，今天我们是来抓捕共党间谍蔡真的。
0: 你说什么？蔡真是共产党？

0: 张师长，这种玩笑开不得，他可是军统的人。蔡少将，伪装的不错，只可惜你不小心被日本人先发现了。那张师长想怎么样？我想请你到我的大牢里去做客，然后给我讲一讲共产党要策划什么阴谋。
1: 等等，
2: 等等，
1: 怎么着，崔局长？你要给共产党讲情？
0: 张师长，你知道我崔某人一向最憎恨的就是共产党。这个女人让我在牢里待了2天，吃尽了苦头。我得让她尝尝我崔某人的厉害。交给我。
1: 好，
0: 给你个机会。
1: 蔡小姐，走吧。

0: 穿过这片树林，就到我们联盟站了。
1: 后面有人跟踪，别回头。
2: 是张岩的人吗？
1: 看不清，他们都穿着便衣，分不清是哪路人马。
2: 不可能是张国岩的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能这么鬼鬼祟祟的，除了日本特务，还能是谁？
1: 刚逃出虎穴，又要掉进狼窝，看来闪渡城之所以诸多事端，都是天元正明在搞鬼。
2: 赶紧去找包子，我们的住所已经不安全了。
0: 好。

0: 文佩，你怎么回来了？我们赶紧撤离，这里已经不安全了。怎么了？日本特务就在附近，赶紧走，把所有文件带好。
1: 快点，来不及了！好，走，文佩，
0: 走，快走！
1: 包子，快把文件拿上！你们带着文件赶紧走，我和包子负责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掩护你们撤离。这个文件上有咱们组织活动的名单，还有未来行动的计划，一定要保护好它，千万不能落到别人手里。
0: 放心吧，你们小心啊，注意安全，快走！

0: 欢迎两位来到秦阔野沟。大家来，
1: 欢迎们，
2: 这两位是我的贵客啊，都给我敬着点儿。
1: 跟你们说，
2: 来到我这一亩三分地儿啊，就跟进了离婚证一样。别说他娘的日本人，就是当地人进来也他娘的转向
3: 了。霍当家啊，今天多亏了您出手相救，要不然我们
4: 要不然的话呀，就真成了日本人刀下的鬼喽。
2: 哎，你说他娘的啥屁话，这日本鬼子再厉害，你不是也活着回来了吗？
4: 二哥，我也没想到我命这么大，想起日本人就生气，我现在这伤口还疼呢。哎，不过话说回来，二哥啊，我跑回来的时候不也吓你一跳吗？
2: 嗨，你小子真他娘的命大。
4: 蔡小姐，你们真不知道，这段时间呢，我二哥一直在追踪日本人，没想到半路把你们给救下来了。你们说这是什么呀？缘分啊！啊，
2: 对，缘分，缘分。
5: 霍当家的啊，今天您救下我们，蔡某无比感激。哎，
2: 这是客气啥？客气啥？
5: 只是您不怕青龙寨的人来找您的麻烦，说您窝藏凶犯吗？嗨，
2: 窝藏啥凶犯啊？我跟你说，我们这秦佛爷沟的人都是他娘的穷凶极恶的主，不在乎多你一个凶犯啥的。
1: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可别小看我。我霍郎虽然不是火眼金睛，可我也不是瞎子。大当家的死了之后，所有的人都说蔡包子是杀人的凶手，就连我那大侄女也冲他开了一枪。可到我这儿，我就不信。为啥？我跟蔡包子出生入死一场，他是杀人，我心里最清楚。说他惦记大当家的位置，扯淡。
5: 霍当家的，今天我对您又有新的认识。
2: 那行了，你先别说客气话了，我这话还没说完呢。这大当家的死了，咱们得给他报仇啊，得查出杀人的凶犯。我早就派人秘密地潜入了青龙镇，报信的人说，这何小辫儿自从接了大当家的位置之后，就他娘的不对劲，偷偷摸摸的下了好几回山去见人。
5: 何小辫儿他去见谁了？
2: 离得太远，跟去的人看不清楚啊。
3: 霍当家，您是怀疑上官豹的死和何小辫有关？
2: 我不糊涂吧。啊，行行行，进里面说去，咱们商量商量下面干啥啊。走。
6: 哎，文亮，
2: 赶紧把茶沏上，没见来贵客了吗？这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这
4: 没想

0: 我们带的盘缠已经够了，这些你用得着，自己留着吧。
1: 叔，时间差不多了。
2: 婴儿，你没相婶儿和小妮儿就交给你了，
1: 放心吧，有我呢，
2: 拜托了。

老头子，好好守着家，等我们回来。

0: 馬車を止めて中にいる人を捕まえろ。
1: 行け。
0: この馬車を捕まえろ。バカ。
2: メシャン、你儿，但愿你们已经顺利出山了。加快速度赶上他们，超到前面去啊！
3: 是，
2: 走。
4: 青龙寨的人我不能动用，现在只能借助霍浪的力量除掉田园正雄。

0: 等一下，嗯，
1: 婶儿，前面就是城门了，进了城，你和小妞就安全了。
0: 你要干什么呀，女儿？我不能和你们一块儿，我要回清风寨。啊？你这是干什么呀？不是跟叔叔都说好的，跟我们一起吗？清风寨不安全。
1: 叔要是不那么说，您能愿意下山吗？大敌当前，我得和兄弟们在一块儿。
2: 姐，你不是说要保护俺的吗？
1: 傻丫头，姐很快就会去找你的。你记着啊，照顾好你娘。
0: 婴儿，
3: 蔡姑娘，我送你个抱皮褥子，暖和着呢。
4: 霍当家，我不用这个。
3: 不是，山洞里水气大，你这细皮嫩肉的，回头再给冻着都不好。
5: 杀害大当家的凶手，
4: 真的不用？
5: 真的是何小辫吗？
6: 不，真心的。
5: 现在一切陷入混乱之中，接下来该怎么办？
3: 蔡姑娘。我这人呢，心里藏不住事儿。我是真心喜欢你，我是希望你在我这儿吃得好、住得好，常住下去。哎，说实话，咱们俩要是岁数相当的话，我肯定求你就当我的压寨夫人了。
4: 霍当家的这份情谊，我。

0: 我领了，真的不用了。
1: 二哥，二哥，喝酒了，喝酒了。
2: 不是，再给我点，不是你收下呗。
1: 喝酒了，
2: 喝的家都什么酒啊？我这聊事儿，哎。
0: 包子，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难受，急着想出去。
3: 眼看着统战任务就要完成了，真没想到会变成这个样子。
0: 咱们还是太轻视敌人，但是现在是最紧急的时候，我们不能乱了阵脚。
3: 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
0: 一定要查出杀死上官豹的真凶，不然我们以前的工作都白做了，得不到刀客的信任，还谈什么统战？
4: 大当家，
2: 啊，咋了？
5: 大当家，
4: 当家的，啊，有人飞刀砍树了。
2: 来了，哎，柴棍啊，这正好，你看看。不是写的啥呀？
4: 田正雄，一道园地坑院油铺，
2: 这
4: 太好了，终于抓住狐狸的尾巴了。霍当家的，你干得好啊！
2: 不是好啥呀？好，又不是我干的，
4: 不是你干的。
6: 二哥，这字条不是咱们人写的吗？
2: 不是，不是，你看看这刀，是咱山寨的吗？啊，这。不会是这个田园正雄狗日的想出啥圈套来，想把咱们骗出山去？
0: 不是说秦佛爷沟很难被别人发现吗？
2: 对呀、啊、这除了咱十八竿子山头的人，谁能混进来？这你放心，你们在这儿谁都动不了你的一根汗毛。哎呀，说实话，掰的我这浑身难受啊，要不然咱们叫兄弟们出去松松筋骨吧。
4: 霍当家的，你就发话吧。
2: 行，老师啊，
6: 哎，
2: 我琢磨着这个田园正雄狗日的一天不除，咱三道园就不能安生。这回甭管真的假的，既然知道了他的藏身之处，咱们就选几个精干的弟兄走一趟，咋样？
6: 二哥，我就等你这句话了。
2: 行，
6: 现在就去，
2: 马上去。哎呀，他奶奶的，要是真的话，这回我非他娘的给他碎尸万段不行。

0: 这钱挣得挺会找地儿啊，唐山儿。二哥，啊，二哥，啊，这地儿我熟啊。你熟？
1: 我老姑，啊，
0: 就是这儿张村的，这儿有多少村落啊？有多少房子？我门清。
2: 哎，咱们这一路走过来，我也没看见有什么村庄、房屋啊之类的。
0: 蔡姑娘，我们这园上啊，这村子都在地下。 村民住的呢，都是地坑院。
2: 分配，这建树不建村，建村不建房，门生不见人，说的就是地坑院。
3: 啊，对对对，
0: 弟兄们，一会儿呢，
4: 帮马藏好。
0: 二哥，啊，
4: 我带路。
0: 那要不我带？
2: 我带。

0: 就是这边儿。
1: 应该，
0: 我记得是这边儿的。
1: 对。
0: 哎，就这儿。你看，我说在这儿吧，
2: 大伙儿都注意了啊，
0: 这儿就是地宫庙的入口，一会儿咱们进去了，一定得跟紧了，这里边特别大，如果谁要是不留神儿，可就走散了。
1: 这就是你说吗？
0: 跟你说，咱们哪儿搞笑？活捉那个铁人张飞，哪儿给我丢了？我丢了！哎，大哥，放心吧，不会有人问。哎，老乡，我问你一下啊，
3: 别跑！
0: 哎，
3: 拽回来！
0: 干什么去？你有病啊！啊？
2: 你跑什么呀？
3: 啊？我看你们都拿着刀呢，不是强盗就是保安团。我不跑，我还等着你被我打劫。
0: 你小子，告诉你啊，你误会了，我们都是好人。
2: 嗯，看看，
0: 我们就是大名鼎鼎的秦福叶沟刀客。
3: 你们是山上刀匪？哎呦！
0: 哎哎，不是，哎，你小子怎么胡说八道什么？你是不是找揍啊？
4: 行了，干嘛呢？看看你们秦福叶沟名声多大，把人老百姓吓成这样。
5: 不，这蔡姑娘，我们秦福叶沟的人就是脾气不好嘛，从来没干过啥缺德事儿。
0: 是是是，蔡小姐，我刚才心急了一点，我是为了抓着日本特务嘛。我没掌握好分寸，要不这样，我重新问一遍
5: 啊！好好说话，再问一遍。
0: 我态度好点。那个，
4: 哎，这位老乡，您知道油铺在哪儿吗？
3: 油铺？什么油铺？
4: 我们要去油铺办点事儿，你要是知道怎么走，给我们指下路。哎，
3: 从这个洞进去，穿过这两个通道，里面有一棵大树。下面那个就是。
4: 谢谢。
5: 你看看你，问个路都不行，还得让蔡姑娘亲自出马，这秦伯爷勾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0: 二哥，我一会儿抓日本特务，我一定把脸给你挣回来，行吗？
5: 你大头干啊！你们几个把这入口给我堵住了，别让田仁正雄跑了，听见没有？
6: 听见了。
5: 走。

0: 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咱们一路赶过来，都没发现什么明暗岗哨，这不太像是小鬼子的藏身之处啊！
1: 我也这么觉得，我其实也是觉得那个中年男人有问题。
2: 我倒是没看出来，他看上去就像是这里的普通村民。
0: 我的直觉从来没出过错，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呢？
2: 你们俩说话小点声，回头听懂了鬼子。我觉得这个姓田的就藏在这儿。弟兄们，一会儿跟着我，咱们分头找，一定把那个姓田的。

0: 当家的，门外有您的朋友来求见。我哪来的朋友？我的朋友都在山寨里面。说是姓田，在陕州城里卖油盐布匹的田老板。
1: 田园正雄，难道后浪没把他杀死？
0: 几个人？什么打扮？
1: 6个人，1辆马车，车上还拉着货。
0: 想起来了，是我叫他们来的。走，我跟你看看去。

0: 就是他。哎呀，裴老板，好久不见，都好吧？多喝大当家的福，我很好。哎呀，你这金龙寨真是守卫的如同铜墙铁壁一样啊！我来拜访你，还要你亲自过来，真是不好意思啊。你怎么跟到这儿来？不要命了？
1: 就因为想活命，所以才到这儿来。有你的保护，我会活得很好。
0: 你不怕我把你绑了？可以啊，你帮我就等于帮你自己。
1: 田先生，这可是青龙寨，不是你日军的地盘。何当家的，
0: 我知道，我知道啊。哎呀，只不过是早晚的事，何当家的不会连这点远见都没有吧？田先生。
1: 请吧，
0: 谢谢了。
2: 把何当家的礼物都带进来，是。

0: 姓何的，你竟然敢欺骗我！
1: 田元真兄，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0: 专家已经查验过，那张图分明就是一张普通的字画，可你口口声声说是藏宝图，这怎么解释？
1: 这就是上官豹一直藏在密室的金矿的藏宝图。至于你们没有破解出来，那是你们的事情。你又在这吆喝的时间，不如回去让你的专家再去看看。
0: 专家说过，那就是一张普通的字画。
1: 你觉得我现在还敢骗你吗？

0: 那也不一定。我告诉你，姓何的，别以为把图交给了我，你就平安无事了。
1: 那你还想我干什么？
0: 那张图破解不出来，你就别想好过。
1: 你现在还敢威胁我？我已经是孑然一身，我可不怕你了。
0: 孑然一身？真的吗？沈殿军。

0: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掏心钢筋，
1: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东鹏，补水了。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补水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
1: 东鹏，补水了。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9: 界。哎，你怎么

0: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束缚。
0: 母亲的安排是关爱还是束缚？
2: 我走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弯路，我不想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重演。
1: 你以后想干什么吧？
3: 我想把我的热爱变成我的专业。
2: 他想去选择艺考，艺术生嘛，他以后就业面儿太窄了。
1: 你想让他将来干什么？
2: 考研，继续走外交官这个路线。
4: 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怕犯错误。
0: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有人说我不仅仅是时间的刺客，我是时间的超级杀手。很多也会问我，你造的新词儿，那人家成了吗？我很坦白地说，好难。预测被打脸一定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重要的是这种姿势和姿态本身。因为我是感叹号 ，AI 时代就是应用场景前所未有的重要，并不是我们的场景方法论、野百合等等的春天，而在于它从来都在。
1: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2: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高兴高兴。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我告诉你，姓何的，别以为把图交给了我，你就平安无事了。那你还想我干什么？
1: 那张图破解不出来，你就别想好过。
0: 你现在还敢威胁我？我已经是孑然一身，无可不怕你了。
1: 孑然一身？真的吗？沈殿军。

你们

0: 加快速度赶上他们，抄到前面去啊！
1: 是，
0: 走，
1: 走，走。
2: 我明明掉了包，成功的引你们上钩，怎么会？
3: 用你们中国一句话，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4: 아스타김다사와기들아이기빈고군인데
3: 하이
4: 길야마김여도모하시대고노도라야
5: 야
4: 别飞，否则他们两个都得死。
6: 姓何的，别再耍花招了。你早已经没有任何选择了。我给了你很多次选择的机会，可是你却不懂得珍惜。现在，你老婆、女儿还有上官英。都在我手里，你是想让我先杀哪一个？
2: 我没有骗你。
6: 可是那张图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地图一共有三张，最后一张在霍狼手里。只有把这个三张图都凑齐了，才算完整。
6: 这次你说的可是真的？
2: 真的，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你了，你可以放了他们了吧。

你回去等着吧，等我找到了第三张暴徒，就立刻放了他们。怎么，没听懂我的话，还是你不想让他们活了？

0: 小妞，要不要？要不是我今天一路跟踪那帮鬼子，我怎么也想不到是你和日本人在勾结，害死了大哥。大哥拿你当亲兄弟，你竟然背叛他，禽兽不如！
1: 白锦，你现在还不能杀我，等我救出了婴儿和小妮儿。
0: 你怎么处置我都行，
1: 婴儿、小妮儿，他们不是被你送走了吗？你又想骗我？班级，你听我说，我也是没有办法。天元正雄拿妮儿他们娘俩威胁我，说要是不合作就杀了他们。我是想送走他们。 我自以为计划得很周全，可还是让田园那个老狐狸给识破了。他抓了他们，现在就关在青龙寨田园正雄的房子里。我是一步错，步步错，我后悔呀，本金，我比你更恨田园正雄。 我恨不得他粉身碎骨。前两天我差点就成功了，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就你，摸清了他的落脚点，就把这个消息用飞刀传输给了货郎。货郎带人端了他的老窝，可田园跑了，所以他才到青龙寨来。 半斤，你会武功。

0: 你去救婴儿和小妮儿，你救出他们，我任凭你处罚。
1: 人我自会去救。你给我听着，等我救出了婴儿和小妮儿，回来再跟你算账。

0: 你敢怎么解释？我没有，天有真相，你误会了我，我没有。我的手下池边君已经被你的人杀死了，你还说没有？
1: 那不是我干的，真不是我干的，那是刘半斤，他刚才还想杀了我，
0: 那你不是好好的，还站在我面前吗？
1: 还敢骗我？今天这三个女人必须全部死在这里！
0: 我没有骗你啊！我已经把藏宝图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你了，我没有必要再骗你，我真的没有骗你。
1: 我已经没有耐心听你废话了，我今天让你明白，你要为你的小聪明付出代价。
0: 三个女人。
1: 必须有一个死，
0: 你来选。
1: 天真凶，你不能出尔反啊！我说的句句都是真话，你不要杀他们。
0: 求你了，你放了他们吧！
1: 我已经不再相信你的话了，这三个女人。 今天必须死一个，你来选吧。
0: 我不选，
1: 那我来选。你老婆，你肯定舍不得；你的女儿，你肯定也舍不得。那么。 只有上官大小姐了，上官英，你就替何小兵受过吧。
2: 贼人！

0: 这就是你不听话的下场。
1: 啊！

下。陛下，陛下。陛下。

0: 媳妇儿。
1: 老婆，
0: 你这一走，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2: 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兑现我的诺言，我会照顾好你儿子。

0: 金庫をすぐ見つけられる。これは素晴らしい手柄ですよ。
1: 桐山、すぐに上級に発信しろ。知恵の要請は。
2: はい。
3: 好你个丈夫啊，糊弄老子，不让老子睡觉。你等着，看老子不收拾你这兔崽子！
2: 谁呀、啊？哎，关金大哥，你没死啊？
4: 好小子，都当上巡长了，敢咒老子了？
2: 哪敢啊！
4: 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2: 关金大哥，我再当巡长也没有跟你的时候痛快呀、啊。再说我哪敢咒你呀、啊？这不是寨子里传的吗？
4: 那就当没看见我。
2: 哎，知道了。
4: 我问你，最近山寨可有事情发生？
2: 最近寨子里事儿不断。何大当家的老婆昨天让人给害死了，到现在没找着凶手呢。何大当家的都让人给绑了，我亲自给解开的。何大当家发话，山门紧闭，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更别说外人，
5: 肯定进不来。
2: 昨天晚上我那一晚上没休息，这不刚换班下来吗？
4: 那你现在去干嘛？
2: 这不是守寨门的张秃子吗？等了半晌了，到现在没见着人，我上他家看去。平时这老小子挺守时的，到现在没见着人，这也是怪了。
4: 走。我跟你一起去
2: 啊。
6: 老张，
0: 都不许出声。
6: 张秃子，老张。哎，老张，老张，张秃子，开门，开门啊！啊，老张，
0: 告诉他你得了风寒，不能出去，让他回去。
6: 怎么回事啊？张秃子，
7: 俺得了风寒，不能出去。
6: 你爹呢？让你爹出来。不过你爹也得风寒了吧？
7: 俺爹也染了风寒，我们都不能出去。你快走吧，要不然会传染给你的。
6: 怪了，平时这爷俩撞得跟头牛似的，哎，今儿一块儿得风寒了。
8: 别忘了我吩咐你的。

0: 我说包子，你有啥事不能在洞里说，非得跑出来说？
1: 后当家的
0: 啊，
1: 这事儿还真的在这外边说。
0: 不会有啥见不得人的事儿吧？
1: 是个秘密。
0: 秘密？没人说吧，说吧。
1: 上官豹大当家在世时曾告诉我一件事
0: 啊，
1: 当年老当家的曾发现过一处金矿，绘制了地图，分藏三处，一处放在上官豹大当家手里
0: 啊，
1: 一处放在镇山良当家手里，还有一处藏在你这里，
0: 在我这
1: 儿啊？
0: 那我咋不知道啊？
1: 您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
0: 啊。你说，你说。
1: 老当家的为了保住宝藏，所藏之处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别说是您，就连镇山良当家的在世时也不知道。他死后是我取回了那张图，交给了上官豹大当家的。大当家的过世后，两张图一起落在了何小辫手里。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恐怕连同金矿的秘密也一并落在了日本人手里。
0: 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帮你找到第三张藏宝图是吧？
1: 不是要你帮我找到，是你找到后一定要妥善保管好，千万不能落入日本人手里。这是咱三道院的财富。

0: 绝不能被外人掠夺走。
1: 我一直以为这老当家的偏心上官了，没想到啊，老当家的心里还是有我。老当家的虎狼心里一直想着你啊。
0: 虎当家的，别太难过了。你想想，老当家的在世时有没有给你留下过什么东西？
1: 没留啥东西啊。哦，对，就给了我这么个刀鞘，这刀是我后来配的。我看了，刀鞘里头啥都没有啊。
2: 刀鞘可以说成是收守霍朗身边的利器，也可以说成必要的时候收了我这把匕首。
0: 秘密就在这刀鞘上，您好好保管好，没有这第三张图，他们就算是有了前两张也没用。
1: 好，我肯定保存好了。

0: 郭当家，啥事儿？当家的，洞外来人了。
1: 啥人啊？
0: 是个大个子，好像受伤了，还背着个小女孩。
1: 叫啥呀？说是青龙寨的人。刘半斤，走走走走走，这干啥呢？
2: 这刘半斤。

0: 刘师傅，
1: 刘师傅，是您呢。
2: 小妮儿，
1: 小妮儿，
2: 来。
3: 你咋也受伤了？
4: 不碍事儿，擦破了点皮。不，
3: 赶紧扶进去，扶进去。
2: 走
1: 走走
5: 走，小妮儿，
0: 我处理一下，走走。
3: 哎呀，不是你装的跟牛似的，这
4: 谁打的？
3: 也受伤了。
4: 小日本子。
6: 前のところ、どこかが設立した新しい拠点なら、坂東中央陣、こちらの一等地だ。うん、分かった。
7: 掌柜的，我让你找的人找到了吗？
8: 找到了，那个叫孟石龟的刀客就住在西夏街，经常到附近的小酒馆去喝酒。那小酒馆不光卖酒，还卖羊汤，叫银四方酒馆。
7: 很好。给我们两套衣服。
8: 好，请跟我到后堂来。
4: 我就这样把妮子救了过来。
3: 他娘的，这何小辫居然勾结日本人害死了大哥。他刚来的时候我就看着不对头，平时蔫的跟一个龟孙似的，连个屁都放不出来一个，这下可好，冷不丁的放出一个炸弹来啊，还他娘的是日本人的炸弹。
9: 二哥，咱能先不聊了吗？啊，你一句话，我现在带兄弟去青龙寨把何小辫给宰了。
3: 去，
2: 别急。刘师傅，
4: 哎，
2: 上官英呢？
4: 我没能救下他，被日本人带走了。
1: 刘师傅，英儿被带到哪儿去了？
4: 我不知道，我这次来呀，就是想向霍当家搬救兵的，咱们得尽快去救英儿啊！
3: 你来找我就对了，英儿我救定了，明天攻打青龙寨。
9: 二哥，我去准备了。石头、珠子，哦，
3: 你回来
9: 干什么呀？
1: 你们想过没有？日本人还没打过来，咱们自己就先打起来了。你们是嫌日本鬼子攻占的速度太慢，还是怎么？还有。上官豹大当家在世时曾竭尽全力维护众山头团结，就这样被咱们给打破了。咱们这样窝里斗只能便宜了日本鬼子。
3: 不，这不行那不行的，咋行啊？
1: 不能强攻，咱们可以智取。
3: 不智取？
1: 刘师傅，
4: 哎，
1: 你有招对吧？
4: 还是这小子鬼道，看来我刘半斤守了半辈子的秘密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大当家，我说了，其实在咱们青龙寨有多条密道。
3: 多条密道？
2: 那咱们就从密道进去，找着那帮小鬼子，救出上官爷。
1: 对，
3: 嗯，这样好。

0: 那那那，你还没给钱呢！
1: 啊，饭钱？给啥钱？
0: 饭钱酒钱啊！啊，
1: 这俩您就别为难我们当伙计的了，您好几回吃饭都没给钱，还是俺们垫付的呢。
0: 您这回必须得给俺钱。啊，
2: 你也不看我是谁？
0: 哎，
1: 孟大爷，也是你惹得起的，把你们掌柜给我砍了，我一起给他揍了。
0: 不是，
2: 哎，
0: 什么孟大爷，给我打！
2: 哎。
3: 不给钱，
0: 吃饭不给钱，我打死你！你这不给钱呢，让他吃死你！哎，
4: 住手！老板，哎，这怎么回事啊？
3: 他吃饭不给钱，都好几次了。
4: 老板，这些钱够不够？
0: 够吗？
3: 哎，够了，够了。
0: 哎，回去。哎，哎呦。

现在的局势越来越严峻，统战工作又陷入了僵局，我得赶紧想办法，不能这样坐以待毙。

0: 我们的任务接连失败，日本人那边却更加猖獗，眼下大当家的北海，因而也被抓起来了。别那么沮丧，谁说任务都失败了？咱们拿到了疫苗，救了百姓和地下党，炸了军火库，这不都是胜利吗？
1: 两军交战都是有胜有负，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放弃。
0: 明天就要去救婴儿了，你觉得我们有多少把握？我仔细想过，他被田园正行抓走，只是被当作人质，所以暂时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应该是控制住何小辫，不能让他跟日本人有勾结，否则青龙寨就保不住了。

0: 救上观音的事儿还得再想想。
1: 这也我这大侄女儿这随着爹了。这
2: 二哥
1: 不知道啊。
2: 二哥孟石龟啊，
1: 去看看
0: 胡当家，此人不可信，得防着点。
2: 二哥兄弟想死你了。二哥
3: 不是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2: 这二哥
4: 孟石龟，我们在洛阳城跟小鬼子打起来的时候你在哪儿呢？
2: 那个时候你怎么不想你二哥呢？
4: 二哥
2: 你小子撒丫子跑得比谁都快。
5: 二哥老实，天地良心呐，我那跑我就被人弄死了。二哥你看我的伤。
1: 这边看见了，真是赶紧弄回去。
4: 这么点小伤自己走。
6: 他不能回去。
5: 二哥，
1: 为啥？
7: 霍当家的，我有可靠消息。孟石龟是日本奸细，你不要相信他的话。
2: 二哥，
1: 不是，他是奸细，咱们得有凭据，不是？凭据呢？
8: 奸细，证据呢？二哥，你不要听他挑拨我俩之间的关系。要说奸细，
2: 他才是奸细。二哥，你相信我，二哥。

0: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东鹏补水了，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纵，你怎么也会唱？

0: 即将播出，非你莫属。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已失踪
3: 的太阳。哇！

0: 小心钢筋。
1: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束缚。
2: 母亲的安排是关爱还是束缚？
3: 我走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弯路，我不想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重演。
1: 你以后想干什么吧？
4: 我想把我的热爱变成我的专业。
3: 他想去选择艺考，艺术生嘛，他以后就业面太窄了。
1: 你想让他将来干什么？
3: 考研，继续走外交官这个路线。
5: 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怕犯错误。
2: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6: 纵。你怎么也会唱？哇，

0: 钢筋。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已失踪
5: 的太阳。

0: 丝柔性钢筋。
1: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冬鹏补水了。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

0: 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你这一年取得的成绩跟妈妈在前面18年的陪伴是有巨大的关系。
2: 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
3: 怕犯错。
4: 你其实用高标准去掩盖你自己的焦虑，
5: 你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6: 肯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
7: 我就是那个风筝，他就是使劲拽着我的那根线。
8: 我希望他是一直在我身边。
6: 为什么那一年我们俩人都那么崩溃？
0: 今天当我们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撞上最深沉的爱意，当那本该送我远航的风变成牵制我脚步的绳，我敢不敢亲手斩断？
9: 当我们今天的开场短片最后落在束缚这两个字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听到自己内心当中会常常叹一口气。你的人生当中有人束缚过你吗？你当下正在遭受束缚吗？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两个数据。第一个数据，94.4%，这是某项调查当中受访毕业生表示父母的理解支持能缓解就业压力的比例。第二个数据是83.1%，它是指另一项调查当中在求职观念上和父母存在分歧的毕业生比例高达83.1%。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在这两个数据之间有一条叫代沟的东西，一边是孩子渴望被理解的期待，而另一边是父母根深蒂固的担忧。而这条鸿沟当中被两个字所填满，就是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束缚。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束缚。你们谁被家庭束缚过？
10: 在择业的时候就是家庭的束缚会非常大，甚至呢有点欺骗的这种存在了。
9: 为什么上升到欺骗了呢？
10: 因为我们学的是动物医学，我父亲就想让我回到老家呢去给牛马羊去
9: 当兽医。
10: 当兽医之后呢，我呢那时候就想到大城市，就是说我想去大连呢去跟着我师父去学给宠物看病。我父亲能感受到我一个非常执着啊，之后呢他选择了这个接受，但是呢他让我把行李送回去。我们同学就说，你要是如果说坐火车回去的话应该有70多块钱，但是你如果说把行李邮回去就5块钱，你为什么要送他回去？我说我父亲让我必须送回去。我同学说那你就给他邮回去。之后我就邮回去了，我就直接去大连了。到了大连，我给我父亲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我到大连了。我父亲骂了我1个小时，为什么你不回来啊？怎么怎么样的？没把我欺骗回去之后呢，我成功的逃脱了这种束缚。
9: 你应该感谢你那个同学。
10: 啊，这确实是这样的，
9: 对不对？嗯。有没有没逃脱束缚的？
4: 我记得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去青岛创业，我做口语培训。然后呢，当时我爸妈就给我打电话，他们以家人生病为借口说，你看你还不找个稳定的工作，你妈心脏不好，天天睡不着觉。然后呢，我这怎么怎么样的，就是真的是在你耳朵边磨。后来就放弃这个创业，就去高校了。
9: 那今天我们的指点迷津专场走上舞台的这些人，他们都有束缚。接下来我们先请两位当事人走上舞台，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情况。
11: 我是一只风筝，曾把孩子的童年高高托起，也把父母的笑声缠在放线的指尖。后来那个孩子说他要像风筝一样飞到更远的地方看一看，可父母这双握线的手却突然收紧了，他想要的

0: 远方和他们能放手的距离，从来都不是同一片天空。我不明白为什么为你好成了一场拔河，线的两头全是爱，却勒得彼此生疼。
1: 风筝在亲子关系当中，这也是一个形象的比喻。线在父母的手中，孩子就是在天空当中想要自由自在不受束缚的风筝。那么今天走上舞台的两位当事人，我们如何来看待他们之间用风筝来比喻的关系？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东家，是东陆烟的父亲，今年46岁，从事印刷行业。
3: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东陆烟，今年20岁，现在在读戏剧影视导演专业，本科3年级。
1: 今天我们摆这样的一个道具，你觉得对于你和爸爸的关系形象吗？
3: 非常的形象，我就是那个风筝，他就是使劲拽着我的那根线不让我飞。我今天来就是想问我爸，我马上大四，马上就要毕业了，就问他能不能放手让我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看。
2: 这个问题在家就说了多少次了，我不同意。
1: 为什么呀？
2: 我就是不想让他走远。你没有发现你上大学以后叫爸爸的次数少了吗？
3: 财政大权掌握在我妈手里边，我叫妈妈叫多就行了，是吧？
2: 因为他从这个上这个幼儿园、小学、初中，一直就是我们接送什么的，然后上高中上的私立，就是说一直在我们呵护下生长，就是说自从上了大学，以后就好像远了，就影视导演这个专业也是这个，因为他喜欢这个，所以才报的，当时也就没有考虑这个就业的问题。
3: 那传媒的专业肯定是要往大城市走。对吧，肯定是要去很远的地方才能有更多的机会。
1: 你爸管你多吗？
3: 挺多的，就每天都得发微信，每天都得报备。
1: 什么报备啊？
3: 就是比如说你去哪儿了，你几点回来，你就得赶紧给他发微信，发在哪儿。然后比如说上个出租车，得赶紧给他拍照，怕是坏人，他觉得世界上全都是坏人，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坏人。
2: 你还是太单纯了。
1: 我先问一句啊，我是坏人吗？
2: 你不是。
3: 我在电视上看见你肯定不是坏人。
1: 不是，电视里边也有坏人。那您看他们八个人是坏人吗？
2: 不是，我从各位的面相看都不是坏人。
1: 那他们要鼓励你闺女跟你远离呢，是坏人吗？
3: 他肯定得把人户口本查一遍，然后再发到那个家族群里边问一下我舅我叔，问一圈是不是坏人呢？你说这个行不行啊？肯定得问一圈，然后最后哎，机会错过了。
1: 您都这么大了，还得问他舅他叔？
2: 我也得有个参照物。
3: 他就想让我在家那边考公或者考研，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实在不行，他还说实在不行回来你跟我干吧。我说跟你干啥？你干的啥？你干的印刷业。我长得这么时尚的一个人，我就感觉不太适合。而且主持人你知道吗，就是我有的时候放暑假的时候，他们忙不过来的时候，就会把我拽过去让我体验。太痛苦了，太无聊了，我肯定不干这个。
2: 你也不要瞧不起印刷行业。
3: 我没有瞧不起，我非常的敬重他。
2: 我就是说社会再进步，印刷行业也不会消失的，这是我认为的。
4: 其实孩子本身他并不是否定这个行业，只是他体验完这个工作之后他没有那个热情。
3: 对，我
4: 想为自己去起飞一下是吗？
3: 对，太痛苦了干那个。
1: 你现在日常跟你爸爸每天这种报备啊交流啊是生活的主要内容吗？
3: 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出去兼职特别晚了吧，就得赶紧给他发微信定一个时间，比如9点半你必须得给我发。但是有一次哎，正好9点半来了一个顾客，那我跟人家顾客我不可能这边嘴打着电话然后一边嘴跟着喂，那我不可能这样吧，我肯定是得跟人家顾客先交流吧。我就没有定时的回他微信，没有定时回他消息，然后他就跟我妈连环打电话一直打。那顾客以为咋了呢，我说你这电话咋老响，我说没事，咱们先说咱们的事儿。然后之后回到宿舍，我们宿舍11点熄灯，我回到宿舍肯定是得先洗漱，得先收拾自己，然后回到床上，不能影响室友吧。哎，完事之后我才给他回了个电话，然后他还是一直在那说叨叨不停。
2: 9点钟的时候就看着手机，一直等9点半，就等他打电话，结果他不打电话。 然后我就开始给他

0: 每隔五分钟打一个，
1: 就影响到了我的正常生活。我说我到二十了，肯定也能看出来谁是骗子，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吧。哦，而且世界上真的没有那么多坏人啊，我感觉全是好人，我遇见的。
2: 世界上不可能都是坏人，也不可能都是好人。但是我想说，我看看你说话这个感觉，你爸爸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1: 还行吧，其实我挺成熟的，我感觉。离开他们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感觉我是非常厉害，我就非常成熟。我说你好，但是他们一在身边，我就感觉我又变成小孩了，所以还是得离远点我才能
2: 会说你好就成熟了。
1: 不是，就是能正常的跟人沟通。
0: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正常交流啊？
1: 我哪不跟你正常交流？
0: 那顶多说两句。
1: 那咱俩有代沟啊，你80后，我00后。
3: 完了，
4: 我们都是80后。
3: 兄弟，我看你危险了，这个孩子绝对要挣脱这个风筝线了。
1: 是的，我今天来就是想要挣脱这个风筝线的。
2: 你想挣脱这个风筝线干嘛呢？
1: 出去飞呀，看外面的世界。
2: 你想去哪儿啊？
1: 哪儿都行，只要不在家就行。
0: 你有梦想，我年轻的时候也有梦想。哦，我20岁的时候，一个人背着包去广西，准备做生意，待了15天，半个月吧。由于各方面因素跑回来了，没有做成这件事儿。这个一路的艰辛，只有我和你妈妈知道。所以说我不想让你再走这条路，就是说，想让你找一个安稳的工作。就是说考公考编。或者是在家附近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2: 你让他考公考编，这个我理解，确实很稳定。也不光你爸这么想，很多家长都这么考虑啊。这个没问题。实在考不上，你说找一个离家近的工作，
0: 离家近安稳的工作，
2: 多近算离家近？您老家是哪儿的？
0: 石家庄的。
2: 石家庄的那您觉得河北省以内行吗？
0: 河北省以内
2: 还是石家庄环县以内？
0: 我觉得到保定吧。
1: 那我暑假有一次也找了一个离家近的，就是在我们石家庄那边一个传媒公司找了一个主播的兼职，他也没有让我去。
2: 为什么？
1: 因为嫌离得远。您知道那个离得远的距离多远吗？就是开车从我们家到那个公司40多分钟50多分钟，他就觉得远。
2: 开车40-50分钟？
1: 对，
5: 差不多20-30公里吧，得有。
2: 也有点远。
1: 他就不让我干。
2: 也不让你干。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你父亲现在对你的这种管理和掌控，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你正常的学业和生活，还有社会交流交往？
1: 对，我觉得有影响。
2: 哪方面的影响？
1: 哪方面都有影响。他一直想让我考公考研之类的东西，但是我就不是那种坐下来学习的料，我就坐那儿我就必须得扭半天，我也背不下来一个字儿。我觉得我考不上，而且我就喜欢做那种跟人交流的工作。就我们学校之前有一个网红，然后他说学姐你跟我一块儿去帮我拍个广告吧，我嘎嘣嘎嘣去了。然后就那次的北京跟我之前去的北京我感觉都不一样，因为我之前去我就是天天坐个地铁挤公交挤地铁抠不拉搜的去北京，我感觉那北京都是人，有什么好玩的？就那次就我俩女生，她请我吃了300多块钱的工作餐，那饭又好吃又香。然后我就说，哎，以后要是生活天天都这样多好啊，外边世界多好玩。
2: 北京一直都是那个北京，你月入10000，北京是月入10000的北京；你月入1000万，北京是月入1000万元的北京。北京从来没有变，上海也没变，天津也没变，是你自己决定了你能在这个城市当中享受和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1: 对，
2: 你们俩现在的主诉是什么？
1: 我就是要让他别管那么多，出去让我出去走走，出去 看
2: 你想去哪儿，就是反正只要出去闯就行。
1: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传媒行业的还是得去大城市。
2: 那您现在不太同意姑娘出去大城市闯是吗？
0: 最好是在本地。
2: 石家庄不错，但是说实话还是应该让闺女这么大了出去试试吧。您觉得呢？
0: 我希望她是一直在我身边。
2: 一直在你身边。
0: 我看着她全全的长大。
2: 她都长大了，挺安全的。
1: 对啊，
0: 我觉得她还小。
2: 是，我都40了，我妈还觉得我小，这都这样。你就东叔他再年长，在他的父母眼中他
6: 我还是宝宝呢。
2: 还是个宝宝。但是不能一直拿这个眼光去看待露露啊。好，我们的沟通环节暂时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指点迷津的群策群力。爸爸就想拴着女儿在身边别出去，女儿就想出去闯一闯。各位企业家，

0: 您们怎么看？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的一种希望，有没有想过做父母的想一想，是不是你自己的某一些东西映射在他身上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的那个只是案例。

0: 我也不觉得他孩子是个雄鹰啊，爸爸绝对不认可束缚这两个字，对不对？
1: 对。
0: 什么叫束缚？里边有两个字是保护还是控制。保护是我陪你，我给你安全网，你出了问题我帮你兜着，但是让你选择。控制是什么？我说了算，你不要选。当你想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是控制你还是保护你，取决于选择权在谁。
1: 肯定是保护他。
0: 你选择权在谁？选择权在你还是在他？
1: 在我。
0: 那就是控制。
2: 我觉得你特别像养一个盆栽，就是只能让这个东西，这个植物在这个盆里长歪了都不行，而且特别像打造一个鸟笼。你是不是感觉像在笼子里一样，妍妍？
3: 对，
2: 你没有在天，它根本没有在天上飞，它就一直在笼子里，它都不给它飞出去的机会。
4: 哎，我得保护一下这个爸爸，我敢这样站在我爸边上啊，也不断地打断他的话，状态这么松弛，很多家庭是做不到的。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的亲子关系没有任何问题。从束缚这个角度来讲，我是站在年轻人的这个视角上的。但是我一听说外面都是好人，电视上出现的就是好人，我一听你这个论调，我觉得你爸保护的不无道理。
5: 我是石家庄人，其实我也有同款父母，就是希望孩子是以在父母身边，这个可能是我们那个地域里面相对保守的一点。但是我也会感受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父母背后是以安全之名，但是呢那你的行为是控制之实。我不知道，就是从父母的角度上，就是当孩子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力并且有一定的安全边界和法律意识自我保护的时候，他自己去谋生的时候，你的内心感受是什么？是觉得孩子离你远去失控了，还是说你觉得孩子真的是在外面很危险？
1: 我是想，就是说在他有自己安全能力的时候，我就去放手。
6: 什么时候你觉得你闺女有安全能力了？
1: 好像挺矛盾的，只要我不放手就没有安全能力。
6: 哎，你看我们的群策群力还是有效果的哈，一点一点明白了这个问题的根源所在哈。
7: 我很想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希望孩子听话吗？
1: 希望。
7: 那你希望孩子优秀吗？
1: 希望。
7: 你希望他将来超越你吗？
1: 那肯定希望。
7: 那你听一下这个话，是不是逻辑是矛盾的？如果他100%听话，他将来跟你一样，他怎么能超越你呢？你永远没有办法给孩子你身上没有的东西。
1: 对，
7: 你要放手的是让他去闯荡这个世界，而你要把控的是这个你所谓的安全的底线，怎么样是安全的。这个我觉得你之前是跟孩子之间没有达成共识的，你在用你的方式认为安全的方式在控制他的生活。
3: 其实这边我就想说几句，就是我小的时候刚上大一那会儿的时候，我其实是挺依赖他们这种管束，就感觉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就有一次，我不知道爸爸还记不记得这张纸条。这个是他写了三种怎么从石家庄到天津，怎么坐高铁的这个路。
6: 这是哪一年？
3: 这个是我刚上大一的时候，学校的老师给推荐了一个剧组，去剧组里边学习的一个机会。我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自己出门，然后第一次自己坐高铁，我当时都没有自己买过高铁票。然后我们一家人仨脑袋围在那个手机面前，就是写这个方案，看那个车票啊，这个几点怎么怎么着，这个换乘太多了，你能不能换好这个车啊，你别赶不上了。我在车上，我每次到一个地点我就给他发一个微信，我说到哪儿了到哪儿了，然后他们就回我，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心。然后那天晚上，就是到了那个剧组里边，全是大人，就有一个小孩，我也挺害怕的。白天寒暄完之后，晚上我躺到那个床上，我眼泪就止不住的流，我说想家想妈妈。然后看到他们消息就感觉安心一点。其实那个时候我是非常依赖他们这种安全感的，然后这张纸条我也一直留到现在，从大一到现在。
6: 你为什么一直留到现在呢？
3: 因为感觉是成长的印记，因为我就能够记得他们，知道他们是爱我的，但是到现在我感觉我也是会慢慢长大慢慢成长，从大一到大三也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然后也懂了很多道理，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的 我也没有那么的蠢，我感觉我也是很

0: 有上进心的那种，也能明辨是非。在我小的时候，可以说小的时候，我是很享受这种关爱，但是我现在长大了，我就想让他放手一点。
1: 你想证明自己独立了，是不是也不希望你父亲母亲再操心了？
0: 对，就是我想赶紧独立，然后能花自己钱，非常爽。
2: 就这去这次挣了3000块钱。
0: 对，
2: 回来给我买了条皮带。
0: 对，我回来之后，那个剧组里面真的都是好人呐，全部都是好人。当时我最小，他们对我都特别好，然后还送我回家。回家之后，立马就给我发了工资，发了3000块钱。那个是我18岁以来自己凭自己的劳动15天赚了3000块钱。完事之后回去之后，我又赶紧请他们吃饭，给我爸他还买了个皮带，然后我爸就系着那个皮带，挺着大肚子到处炫耀，还拍照，到处给他兄弟们炫耀。闺女买的那种。
3: 孩子爸爸，你知道你女儿把这个纸条一直留着吗？
2: 知道。
3: 不知道。你们从来有过这样的对话吗？她刚才讲这句话给你讲过吗？之前
2: 没有。因为她和她妈妈交流的多，就是生活上她妈妈照顾的多。
3: 对，还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勾起了我的回忆。我的孩子也是女孩，她现在去过的国家比我去过的还多。一个人，我开始跟你心情是一样的，去任何地方打出租车同步我消息啊，有去哪儿了，路径图我时不时拿手机开会呢，还查一查。慢慢的我就发现是需要让他觉得我依赖他。我现在出国都是他给我做攻略，他帮我去买票，他帮我做翻译。人都有老的时候，我在想我老的时候他突然什么都不会，我不是把孩子害了吗？
4: 哎，这个说的真好，
5: 就是让我真的是穿越回去我大学刚毕业那一刻。我就记得我第一次离家远行，背着包，一个人身上背着5个包，坐着火车，第一次独自从石家庄到北京。然后我觉得我爸送行我，就是跟我说一句话，就是闺女你尽管飞，累的时候回来找爸爸，没钱的时候跟爸爸要，然后该做成什么样你去闯，我鼓励你。就这句话其实给了我很多勇气，因为我爸爸今天现在已经不在我身边，他去世了，但是我觉得恰恰就是因为他一句句叮嘱，让我变成了一个很暖心的回忆，而且也让我很勇敢地面对人生很多风雨。我也真的被骗过，但是我觉得我有力量，因为我爸在。
1: 你觉得现在你是他放飞的风筝，但我跟你讲，等到你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命运会用剪刀强行剪断你和父亲的联系。那个时候就不是你通过拽一根线能够控制得了。其实我觉得他不成熟的原因也有你的问题，你也不成熟，你都奔50的人了，都50了，你还不敢让自己的女儿去独自面对社会。
6: 其实刚才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闺女要找男朋友找老公的时候也得是石家庄吗？
2: 这个在她上高一的时候我已经把房子买了，位置是在我认为一个合理的，
7: 所以就是在石家庄，并且要在几环以内是吗？
2: 是在我认为合理的一个车程内买的，
0: 其实就10分钟就到了。
7: 所以你根本不敢让他去远的地方，万一认识个男的就给捆走了，有没有这种心理在里头？
2: 刚上大一的时候我就说你不要搞对象。
7: 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你迟早有那一天你会发现女儿的生活重心不再是你了。
2: 这个我也能想到，我爱人现在重心就在我和我孩子身上。
1: 他爸能受了吗？他姥爷能受了吗？对不对？
2: 挨着近。
1: 啊？挨着近哦，原来是家族遗传的啊，家族一种传承啊。然后你现在给女儿买的提前买好的婚房离你也特别近，挺可爱的。但是今天到最后，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们大家一个反应。大家都分析了，爸爸对你这是爱，你要珍惜。你的眼泪也告诉我们，其实你是很在意他对你的这种保护的，你也很依赖。但同样，我也想跟您说一句，早晚都得有那一步。
2: 是，我也知道。
1: 是不是？
2: 是。
1: 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摆一个风筝在这儿，就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仪式。这个仪式的结果就证明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是否有效。

0: 名露露，拿着这个象征你象征自由的风筝，然后呢这放在您手里哈、啊。如果您愿意让孩子勇敢地去闯一闯，你能放手，您就接过剪刀把这根线剪断。如果您还是不舍得让女儿出去，那您就放弃，剪刀交给您。倒计时之后，请您做出选择。
1: 我想跟姑娘说句话。
0: 您说。
1: 马上大学毕业，马上进入社会了。我希望，就是愿你为自己的梦想吧，勇敢的去追。爸爸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露露的父亲是否会最终象征性的把这根线剪断。倒计时开始。时间到，

0: 由了，
1: 我可以起飞了。
0: 你可以起飞了。你不应该过去抱抱父亲吗？他做了好大的突破呀。把风筝送给他吧。
1: 送给你了。啊，虽然你这根实体的风筝线断了，但是就是心里边这个隐形的风筝还是在你手里边的。
0: 是，
2: 其实来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剪断这根线，后来听了企业家们说的一些想法，尤其段总说的那个，让那些话让我触动挺深的，让我知道该怎么做。
0: 虽然你给了他自由，但你相信我，他这个孩子啊，你越给他自由，他反倒越愿意回到你身边，跟你多沟通多交流。今天在我们指点迷津的最后，同样东路岩也要给10年后的自己写一段。

0: 东路岩也要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一段。
1: 现在父母此时此刻的心情了呢？我知道成长的道路上肯定会面对各种的困难和艰辛，但是没有困难怎么能够成长呢？加油，你永远是最棒的，希望你不负初心，为了梦想勇往直前，拜拜。
2: 你也不用担心，你今天剪断这根线，露露就成为了断线的那个风筝。我从露露留的那张纸条看到，那就是血亲，那就是你们手里那根线。
3: 零零后呢，他们的未来一定会超越我们啊。之后呢，我也希望呢，就是说你能够真正的去放手呢，让孩子们呢去经历挫折和坑，他们经历了这些呢才能走得更远啊。
4: 生活没有一帆风顺，风雨兼程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拼搏的常态，而风雨无阻才是你追逐梦想的一种热情。也祝愿你未来的路上如你所愿，如你所期。
0: 祝贺您在亲子关系上今天毕业了，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今天开始你父亲剪断了这根线，更多的事情你真的有能力自己面对吗？你要努力了。希望你们都能够拥有美好的未来，也希望普天下所有的亲子关系都能拥有幸福而光明的未来。我们最后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祝愿你们永远和谐幸福。
1: 好的，谢谢老师们，谢谢主持人老师。
0: 这就不管你爸了，看你带着他呀。
1: 其实当我爸真正那剪刀剪断那个风筝线的时候，我其实心里边还挺慌张的，但是又有兴奋，但是其实慌张还是大于兴奋的，肯定后面还是会有很多的困难面对，要需要面对，成长不可能一帆风顺。然后我想对我的爸爸妈妈说，谢谢你们的支持与理解，然后你们永远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5: 女儿，你永远是爸爸妈妈心中最美丽的风筝，我希望你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好。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那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嘉宾，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束缚呢？来看大屏幕。
6: 我是一本承载着无数知识的字典，也是妈妈送给木聪的十岁生日礼物。多年的陪伴让我见证了妈妈的苦心和木聪的努力，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变了，我不再是那个帮他打开世界的窗口，却成为了爱的枷锁。木聪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和妈妈好好聊一聊，让他看见那个真实的你。
0: 字典又被称为工具书，每一个求学的人曾经手边都拥有一个它，父母也是我们身边生活这门课的工具书，会教我们如何做事，教我们如何做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迷路人李木聪和他的妈妈走上舞台，有请。你是他妈妈？
7: 是的。
0: 好年轻啊。
7: 大家好，我是李木聪的妈妈，原来从事舞蹈老师，现任老年大学校长工作，很荣幸能来到这个舞台。
1: 大家好，我叫李木聪，今年18岁，现就读于天津外国语大学卓越外交人才创新班，攻读英语与外交双学位。今天呢，我和我的妈妈在我未来的职业规划和选择上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希望和大家交流分享。
0: 你这个专业和班级

0: 这个名称比较长，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的这个班级呢，在我们学校只有一个，叫做卓越外交人才创新班。这个创新班设置的是双学位教程，是我们学校重点培养的一个班型。
0: 你们出来要当外交官吗？
1: 或许吧。
0: 什么叫或许呢？
1: 这条职业的道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外交官的。
0: 哦，也要经过选拔呗。
1: 是的。
0: 你跟妈妈之间有什么问题吗？我刚才看那个短片，我没觉得有束缚，我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很正能量啊。
1: 其实呢，有一个兴趣爱好我已经培养了16年了，就是播音与主持。我的妈妈就是从小会给我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在我3岁那一年我就被送进了口才班，但是好在这个播音主持它成为了我的热爱。但是此外呢，我妈妈还给我非常广泛的报了许多的兴趣班。这些兴趣班里其实有很多是我不太感兴趣或者学了说不太喜欢的，但是我的妈妈她也没有妥协，很多种爱好同时并进，但是最后我坚持下来其实只有主持这一条。在我8岁那一年，因为主持的特长，我参加了我们家乡的一个我是小主播的一个节目。在开场舞的走位环节里，我经常会走错，每一次都是只有我走错。大家了解到我妈妈她是一个跳舞老师，她就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就是大声的去斥责我，丝毫没有顾及到我的难堪我的面子。其实当时我一度挺下不来台的，在很多人面前。
0: 你妈是个什么性格的人？
1: 在我看来吧，我觉得我妈妈她是一个有一些极端的完美主义。
0: 还一些极端的，极端就是极端，
1: 就
0: 极致了。
1: 比如说我在碰到她的一些红线上，她那个完美主义就会体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2: 我觉得要去做就做好吧，要不然我们就不去做。
0: 是
2: 因为我原来从事艺术专业，在木聪跟我去当学生的时候，我可能对她的要求比普通的学员更高一点，所以说我在这方面呢对木聪确实严格一点。
1: 我小升初的时候，跟我同班的一个同学，他收到了我们当地的一所很好的学校的录取通知，但是当晚我没有收到，所以从教育机构回家的这一段路程上，我的妈妈一直在责备我，然后但是在
0: 责备你什么呀？
1: 为什么别人收到了，而你没有收到？他在回到家之后没有停下他持续的对我的所谓的输出和责备，当时我记得得有3-4个小时吧，
0: 3-4个小时
1: 耳朵都要磨出茧子了。
2: 木聪他一直学习成绩都不错，最高的考到我们整个全市的前8名，别的孩子我就觉得比木聪差的好多好多，分数的孩子都录取了，都接到录取通知书了。为什么我的孩子就没有接到？那肯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或者是不好了。当时我知道了，我就确实一路子去给他
0: 3-4个小时输出。我问您几个事儿哈，这个如果说他就没去那个最好的高中，这是一个既定事实。3-4个小时，甚至6个小时、8个小时的持续输出，我们是否能改变这个结果？能还是不能？
3: 这个不知道。
1: 其实我可以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在我妈妈她念到我那一晚之后，第二天我收到了那所学校的录取通知，她立马气就消了，就是整个人的状态和态度完全就不一样，不再去指责我，也不再去说我了，非常高。
4: 哎呀，木聪你考得真好。
1: 她非常高兴的就去报了那个学校，去拿资料去报名了。
2: 那一晚上确实我也没有睡觉。第二天呢，是因为木聪当时填的联系电话没填详细。
0: 作为家长，太不成熟了，多沉不住气。
2: 方为母亲，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自己控制不了，觉得孩子能到达这个地步，就为什么没去达到、这个？
0: 你闺女够优秀的了。来，我们看一个 PPT。
1: 这些奖项是我在我这半年脱离我妈妈之后来到天津上大学，凭自己一个人的个人努力取得的奖状。我在今年4月参加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第8届青年发展论坛，是在场唯一的一个大一学生。然后我也参加了第21届中国人民大学的模拟联合国大会。前两天我刚刚获得了我们天津外国语大学主持人大赛我们校区女主持中的第1名。这些都是我凭我自己的努力获得的奖。

0: 壮。
1: 你现在大一对不对？
0: 对。
1: 你没什么实习的经历。
0: 其实很多人的实习经历都是会在他们高考完之后的那个暑假进行，但是在那个暑假之前，我的妈妈就为我提前规划好了我一个暑假要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我要去学英语，要去考驾照，或者可以带我去毕业旅行。
1: 毕业旅行去哪儿了？
0: 去的贵州。
1: 你想去贵州吗？这是你定的地儿还是妈妈选的地儿？
0: 是妈妈选的地儿。
1: 为什么去贵州啊？
2: 他没去过那个方向的城市，我觉得有山有水，高中这三年的一个紧张阶段，带他去稍微放松一下。
1: 你带他放松，不得问他去哪儿吗？
3: 他妈妈说的也有道理，因为我觉得他妈妈比孩子更不放松。
1: 他们跟我说你都不能出校门是吗？
0: 如果出校门的话，妈妈会考虑到有安全问题，就一定要跟她说了。说了之后就可以去。
1: 你去门口买小吃也得跟妈妈报备是吗？
0: 因为那出校门了。
2: 因为她是个女孩子，我觉得上大学了，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包括她那个校区啊又比较偏僻。她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全家就都来了，来送她的时候，我就把周围的什么小吃呀、宾馆呀，大概考察了看了一下，尽量不要出校门，能在学校里面解决的问题，学校是最安全。如果出来，你就要给妈妈说一声。如果你要出来打车和同学一起去哪里，你就要先拍一下那个出租车的车牌号发给我。我走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弯路，我不想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1: 重
2: 演。
1: 是。
2: 他刚才说假期的时候，他也给我讲，妈，我去打工去吧，说的体验一下社会。我说的没有那个必要，你以后会体验社会，所以说就在假期里面考驾照呀，英语培训班呀，然后旅游呀，然后包括我已经就把他大学的一个四年的一个目标列了，做了一个表格。哦，
1: 大一，好家伙。驾驶证4-6级，二级计算机证，普通话，尽可能多拿证书。批评您啊，尽可能的紧还写错了，按照一般性错误罚款20啊。大二，深专专业啊，基本明确方向，积累经验，多参加，多拿一些社会有用的证书，太泛泛，不够具体啊，这个你打回去重弄一下。大三，确定方向，系统备考，保研还是考研？这个呀，你就外行了。保研一般大一大二就开始考察了，到大三的时候已经开始重点有目标了啊。大四，必备好所有的证书，完成毕业论文，顺利上岸。
3: 就是给孩子定的，孩子哪些是你自己填进去的目标？
1: 领导给下属制定指标，哪容得你去想你能不能干 ？KPI 给你列出了，你就得完成。
3: 领导定目标，下属要承诺，下属没承诺吗？
2: 是的，是我给他定的目标。
3: 对，下属没承诺，这个目标就会有偏差，知道吗？
4: 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些弯路不想叫孩子再去走一遍，所以说就想叫孩子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出自己最捷径的路线。
0: 没有通过我同意，但是我只能按照这个去执行呀。
1: 对呀，
0: 我大一就把他的大一的目标，目前是在6月份会考6级嘛，其他的都已经完成了。
5: 把他的目标，这是妈妈的目标，而不是你的目标，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妈妈为我制定的目标。
5: 从内心深处来说，你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太喜欢的点，是吗？
0: 是的。
5: 是不喜欢被安排，还是不喜欢做这上面的事儿？
0: 这些是他认为的大学四年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我还是想走出我自己的路。在我高考就是最严峻的那一年，就是高三嘛，我妈妈为了辅助我的学习，她选择了陪读，就是在我的学校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那一年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独处关系，所以经常会产生很多摩擦，所以妈妈她也很少去真正倾听我内心真正的想法。我们是江苏省的，她高考压力非常大，我就会把每一天的一些情绪和一些压力，我想去给妈妈做一个倾诉，这样我第二天的学习也能更加的放心，更有动力一点。但是我妈妈就经常会不耐烦。

0: 人，他经常会听着听着就打断我，他认为我说的这些都不重要，但是我告诉他的这些是我每天在学校里发生的，我认为比较重要能跟妈妈分享的一些事情。
1: 话说回来，我需要回到一个原点，你们俩今天来的最大分歧点是什么？
0: 当然是我的职业规划了。我已经学播音主持16年了，高一那一年我就是有艺考的想法，我想把我的热爱变成我的专业去做实践。在我们这同学之间，我的主持一直是非常强的，我也靠着主持拿了很多的奖项。
1: 你以后想干什么吧？
0: 目前想从事新媒体、媒体之类的工作。
1: 你想让他将来干什么？
2: 我想叫他考研，继续走外交官这个路线。李慕宗在高中的时候，为什么那一年我们俩都那么崩溃，他想去选择艺考，因为我也找了好多老师专家去问，艺术生嘛，他以后就业面儿太窄了，所以说想叫他想以后你上了好的学还是想就业，想就业面儿广一点。
1: 嗯，听明白了，也帮大家问明白了。妈妈想让女儿以后从这个本专业角度出发，看看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
2: 对啊，
1: 你呢想毕业之后做新媒体相关的传媒类的工作。第二环节，群策群力。
3: 你是我见到现实中见到的职业规划最完整的一个家庭，从3岁到18岁上大一全是在规划中，孩子就像今天的AI 人才，你是训练孩子这个 AI 的这个教练，你把你所有的规划、你的思想、你的证书全部灌输给孩子。韩熙今天很优秀，他成长18岁了啊，大一了。他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怕犯错误，到职场上一定会踩坑，一定会犯错。
4: 你其实用高标准去掩盖你自己的焦虑，你焦虑孩子未来，焦虑孩子的一切，然后焦虑孩子不够好，他自己的心里住着一个严苛的父母。就像段叔说的，他会觉得总怕错，那他以后做事情的标准可能就不再是我喜欢，他毕业之后甚至会养成讨好型的人格。你有没有觉得你是讨好型的人格？
0: 有，因为妈妈对我的要求很严格，所以我在我的同龄人中是思想很成熟的，我就一直在兼顾着我同学们的感受。
5: 所以一旦心理上有一些烦恼什么的，或者委屈，都是自己慢慢的去消化，是吗？
0: 我也会跟我妈妈去倾诉，去沟通，
5: 但是妈妈接不住你的情绪。
0: 对，
5: 她只有观点，只有道理。
0: 对，
5: 只有她的方法，是吗？
0: 是的，
5: 你要去倾听他的声音，而不是让他去完成你的标准。你没办法去替代他，你今天替他挡了风，他明天会经历雨。
6: 慕聪啊，你觉得你今天走到了这个大学，包括你现在取得的好多成绩，妈妈贡献了多少？
0: 我可以说在我上大学之前，我取得的奖项妈妈贡献了绝大多数，但是在上大学之后刚刚展现出来的那些奖项，我觉得妈妈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了。
6: 一个人是一个完整的成长过程，你这一年取得的成绩跟妈妈在前面18年的陪伴是有巨大的关系的。你不能到了说这两天妈妈不跟我住一起了，所以我现在取得的成绩都是我自己来，就得有一点感恩。就妈妈这么多年的陪伴其实是非常非常沉重，他自己也是牺牲了非常多的。其实也许不需要高三陪你在一个出租房里度过。我也想跟慕聪妈妈说，你的心态跟投资人的心态特别像。我们投资一个公司，我们对这个公司的期待你是真的不知道有多高，他恨不得一年就成长多少倍，几年以后就上市了，我直接就赚啊几万倍。如果你只投一家公司，大概率你的生活质量很差，是因为你天天盯着它，而它大概率低于你的预期。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分散投资。但妈妈不行，怎么办？其实是要降低关注度，把自己作为你的另外一个投资对象，有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子女是你生活的全部。如果他但凡做不到一点你的预期的时候，你会爆发的，是因为我已经把我的人生全付出了。父母最容易解的一个方案就是

0: 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的未来的后半生好一点，难道我们就把目标都放在那一个孩子身上？那样孩子也受不了，你也受不了。你在既然在教那些老人享受生活，你更要享受生活。然后对于木聪来说，真的，你真的要很感恩你的母亲这么多年的陪伴。你记住了妈妈在你走台没走好的时候对你很严格，你记得了那次录取通知书晚一天收到妈妈骂你，但你不知道那么多年陪伴一个孩子从几岁三岁开始走这么一条道路要付出多少。我们一定要关注我们收到的幸福，而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某一次的背刺。
1: 我爸妈都是老师，我就生活在一个完美主义的家庭，尤其和我的父亲之间有比较大的亲子关系的问题，今天我46了依然没有解决。我和他们沟通的这个墙关闭了，当我足够翅膀硬的时候，我们之间减少沟通，因为我发现我跟他沟通永远面对的是一张嘴而不是一双耳朵，他不听的。我非常羡慕我每天都有短信和经常有电话的那种家庭，我们慢慢慢慢就淡化了。这是你期待的20-30年后的亲子关系吗？这一定不是。我为什么不把我情感的出口向父母呢？因为他们拖不住我的情绪，他们只有不顾我情绪的单向的输出，消化不了我的情绪，只有说教。你要做好母亲的第一的角色，就是要能接得住木聪所有的情绪，好的坏的，而且首先要学会听。给木聪哈，我觉得你比较像盆栽，的确母亲也给了你很好的滋养，但是千万不要为了挣脱束缚证明自己而证明自己。你要清醒地认知到你选择主持这个职业规划仅仅是为了挣脱母亲对你的期待，还是你真的觉得自己是这块料。你要知道你在天津外国语大学你主持是最棒的，但你在天津广播电视台哪怕这三个人中间你主持都不是最棒的，是不是？它会是你真正职业生涯的加分项，但是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
2: 我童年的经历其实跟木聪特别的相似，班级排第5名，学年排第7名，回家要挨打的孩子。我从小的时候不能跟其他的小朋友出去玩，我要在家里看书写作业，就是学校留了一份作业，回到家里我妈妈还给我留第二份作业。我反观我走入职场以后，这样严苛给我带来了什么？他肯定我是在不断的跟别人比较，我在这个过程中寻找我自己的价值感。因为我从小跟你一样，我总是会觉得我成绩好我才值得被爱，我要去证明我才拥有这份配得感。当我走进了工作岗位的时候，我时常会害怕自己犯错，我明明有很好的创意，我明明有很好的 idea， 但是我不敢说，我怕出错。我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你不能出错，你出错就不值得被爱。其实人生是要有叛逆的，当你被管控的过严的时候，你总有一个时刻你就是想要去抗拒的。我做的最疯狂的一个决定是，我已经在上市公司去上班了，我要出来创业，我不要那份工作了。其实人生是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的，今天我是成年人了，我可以为我所有的一切去买单，我也可以能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主。但是木聪还在一个刚刚成年的这个年纪，他可能承受不了你这么多这么有压力的生活，可能在他感受到的就是你是为了你的面子，你是为了父母的权威，你是为了完成你未完成的心愿让我做到这些，他根本可能理解不了你为他的那一份苦心。所以为什么我说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为什么有的孩子感受不到爱？其实你只要转换一下你爱的方式，你去给他，他能够感受到爱的那种方式。给别人的爱往往是我们认为很好的方式，却从来没有问过那是不是你想要的。我觉得你们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机会真正的去看一看孩子想要的爱是什么样子的。木聪也可以去跟妈妈沟通一下，在我的生

0: 当中有哪一些是可以我自己做主的？
1: 木村妈妈，我也想给您点建议啊！我刚才一直在我这个角度观察您半天了。您有老师的威严，有领导的风范，但是您唯独缺少什么？缺少母爱，缺少温柔的光环。您平时会跟木村分享母女之间的除了学习之外的悄悄话吗？
2: 有，但也很少
1: 很少。因为妈妈跟女儿之间是最容易说贴心话的时候，您太过于威严的眼神，孩子会害怕您的。第二个，我觉得您不是在打造您的孩子，您是打造另外一个自己。我觉得孩子为什么会窒息呢？是因为我们给他的束缚太紧了。我觉得就是站在您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您给孩子提供的这个专业相对来讲是非常稳定的，这也是您认可的，对吧？但是呢，木聪也有他自己的爱好。我觉得他今年大一，他还是有时间，给他一个空间，让他在他的播音主持这个专业，这个他喜欢的这件事儿上头去发展一下。当然，您可以给木聪制定一个标准。如果你完成了我这个播音主持的哪一个标准，我觉得我会支持你。如果不行的话，你还要按照我原来的给你制定的这个职业方向去走。我觉得您要适当的让他能有喘息的机会，不要绷得太紧。
3: 您父母在您小的时候，像木聪这么大的时候，对您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
2: 我们也是书香门第嘛，家庭，也就是女孩子嘛，也是根据规矩来，就是你该干嘛就干嘛。
3: 从小也是这样。
4: 其实我妈跟我很像，她也因为父母就曾经放弃了很好的机会。哦，
3: 什么机会啊？
2: 就原来我也在木聪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有可以留在北京的机会。我在北京待了4年，最后还是没有完成自己的梦想，然后听了妈妈的话回了本地。
3: 我们今天邀请了两位神秘嘉宾，从他们的视角点评一下妈妈和木聪。
5: 木聪的妈妈小时候脾气也很倔，有时候我让她，她也好给我顶嘴。现在想想，她做每一件事情都想做得更好，都想做得完美，所以她才对小木聪在学习方面要求更高。
6: 李木聪是个好孩子，孝顺懂事，我希望他妈妈有时候也多听孩子的意见。李木聪，你记住，你不要受委屈，受委屈你跟爷爷奶奶说，爷爷是你的患难朋友。

0: 因为木聪小的时候都是爷爷奶奶给带大的。
1: 妈妈哭的时候多吗？
2: 多，但是多的是在我失败的时候。
3: 他想到了外公外婆之前对他的一些影响，然后看到外公外婆这么理解我、支持我，我也很高兴。
1: 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头，最可怕的不是你让他多窒息，最可怕的也不是他被你管得有多听话，最可怕的是你付出了爱，付出了心血，付出了青春年华，他一点都不觉得你是爱他，他觉得你所有对他的爱都是捆绑，是枷锁，是负担。这人啊，有时候这确实这个度啊很难拿捏，管多了吧怕你们烦，管少了吧我也理解，又怕自己管不到孩子成不了才，是不是？
4: 是的。
1: 如果你真的想让他去做一个外交官，那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
5: 因为刚好今年全国大学生第三届指挥赛的时候，我知道的一个学生，他就是外交官，本科组，而且在金奖得了第一名。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他成长印记跟你有非常多相似的之处，妈妈的陪伴，在口才的练习，他最后能赢得所有人对他的认同。第一个是他有非常浓浓的对家的爱和对国家的爱。他对于自己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在高中那一刻他就锁定了未来怎么能够用一个语言去连接世界的桥梁。当时面试官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成为一个合格的外交官最重要的要点是什么？他当时第一点就是讲到了意识形态和对国家的忠诚。那回来我想对妈妈说的是，他能不能踏上外交这条路，坦白说并不是他有语言的能力，上了很好的学校他就一定能行。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职业它会有一些天然的硬性条件，而不是把他自己的想要和热爱放在前面。
6: 我们觉得我们的规划可能应该是并不仅仅是一个目标管理，而是一个过程管理。所以在孩子18岁之前，我觉得您做得非常成功。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

0: 您想进一步的给孩子进行规划的话，您可以更关注孩子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的管理，而不是把目标过于具象化。
1: 大家看，在我们的舞台上摆放着一个词典，考虑一下，木聪，你未来的规划是继续选择新媒体赛道传媒类，还是说选择外交类？倒计时开始。

其实我觉得我以后不管是从事什么职业，我都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职业规划，就是我希望可以站上更大的平台，把我的声音传递到更远的地方。我也确实非常喜欢主持人李木聪这几个字的称呼，所以我想在未来选择一份更加自由的职业，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拥有更多的时间去回馈我的妈妈，带着我的妈妈去看更大的世界。大屏上是我妈妈曾经带我去过的地方，

0: 这个相框里是我未来想带我妈妈去环游世界的愿望。
1: 一点点的，我也要学会放手，尊重孩子的选择。
2: 年轻人嘛，也许会改变的。如果不改变的话，那我们就让最后的事实来告诉我们木聪到底能不能行。希望你能行，也期待着你成功。最后我们共同迎来今天李木聪的时光胶囊。
0: 十年之后的李木聪，我希望你可以坚定自己的热爱，继续追光，也希望你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带着妈妈去更多更远的地方，也希望你未来的成长能够顺利，去闯出自己想要的人生，带着妈妈去见更多她没见过的风景，希望你的未来一切都好。
2: 再次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衷心的希望木聪未来能够在你想要做的领域做出你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不管走到哪里，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幸福健康地站立在这里，是因为有父母对我们的养育和栽培。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母女。
3: 我想选择一个时间相对更自由一点的专业，也可以继续去追逐我曾经16年的一个梦想。
1: 孩子也大了，确实在现场一些专家和老师给了一些启发，一点点的，我也要学会放手，尊重孩子的选择。
2: 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叫束缚，可是我觉得这两场录制结束之后，我没有感觉到太多的束缚，我感觉是彼此之间表达爱和接受爱的渠道和信息不太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的同感。赵田，你呢？
4: 两个家庭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孩子成长的轨迹也不一样，但是他的底色都是一样的，都是爱、理解和支持。我觉得今天这个舞台对他们来说特别有意义，他们终于打破了束缚，从亲子关系的健康发展这一项上毕业了。
5: 人生需要经历挫折，经历失败，当然在职业规划这个度上，家长要给孩子信息的选择权，给失败的包容权，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于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都是非常重要。家长的职业规划规划的再好，那是你的人生，孩子活出自己才是他的人生。
6: 我觉得真正的为你好，不是说把他捆绑得多紧，而是按照孩子按照自己的剧本去过完自己的一生。
7: 孩子的人生是由他自己做主的，但很多时候也是需要父母的保驾护航。名义上是以父母的角色在教育他，我们更多应该给到的是支持和陪伴。
2: 说得很容易，但做起来真的很难。至少我们今天的两场录制还是有收获的，能够帮助他们表达爱，最终真正双向的去拥抱爱。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

0: 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耐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6: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0: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好，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中年逆风，神采飞扬，
1: 应该长得很漂亮或者很帅，
2: 有一颗年轻的心。
0: 好，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肖迪，44岁，武汉理工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历。
3: 各位老师好，八位企业家们你们好，我叫肖迪，来自绿城南宁。我给朋友们的印象呢，我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那么今天我来到非你莫属这个平台，我希望能够寻求到一份讲师的工作，谢谢。
0: 欢迎你肖迪，欢迎。坐在我们专家席的是
3: 我妈妈。
0: 啊，
3: 这位是我妈妈。
0: 啊，阿姨好。
2: 妈妈好漂亮。
4: 各位老师好，我是肖迪的妈妈于兰芳。
1: 好温柔啊。
0: 今天陪着肖迪来找工作，因为我看您应该年纪也
3: 他说18，
4: 70多了。
3: 但是我妈妈的心态是18岁。
4: 我那个女儿她都不喊我妈妈的，就说就叫芳姐
3: 啊。对，
0: 哦，芳姐，
3: 哎，
0: 挺好听的，哦，挺好听的啊。好，芳姐，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宝贝女儿肖迪啊？
4: 我那个女儿呢，从小到大，因为我也是一名幼师老师，
0: 哦，
4: 从小到大呢，我都是很。他爱什么我就给他学什么，
0: 很支持，
4: 我都满足他的要求。他的优点呢，小的时候呢，带他上街的时候啊，他就要进书店了。
0: 哦，
4: 进书店买书，
3: 爱学习，
4: 他爱学习，
3: 是
4: 他爸爱唱歌，他也爱唱歌，
0: 性格开朗
4: 啊，也爱画画。
0: 爱画画啊，
4: 什么都爱。
3: 因为我爷爷是书法家。
0: 哦，书香门第啊。
3: 对对，教师之家。
4: 我那个家公是老师。
0: 哦。
4: 那个奶奶是医生。
0: 医生，哎呦。
4: 现在107岁了。
3: 高龄。哇，
0: 真好。好，欢迎您来到非你莫属啊！欢迎您来到天津卫视。
4: 谢谢各位老师。
0: 你的这个中年逆风是什么意思？
3: 其实我今年年纪挺大了
0: 啊，没看出来，
3: 因为我就是受我妈妈影响嘛，就保持一颗很年轻向上的心。

0: 所以也许你看我的样子和我实际年龄不符啊，心态比较好一些，然后神采飞扬，就是因为我的心情是比较愉悦的，目前我的一些工作啊生活啊我感觉都非常的如我所愿，所以你感觉我的样子是神采飞扬的。
1: 哎，那我看了一下你的个人情况，已婚已育
0: 啊，对，
1: 那你工作地点写的北上广深或南宁，那你要离开南宁的话孩子怎么办呢？
0: 因为我孩子呢是我那个姑妈和奶奶这边带，然后在国外，所以基本上不用我操心，我和我丈夫这块呢我们两个人就是拼事业就好了。
1: 哎，那你这么顺的人你就没吃过亏？
0: 有吃过亏，就是在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从北京飞南宁，南宁飞北京嘛，然后在路上呢就是认识了我后面的一个男朋友，就是他是上海人，在飞机上认识的。
1: 头一回听说对男朋友的描述是后面的，可能还有前面的前前面的和后后面的。
0: 就是当时的男朋友，当时的男朋友他是做那个设计，广告设计，
1: 广告设计哦，
0: 然后形象外形也和你一样帅
1: 啊。没有，我不行
0: 啊。所以我是一个始于颜值然后忠于才华一个人。
1: 这句话还有后边四个字你听过吗？始于颜值忠于才华陷害的陷，陷于人品。
0: 就是当时你觉得这么完美形象的人，感觉他是从电视剧里面走出来的，所以当时他说要不我们到上海发展开个公司，然后我就和妈妈说，我说妈妈你能不能够支持一下我。当时我
1: 芳姐见过他吗？
0: 他见过。
1: 长得帅吗？
2: 很帅。当时我没有钱，我有三套房，我就卖了一套房支持他。
3: 刚才芳姐说他爸不同意，但他就支持。
0: 他还说那我们做生意必须要冲一下面子，要有一辆代步的车。他说要不你再出50万，我再出50万再买一辆车。我妈妈又商量和我爸爸又凑了一些钱和他买车，那个车也是写他的名字。后来就是他生意失败了嘛，失败了之后呢，其实这个也不是最关键的，我们说钱财乃身外物嘛。但是我还发现了他的短信聊天记录，就是和别的女生有暧昧，这个事情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就是在双重的打击之下，因为一个是事业没成，第二个我感觉他不忠诚，在两方面底下呢我就选择离开他，然后回到南宁和妈妈生活。
1: 这个事儿在你心里现在过去了吗？
0: 就是我面对妈妈我还是有点愧疚，那毕竟是妈妈，你看那么辛苦把我拉扯大，她只有三套房她都愿意拿一套房给我做投资。
1: 芳姐哭了。
2: 为了你啊，
0: 所以
2: 为了你啊。
0: 我觉得世上只有妈妈好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1: 是，我想问一下芳姐，你有哭过吗？
2: 我自己是肯定难过啊，为我100万一下子不见了，我又那么老了。我说不要紧，你继续努力，没有男朋友重新找，我都支持他的。
4: 好难得的
0: 好妈妈。
4: 当然我觉得其实在阿姨在讲的时候不要怕那句话，我觉得是用纯纯的无条件付出的母爱，但是背后的那份心酸只有爸爸妈妈去承载。
0: 对，也只有爸爸妈妈是最爱自己的。
5: 妈妈想就是说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支持你，那么所有的条件帮你去铺好路，然后让你觉得一切都来得很容易，一切都理所当然，没有条件。但这个社会上需要承担的是有条件的，有风险的。所以呢，我觉得家长对孩子进入社会来讲要树立有条件的这个门槛。
6: 在教育里面什么样的妈妈是一个好妈妈，就是5个字，温柔且坚定。我觉得他们家庭是温柔的，但是没有坚定的那一环去帮他理性的分析现在的事情，所以温柔且坚定，有边界但是有无条件的爱。
4: 我觉得好的妈妈会教给孩子爱的智慧，因为你一生都要去用爱去跟所有人相处。第二，还要教会他选择的智慧，我们人生很多时候都是在做选择题。
1: 好，接下来来聊聊你关于职场的话题。
0: 好。
1: 最近三段工作经历都是在高校做这个外聘讲师。
0: 对，是的。
1: 他们聘用你是利用你的哪一个这个专业技能和职业优势？
0: 因为我就是很擅长演讲，参加大大小小的比赛都

0: 获得。
1: 很擅长演讲。
0: 哎，对。
1: 那要说我让你在这儿即兴演讲一段，可以吗？
0: 可以。
1: 来，我们掌声欢迎。
0: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肖迪，我出生在一个教师之家。那小时候呢，我爸爸希望我能成为一名专业的歌手，因为这也是他曾经的一个梦想，所以他给我取的名字叫肖迪，希望我能闪闪发光，能闪亮人生。但是小时候的我并不是那样，我就是一个丑小鸭，所以在幼儿园的时候呢，老师并不是很喜欢我。那回到家之后呢，我就和我妈妈说，我说妈妈，是不是因为我长得特别丑，我特别的不优秀，所以老师不喜欢我。然后我们妈妈说，也许你就是一颗种子，你埋在土底下，你没有生根，没有发芽，也没有开花，所以别人也许看不到你，那你只有努力的生长，开出花来，让老师看到你。也许你是一只跑得很慢很慢的乌龟，但是只要你一直努力往前跑，你就能遇上你的伯乐，到达你的终点。于是我遇上了我的伯乐。我的伯乐是我的中学老师，他是一名美院的高材生。我记得第一次上美术课的时候，我们画的是创意美术课，所以我用了几个很简单的图形拼凑出的一幅画，很意外地受到了那个老师的奖赏，他竟然让我走到讲台上和同学们分享我这幅作品。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高光，我发现也许我也可以闪闪发光。那么最后我想用一首歌词去结束我今天简短的一个演讲。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他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我有属于我的天，任风吹过我流过的泪和汗，终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谢谢大家。
1: 其实你要是带束花来就好了。演讲的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把
0: 花，我有花，玫瑰花。然后我就想借着

0: 我们就掌声欢迎芳姐来到舞台上吧，哈。接下来我们就请小迪把话送给妈妈吧。好，那我很感谢我妈妈这么长时间对我的鼓励，让我无数次的跌倒，然后又无数次的站起来。妈妈，我爱你。
1: 加油！爱你哦！爱你！继续努力，
0: 谢谢芳姐，您可以回到我们的专家席继续观看她的面试哈。谢谢。通过你刚才的演讲，我还想说，她在舞台上的这个表达呀，体态还比较的规范。
1: 你是有学过这方面，有这个什么礼仪培训对吧？
0: 其实我只是就是一小段的培训经历。
1: 然后那段经历呢，让我能够去到马来西亚带队比赛，甚至还拿到了第三名的好成绩。这是第14届中国动物礼仪大赛广西总决赛，啊，我是那个女生是我那个穿裙子的美女。哦，
0: 然后左下方是你的学生们。哎，对，是我的学生们。哦，那是我第一次带队去参赛。
1: 第一次带队参赛就拿到第三名。
0: 对对，是的。
2: 哇，
1: 不错啊。嗯，
2: 大卫老师，就我很好奇，爸爸希望。
3: 你做个歌手，哦，爸爸是希望我从事这个。对对对，然后我看你的大学还获得过歌曲大赛第一名，啊，第一名啊，这么厉害！我其实挺想听听他唱歌的。其实我心里一直存在一个疑虑，但是我到这里还在画画问号。嗯，唱完歌之后，我可能这个。 就有答案了。
1: 嘿，你这个验证方法还比较独特，还得听歌。
0: 好，我唱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好，
4: 你问。

0: 谢谢。
1: 好，歌曲唱罢，东东，你的疑虑或者你的问题有答案了吗？
2: 确实，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什么都能来一下子，但是什么都不太精。啊，好像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我感觉你身上承载了爸爸的梦，妈妈的梦。
3: 而且肖迪，你觉得你是讨好型人格吗？
0: 有，就是我父母的教育理念不一样，就是我妈妈她是什么都夸你好，然后我爸爸呢就什么都说你不好，所以我一直希望能够得到爸爸的认同。
4: 你现在的求职讲还是讲师这个岗位对吧？那这个讲师的话，还是以你的专业礼仪方向，还是以哪个方向？
0: 我是教心理。
4: 教心理的啊，
0: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4: 那也就是说，你求职的讲师的这个岗位是偏心理方向的。
0: 对对对，希望是这样。
5: 如果您来是求职，那么就想聚焦到您的工作经历，还有你的专业方向，以及你的求职目标。但是我在看简历的时候，我就有点凌乱。
1: 那您点评一下他的简历吧。
6: 刚才雅云老师的原话，第一个，这个简历零分；第二个，自我评价没有任何信息量。
5: 为什么？因为我们除了我们的基础信息是给的比较完整的，但是除此之外的，我的教育背景的完整性，从时间周期到你的履历背景、学历要求，你的个人简历当中都不完整。然后第二部分是基于你的工作经历、起止时间、所在单位、岗位内容、工作职责、工作绩效，完全没有。那再到您的自我总结部分，作为一个工作到现在您这个年纪的背景的人，应该不是一段 AI 能写出来的话，而是基于您的履历和专业，还有您的求职方向，帮助我们面试官快速梳理您身上的核心竞争力。从这些点上，您的简历当中没有。那我个人觉得，如果我要真实反馈的话，这个信息，因为他投上去不会有人邀请你面试，所以我就直接挂零喽。
1: 企业的，比如说会销，你有做过吗？
0: 会销，做过。啊，做过。
1: 什么品类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老年人保健品。
1: 哦，老年人保健品。
0: 就是其实就是我妈妈去买保健品让我去做讲师。
1: 太好了，来，现在这个舞台交给你，你就是一个会销，把现场所有的企业家当成老年人。然后让我们看一下你讲师方面的能力。
0: 各位阿姨，各位哥哥，大家

0: 哥哥们不要动啊！阿姨们可以起立走了。所以你这个主持人是怎么回事啊？你这个人吗？啊，你这个主持人是怎么回事啊？不管他叫哥哥，管我叫阿姨。
1: 对，我的女生叫李厂，
2: 因为我这个是卖给哥哥的保健品。
0: 好，
1: 好，好，然后。 好，那我这款补钙的奶粉，它是来自于内蒙一款天然的牛乳，然后我妈妈也很爱喝，然后我妈妈呢，原本呢，她有骨质疏松症，所以就是一步要别人搀扶的那种，但是我妈妈自从吃了这个产品，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发现她的身体有很大的一个改善。
0: 现在阿姨怎么走啊？
1: 健步如飞。
0: 阿姨现在是这样走吗？
1: 所以我觉得，你们想拥有妈妈这样好的身体，那就请选择我们这款奶粉，啊，让你看到不一样的非凡效果。
0: 我觉得可以了。
1: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一个地球。
0: 哎呵，
1: 给你尝试一款奶粉，你就能改变你现有的痛症，相信我。
0: 你们专业性的点评压后啊，我说我直观的感受啊，第一，就他这胆量，他可以；第二，王倩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今天整场面试最棒的问题他问出来了，他这种讨好性的性格，其实做这种会销，他是有一定性格上的优势的；第三，你还需要严格的规范啊，
1: 对
0: 啊，你现在就不是会销了啊。 基本上你是张嘴就来，你知道吗？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场有很多企业家在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点评一下，给你一些建议，好吧？来，
3: 全场看下来，你更像是一个演员，你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漂亮女孩，对，但是我觉得职业技能我没有看到，我觉得可能是态度问题，你没有特别的认真。
4: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你好像没有很迫切的想要一份工作。 这是我第一感受，所以你在整场的很多环节，你相对来说是，比较散漫的，很随心的，自己玩得很开心的，但是你并没有去思考这个环节我在一个面试场景其实应该展现我的哪些能力，让面试官看到，这个是骨子里的根源。
5: 所以我有一个隐隐的担忧，大家都在陪着肖迪笑，陪着肖迪演，但是你最后你要聚焦到你的求职本身。 你到底是用你的讲课能力去求职，然后去迁移到别的岗位上，还是利用你的专业，比如说心理学，或者是你的礼仪，我一点都看不出来。而且在刚才的过程当中，我认为一个能够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有些岗位你不擅长就不要都尝试，除非是你想往这个行业跳。 你刚才的展示，我觉得它好笑，它是一个笑话，它没有完全把你的综合竞争力展示出来。我客观当一个面试官，如果不是在非你莫属，你可能真的没机会。
1: 可能就是没有在一个领域里面深耕。
0: 所以我这次回去之后呢，我就决定找准一个自己可以深耕的方向继续努力。大家都在说他的缺点，但我看到了一个很明确的优点，在他身上就是当你没有那么理智思考的时候，你是会被他调动情绪，跟他一起开心的。所以他最大的优势在于他可以获得别人的信任，获得别人的信任是做自媒体跟做直播，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点。所以他刚好有孩子，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往自己的自媒体账号、往某音博主去做。你这个性格会很受大家在非理性刷短视频的时候喜欢的。
1: 哦，谢谢老师。
0: 其实到这儿只剩下一盏灯了，我们也不必考察你的职场情商课，我们就来看一看最后会发生什么。有请龚文通针对肖迪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哇！
7: 这用青太字，全青太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哇，
8: 是真的！奇异有难题就找青太字。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宗。
10: 哎，你怎么也会？
11: 哇！
12: 江哥。

0: 很遗憾，肖迪，你的面试结束了，没有办法带走一个岗位。不过我觉得今天能够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给你的妈妈送上一束花，这一定会成为你们母女二人人生当中最温暖也是最宝贵的记忆。好，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再见，肖迪。
1: 好，再见。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老师，再见。No matter what they do,今天的表现虽然我没能找到一份工作，但是我在舞台上表达了我对妈妈的感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想对妈妈说，感谢你这么长以来对我的关心照顾以及包容支持，让我这么阳光，谢谢你妈妈。
2: 我觉得我女儿是最优秀的，是我的骄傲，希望你继续努力，继续学习，加油。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2: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6: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5: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

0: 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

0: 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

0: 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

0: 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 美不

0: 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

0: 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我市晴转多云，下午多云见阴。预计夜间天空转晴，西南风1到2级，市区最低气温为17度，其他各区会偏低一些，体感温度接近实际气温。明天上午以晴为主，西南风吹拂下气温有所攀升，午间市区最高气温为29度，下午天空转阴，全市大部地区将会有雷阵雨出现，降雨的影响最长呢会持续到明天后半夜，市区最低气温为18度，冀州最低气温为14度，提示您外出记得携带雨具，早晚温差较大，提示您要及时调整着装。从目前的预报来看，9号到10号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在26到27度附近，最低气温在17到18度，气温适中。11号天空状况多云转晴，伴随阳光的回归，气温也会随之回升，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0到21度之间，提示您还需要密切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阴，17到29度，滨海新区晴转阴，17到27度，渤海海面晴转阴，西风转东风4到5级，

当千年织机仍在将传统编织成这座城市的根脉，在首都万象的远郊，老挝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铁

0: 这里是天津卫视。
1: 有人说我不仅仅是时间的刺客，我是时间的超级杀手。很多人也会问我，你造的新词儿，那人家成了吗？我很坦白地说，好难。预测被打脸一定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重要的是这种姿势和姿态本身。因为我是感叹号 ，AI 时代就是应用场景前所未有的重要，并不是我们的场景发化论也摆脱了春天，而在于它从来。

0: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1: 以爱为舟，艰难前行，
2: 采购了1000多万的货，压在了库房。
3: 缺口多大？当时
2: 1000多万，裁员这一步从来都没想过，
4: 一个都没有裁，
3: 一个都没裁。
2: 哪怕借钱，也从来没有欠过员工的薪水。
1: 天然雕琢，原汁原味，
3: 像油一样。
4: 是的，然后它滑动速度是没有那么快的，这个就说明它浓度很高，就是我们的新鲜桑汁没有加任何提加的成分。
1: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即将播出。问答八方。

0: 有人说我不仅仅是时间的刺客，我是时间的超级杀手。我特别擅长说，擅长表达。其实从我自己来讲，从南通南京到北京来，最大的感受是我的眼界格局和我看待问题的方式。产品实验室从一开始其实是作为一个像 YC 一样的一个孵化器和加速器来做这个创业的。很多也会问我，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你造的新词儿，那人家成了吗？我很坦白的说，好难，就是它是九死一生的。预测被打脸一定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我觉得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这种姿势和姿态本身。因为我是感叹号， AI 时代就是应用场景前所未有的重要，并不是我们的场景方法论野百合等待了春天，而在于它从来都在。
1: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0: 有请场景实验室创始人吴声先生。
1: 这种变化是在怎样的一种结构中去形成一种新的一种涌现和生长的呢？我们给它的定义是在场景禀赋中生长，
2: 场景才会因应而生，场景会激活我们的生态合作伙伴的意愿，会激活我们终端使用者的付费的机制，场景会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谢谢各位。
3: 吴老师，我们也认识好多年了。
4: 18年。
3: 18年哈。
4: 对，2008年。
3: 2008年。
4: 对。
3: 您是江苏南通人。
4: 南通人。对、啊、对对 对, 对。
3: 就是我们觉得应该是一个特别会做生意的地方。
4: 南通整体来讲它通江达海，我老家呢是江苏南通下面的叫如东县，农业和商业是他们的这种主流。
3: 吴声是本名吗？
4: 是我的本名，做的本名就是我的身份证的名字嘛。我爸是一个小学的老师啊，就是这个，但是呢就在改这个名字的时候说，哎，会说是你的一生最大的麻烦。就是能言善辩，嗯，就是只要跟我接触，你都知道，就我特别擅长说。
3: 所以他其实那个名字是给你的一个约束和边界
4: 对冲。
3: 你怎么评价自己？
4: 我觉得这个，我其实我有很多的对标的偶像，是吧？但也不叫偶像了，就是便于别人理解，譬如胡林翼。啊，比如张良，是吧？我其实在以前的有些采访里面我都提过，是吧？就我今天说，我说叫什么叫平生自比胡林翼，你会发现就是胡林他居业运筹，他不仅是这个和曾国藩他们一起创办了湘军，他甚至于能够

0: 像祖宗坛和这个很多人的这种矛盾，它能够去这个化解，是吧？在胡立义身上，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真正的一个战略的架构师和一个这个战术敏捷的行动者的这样一种就是结合。我一直希望我自己是这样。
1: 你会给自己的大局观、方法论和这个微观宏观各打多少分？
0: 我觉得我按照世俗的标准，我的财富的大局观是很低的，是很弱的。我不那么在乎钱，现在看来这是我一个非常致命的弱点。但是除此之外，我对我自己的表现是很满意的。
1: 你是个艺人还是一个哀人？
0: 我其实从测下来呢是一个艺人，但其实我是一个更加偏近哀人的艺人。就是我经常说，就虽然我被迫营业，但是呢，我营业起来也的确全神贯注。
1: 我看你是2007年来北京，到北京20年了，怎么想过来北京啊？
0: 我觉得城市它不仅仅是一个生活和事业发展的利润中心和成本中心，本质上它的选择属于你自己的能量场，它的选择你的这样一种就是社交欲，我们称之为叫做认知的模型。其实从我自己来讲，从南通南京到北京来，最大的感受是我的眼界，是我的这样一个格局和我看待问题的方式。就是你能不能在趋势里，你能不能在风口里，你和谁站在一起，你和什么样的趋势站在一起，其实会决定你人生整体的认知。因为我当时选择进入的这个领域是电子商务行业，电子商务产业。今天我们当然说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了一个传统产业，但是在这个2007、2008年，就是合为 B2C、 合为 C2C、 合为这个 B2B2C， 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陌生的一个经济的关键词。所以我们能够提前进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这个领域，对于我个人来讲，我实在是非常的感恩这个时代，也感恩北京这个城市。
1: 其实在您的描述当中，就是你来北京20年，这20年也是中国电子商务发展非常迅猛的20年，而且甚至我觉得您的标签当中很重要一点，就是中国电子商务的一个重要的观察者。
0: 我其实是既是观察者也是从业者，是实践者，因为我待过很多的电子商务公司。春伟老师，咱们的结缘不也是这个因为这个那个凡客诚品嘛，是吧？当时您在南方周末写了一篇文章，叫黑马凡客。对对对对 对, 对、
1: 啊。但是我记得你当时特意找到我，
0: 对，
1: 哎，然后你说，哎呀，这篇文章对于凡客的历史当中其实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一篇文章。
0: 对，我觉得我们经常讲，就你的文章其实某种意义上，包括对我个人的这个职业生涯的一种这个发展，都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你表现出了非常大胆的，就是敢于定论、敢于下结论、敢于去预测的，就是这个气质，对趋势本身的一种认知。
1: 对，当时我记得我跟陈年其实是约了3次采访，
0: 是，
1: 就是那篇2000字的稿子，其实是在3次采访的基础上最后出来的那一条。在那个时候下那样一个定语，其实是要承担代价的。
0: 是。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确就是在当时的这种处境里面，我们需要去理解一种新的业态。你想想，您这个去反弹这个就是凡客的这个创始人，在今天可能就是一个很长的播客了。甚至我还是很怀念就是这个当时的这种文字岁月啊，就是它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不仅是文字的优雅，而且包含了这种文字的力量。但是呢，就是今天的这种短视频，今天的视频，今天的这样一种就是流媒体，就是这个乃至于今天的 AIGC， 也依然给了我们新的这种角度，从这些信息新闻背后去看看我们的这种来路，再去看我们的去处，你会发现的确一切都是有来有自。
1: 其实我们看到在过去20年当中，你觉得中国的电商发展重要的几个节点是？
0: 你从这个胜者为王剩下的角度来讲，就是无论是这个像京东、天猫，像这个淘宝、唯品会、拼多多，他们都是不可绕开的。
1: 而且这里面你很多都参与过，
0: 我
1: 觉得你从凡客进入到电商，
0: 对，
1: 然后再到最后这个京东，然后
0: 乐蜂网、唯品会有多多顾问，
1: 而且你包括当时逻辑思维的很多的社群的这样一个尝试，
0: 对，
1: 大概我觉得有10年期间，
0: 对，

0: 你是以身在幕后的一个重要的顾问。
1: 我不仅仅是顾问，我就是实实在在的这样一个
0: 操盘者、
1: 从业者。我很感恩这个时代的一种原因，就是你会发现有一种无限的一种可能让你去尝试。我印象中在二零一二年的12月份，当时在这个逻辑思维的办公室，这个罗老师在录这个语音，然后呢我们在跟微信在沟通，就跟这个腾讯微信在沟通，就是这个我们想用这个订阅号能够开通微信支付，然后这个当时就出了一个就是这个 bug，说这个就怎么就不行了，就宕机了。然后我们这儿就觉得腾讯的这个技术链这么强大，是吧？后来发现是我们这儿这种一个物理故障。但是我想说，就是在于，就是这就是生活，这也是商业，因为我们当时做的是一个全新的事情，这个新到就是这个腾讯和微信啊，包括逻辑思维，就是这个所有人都很难去判断的东西，你知道吧？就是你可以理解，就是中国这个微信公众号订阅号第一个开通微信支付，就是即便当时我们有很多非常大胆的一种预测，但是我们依然是这样一种就是前途未卜，是吧？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这个判断。但是我今天来看，就是正是因为一次次总在做最新的事情，总是在做最新的一种尝试，其实这个它给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带来了我人生最好的一种收益。这种收益就是在于，就是这个拥抱这个最新生的事物，它所带来的一种红利，真的是远远超乎你的想象。
0: 有一段时间我会发现我好多朋友的公司无声都是股东。
1: 对对对对。
0: 有一段时间
1: 我还做过你的股东呢。
0: 对, 对，然后我就觉得在这么多的公司当中，你到底是说像一个投资人一样每个都去沾一点，还是说你真正的全情投入？
1: 春节前去那个出国出差，还有两个媒体也在问这个问题，说啥活动都有你啊，
0: 哪儿都有你。
1: 对，新能源汽车啊，什么这个体育营销，什么时尚奢侈品，什么这个零售商业地产，感觉你哪儿都有啊。我说，我始终坚持以场景发话论来理解这个时代的商业线索，我也始终希望也坚持用这个场景发话论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创始人和创业者。所以就是 AI 时代，就是应用场景前所未有的重要，并不是我们的场景方法论野百合等来了春天，而在于它从来都在，只不过这样一种丰富的应用场景让我们也有了更多的一种这个连接的可能性。对，
0: 怎么看待创始人 IP？
1: 这个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叫做什么，叫做你有这个能力，有这个需要，也有这个算的这个账，就做呗，就这么简单，对吧？你没这个能力，就别揽这个瓷器活儿。然后这样一种就是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出来混什么都是要还的，好的坏的，你都要承受。
0: 反噬呢？你怎么看待反噬？
1: 反噬是这个时代未来最常见的一种就是情绪关键词。
0: 伴随着这个话题，就是大家特别好奇一点，因为吴声有一个超级的朋友圈，想一想20年前。其实可能就一人一包就来北京了，但是你现在有一个就是人人羡慕的超级朋友圈，是你所知道的很多的有名的人、大咖的人都在你朋友圈里面，认识这么多人，维护这么多人，
1: 对，
0: 如何维护超级关系？
1: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维护，就是很多人很意外，很多都认为我是一个社交的达人，不是的，就是我可以说社交很少。你说我们认识这么多年，我们一起吃过几次饭？
0: 几乎没有。
1: 几乎没有。当然喝杯茶喝杯咖啡很正常，没有。我不喜欢把时间浪费在这些上面，因为我每天白天的事务都特别的忙，我其实是比较少去social的，比较少social的，更不存在您说的要维系，就维护这个超级朋友圈。
0: 你微信大概有多少这个好友？
1: 我两个微信加起来18000吧。假如你今天找我，我只要力所能及，我一定会答应。我举个例，前不久有一个人要找一个人，是吧？这个要找一个艺术家，要做这样一个实景演出啊，什么什么。我其实我也并不直接，也不是特别的熟，是吧？

0: 呀，就是炸各种，炖猪肉，
1: 我那可能就是2分钟就解决了，是吧？
2: 啊，就是你是朋友圈当中最重要的茶后台，
1: 链接者，
2: 链接者，
1: 链接者。
2: 好，其实聊到这个哈，我其实还有一点特别好奇，你特别喜欢给别人推荐人，据说当时逻辑思维，托布花是你介绍给罗振宇的。托布花接替了你在逻辑思维的很多的这样一个状态，你现在会不会觉得离开，就是你把托布花带到逻辑思维，然后自己
1: 它这里面没有必然性，这
2: 没有必然性。
1: 第一呢，肯定是就是这个找到托布花，肯定是罗老师和我共同的这样一个决策。因为当时我们本身跟这个托布花就非常的熟悉，就是大家都在一起在一个学习小组，那就我们在一个互联网学习小组里面，大家还是非常的熟悉，都非常熟悉。
2: 就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很多的初创团队而言，到底是原始的团队和后加入者之间如何平衡？
1: 这都不重要，就是原始它有它被尊重的历史，这种就是这个后来加入也有稍纵即逝，也有成为核心中的核心。我们看到的都是叫幸存者偏差，因为它是这个被我们看到的一种案例，所以我们会愿意去用各种方式去解读它，甚至去八卦它。但其实就像刚才你讲这个那个托布花进那个，那它所表现出的这种就是处理日常这个事物的耐心，管理团队的这样一种就是用心，都是我和这个罗老师所完全不具备的。但是作为一个公司来讲，它又是一个极其这种就是核心和极其必要的，是我们称为叫做 CEO 的日常。
3: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4: 推开的是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2: 新世界大门为什么叫首发空间？
4: 因为就 launch space， 就是我们希望在这里能够有一些观念的首发。有一些，因为原来我们讲是商业方法嘛，然后包括一些很多的这个，你会发现我们空间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新物种。就是不管是这种硬件还是这种就是消费品，就都特别多。
2: 对，
4: 其实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的的确确是非常深度的参与了很多就是中国的一些这种新商业的一些实践和进程。
2: 我看过去的这些潮流当中，其实很多你都介入哈。但是短剧，怎么看短剧？
4: 我觉得短剧某种意义上是和今天的这样一种这个我们说的叫做阅读的耐心，我并不认为短剧是长剧的反面。就短剧它肯定就是一个新物种，我会觉得短剧的这个风潮比我们想象的还会更大。这也是为什么你看拐过去就到我那个这个演讲的这个大罐，就是就后来很多人他其实不知道我，就不知道这个无声演讲什么，但是他知道这个大罐演讲。
2: 这个罐以前他好像是做那个，这是装原料的还是做什么的吧，是吧？
4: 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就是这个工业遗存了，工业的留存了。然后那个大罐本身呢，你看外面它也就不起眼，是吧？就是也有非常非常这种粗粝的这样一种就是这个从画面感到这样一种就是赛博风的这种集成。那个每年就从这儿走进去呢。

0: 他
1: 这里面你们最多的时候进过多少人？
0: 将近1600人，对对对，1500多人。
1: 这是你最熟悉的场景之一。
0: 我最熟悉的场景。
2: 已经9年了。
0: 9年，对
2: 对对。10年了。
0: 对对对对，第10年我们要换一个姿势，但是我希望依然，但是他依然也应该很有仪式感。对对，我觉得就是当我们来理解这一年一度的时候，仪式感最重要的就是在于我们确认了我们在现场，我们也能够去确认这个现场是有意义的。
1: 对，我就觉得它是你的周年庆，
0: 对，
1: 是你一年的商誉放到一起的一个聚集，
0: 对，
1: 也是你一年的势能的一次总爆发。

0: 你觉得你能够坚持多久？
1: 我自己觉得我很难说，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再坚持个3-5年应该还是可以的。
0: 你不用10年20年这样子。
1: 不，我每年能够在这里以它为这个平台，以它为舞台，来创作一件这个作品，也是一个产品，也是这样一种就是也是一个个人这种就是 IP 的一个淋漓尽致的这个酣畅淋漓的表达。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就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创作这个作品的这样一种舞台和平台，大家还愿意支持，大家也愿意捧场，大家也愿意来参与。
0: 对，我觉得因为有的人是不断的换场，然后相当于你在一个场坚持了9年。
1: 哪一年我都没有断过。
0: 对对对，
1: 我一直都坚持。
0: 怎么看接下来的投资？
1: 未来对于投资人的要求，第一要求更加高度的这种就是系统的思维，所以我感觉我们这种叫做政治经济学思维。第二，它要有这样一种就是更加这样一种就是深刻的这样一种专业的这样一种就理解和这样一种就是这个认知的能力。
0: 其实我们可以聊一下这个，就是你每一年的这个，就是这个舞台哈，798的这个罐儿。第一，我觉得相当于你发掘了，然后第二的话呢，这个罐儿每次你都对它赋予了一个新的内涵。其实大家有的时候都在期待你还能够怎么玩儿。你怎么来梳理你过去的这9年，以及即将到来的10年？
1: 我觉得重要，因为其实任何担心说你还能怎么玩儿，是一种静态思维。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在变化，对吧？就是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全部把它做成竖屏，我用了这个1、2、3、4、5、6、7，就是我用了很多的竖屏，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种就是包括了这样一种就是这个 Meta 在内有很多的硅谷公司，他们就对于竖屏本身的一种重视。而事实上我并不比他们晚啊，是吧？我其实是跟他们几乎是同步的，也就是说我对于竖屏本身的这样一种文本形态和这样一种就是阅读形态，我不仅迅速的接纳，而且但是我很有感觉，很有感觉。还有一点你是知道的，就是这个我临时就是把它变成了我的现场，觉得360度的环屏很好，但是它的增加的成本很高，就是几乎我的团队都是反对的。我可以说真的叫力排众议，因为增加的成本是百万级的。就是对于一个小微公司所做的一个活动来讲，就是然后问的就是像你说的能挣回来，我是觉得，如果说你能够去理解，这是你的这样一种产品，像，H6Z 他们说叫发布机服务来讲的话，那么你会觉得怎么贵它都值得。
0: 在你过去这些年当中，你单笔花过最多的钱是？
1: 1个多亿吧。
0: 你单笔挣过最多的钱是？
1: 10,000,000吧。
0: 你的平均利润率是多少？
1: 不知道，我也不炒股，就是我对主动输入、被动输入也没概念，就是我好像从来也没有钱过，但是我也好像从来没缺过钱，就是我真的不太关心，就是我关心的就是把事情做到极致，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0: 遭遇过背叛吗？
1: 太多了。
0: 面对背叛？
1: 只能选择会难过了，但是我觉得不 care。对，既往不恋，纵情向前，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很多的无论是背叛，无论是不适不愉快，是要有很强的这样一种要有非常明确的这样一种止损的机制和戒断的能力。
0: 你最大的一笔亏损是多少？
1: 1,000多万吧。
0: 这1,000多万就收不回来了，就赔掉了。
1: 对，
0: 即使是你挣起来也不会容易。
1: 那不容易，我现在这个所有，不仅是所有凭运气挣来的钱都在凭实力亏光，然后还得凭实力去补亏空。对，对，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和团队的能力都在成长。我觉得就像，就是我们都觉得我们很相信我们有这样一个有赚到钱的能力，我们都会有在成就事业的同时也会财富自由的那一天。我觉得这个相信等到的这一天，我觉得不会太远。对，
0: 伴随着这个话题，就是大家特别好奇一点， 审美是一种相互的征服哈，而且你的那个厂上面来了很多的公关，然后几乎我们所说的大家几乎都在想，哎呀，我去打一点什么广告，然后怎么掺和一下能够进入到你的案例。

0: 库，就你怎么变成行业重要的发布？
1: 我觉得还是因为价值和独特性，所以结合起来就是独特价值。发布即服务，发布的那个瞬间，其实你可以理解成是稍纵即逝的两分钟、三分钟。但是呢，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其实我们是给到大量的这种新物种的这些企业、新物种的案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碰撞和启发的。
0: 我认识的吴声好像几乎都在台上。那么当你在台上的时候，其实意味着一种孤独，也意味着一个被审视，
1: 一种表演型的人格。
0: 对对，你自己说的表演哈。
1: 我很热爱舞台。
0: 舞台对你意味着什么？
1: 舞台对我来讲意味着是一种自由的驰骋，是一种自我的一种这个张扬。这个不好的童年要被一生来治愈，好的童年治愈一生，就是你可以理解成一次这个3小时的舞台能治愈我一年。
0: 你曾经遭遇过什么样不好的舞台？
1: 很少，我天生是为舞台而生的，而且人越多我越人来疯。对，我最多的一次台下20000多人，那效果是最好的，那全场的这种山呼海啸还是我很有感觉。我印象当时就是我演讲完，我要坐飞机要出国，我其实还挺舍不得，我想多留一天听反馈，因为我预感到都是很多非常正面的反馈。这些正面的反馈，其实对于我来讲，它并不是人家在说一个好话给你听，而在于就是当你能够被看见的这种感觉，其实就是这个阳光给你不断的这样一种形成一种就是向日葵的一种机制。
0: 其实我们会看到的话呢，现在这个时代场观就已经很重要了。以前可能说相声一个小剧场，然后慢慢的都得上万人场，然后甚至一次这个电子游戏的发布都已经6-7万人，然后10万人场，可能接下来都是就是新的舞台，不再是说小而是说大舞台。当你面对万人检阅、10万人检阅甚至100万人检阅的时候，你觉得这些改变是什么？
1: 我觉得你看现在演唱会就知道了，这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特质。我们越在这个数字化世界里的这种沉湎，其实我们越渴望线下的那一种什么粗暴、简单、直接、肉身的一种沉浸。从现在的年轻人到现在的 AI 的原住民，就我们对于这种就是 AI 能力的一种熟人和数字化手段的娴熟，它反而更加催生就线下的这样一种就是表达需求和它的这种沟通的仪式感。演唱会是这样的仪式感，演讲也是这样的仪式感。
0: 我觉得和其他人不同哈，你既超过大盘，也做了很多的小盘，甚至还要去指导很多的超小盘，在大盘、小盘和超小盘之间，你觉得他们共同的和不同的又是什么？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有没有给你正反馈。就我从来不认为这个小盘就小，小公司就小。我们对很多大公司的刷新，也充满着敬意。譬如我们长期关注像这样一种作为这个场景品牌的这个海尔的三叶鸟啊，像这样一种就是这个联想啊，联想从它的这样一种就是这个 AI PC 到它的这样一种就是天气智能体啊，到它的这样一种就是这个百应就是 Cloud 这个解决方案等等，你会发现就它还是会让你很有这样一种就是新鲜感，很有新鲜感。就像微软萨提亚在这个刷新这本书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这个大企业的这个刷新所带来的这个组织的自我进化，其实还是非常震撼的。但是呢，我更加愿意关注的的确是这种就是新公司、小公司，我们把它叫做时余微时。我觉得像贝壳找房，它在成立差不多这个就是3个多月，我们就把它第一位重新定义经纪人的平台去讲。当瑞幸咖啡在成立也不到5个月，我们把它定义为数字咖啡革命。当然这样就是这个那个2017年，我们把泡泡玛特这个定义为这个中国十大新零售。
0: 我觉得在过去的10年当中，你不断的在挖掘中国的新物种，然后不断的在发现新的场景，而且甚至敢于去做预判，但事实上我们知道预判往往特别容易打脸。
1: 我觉得预判或者预测被打脸一定是一个非常

0: 很正常的事情，是吧？但我觉得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这种姿势和姿态本身。重要就是说，这个敢于预测、勇于预测和善于预测，在那种当下的那种场景里面，你所表达出来的这种信心和信念，有没有感染创始人？有没有激励这个就是企业的 CEO？ 就是我是觉得，因为每年为什么我们都要发布这个预测全景化的一种扫描里面，我们真的要做到这样一种就是这个命中率极高，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我依然不希望是这种含糊不清，怎么说都对的，是吧？因为整个这个商业生态和整个这个社会，不缺少这样一种就是这个左右逢源的模棱两可。
1: 但是在过去的这十年，每一年的立秋，然后无声的发布会，都会成为一个行业最重要的一次见证。
0: 对，因为我是感叹号，我不愿意轻描淡写的用这个逗号和省略号告诉你什么叫做余韵未歇，什么叫做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要告诉你什么叫做铁嘴干牙，什么叫做这种就是这个历史存照。
1: 为什么你给感叹号？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还是说你就是一个助力者推广者呢？
0: 我觉得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悲观者的正确和乐观者才会成功的这种定义，你会发现中间最大的这种差异就是 action， 就是行动，所以与其说我们在这个大家都在问号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去识别出什么是 noise， 我们希望能够给出这种感叹号，不是说要你认同我的感叹号，是因为这个感叹号能够对你形成启发，能够这样一种就是这个敲碎你思维的牢笼，能够这样一种就是打破你的这种我执。去年就有一个创业者，就是在我演讲结束晚上，大概差不多将近12点的时候，给我发了一个很长的微信，大概的意思就是在于，今天你彻底把我这样一种就是这个纠结了这4个多月的这个事情，这样一种就是点醒了，就是我知道这个我这个战略应该怎么调了。虽然他是这个做供应链的啊，就做这个食品供应链的，但我觉得我非常欣慰的是在于什么？我希望把这样一个逻辑，把这样一个常识，把这样一种方法，能够让他能够 get 到。其实你应该明显能感受到，就是每年我在发布我的这种商业方法和预测的时候，其实我并不是在意我自己的发布的准确度，虽然我会非常的用心力求去这个准确和正确的传达传递我和这个产品实验室团队的一些思考，但是更多的时候我是希望就是以受众为中心，以创始人为核心，以这样一种今天的这个 CEO 群体，以今天的这个企业家群体，这样一种就是为这样一种就是原点，对他们的一种帮助。
1: 大家都会说无声特别会造新词儿。你觉得造新词儿和感受到新的方向之间，你到底打通的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因为一般人就是这个看到一些新的东西，除非是什么是我们说的就是从头到尾都是新的，是吧？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一个这种就是 DeepSeek， 是吧？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 ChatGPT， 但是更多的时候就是新物种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它有很多的伪装，它也有很多的演化，它有很多的这样一种就是这个我们就是按照传统的标准很容易去忽略的，就是像变色龙一样。我们举个例子，你像前不久上市的群和科技，是吧？就今天很多人把它定义为叫空间智能第一股，但是你要知道它从一开始它原来叫酷家乐，你可以理解成他是在做这种 3D 的设计。那么请问他的新物种基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或者说他是不是一开始就有新物种基因呢？或者说他现在是不是新物种呢？ Anyway， 假如没有足够的这样一种
1: 判断力和经验，
0: 你是没有办法给出这样一个结论的。你很容易在一个宏大叙事里面，很多人也会问我，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你造的新词儿，那人家成了吗？人家成为你的这样一种就是这个方法的最佳实践了吗？我很坦白的说好难，或者说很难，就很难，就是他是九死一生的。
1: 我看这些年你写了很多书，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书的？
0: 我从2015年。
1: 2015年。
0: 对，2014年底。我第一场演讲是2017年写的《新物种爆炸》。
1: 对。
0: 它是围绕这个，《新物种爆炸》这本书做一个首发，所以就把演讲的名字就叫《新物种爆炸》。对对对。
1: 已经十几本书了，现在。

0: 没有六七本吧。
1: 六七本，新物种、场景革命，然后超级 IP，
2: 对，
1: 就这些基本上都是大家耳熟能详。可能早期确实是你最先爆出来，但是使用到最后，它就变成一个公有的、共有的一个词。
0: 通用词，我觉得我很开心，我也很高兴，对吧？很高兴，就是在于这个对于我们说的企业家，对于创始人，这个就是商业方法和提高他的创业成功概率的这样一种这个助力者的一种工具价值，工具价值。因为，场景实验室从一开始其实是，作为一个，像 YC 一样的一个孵化器和加速器来做这个创业的。
3: 为什么大家要共同来到新物种空间？是因为我们需要用新物种的生态力量让大家在一起。我们始终相信是要以经营为目标来反向思考一个空间商业模式存在的价值。
1: 你来场景多久了？
4: 10年。
1: 10年？
4: 对。
1: 哦，那也是
4: 创始员工。对，公司严格上是2015年底成立的，我是2016年到的公司，吴老师的10年搭档。
1: 你觉得这是怎样的一家公司？10年下来，
4: 吴山老师的渊源是因为《场景革命》那本书。其实我以前在出版社，然后因为这本书结缘的。然后后来其实吴老师提出的场景方法论，其实是在商业维度拓展了场景的概念。当时也觉得自己在职业上有很多困境，其实我觉得即便是内容行业或出版行业应该也有很多新场景，所以我就特别想出来自己再试一试别的行业，然后也是借这个契机就跟吴山老师搭档了。我最初的印象觉得是一个个人 IP 公司，因为吴山老师是公司最大的招牌嘛，所以其实我们的业务主体除了吴山老师个人的所谓的 IP 的打造，还有咨询业务，这当时非常大的一部分。咨询业务其实覆盖的就是当时我们所谓的有场景创新基因的那些新兴公司，还有一些在做场景创新业务的老品牌老公司。那么就会发现可能在他个人之外背后还是有一套非常强大的一个业务体系跟组织能力。
1: 可能只有个人 IP 的这块是你熟悉的，其他两个都是你陌生的领域。
4: 我一直对外面说吴山老师是我非常重要的老师，就是不是因为大家叫他老师，是因为他确实带我就是拓展了非常多我职业的边界。
1: 但为什么你能够选对一个老板又选对一个行业？
4: 我凭直觉。吴老师包括场景实验室这么多年做很多事情都很凭直觉，就你跟吴老师都很熟了，他不是一个商人，对不对？他其实还是更多是个，
1: 他身上还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状态。
4: 对，所以场景实验室还是一个吴山老师印记非常浓烈的一个公司。那么老板的直觉或者老板做事的风格慢慢就会辐射或者叫影响到组织做很多决定，你会发现大家好像没有什么制度，但是做很多事情会很共识。
1: 但是你所做的这个领域当中还意味着它的方法论必须从个性变成共性，那在这个当中你个人的成长是？
4: 我觉得我跟吴山老师是有个配合的，就是我还挺愿意当他的翻译者。因为其实吴老师的研究首先他很专一，场景方法论就是我们10年一直在坚持的事情，它非常的抽象，但它要跟很多行业很多现象做连接的时候，它就得有一层翻译体系。我觉得我在公司还是对自己的定位大概就是这样，能够很好的翻译吴老师的内容和很好的对接具体的需求。
1: 我觉得从文字的出版再到它观念的这个迭代和这样的一个推广，你类似于一个二传手。
4: 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就像外界对吴老师有很多评价，你肯定也听到过类似于造词大师，
1: 而且经常大家看完他的会以后大家说的是
4: 听不懂，
1: 你有多少没听懂。
4: 对，这些我们都习以为常。我们是广泛的听到了很多种声音，但是我们自己内心很笃定的一个原则就是吴山老师要坚持他自己的风格。如果我们为了去可能兼容或者适应大家的需要而去改变吴山老师，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有点本末倒置。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一层的工作，就是我们要让可能更多人听懂和理解这件事情，就由团队来去完成。
1: 创始人品牌和公司品牌之间你们会如何调和？
4: 其实为什么您看就是我们跟吴老师能分开出差，就代表我们的分头处理事情，他的方法论转化成了公司的产品，公司的产品可以由团队去服务的，整个公司内容体系是非常完整的，它不依赖于吴老师个人去做最后的收尾。所以其实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公司是具备品牌，就是公司品牌的这个基础的。但是我们有优势，就是我们的公司品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创始人 IP 在这，它对我们是非常大的加分项和加持。
1: 对你而言，在快40

0: 十岁的时候，即将我们说的这个时候，你八七年的嘛，对，这十年你的作品是什么？
1: 其实现在应该有三个了哈，我是特别骄傲的。一个产品就是新物种爆炸，我觉得那不是武生老师个人的产品，一定是团队的产品。第二个产品呢，就是浪去首发这套 MOOC， 就是我们提出了非常多新鲜的行业议题和发现了非常多的新物种，这背后都暗含着首发的含义，就是我希望我做那个最早发现这个趋势呢，还比你只快半步。第三个产品就是新物种空间，从去年开始的，我把新物种的 IP 又进一步的去落成了一个可复制的，并且我觉得是我们学员都很兴奋的，就是做线下的业态创新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新物种空间也还会复制。十年之间，我觉得能沉淀三个有时间尺度的产品，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非常的骄傲的。
0: 什么是新物种？十年前你会怎么理解？十年后你会怎么理解？
1: 其实我最初对新物种的理解，它大概就是一个创新公司，它既包括新的企业，可能也包括老企业里面长出的新业务或者新品牌。我觉得创新这件事情，大概就是新物种最核心的。那我觉得它站着第一个就一定要有创造新场景，新场景一定和大家的生活方式会形成一个高度长期紧密的关系。第二个新就是一定它要跟我觉得一些新的技术能够共同成长，就是其实很多生活方式都是由技术周期带来的。
0: 你觉得2026年对你会意味着怎样的改变？很多人都无比焦虑 AI 带来的这个焦虑感。
1: 我们的公司业务还没有被 AI 那么大的冲击到，我觉得很多事情还是在按我们的秩序在推进。
0: 甚至某种意义上而言，无声就是一个早就被 AI 化的，
1: 他个人就是个 agent， 就是自己的大模型。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还比较相信自己的学习能力吧，就是整个团队也是拥抱 AI 的，就是我们内部有学习小组的，就是大家就要不停地测试一些新的一些 AI 产品，大家还会有定期的那种交流，所以大家其实一个学习型的方式在接受这些变化。那么我觉得对我来说，2026年可能也还是一个高歌猛进的一年。我觉得这个时代还能高歌猛进，已经是很稀缺的一种体验了。
2: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2026是怎样的一年？
3: 因为所有人都会讲元年，动不动哪一年是什么什么的元年，就像艾略特在《荒原》里面所说的一样，对吧？就是所有的变化都不是轰的一声，而是 whisper， 唏嘘的一声。2026年，我们对于这样一种就是以龙虾一惊一乍为代表，我们对于 agent 开始这种进入到这种从禅先到禅用的一种周期，但我们依然觉得，也许我不是被优化的那个人，但是2026年改变事实上已经发生，有人已经自我革命了。
0: 哎，说一说你的龙虾，你养虾养了多少只？
3: 我养了两只，对对，一个处理我的这样一个日历和行程也不算成功，一个是做我的个人的知识库。
0: 就是那个无声和真实的无声，你觉得差距怎样？
3: 我觉得现在肯定还是很有差距，因为我自己本身就自带 cloud 的气质，我自己本身是有很强的一个 AI 的一种属性在里面的。这个没有表扬和批评啊，也没有这个凡尔赛和自我矮化，就是这个，所以就是这个 AI 要跟上我，它并不容易。就比如今年，就是这个，假如说我做那个年度演讲，这个过程里面，就我相信很多的这些内容，其实已经很多的内容，就是这个 agent 已经帮我有很好的产出了，而且我自己也，我觉得它是一个遇强则强的。就是这个你要学会的不是简单的说在一个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和任务交付的这样一种就是这个甲乙方关系里面去定义它，而在于就是要逼出它的强大，因为它其实就是比你强万倍，关键是你逼不出来。
0: 但是以前你可能会觉得你的优势就是比别人看得多，比别人走得远，但是现在你可能会发现 AI 其实把这块给你补上了，
3: 它就是降维碾压你，是吧？那这个时候就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当你的提出问题的能力，你甚至于你自己去界定这样一种就是问题的这种能力。
0: 对，以前我们会说百度一下，现在好像大家都变成豆包一下。短短的一年时间，一个互联网用了几十年的东西，突然变成了一个新的词儿。
3: 我觉得这个改变，它实际上是一种质变和突变。当然也是一种涌现，我觉得更重要在于一代人总有一代人的这样一种就是表达的能力、阅读的方式。 那你说从百度一下到豆包一下，是不是中间也有小红书一下？

0: 以下，是不是也有朋友圈以下，微信搜索一下，代表的是一种范式的转移，是一种质变，是吧？质变，而且是一个高度国民级的，这种就是现象级的。我是觉得重要的还是在于去理解，就是整个的这个变化本身，怎样做到唯一不变的是变化，让自己在更加灵活的这种生态位里面去适应。
1: 我们会看到，就是发现语言的边界在不断的迭代。以前我们会说写作本身是一种领导力，
0: 对。
1: 但是现在的话呢，你会发现就是说服别人的能力、演讲的能力，可能比写作更重要。
0: 写作作为一种总结的一种力量，其实我们正在被这种人机共生，正在被 AI 所这样一种就是极大化的去这样一种就是替代和重塑。我们说的这种沟通的一种力量，或者语言表达的这种 power， 它前所未有的在上升。
1: 其实回过头来哈，像今年我觉得最重要的话题就是一人公司，一个人的公司，感觉像小土地出租，又感觉就像好像把老板做到了一个极致。你怎么看当下的一人公司？
0: 我觉得第一 ，OPC 肯定是趋势，是吧？所以你看，包括百度前不久他们这个发布会，就是更多的表达了对于超级个体的这样一种解决方案的这种重视。什么叫做日活，是吧？日活是什么？是这个ADU 是吧？啊，那个什么是月活？他们其实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智能体本身，是吧？所以你看 OPC 其实呢是与这个时代的 AI 的基础设施的成熟是有关系的，而未来我们自己就用多少个 agent 帮自己在干活，这个本身就是你会发现它也让 OPC 有了不一样的含义。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这个 OPC 是一个碳基的个体，其实它所需要的这个资源，它就需要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是要多得多的。
1: 其实我们看到去年整个电商行业最重要的是外卖大战。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抢单成功。
1: 其实美团早就说过，我们这块利润很好。然后但是一直没有人杀入这个市场。当真的去进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整个互联网上就是特别惨烈的一场价格战出现了。怎么看待？
0: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互联网的变化和中国新经济的变化，就是我们也应该有更加高远的追求，也应该有更加这样一个神圣的一种使命和推动社会进步的这样一种能力来做这个事情。所以美团也好，这种京东也罢，这样一种就是这个淘宝也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他们都学到了很多，也都这样一种就是这个杀敌这个一千自损八百，和杀敌八百自损一千，就都有各自的得与失。但是我们是停留在流量层面、GMV 层面，这个拉新用户，还是说我们应该去理解到，我们成为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竞争，或者说是博弈，成为这样一种就是让生活更便利的一种基础设施的一种拼图完备，还是说这样一种就是还有更有意义的、更有价值的事情去？这个追求和追寻，尤其是在 AI 这个大的一种竞争里面，那为什么它会黯然失色呢？因为实在它不在一个商业文明的尺度上面，不在一个商业价值的这样一种能量级上面。
1: 去年年底吴晓波的这个跨年演讲，在 AI 照耀中国和 AI 闪耀中国当中游离了一下，然后最后是这个用了这个就是 AI 闪耀中国哈。你觉得 AI？对于当下的中国，它真实的价值是什么？
0: 我的真实的价值自然包含了对于整个的这样一种生产力的一种系统的一种提升，也包含了对于这样一种就是这个生产关系在这个过程重塑，这个它带来了很多新的一种机会。这些机会哪些是润滑剂，就是哪些是催化剂，这个哪些是除草剂，就都有待观察。但是毫无疑问，它让我们在整个的这一波全球化的格局里面，第一次让人知道了什么叫做更加平等竞争的力量，和更加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就是这个对全球做出更大贡献的一种底气。当然首先要让我们的这个民众，让我们的这种普通的这个普罗大众能够得以就是形成 AI 的

侵权普惠和受惠于此，让我们在一个可视化的老龄化周期里面更有质量的幸福，让更多的人能够稳稳的幸福，而不是这样一种就是这个简单的一种中心化，让去中心化的力量在这样一个 AI 的这种普及的浪潮里面去造福众生。所以我说，2026年，我希望有三个力，一个叫做关于 AI 的。

0: 众的这种人本的，要形成它的一种规范和规范。
1: 它是必须前置。
0: 对对，另外还有就是 AI 的伦理，应该成为这样一种就是创业者、创始人 AI 的平台和大臣，那么应该要去践行的这样一种就是这个。

0: 其实场景的这个发布会今年是第十年了，据说要去换一个地方开，
1: 对，香港。
0: 为什么选择去香港？
1: 就是香港在全球化这个进程里面它的一种独特性。就今年我们演讲的这个主题很重要一点，就是 AI 和全球化。不过我们跟今年一月份跟香港科技大学做新物种，就是这个吴凡老师是我们新物种研究的院长啊，就吴伯凡老师带着何刚老师和我们一起就是组织在这种港科大做苏盛典，然后也的确感觉到就是香港其实很欠缺这样一种商业方法的这种原创内容，就其实是没有的，
0: 就是商业方法的发现推广和这个
1: 推广发，他们也有很多的这种就是创新，我去包括数码港在内是吧，就是你会发现他也有这种需求，这种需求再加上大量的我们说的这个内部的企业，内部的企业他们也希望能够在这样一种就是香港来发布他们的全球化的战略啊，甚至发声啊什么，那我们能不能是通过这种发布会也能够去匹配上或者说满足上呢，所以我觉得就有了这样一种变化。
0: 假如说现在是你的广告时段，最后你会给大家怎么推荐即将到来的第十次你的个人舞台？
1: 我觉得我做广告并不擅长，但是呢肯定毫无疑问第十年的新物种爆炸是不容错过的一次年度演讲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 AI 周期的生活方式演绎的集大成，也是 AI 周期的新商业表达的这样一个重新定义的一个方法论的路演，更是一个你不容错过的这种就是祛魅，对 AI 祛魅和缓解自己人生焦虑的这种职场指南。我更加期待的是这个让更多的这种就是这个创始人，更多的 OPC， 更多的这种超级个体都能够在2026年我家宇宙随身携带这样一个为主题的这种新物种爆炸演讲，找到自己的来时路，更找到自己的这种去势图。
0: 这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了就是场景实验室的十年，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从企业观察的角度而言，十年、20年、30年那是截然不同的。
1: 对，
0: 就你怎么看待一个企业的十年、20年和30年？
1: 企业的十年它也是一年一年这样走过来的，我是觉得就是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它该生根要生根，该发芽要发芽，该这样一种就是这个开花要开花，该结果要结果，我觉得就是四时有序，这样一种就是顺其自然，就是顺势而言，顺势而言。当然你说这种就我们用一个刻度来去这个总结它，对吧，让这个品牌，让团队，让自己感觉到与众不同和有这种仪式感，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但其实并没有人关注。
0: 但罗振宇说我要20年，他建立了一个20年，因为可能你就会对于很多人而言就是10年已经不容易了，20年就已经超出一般人。
1: 我觉得这就是时间的玫瑰，所以为什么那个罗老师的跨年演讲叫做时间的朋友，对吧，就是也就是与时间做朋友，你的壁垒，你的复利效应和你的护城河的价值，它随着时间的变化它会与日俱进和与日俱增，对吧，这就是时间的力量。对吧，还有就是说这种在这个过程中一代人和你一起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其实那不仅是一种参与和见证，就它本身也会成为一个每一段人生的浓墨重彩的 BGM，对吧，前不久我记得那个这个我在查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算法就推荐了这种香港的这个叱咤风云排行榜的颁奖典礼和十大中文金曲的颁奖典礼的这些短视频。

0: 就今天的这个小孩看见 Movie， 那是我们的青春，
1: 那是你的来路。
0: 对，那是我们的来路。我其实更加说的就是在于，你只要你的心态足够的年轻，那么岁月即便可以改变你，但是我们也应该热爱自己饱受摧残的容颜。
1: 其实因为我们说的这个十年二十年哈，我们看到农夫山泉今年三十年，但是你会发现三十年真的很多人就已经是望尘莫及了。
0: 那当然，
1: 十年可能你还觉得我可能会超越，二十年可能还可以挑战。
0: 十年已经很难超越，三十年就是很难。什么所谓基业长青，所谓百年的这种就是家族兴衰成亡。
1: 哎，你怎么看待农夫山泉的三十年？
0: 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有2023年，我还特别讲过他的一个案例，就是东方树叶，
1: 从天然水到这个中国茶饮料市场。
0: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这种，去四川农夫山泉，在那里就是跟踪这个水产，跟踪了7年，然后再决定在那边设厂。
1: 他把中国最好的水源地都找了一遍。
0: 我觉得不仅是找了一遍，而他有足够的耐心来理解这个事情。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说时间在他这里不是个问题，但是正因为如此，时间对于绝大多数人所构成的问题变成了他的核心竞争力。比如东方树叶，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当时研究这个案例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今天你变成一个趋势了，什么什么零碳零卡是吧，什么什么，但是你要知道，在别人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他已经耐心提前了，在那儿待了十年了。何以厚积而成薄发？所以我觉得农夫山泉他在今天能够扎扎实实做好一瓶水，做好这样一种就是天然水源的这样一种就是这个生根，在可持续，在生态友好，在始终坚持这样一种就是这个技术驱动，不断在这种就是打磨产品。所以你看到它似乎没有变化，它其实一直在变化。我说就这种7年去监测这个水源，然后再决定设厂，就这个我说中有几个企业家有这样一种这个 long term 的意识，有这样一种长期主义的思维。你今年的这一季的主题第一位叫做长期价值，是不是与这个农夫山泉有关系啊？
1: 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就是长期价值。第一，它是一个坚守，还有一个是放在时间的长河当中。
0: 对，
1: 你会发现长期真的是一个所向无敌的游戏。好，最后一个问题哈，跨越了十年，场景革命到底革了什么？
0: 我觉得场景革命它革掉的是那些任何相信单一价值尺度的那些龟裂的成功学法则，可能是广告，可能是流量，可能是网红，可能是 AI， 可能是这种 AIGC， 可能是这样，就也就是说，当一切坚固的东西终将烟消云散，那烟消云散之后是什么呢？是场景在激活，是场景在驱动，场景越来越表现为场景流。越来越表现为是更加这样一种就是这个以体验为中心，以这样一种就是这个价值创造这个为依归的新的这样一种就是商业提案和生活方式的提案。
1: 好，谢谢大家。
0: 好，谢谢。
1: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0: 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961年12月26日，毛泽东68岁生日。当天，他挥毫泼墨，给远在长沙的老同学周世钊写了封信。草书大字，气势磅礴，每页信纸寥寥20字以内。信中提到曾悬于岳麓山顶望乡亭中的一副楹联：世钊同志，会书收到，持父为歉，很赞成你的意见，你努力奋斗吧，我甚好，无病，堪以告慰。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碧荔村，西南云气开横越，日夜江声下洞庭。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峥嵘岁月，湘江北去，故乡的山水胜景，毛泽东是那样的清新眷恋。别梦依稀，岁月催人，故乡的亲朋好友，毛泽东是那样的一往情深。踏遍青山人未老，毛泽东对故乡的热爱和牵挂依然是倾注在一封封书信之中。

1937年11月，进步青年莫立本来到延安，给毛泽东带来一封信。写信的是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当时在湖南一所中学任职。毛泽东少年时期和他交往密切，后来关山远隔，战事频仍，两人之间的联系也中断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毛泽东已离开湖南10年，接到故乡来信，他写下了足足5页纸的回信。运昌无兄，莫立本道接获手书，本日又接11月16日详事，快慰莫名。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我想和兄及诸表兄弟子侄们常通书信，我得你们片纸之字，都是欢喜的。字里行间透露着毛泽东激动与迫切的心情，对亲人与故土的思念。文家是毛泽东的外祖家，小时候曾在文家常住，朱表兄对表弟毛泽东很是关照，从私塾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从郑观应的《盛世威严》到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毛泽东接受新式教育，接触新文化，离不开文运昌的帮助与推荐。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进攻，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我们都很快乐健康。信的末尾，毛泽东鼓舞家乡亲友，请告慰唐家托诸位兄嫂侄子儿女们，并告他们，八路军的胜利就是他们大家的胜利，用以安慰大家的困苦与艰难。世局多故，国事艰难，毛泽东不仅牵挂家乡的亲友，对于求学时的恩师更为重情执理。徐特立是毛泽东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时的老师，毛泽东在徐特立不动笔墨不读书学以致用的经验教导下，写下了好几往栏的读书笔记。学校外，徐特立领导的建学会与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配合默契，在五四运动、曲张运动中

0: 放异彩。徐老同志，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1927年秋天加入共产党。亲历了湖南的农民运动实践之后，徐特立放下了自己奉行近30年的教育救国论，决心走上革命道路。至天命之年入党的徐特立，在江西瑞金与自己的学生重逢，他们一同在赣南的红土地上建设苏维埃共和国，又共同走过了长征的万水千山，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开辟抗日救国的新天地。1937年徐特立60大寿之际，毛泽东给这位敬重和信赖多年的恩师战友写了这封饱含真情的祝寿信。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的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60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此致革命的敬礼。同样让毛泽东敬重和惦念的恩师，还有他中学时期的伯乐福定一。禹澄先生夫子道习，既皆光仪，又获首饰，惠誉勤勤，感且不尽，德方反平，托至微物，尚其审纳，世局多故，至惜为国自珍，素此敬颂，教安不惧。授业毛泽东。这位让毛泽东连用先生、夫子、道习三个敬称的禹澄先生，就是福定一。他既是一位文字学家，又是一位教育家，曾担任岳麓书院山长、湖南省教育总会会长等职。1912年，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高等中学校，福定一当时是该校的校长，对这位头名状元非常欣赏，师生二人由此结缘。
1: 夫子先生，这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对老师的敬称。那么道习授业也是过去书信的书面语当中常见的对于师生关系的一个敬称。从这封信当中呢，我们既可以看到毛泽东当年在医师打下的深厚的古文功底，也能看到他对福定一老师这种深厚的师生情谊。
0: 虽未相随左右，心却紧紧相连。1946年，这两位20多年未见的忘年交在延安重聚，毛泽东热情接待了恩师。
1: 他在延安待了有1-2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呢，他和毛泽东他们同吃同住，然后参加了我们党的很多会议。离开延安之后呢，他回到北平，在社会上广为宣传他在延安的见闻，而且参加了反对内战的民主运动。
0: 福定一返回北平后，毛泽东又托老师的女儿福德芳带去延安特产和一卷自己的诗词文稿，并专门写下了这封问候信，愿老师能为国自珍。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因战事纷扰失联多年的亲友纷纷给毛泽东写信问候。一别经年，他对故乡的惦念和牵挂与从前一般无二。
2: 那个时候人民群众

0: 来信，主席每一封都要亲自看，他很重视。主席的工作是异常繁忙了，千头万绪，再也没有时间说的每封信都看了。这时候马上就成立了一个专门处理信的机构。那时候来信啊，分了14类呢，比如有写建议的就叫建议信，有2类来信主席是必看的，再忙他也要看。一个是民主人士的，著名民主人士的信，再一个就是家乡亲人的信。
1: 1950年1月3日，毛泽东的族叔毛义民以乡村干部的身份就韶山革命烈士家属的抚恤照顾等问题致信毛泽东，希望党和政府能够对韶山这个革命烈士比较集中的地方给予特殊照顾，解决困难。韶山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有140多人献出了宝贵生命。毛泽东对家乡的革命烈士十分崇敬和怀念，认为烈士们的牺牲极为光荣，极可痛惜。不仅如此，他更关心的是全国几百万烈属。义民同志，1月3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感谢你详细地将乡里情形告诉我。乡里贫苦人民生活困难，烈士家属更加困难，暂时只好忍耐一点，待土地改革后就可能好一些了，那时人民政府也可能给人民以一些帮助。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此未便单独的特殊的照顾少数地方。毛泽东在回信中表达了深切关怀，但是希望他们在土地改革和奴隶生产中陆续地求得解决，而不是谋求特殊的照顾。但最困难的人民，当地人民政府在减租时、土改时及青黄不接的岁月，应当尽可能给予照顾。你在乡里做工作很好，可以常常来信告我以乡中情形，请你替我问候乡里的同志们。毛泽东写给家乡亲友的书信中，既有照顾烈属这样的大事，也有家长里短的小事，有时甚至显得有些啰嗦。仅仅是1950年5月15日这天，他就给家乡两位亲友连写了2封信。毛泽东收到幼时私塾老师邹春培之子与他一同读书的儿时好友邹普勋的来信，得知邹普勋健康欠佳，生活比较困难，毛泽东很是担忧。普勋兄，5月7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贵体健愈甚慰，上望好生保养。你家里人口多少？生活困难至何种程度？你自己还能劳动否？便时上望告我。此祝健康。这封回信由毛泽东在韶山的族兄毛宇驹代为转交。毛泽东还在给毛宇驹的信中请他帮助照顾邹普勋。宇驹兄，叠接数函极为感谢，乡间情形尚望随时视之。邹普勋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视，如兄手中宽裕时，请着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地归还。令旨请教邹普勋为导，急送健康。后来毛泽东在北京设家宴招待来自家乡的亲友时，还专门邀请了邹普勋，向他了解邹春培先生的情况，得知邹先生已在10多年前辞世，他感慨良多。

0: 邹先生是个好人，他是个严师啊。我那时读书顽皮，不懂得严是爱，宽是害，还造过他的反例。此后他还多次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钱来资助邹普勋的家庭生活，以报答当年邹先生苦心栽培教育之情。次轮先生左右两次会书均已收读，甚为感谢。尊样情况周敦元兄业已见告，极为怀念，记上薄物若干，以为医药之助，上望收纳为信，敬送早日康复。这位让毛泽东极为怀念的次轮先生，正是毛泽东在湖南医师读书时的校长张干。当年因为毛泽东领导学潮，张干还差点开除了他。二十多年过去，当年的别扭早已烟消云散。毛泽东曾多次写信给在湖南的周世钊等人，托他们关照在湖南医师时的校长张干、历史老师罗元坤。他还邀请老师们到北京游览观礼，请医生为这几位老人检查身体。信中的薄物若干，实际上是毛泽东托好友周世钊捎去的人民币2000元钱。当时毛泽东的月工资是404.8元。
1: 老家来的人，湖南老家的也看病的，主席花钱住宿也是主席花钱。
0: 表兄文南松来信请托为文运昌安排工作，尽管毛泽东对文运昌感情深厚，他仍在回信中婉拒了这样的请托。南松表兄，正月来信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已有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少年时的同学毛森品来信谋求工作，毛泽东在回信中诚恳地写道：“森品学兄如晤，前后两信均收甚慰，因事迟赴为歉。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地推荐，反而有累轻德，不知以为然否？”面对亲友提出的安排工作的请求，毛泽东耐心地鼓励他们寻章办事，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及其他正常途径求得工作。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曾在给好友彭石林的信中袒露心声：“我不大愿意为乡里亲友行诸荐读，荐货也有，但极少。”实际上，这极少的推荐也并非指示或命令，而是将确实有才华、有能力的人推荐给合适的部门，收到推荐的部门同样照章办事，认真考量。
2: 毛主席他的一个老师叫李锦熙先生，也叫少熙先生。李锦熙先生的第六个弟弟叫李锦明先生。有一次到北京，毛主席就问了：“少熙先生呢？你的第六个弟弟的文章写得很好，他还写小说。李锦明先生现在在家里还好吗？”他在家里务农了，那可能有点困难呐。后辈就写信给博览省，就给他解决了我们省政府的参事，是我们湖南省第一批文史馆员。所以这里毛主席啊，他很关心的人呢、啊，你看他是用情、用心，但绝对不徇私。
0: 1954年3月，

毛泽东在给秘书田家英的信中提到有人请托推荐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李淑一到北京文史馆任馆员，说及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见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见，所以你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顾念亲情，但他从不把亲情凌驾于组织程序之上，而是既重亲情又讲原则。石城乡支部、石城乡政府朱同志，毛岳修同志来北京带来你们的报告，甚为感谢。我的亲戚唐家托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毛泽东为什么会在写给家乡干部的信中剖白自己对亲友的心情呢？石城乡唐家托文家是毛泽东的外祖家，家中亲戚学友有不少到北京看望过毛泽东，他们中的个别人从北京回去后神气十足，不把当地政府放在眼里。1954年，毛泽东知道此事后，除了批评不大服政府管的亲戚，还专门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写了这封信。我相信只要我和你们都采取正确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固执成见，他们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改正并会进步的。此致同志的敬礼。毛泽东对亲朋师友的关心，不仅是生活上的，更是思想上的。1955年5、6月间，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就读时的同班同学谭世英，到北京与毛泽东相聚叙旧。他向毛泽东诉说，自己两个儿子有血债，在镇压反革命时被枪决。他也因此被管制一年，管制解除后仍不被允许加入农会，谭世英表示委屈。对此，毛泽东没有因为当年的情分贸然表态支持旧友，而是秉持他一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调查一下再发言吧。随即他给当地干部写了一封信核实情况。湘乡县委并转第二区区委、石洞乡支部各同志，此人历史我完全不清楚，请你们查明，告我为叛，祝你们工作顺利。收到县区乡的调查结果，两乡对照，毛泽东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回信给谭世英，世英兄，中共湘乡县委有信，乡支部也有一信给我，对于你家情况有所说明。据称，你的两个儿子确实有罪，这是因为他们在几次宽释之后还要犯罪，而且犯了严重罪行的缘故，因此政府和人民对他们依法处理是应该的。你则只有一些旧社会带来的缺点，和在对待你两个儿子的态度上有些不当，故给以一年管制，现已解除。你应当在新旧社会的根本变化上去看问题，逐步地把你的思想和情绪转变过来，这样就可以想开些，把一些缺点改掉，督促全家努力生产。最要紧的

0: 是服从政府法令，听干部们的话，这样几年之后，人们对你的态度就会更好些了。如你认为必要的话，此信可给县区乡负责同志一阅，祝你平安。经过毛泽东的耐心开导和规劝，谭世英解开了心结，回到家乡后努力劳动，乡亲们对他的态度果然大为改观。毛泽东还常常要亲朋故旧给他写信，反映乡间情形。后来北京向他汇报情况，指陈政府工作的缺点，这也是他开展调查研究的一种形式。亲友们到京的路费和食宿费用，都由毛泽东从他自己的收入中支付。1953年10月2日，曾跟着毛泽东一起参加农民运动的表侄文九明来信，要到北京面叙乡情，毛泽东欣然同意。九明同志，10月2日的信收到，你有关于乡间的意见告我，可以来京一行，自备路费由我补发，路上冷，每人要带一条薄棉被，不要带任何礼物，自助，其他的人不要来。殷殷嘱咐，无微不至。毛泽东还在不要带任何礼物几个字的旁边加了着重号进行强调。2年前，文九明第一次到北京看望表叔毛泽东，按着乡下走亲戚的习惯，带了一条大腊鱼做礼物。毛泽东半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在工作中捞好处了，怎么带来这么大的一条鱼。得到文九明要是拿了一粒谷回家，那就要遭天罚了的回答后，毛泽东笑着嘱咐他，什么东西都不需要带，要带就带点乡下的材料，要他回去后多收集农村情况的材料告诉自己。对于文九明来京反映的农村形式主义的问题，粮食征购、生猪喂养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非常重视，请工作人员记录下来进一步调查核实，并肯定文九明，我要听的就是这些实话，今后你来还希望是这样。对于亲友反映的情况和意见，毛泽东十分重视。家乡来人请求支持教育事业时，他则是慨然应允。1952年，毛羽居受湘潭人民委托来到北京，想请毛泽东给韶山即将新办的小学题写校名。
1: 毛主席拿纸笔一看呢，为什么一定是办小学呢？小学发展以后变成中学，中学发展以后变成大学，我看呢还是写韶山学校好了，然后用正楷字写上韶山学校四个字。毛主席就讲了，羽居兄啊，你是搞教育的，你也给教育多做贡献呢，10年树木，100年树人啊。
0: 桑梓情深，身在何处？身在期许，身在展望。正如毛泽东在写给文运昌的信中所说，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他希望把故乡这片热土建设好、发展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巨大的进步，迎来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这份浓浓乡情的背后，是他对所有劳动人民的深情大爱。

事。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在你上台之前，我就让我们团队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去研究你的账号了。哟，
1: 20块钱一斤的猪头肉，真的吗？
2: 真的。
3: 还要买了，看，上钩了，上钩了。
1: 我感觉还挺好的。
2: 会打我，
4: 会打我，会打我，会打我，
1: 会打你。
5: 你这是什么衣服啊？
6: cosplay 衣服啊，
7: 对，
6: 喜欢的角色带到自己的三次元的世界里，就一个精神的寄托。
8: 好像里面是不是白大褂啊？
7: 对，里面
8: 对吧？又和我们三次元世界里的白大褂，然后一块穿到身上，带到我们舞台上。
7: 对，尿酸是什么？它又为什么会高？尿酸高是否又等于痛风呢？
5: 像林院长这样唱歌跑调的人，你能不能用最短的

0: 时间解决他的问题呢？
1: 可以，
0: 试一试呗。
1: 你唱一下，我降调啦。
2: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1: 唱嘴。
2: 白云下面马儿跑，
0: 马跑没跑我不知道，你调是跑了。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职场观察员文吉儿和李阳。今天的非你莫属，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新媒体专场，而今天的专场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跨界融合。以往啊，在传统的职业路径当中，专业和爱好是两条平行线，但一旦产生相交，他们会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那专业和爱好在新媒体领域如何融合，又怎么样能够让个人的兴趣爱好和专长在新媒体的赛道当中更好的结合，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那今天的专场当中，我们将会邀请三位求职者走上舞台，通过他们的面试给我们启发和思考。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就把当前的做好。
1: 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太好了啊，就给了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找机会的迷茫中的，就是把眼前的事情做好。
0: 是，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李敏，22岁，高中学历。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李敏，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泌阳县，现在的工作是一名兼职舞蹈老师，也是一名个人主播。意向的企业是一个是我们的乖乖宠医院，还有一个8岁传媒。意向的企业职位是博主加主播加一个直播的策划，然后薪资的话是8000到15000之间，谢谢。
0: 好，欢迎你。你是高中学历？
2: 嗯，对。
0: 为啥没继续念书啊？
2: 成绩不好嘛，
0: 就下来了。
2: 嗯，然后再加上高中的时候学过一点舞蹈，假如说上不了大学的话，就在自己城市找一个舞蹈机构去当一名舞蹈老师。
0: 哦，你是驻马店的哈？
2: 嗯，对，因为我是喜欢舞蹈，喜欢去教一些小朋友们的舞蹈。
0: 那你是2019年读的高中，2022年毕业的？
2: 嗯，毕业了之后就直接就是去艺术机构去当一个全职舞蹈老师，
0: 一直干到24年。
2: 嗯，
0: 今天来找的是新媒体的岗位。
2: 是的。
0: 你之前有做过吗？
2: 做过直播，在社交媒体上发一些我的平常的一些爱好的舞蹈视频，连续发了几天了之后，有一个视频是爆了，

0: 就这一条视频是在互联网当天晚上发到第二天中午的话是10000播放量。
1: 他这个是不是属于那个叫什么播？
2: 余波。
1: 余波。
2: 在你上台之前，我就让我们团队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去研究你的账号了。哟。一个是你现在在播的余波这个账号，然后还有包括你引流的那一个小号，不管结果做的是怎么样，至少每天坚持有在做。而且还有一个点呢，就是他身上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质，就是什么呢？他特别能够让用户在他的身上去找到一些共鸣感。哦，为什么？不是贬低你或者怎么样，就是你身上就会有一股葱味儿。但这些其实是大量的一些 C 端用户他们很喜欢的。
3: 他说你有葱味儿，你认可这个观点吗？
0: 不说认可吧，肯定是有一点的吧。
3: 你回击他呀。
4: 而且你是做这个短视频策划的，我看你拍的视频我就不爱看。为啥不爱看呢？全是在那跳个舞跳个舞，重复重复重复。我也会啊，
5: 回击他
4: 有啥含量？没啥含量。
3: 回击他呀，
4: 还有啥希望？没希望。
0: 但是我不一定是说是要去找舞蹈主播呀，毕竟还做探店，包括策划也是可以的。
1: 有视频吗？
0: 有一个是我。
1: 我们先看看。
6: 那一个人个里一天吃饭不要吃啥，一天三顿吃得下或者如果不走吗？催打我。你也说你们发的视频。

0: 量整的几层，20块钱一个；煮蝎子25块钱一个，四十五两；煮葱肉20块钱一斤去骨，还有这点香菜6块钱一斤，难道他不想吗？回答我。
1: 你心里不是大脑回？
2: 20块钱一斤的猪头肉，真的吗？
3: 真的。
4: 还要买了看，上钩了，上钩了。
2: 我感觉还挺好的。
3: 回答我，
0: 回答我，回答我，回答我，
2: 回答你。
4: 不要消费，那弄啥嘞？
5: 我就补一句啊，你看，骨头不要随地乱扔啊，即便不会污染环境，砸到那些花花草草，也是特别不好的。但是你看，大家看进去了。这就证明什么？这作品就一定程度上成功了。显示我们的反应是不是侧面说明他这个视频做的还可以？
6: 他自己的制作水平来说，我觉得已经不错了。
5: 难道你不觉得传播效果一定程度上有了吗？像我们这帮驻马店的捞翔，他们都砍进去了。
6: 嗯，中中中，
5: 是吧？
7: 不是在这个舞台上，不是在此刻，我们必须要在这儿，必须要看。大家能会看吗？会停留吗？
3: 我会的，我会把他这个洗脑的这个回答我发给我一个河南的朋友，因为他也这么跟我说话。
5: 我也会，我就由一个驻马店的同学啊，我就觉得他有一定的传播效果。当然，你需要去找你身边和这个视频有关联的人。你除了这个探店以外，还做什么？
8: 跟别人带货。假如说你是卖服装的，你偶尔会在春夏季款的时候有服装新款的时候，我会给你加上一场专场的个人直播。
5: 来，这儿就是你的直播间。
8: 宝子们，你们先进入直播间，我这今天的这个福利是非常大的，不管是针对于女生还是男生，你们会得到你们意想不到的东西。先把赞给我点到5000，来后台给我准备一下福利。现在是不是春天要到了，夏天要到了，你们女孩是不是要美美的出去买衣服了？衣服不会显多的，只会显它不好看。但是你看我身上这个衣服，春天穿非常的凉快，夏天穿也非常的凉快，而且它是黑色的。虽然说黑色它吸热，但是它黑色很百搭，你外面搭一个外套，毛毛的外套搭一个袄，是不是非常好看？假如说我搭下面搭一条裤子，搭一个短裤，搭一个瑜伽裤，都非常的好看。而且这个衣服不管你是多大尺码的，全都可以去买。而且这件衣服非常的修身，不管你是 A 型身材、 H 型身材、 B 型身材还是 S 型身材，都可以驾驭得了，因为我们做到了一个收腰的一个品质，非常透气，非常凉快。
5: 行了，可以了。你看没有掌声。
9: 刚进直播间，他直接叫我宝子们，就算这件衣服质量不好，我也会买，我直接下单30件，我叫上我的家人们一块去看。
10: 为啥？为啥？为啥？
9: 我就无脑冲，因为
10: 说个理由哎。
9: 因为我俩年纪就是比较相仿，就是
11: 可能直播间只有你下单，
9: 同龄人之间就是有一定的那种。
5: 你喜欢他这个方式？
9: 我喜欢。
12: 刚刚那个发的那个，我确实感觉吸引力非常好啊。
9: 但
12: 刚才这段，我没有感觉到刚才这段让我有这种吸引力，我可能我瞬间我就走了。
5: 来。我们先问一下徐总，专业点评，
13: 就是能感受得到你是有直播的一个经验，但是其实我是想以我们的一些经验来明确的去告诉你，你不适合当一个主播，因为我发现你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痛点，这是硬伤，就是中气不是特别足。如果我们公司招聘你来当主播，我自己会去考量，就是您今天播了之后，明天还是否还能持续，特别是我们播一些大场的一个时候，可能要播12个小时、16个小时，不知道您的嗓子或者整体怎么样，是否能承受得住这样的一个工作量。其实主播也不是说像大家想的这么轻松这么容易，但是呢，这个也不是说您就无路可走了，因为无论是你的表现力，还有包括您身上的这样的一些冲味，在我们理解来的话呢，这些其实是流量密码，您更适合去当一个博主。当博主的话呢，既能探店，也可以做一些好物分享，同样也能卖货。
10: 所以主播和博主就差一口气，你反驳他一下，凭什么我就当不了？
8: 博主正好也是要需要说话的，博主难道不需要直播吗？
13: 你进入了东叔的圈套里面，你不应该是站在我这一面，然后来对着跟我干。他
8: 但是我不是站在他这一面，这是我想去给你表达的一些东西。
13: 是因为如果你当博主的话，你。

0: 中间你去录制你去说话，你中间你是可以休息的，
1: 歇一歇的，
0: 你是可以又重新去积蓄一段能量了之后，你又去把整体的一个波感给它表达得很舒服的。但是你看你刚刚一整场的一个直播之中，其实你已经很用力了，已经很使劲了，但是呢会有一些上气不接下气。
1: 直播带货对于气，对于情绪力的两个小时之内的拉时长一般人受不了，徐总给你这个规划非常了不起。
2: 他作为给别人操盘

0: 了几个小伙伴们，我们五个人去做的，除了我其他四个人都不会舞蹈，所以说在这一个月当中我要打磨舞蹈的整齐度，直播间需要什么道具的设备，需要怎样的配合，还有一个是直播的话术，或者说直播的场地，包括直播放音乐。到12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始第一次的一个团播，播的也不是很好，直播间就10来个人，其中有一天播的中间突然下了一场雨，我们没有停播，然后穿着我们的军大衣站在外面去播的。那一天晚上是最高人气是1000多人。
1: 他刚才提到了舞蹈，你现在还跳吗？
0: 跳，包括现在也是舞蹈主播，加上一个探店主播，加上一个短视频的主播，这三个。
1: 那你给我们现场来一段呗，好不好？
0: 可以。
1: 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0: 姐姐们，没有点赞，咱把赞往五千上点一点。来，刚开播哈，哥姐没有加灯牌的，咱先把灯牌加一加。谢谢徐总送来的小心心的大力支持。发财，徐总；接财，徐总；发财，徐总；接财，徐总。谢谢徐总的支持。谢谢徐总又送来了66个小银鞋。
2: 韩总送个保时捷。呀，
0: 谁送保时捷了？干什么？
3: 孩子，
0: 徐总，我还没有证呢，你先别送，行不？等我把证考下来，你再送。助理，把我的保时捷停到我的后面哈，那个到，哎，好的，到。哥，保时捷停在这儿了哈，等我有证的时候我开。没事，我家地库有好几个呢。像段总、李总还有杜总都送了好几辆了，不好意思啊，你只能放在这儿了啊。好了，这回归正题，哥先点点赞，好吧？先点到5000点赞，往上冲一冲，行不行？谢谢

0: 收。
1: 谢谢，这个墨镜我收下了，我揣兜里。这个太阳也不是很大，今天下雨了啊。你乖乖嘞，这点赞到一万了吗？来，到一万了，我不得表演一下我真正的才艺吗？好了好了，公屏上哇，送了个抖音一号，谢谢各位总的大力支持，谢谢。好了好了，不要再送了，我要开始展示我的才艺了。希望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上点关注，下点赞。

0: 行不行？
1: 行的话，工作一来。
2: 一。啊，
1: 哇。
2: 好。
1: 谢谢。希望你们能来我直播间搜索我一下哈，我叫河南李金砖，国际关注。
2: 好，我刷墨镜。
3: 你还不刷个嘉年华？
4: 看这么多舞台上做直播，他是临场感最强的，对不对？
5: 对，
4: 因为太好了。
1: 因为我是做户外直播，不管是你外面是多少人，不管是我认不认识你们，我都站在这儿，我音乐一放，我就不管了，我就在我直播间都放飞自我了，就那种。
6: 野蛮生长是生命力，正规打法才是竞争力。你肯定在那些乡土文化当中能够活下来，肯定有它独到之处。但是你自己也明白为什么要出来，是因为如果还待在你们驻马店当地的话，无论是平台还是你们当地的这个知识天花板，你基本上已经能看到了。你需要去打破天花板，继续向上，对不对？所以有人愿意包装你，给你机会的话，你不要在乎他怎么看你，你有的他需要，他能做的是你自己又做不了的，这不就 OK 了吗？你像我们的观察员李阳也是，当时参加这个短剧约不约盛典的时候，也有人说，哎，这哪像一个演员嘛？但是就有人看他笑，他在海选的时候就是给我们的现场的评审和线上的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在当下呀，你愿意多。

0: 看他几秒，这个注意力就有可能产生经济。
1: 我就是很乐意看，就你，就是尽管有人不喜欢看刷着我就愿意看，我就给你点赞，我就给你刷礼物。在这个压力特别大的内卷的社会，我觉得非常需要他这样性格的人，就是出来活跃气氛，就是非常乐意看的。
0: 看见了吗？下沉市场的反馈，
2: 包括做一些探店也好，还是说做舞蹈主播，还是做什么类型的博主，我感觉村味要有。你也要有一些没有村味的感觉，但是我感觉我接触的这个行业，包括我身处的这个环境，它就要这样。
3: 如果到徐总那边，他有什么可以培养的方向吗？
4: 他的可塑性很多，就是先以比如说短视频起流量，然后呢再是短视频带货，比如说可能偶尔开一下直播去接一下流量，都是很好的一个路子。
5: 我倒是想问问你一个事儿，就是你那五个小伙伴组团的时候你是牵头人对不对？
2: 嗯。
5: 他们跟你混拿不拿工资？
2: 拿。
5: 抽成对吧？
2: 对，
5: 抽成。你给他们分了多少股啊？
2: 每个人是10%。
5: 你50%？
2: 不是，还有我哥，因为这个东西我不可能是我一个人摸索，因为我哥是做电商的，算是大头，然后我只是说是一个第二个。
5: 你怎么说服他们跟你干的呢？
2: 因为他们跟我年龄是相仿的同学，然后就是想说去做互联网，去教你们学舞蹈，然后去跟他们分干股，因为他们也没有了解过互联网这一块，当时我也是略懂一二，所以说就是打造了一块。
5: 就是你的组织能力很强，
6: 通过自学呀，自己在短视频看呀，和我们通过正规的一个标准化流程的学习，可塑性，还有一个就是说根据李敏的这个情况来讲，后续他真的具不具备一个独立带了一个团队去做这个博主的能力。
4: 他自己的话呢，通过自学，然后呢又学了一些专业的一些舞蹈，那么他就知道自己身上具备什么样的一些砝码，知道自己缺什么，他缺什么，那么他就学什么。这些东西体现出来的是他第一件事情他有学习能力，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是他敢于出来，这是他自己跳出来去找机会的一个能力。当他具备这两个能力的话，我觉得也就像刚刚您说的，这些的话呢就是答案。
7: 我特别赞同大老师刚才说的那两句话，我觉得也非常符合我们今天录制的这场主题，就是我们说的跨界融合。其实你恰巧是把那种野蛮的生长力、学习力和未来有可能你去徐总那儿也好，或者去更多其他的这个地方正规军学来的那个能力做一个跨界的融合。这个融合之后，不管你是再回到老家还是你在大城市，我觉得你都能找到自己的那个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的那个土壤。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你旺盛的生命力。
0: 我们说兴趣爱好和你的这个新媒体如果能产生化学反应的话，我想此刻观众和我们一样都嗅到了化学反应已经产生的这个味道。最后我们要帮助几位企业家确认一个问题，博主、演员还有直播策划，如果只保留两个且按照顺序来表明你强烈的意愿，哪个是你最想找的岗位？
2: 博主，还有一个直播策划。
0: 我不建议你干直播策划，你先干主播或者博主，等那个东西干着干着，你自然而然你就知道怎么去策划了。期望薪酬8000到15000，妹子，你24年到现在为止有工作吗？
2: 现在是兼职舞蹈老师。
0: 啊，兼职舞蹈老师一个月赚多少钱？
2: 2000左右。
0: 啊，你现在一个月2000，你为什么让人企业家给你8000到15000啊？
2: 因为我要去做的这个行业，应该是我应该能胜领。
0: 你拿成绩来，就像你刚才在舞台上展示的似的，真的有人给你夸夸夸刷这个刷那个，你真的有成绩的话，他不可能不给你8000、15000，甚至比15000还要多，对吗？地点是北上广，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李敏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下2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八岁传媒是一家集卖货、电商、娱播、电竞为一体的自媒体直播公司，这边给到你的岗位呢是博主，给到你的月薪呢是6000+，工作地点的话呢在重庆。
6: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呢是一个连锁的一个宠物诊疗的机构，也有我们的各平台的一些直播间，希望呢能够通过正规的方式，未来呢能让你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啊。但是前期给你的工资呢肯定是4000+，在天津，通过你未来的这个成长呢，我觉得应该是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
0: 好的，李敏考虑一下，八岁传媒、乖乖宠物医院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

0: 时间到，回答我，你的选择是什么？
1: 八岁传媒。
0: 祝贺徐总，感谢林院长。姑娘，去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吧。

0: 今天李敏的出现，让我们这个新媒体专场可聊度很大，尤其是它来自很大的一个广阔的下沉市场。那最后我想问一下远志，如何看待今天李敏的面试成功？
1: 我觉得今天我们通过新媒体把很多的内容传播到下沉市场，它有两个特别重要的特点，一个就是下沉市场其实它的情绪回应是非常及时的，另外就是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有潜力的市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了下沉市场的内容。这个做下沉市场的内容并不等于低端，它和低端没有关系。
0: 对，
1: 但是它必须要满足几个特点，比如第一要秒懂，第二就是我既然有快速的情绪回应，那你也要给我很直接的这种情绪的回应，第三就是如果我们是做工作而不是做公益的话，它的商业链路也要简单直接。其实今天李敏用他野蛮的生长力，用他野蛮的生命力，就在告诉我们，有了这样的想法，你了解下沉市场就去做，然后再通过复盘或者在正规军团队的学习能做得更好。
0: 记住我刚才说那句话，野蛮生长是生命力，但正规的打法才能让你一直会有竞争力。再次祝贺你面试成功，加油吧，再见。
2: 谢谢。野蛮生长肯定要有的，但是正规军的话肯定也是要有的，但是我感觉先不如正规军的情况下需要有野蛮生长的一个能力。我第一次去我也是野蛮生长，在那里野蛮生长，经过他们的正规的培训，然后变成了我想成为的样子。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药匣里的二次元是不是跟医药卫生有关，然后又喜欢二次元。好，来，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位二次元求职者。赵邦涛，21岁，重庆交通职业学院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大专学历。
3: 各位老师主持人大家好，我叫赵邦涛，今年21岁，来自重庆。我的性格比较沉稳，随遇而安，希望找一个医疗和新媒体这个行业的岗位。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你这是什么衣服啊？
4: cosplay 衣服啊。
3: 对，
0: 那你能告诉我他这身衣服是干什么的吗？
4: 扮演着自己喜欢的角色，把喜欢的角色带到自己的三次元的世界里，就一个精神的寄托。
0: 那你穿的这一身是什么衣服啊？
3: 这身就是这个角色在游戏剧情里就是平时日常穿的衣服。
0: 什么角色？
3: 他是我们国产二次元游戏里的一个医疗公司里面的一个职员。
0: 我摸摸你这个行吗？下边这个，哦，这是塑料的
3: 啊。对，哦，
0: 这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3: 是买的。
0: 买的，网上就有人专门做这个。
3: 对对对。
0: 买完平时也穿吗？
3: 这种就是特点比较明显的，平时一般穿不出来，然后有一些就是很日常的衣服，他们其实平时也可以穿的。
0: 哎，那我问问李阳，你平时穿什么样的这个二次元的服装？
4: 我是平时出我自己喜欢的动漫，就西装制服之类的。
0: 那不挺正常的吗？西装制服这有什么的？
4: 因为颜色有可能不太正常。
0: 什么样的颜色？
1: 夏老师，他这不就是跨界融合吗？他把游戏里面的一个医药公司的那个角色的衣服和好像里面是不是白大褂啊？
3: 对，里面
1: 对吧？又和我们三次元世界里的白大褂，然后一块穿到身上，带到我们舞台上。
3: 对，
0: 他们说喜欢 cosplay 的都喜欢做手工，玩手办，你也是吗？
3: 对，这个还真是，我平时也会做一些手工。
0: 李阳呢？
4: 我也是啊，因为大学时期的钱我全用来搞这个。
0: 你做什么手办啊？
4: 我是买那个小徽章，还有他那种卡片小卡之类的东西，还有那种痛包，就是展示
0: 什么包？
4: 痛包是一个动漫的人物做出来的周边，有一个透明东西可以放展示东西，就背出来，别人看到，哦，他是我的同伴，我要。

0: 要和他加一个，
1: 对，他是你的什么单？
0: 同单，就是
2: 共同爱好者，
3: 隔了好几代吧，感觉大卫老师。
0: 同单意思就是你和我喜欢的同一个人说，哎呀，我们加一个联系方式吧。哎呀，平时肯定有很多话题聊，平时也可以一块出角色，搭个 CP， 组一个剧组，出去聚餐什么什么的。还有就一块去看线下。
1: 你不是你慢点说，我心脏跟不上。你们通过这样的服装和一些装扮，在大街上，能够彼此吸引这个爱好者，
0: 对，
1: 留下联系方式，
0: 对，
1: 大家继续的通过小范围的活动，去聊，
0: 对，
1: 去穿这种衣服去研究，
0: 对，
1: 你有什么手工的作品吗？
2: 有 PPT，
1: 哎，我们一起来看看，来来来，
2: 火漆印章那个是我自己做的，然后还有那个信封后面是我拿丝带做出来的圣诞树，然后中间那个是我用那个扭棒扭出来的圣诞树的底下有个铃铛，最右边这个就是我买的那种材料，人工宝石，自己做了一个项链，
1: 真好。你这个关键词叫药匣里的二次元，这药匣是什么意思？
2: 就是我本人的专业嘛，就是跟医药相关的，是药品经营与管理。
1: 哦，你现在还在职吗？
2: 现在在实习。
1: 有机会留下吗？医院里头？
2: 有机会，但是比较困难。
1: 大学期间成绩怎么样？说说你在校的经历。
2: 我初高中就是属于老师眼里的坏学生啊，每天上课上不进去那种。到了大专之后，可能就是我自己突然开窍了，受到学校环境影响，然后我就开始努力嘛。后面就在大学的期间拿了比较多的奖，右上角这个奖状是我在2023年入学的时候，我去参加我们学院的一个叫最美重庆的比赛获得奖。我整理了一些，比如说重庆很出名的景点洪崖洞啊，它走哪些路线啊，走哪边不会被堵啊，大家都知道的攻略，然后再结合了一些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有特色的景点。我后面还参加了我们学校的中药传统创新大赛，然后在市赛取得了银奖，选了叫茯苓的中药嘛，我们从它的种植、收获、制作还有利用四个方面，我们来讲了这个中药它的经济价值啊等等等等。然后右上角这个是我们学院内部办的一个解剖绘图大赛。
1: 喜欢二次元，但是今天你来找并不是跟二次元有关的，还是医药相关的。
2: 对，
1: 但是有新媒体的领域。
2: 对啊，
1: 是什么样的新媒体岗位？
2: 比如说把医疗、二次元还有新媒体三个结合到一起，然后我就找一些二次元跟医疗相关的角色，然后来讲三次元的这个医疗知识，然后合到一起，那刚刚好就都有对应的地方。
4: 哎，你是想给二次元的人群做三次元健康医疗知识的科普吗？
2: 哎，可以这么说。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看到那种科普视频，他没有耐心停留下来嘛。但是
4: 你会选择一个新媒体端去建立自己账号，
2: 对，
4: 然后科普给你们的人群
2: 啊啊。他比如说看到我这个角色很感兴趣，他停下来就看到。
5: 我还是看了挺多二次元的账号，我还真没有看到过科普医学知识的。那我觉得他面对的人群毕竟还是相对年轻的要多一些，他们对这方面的话题感兴趣的程度可能也还不足，所以可能做的人也比较少。
1: 你考虑过成功率这个事儿吗？
2: 现在是不是很多病都有年轻化的倾向？是不是刚好就可以跟年轻人二号二次元，然后加医疗结合到一起？我是这么想的。
4: 也就是说他把健康知识给年轻人传播，年轻人有那么一大部分比例是二次元人群，所以他选了这个赛道。
1: 可是你这个表述当中，年轻人群里头有大量二次元的爱好者，这个有数据做支撑吗？我在想这件事儿。
6: 有
1: 年轻人的事儿，您了解？
6: 我了解二次元的，我女儿也是二次元的，很多喜好，很多东西，她说的我都知道，参加过和他们很多活动。哎呦，看展览馆人挤人，好家伙！但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不健康啊，刷手机不说，我女儿喝饮料，对吧？喝水不喝饮料，还什么零糖、零脂肪、零什么之类，跟水一样。这个我说了他不听。
5: 因为我们做很多二次元文化的产品，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市场很巨大，然后刚才大老师也问了一下，在艾瑞的咨询报告当中显示，2024年中国泛二次元的用户的总数是5.03亿人，那么 Z 世代当中群体泛二次元的用户高达95%。
1: 来，吉尔，你说说，你作为这个时代的人，我们这位求职者说的这种方式，你觉得你身边那些二次元爱好者会接受吗？
7: 我觉得会啊。为什么
1: 不接受呢？这么肯定吗？我天哪，我真的是老了吗？
7: 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对话是这样子，首先我觉得我要能跟你玩到一块儿，我才会愿意接受你的信息。如果我跟你玩不到一块，我觉得你跟我不是志同道合的人。而且其实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业里面都有一个面具，就是我们在社会中是有个面具的，都知道我是个作家。那其实我背负作家这个身份的

0: 时候，他跟我是虽然双向奔赴，他成就我，他也消耗我。那我可能会去想要找，就是我面具后的跟我一样的人，他也戴着面具，然后其实我们私底下可能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吃铜锣烧，那如果我遇到一个跟我一样特别喜欢用灵魂爱吃铜锣烧的人，就不管他说什么我都觉得啊，我愿意听，我愿意听，我愿意听。
1: 对，我非常同意，我也非常同意。
0: 对，我觉得我们现在要情绪对等，然后才能情志对等。
2: 你给道老师解释一下，用灵魂吃那个什么烧怎么吃法。
0: 我说我用灵魂爱吃铜锣烧，这是我特别爱吃的意思。那可能我也遇到一个特别爱吃铜锣烧的人，这个时候我就会对他产生好奇。二次元他只是把一圈就是大家有自己一个理想主义，有一个自己精神领域的人，然后空在这个地方，我们通过这个概念然后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然后我们互相去释放我们的生活和我们不喜欢在人前展示的那些不为人知的那一面。
1: 对，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0: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愿意跟他交流的。
3: 两个年轻人夹着中间这老专家啊，老专家也比较局促啊，一个劲儿的在笑。我听明白了，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是不是跟我有感触啊，这只是一个我们找到共同话题的一个切入点，而你是希望用自己的特长爱好把想做的事业更好的融入在一起。
4: 对对，
3: 是吗？
4: 对，我
3: 明白了。你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你想做的这件事儿？你会怎么做？哦，好不好？
4: 好的，好的。尿酸高的朋友们注意了，您是不是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看着升高的数值觉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要忌口什么，或者是直接不管不顾，而网上的信息又非常多非常杂。首先，尿酸是什么，它又为什么会高，尿酸高是否又等于痛风呢？尿酸高和痛风这两个是不能划等号的。尿酸其实就是你吃的肉、内脏、海鲜、喝的啤酒以及一部分你自身细胞的碎片。正常来说呢，尿酸会通过肾脏由尿排出，但是如果遇到比如说你摄入增多排出减少，那你在体检上的数值它就会显示很高。在此呢，我有三个意见。一呢，就是少喝含糖饮料、奶茶；二呢，就是少吃内脏、海鲜；三则是多喝水、多走路。您记住了吗？
3: 你刚才模仿的是个养蜜蜂的吗？
5: 太三次元的视角了。
3: 觉得后期老师可能会做那种特效，就各种垃圾啊，那鸡蛋、西红柿来砸我。这是什么呀？
6: 这是人家的造型啊，要有这个面具，他的那个造型的一部分。我看了他的自媒体号的内容，都是这样的造型。
3: 李阳，你看得懂吗？
7: 我能看懂。如果他这个角色，
3: 你少来，我问什么都是是啊，我看得懂啊，对呀、啊，
7: 能看懂。如果这个角色他是戴面具，如果他科普他不戴面具，他会被喜欢这个角色的人就骂了，就这个你 O O C 了，你不尊重我们角色。
3: 掌握，什么 O 什么玩意儿
7: ？O O C。
6: 这是我被我女儿科普的，就是你没有照着人家的原配装备一模一样的展示，所以她不能摘，必须要。
3: 天哪，雅韵都懂了。
7: 对，
8: 我和大老师我们完全都真的都不太懂二次元。今天我也是刚刚了解。
3: 您等一会儿，我和你还是稍微有一点距离的，你不要老往我们90后的世界里挤啊。林院，你就这么理解，如果说非你莫属是一个特别火的二次元的一个动漫剧的话，他要模仿我就得穿得跟我一模一样，这眼镜框没有都不行，戴镜片都不行。比如他模仿你，他头发必须得弄得像您这样，
6: 对，
3: 是吧？方向角度一丝不苟都得这样。我这么解释对吗？
4: 对对对，完全对。
3: 但是我想问您的这种传播方式，就宠物医院的那些宠物的主人们是同单还是同蛋？
7: 同单
3: 啊，是同单吗？你确定吗？
4: 我可以说大部分是，你看现在养宠物的很多都是年轻人。
9: 啊，林院，你们
4: 对
9: 什么消费力强的都是年轻人吗？
8: 年轻人 Z 时代那是我们的这个主力军呢。
10: 咱们医院现在定期去开一些二次元这一类的一些沙龙，其实会直接吸引很多的一些用户，直接就落地到您这儿。
8: 我还是真不知道二次元的这个覆盖面已经达到这个深远程度了。
11: 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我觉得我对他的角色和展示方式，如果对的是二次元群体，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合规性就是问题，因为你现在播的平台是一个三次元的平台，它就有它的平台规则。你如果以一个专业科普来说，你这个你作为一个人，不管出不出镜，你在后台认证的时候是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专业认证的，即使认证通过，它是绝对不允许蒙。

0: 面出境了。
1: 他们这个人群的消费能力和购买力会因为他的装扮和非二次元展示方式有区别吗？
2: 有没有区别我不好说，但是这个人群他的购买力和消费力是极强的。刚才这种融合下，他讲的那个东西并不是二次元的消费，只是用这种方式让他们去接受一个三次元的内容，这种可能消费力的话还有待考证。
1: 是的，
3: 哎，我倒不那么乐观哈，因为我正看了一下他的账号，你说的这么厉害我都替他激动了，才260个粉丝。
4: 账号流量我个人感觉就是很不稳定嘛，因为
3: 你这不是不稳定的问题，你挺稳定的呀，
5: 因为你更新的你发的呢是你自己喜欢的一个东西，你没有去考虑用户，就像包括比如说今天来面试同样也是如此，
1: 说得好，
5: 你表达的呢是你想表达的，也没有考虑我们这些老板，
1: 哎，
5: 我们需要的是你做什么，
1: 装扮什么都齐了，真正能给企业带来多少实际的收益是不是得打一个问号。
5: 是的，至少我目前我还看不到。
1: 你最后能让大家去付费买单多少，我觉得这就对企业来讲这就没有完成它的商业使命。
4: 我想的模式是就平时还是以工作的形象啊出镜啊讲工作的知识，5期啊或者6期短视频中间插一个用来引流的二次元，这种如果说纯二次元然后再加医疗的话，我觉得它的那个环境和前景的话不会像我这种混合这么好。
1: 我们常说那句话，拿到结果再过来，如果今天失败的话，你回去你就得开一个账号找你们当地的宠物医院或者机构合作，你真的能够让人家觉得哎，你这个事儿做得通，那自然而然的线上也好线下也好都会有人来找你。如果你做不到商业变现，这个东西很难让人买单。林院有没有医药管理方面的考题能够考察一下他在这方面的专业能力？
6: 那你对药理呢和临床上这两块哪个是最专业的呢？
4: 相对来说就是药理的理论上吧，因为临床我的临床知识确实相对的比较少一点。
6: 抗生素分哪几类？
4: 大环类脂类，然后还有一个叫但是想不起，突然一问把我问住了。你
1: 不行，这个我得问一下林院，他答不上来是应该的还是不应该的？
6: 你应该要有一个基础的了解。
1: 你大几现在？
6: 对，
4: 现在实习是大四嘛。
1: 你都大四了？
4: 啊，
1: 你这都答不上来，
4: 可能太紧张，然后一时没想起来。
1: 那再考他一道。
6: 药理这块你最擅长的是哪一部分？你介绍一下。
4: 糖尿病用的药，我稍微现在还记得一些，就比如说像那个，除开珍珠的胰岛素嘛，然后还有饭前吃的那个叫阿卡波糖，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像那个暂时想不起来名字。
1: 他刚才的回答10分满分能打几分？
6: 6分吧，6分及格的。
1: 你说你都快毕业了，10分满分问你这几个问题你只打出6分，你不能光靠二次元博眼球，你还得有自己的硬通货。如果你去那儿，人家不用你二次元，就用你本专业的知识，你说打6分，你能有把握找到岗位吗？
4: 如果6分的话，对我自己来说就是太低了，后面一定要再提升。
1: 你今天来找医药相关的岗位，意向企业是乖乖宠物医院，期望工作地点重庆周边，
4: 川渝嘛，就是
1: 北上广考虑吗？
4: 实在要来北上广的话也可以。
1: 那来，有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我们的求职者赵邦涛刚刚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好险，还剩下这最后这一盏灯啊！祝贺你进入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6: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呢，是在天津、北京、河北省和山东和河南啊，都有我们的连锁机构的分支。在我们的运营中心里边呢，有采购供应链的这块的药物的管理。前期的工资呢是5000，之后呢，随着你部门的工作的熟悉度之后呢，最后会有调整。工作地点呢是在天津。
4: 将来有可能就是说往川渝这种西南地区发展吗？
6: 26年的整体的规划呢是往南方发展啊。
1: 赵邦涛考虑一下，选择乖乖宠物医院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4: 谢谢再见。
1: 感谢林院长，放弃了。
7: 你不是奔着他来的吗？
4: 对，但是工作地点实在是太远了。
3: 是当地有你留恋的人吗？
1: 哦，那要是为爱放弃。

0: 如果你选择了放弃的话，我们也就不多说啥了哈。既然你选择了放弃，那我就要挑一下你简历里的问题，因为刚才是不希望影响你的求职结果。
1: 好，你说。
0: 第一点就是你回到你的简历本身，因为你的读书的起止时间写的非常不明确。作为一个大学生，你应该在这个部分明确清楚你的入学时间，这是时间轴的不明确。然后第二个呢，从你的个人专业本身。 你在医院的这个实习经历，按简历里面，因为你这儿写二三年，我就想22年，这不是还没入学吗？怎么就已经在医院了？我就完全对不上，而且你写的工作内容还挺专业的，尤其是你负责什么治疗方案呐、应对突发手术啊，按你的专科背景，我又觉得不适配。这个里面就有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的描述的问题，而且你真实的水平、治疗范围、治疗能力要写清楚，你没有突出。你的离职原因在。
2: 医院里边，你应该是学校安排的实习吧？
1: 啊，对，是学校。
0: 然后，那你离职原因为什么叫升学？
2: 就是，那个是高中实习啊，然后后面就是升大专嘛。
0: 哦，
2: 但是时间没写清楚，可能。
0: 高中就是你是职高啊，对。哎，对，那所以你就涉及到你的这个第一学历从职高再往上升大专，就是你看你的所有的点都是让我有疑惑点的。
2: 啊。
0: 嗯。
2: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1: 最开心的是，谢谢你给我们还有很多观众朋友普及了关于二次元的知识哈，谢谢你，再见，再见，
2: 好，再见。
1: 哦，要是为了爱情的话，那就没话可说了哈。今天来到节目现场还是有很大的收获，比如说锻炼了我临场应变能力，怎么跟大家相处，还有就是如果别人不了解你所有的爱好，你要怎么跟他解释、跟他讲解，这个还是收获很大的。
2: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专治唱歌跑调。远志唱歌不跑调，这个我们都听过啊。东叔唱歌也不跑调，龚总唱歌也不跑调。你看他拿话筒这个样啊，这也不跑调啊。 林苑，您唱歌吗？
3: 我唱歌跑调，
2: 真跑调。
3: 对，
2: 那好了，接下来这位求职者走上舞台，除了面试参与我们今天的新媒体专场，还要看一看他如何能让唱歌跑调的人不跑调。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你听，33岁，山东菏泽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本科学历。
3: 各位企业家、老师们，大家好，我是米听，来自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今年33岁，是一名县城里走出来的音乐老师。
2: 好，欢迎你，请将报名表交给我。好，来，
3: 专治唱歌跑调。是的，老师，
4: 就是什么样跑调都能治，
3: 主要针对一些就是零基础唱歌的小白。
5: 像我这老歌手，这个经常唱歌、经常跑调的，还能治吗？
3: 遇到好多企业家的老师，包括我平时也出完，也慕名找到我学习唱歌。首先，唱歌解决的第一就是音准的问题，就是跑调，其实就是节奏感的问题。好多就包括我们成人，包括现在好多音乐学院的学生，毕业了以后的小孩，他们节奏感也不行，甚至音准也有问题。
2: 哦，
3: 对，首先呢，还有气息，歌唱三大块，音准、节奏感和气息，解决。
2: 觉得这三大的因素，这是主要的。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像林院长这样唱歌跑调的人，你能不能用最短的时间解决他的问题呢？可以，
3: 试一试呗。
2: 来一首呗。你唱两句呗，坐在那儿清唱两句呗。
3: 来一首什么来呢？那个张雨生的那个水手。
2: 等，等会儿，来来来来来。
4: 张雨生的水手。
2: 是吧？政治化老师要知道，水手的原唱是张雨生，他就哆嗦了。
4: 完了，这不但唱歌跑调，关键是这连我的经典歌的这个歌手都忘了。
2: 完了，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3: 那个水手开头怎么唱来的？
2: 好嘛，
4: 苦涩的沙吹痛，
3: 苦涩的沙。
4: 吹动脸庞的感觉，
3: 像父亲的责备，
4: 像父亲的折磨，父亲的折磨，父亲的折磨。
2: 不是，郑智化写这个歌。

0: 歌啊，是父亲的责备，他爸还没折磨他。
1: 就我这种情况吧，反正看着一会儿你给我怎么治，是吧？
0: 你现在这个，你这已经不是跑调的事了，你能不能调理一下，给他点拨一下，让他唱得更好？
2: 也有麻烦我们林总上台跟我一起来学一下。
0: 来，掌声欢迎林院长，
2: 声乐课。首先呢，有请林总跟我做一下基本功的练习，双手叉腰，气息的训练，先叹气。微笑，提笑肌，笑起来，哎，微笑，提笑肌，哎，好，哎，唱歌是需要肚子的力量，哎，很好，慢点，林总，我们唱一下那个，唱歌有哆来咪发嗦拉西，我们听一下音高，我唱一下，哆，我唱完您唱。哆来咪发嗦拉西哆，你来一遍。
3: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2: 对，你有个音高概念，那个叫像上台阶一样。哆来呗，走。
3: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2: 哆唱出来，哆
3: 哆
2: 哆西西。

0: 你等会儿啊，你
1: 这不是
0: 这个气道必须得通畅
1: 啊，
0: 你别动，你一动，其实你那音儿就颤了啊，站住了啊。
2: 林总呢，其实他那个有那个音高感觉的，因为这个需要一个过程，就每天不到将近半个小时练习。首先的基本功是这样，
0: 没那么长时间，您抓紧时间，现在考验你的专业技能啊。
2: 其次了，我们再发一个音啊。
1: 啊，
2: 对，声音出来，一只手叉腰，啊
1: 啊
2: 啊
1: 啊啊啊啊，
2: 吸气再来走，
1: 啊啊啊，
2: 再来吸气，啊啊啊，搭上气腰使力，
1: 啊啊啊，
2: 你再来走，
1: 啊啊啊，
2: 对，再来走。
1: 啊啊啊！
2: 音是越来越高的，有个一些台阶性的一个走向。啊啊啊！
1: 啊啊啊！
2: 对，好，这是一个发声的练习啊。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那个歌曲，包括我是来自内蒙古的大草原的歌曲，包括林总，你听过那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吧？
1: 听过。
2: 对，我唱一句，你跟着来唱一下这种。
1: 好，
0: 从水手海上到草原上了，是吧？
2: 对，
0: 你要教他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2: 太阳有一句。
0: 行，好。
2: 老师，你听过那首歌曲吧？首先，蓝，你先跟着来。
1: 蓝蓝的天上白。
2: 老师，我先唱一句，你先啊，对。

0: 刚才看着李老师的这个口气，哎，他这么一动的时候，好像我就知道，哦，这样是低，这样是高，好像是，哎，我刚才还真找这个节奏感还不错。
1: 看见学完了你，把你忽悠瘸了你。
2: 慢慢来。他是什么呢？哎，他是那个节奏身位法。就是跟着节奏，自己的身高还有低的时候低，高的时候高，你再好好学一遍，我们给大家呈现一下你最终的这个练习成果，好不好？
0: 好。
2: 哎，我们给林院长一点掌声。

0: 需要练习。
1: 你唱，这真的，你唱歌费腿，你就一直在这样。
2: 啊，我觉得我有点感觉，
1: 有点感觉哈。好，回去练一练啊。咱们年底真的有这个卡拉 OK 比赛的时候，希望你到时候带给我们一段惊喜啊！掌声感谢林院长，谢谢。你们觉得刚才这段展示能够看到他关键词专制唱歌跑调的技能吗？
3: 我这边确实没有太看出来，我觉得像刚才从音乐教师的角度考虑，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啊，就是比方说练音色音调，包括前期的这个，我觉得没有太看出来吧。
4: 对，我觉得没有找到刘院长他跑调的原因，给他对症下药，还是就是通俗型的教学方法。
2: 哎，我刚才还真找这个节奏感还不错，我觉得我有点感觉，我有点感觉，
1: 有点感觉哈。好，
5: 老师好啊，我声乐专业十级，我考过级的啊，就是我也是唱民歌的。其实我帮明老师说一句，他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在教完全没有基础的零基础的这么唱歌的方法，就是他其实在带你入门，但是一般这种学生他得教至少一个月以上，他才能找到他那个唱歌的感觉。确实是，如果零基础的学生是应该这么教的。那但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其实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其实你应该去帮他去找这个共，就是胸腔头腔啊，还有包括他整个的，包括我觉得他唱歌的那个站的那个姿势他就是不对的，站的那个位置他那个方向唱歌的方法就注定他不可能达到你想要那个感觉和效果。
0: 我觉得老师说的很有道理，
1: 因为您的关键词叫专制唱歌跑调，把大家的胃口调的都比较高，所以我们随机选了一位林院长到舞台上来接受您的这个点拨。但说实话，我觉得我们不能嘻嘻哈哈的就这么一笑了之，确实要看到他有没有变化，而且他变化的背后有多少是你的点拨在起作用，还是他自己悟性快找到了提升的方法。很遗憾，其实这两个都没有看到。
0: 对，
5: 没事，那你就自己唱一段证明一下你的实力，没关系的。
0: 那就唱一段我经常唱的一首原创作品《妈在家就在》，听一下。
1: 好。
0: 一首《妈在家就在》，唱给我们现场所有的母亲。愿你们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0: 谢谢。
1: 这是你原唱的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我觉得估计中老年的观众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哈。但是回到你今天找工作，也是我们今天专场的名称，叫新媒体专场，你现在有没有在做新媒体的尝试？有没有开什么自己的短视频账号啊什么的？
2: 目前呢，和朋友就是做抖音直播和他们一些表演下才艺啊，顺便的卖一些我们内蒙家乡的一些特产啊。
1: 卖的怎么样？
2: 从去年开始，以我属于一个助理吧，从一方面呢表演自己的才艺，方面跟呢，将近有些时候收入还可以，将近一万上。
1: 有数据吗？
2: 数据没有，暂时
1: 没有带来啊。好，你们卖什么东西啊？农产品？
2: 主要卖我们家乡的一些牛肉干、奶酪、奶制品一些。
1: 一天晚上能卖多少钱？平均下来算过吗？
2: 平均晚上有些时候有个一万左右。
1: 今天你来找一份和主播相关的岗位，期望薪酬是一万，工作地点是北京，为什么要选在北京？
2: 北京呢，首先呢，认识的朋友也比较多，其次呢，北京是一个很有机会发展的城市，最主要经济这块比较高一些，我觉得在北京呢，做一下直播新媒体了，相对于加上我的才艺展示表演，相信会也有一定的流量。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北京大家都想去，在那里强敌环伺，你的能力如果没有特别出众的话，你怎么才能够杀出重围找到一份工作呢？
2: 我会把自己的专业发挥到最好，首先呢，我觉得这样。
3: 唱歌是唱歌，但是在直播里面去唱歌，他得直播加唱歌。但是您的话呢，是以唱歌为主。当下的一个直播的话，它其实是节奏会很快的。无论是反应，还有包括您的一个延展性，我觉得的话都需要加强。特别是您在语言表达能力这一块，因为你是一名主播，主播的话呢，你是主观能动的去调动你的用户。如果今天我们这是一场小小的直播的话，今天我刷到您的一个直播间，我都不会点进来，
1: 马上就走了。
3: 对，就这个样子。
2: 有企业家看出我没有做主播这个能力，这个观点呢，我暂时有点不认可。我觉得从一个基础需要一段过程，需要也有人需要带我，我觉得这样才可以。
4: 其实大家看的不是你唱歌的能力，你应聘的是短视频和主播，你丝毫这方面的功课没有做过，要来做直播做短视频这个东西，就是你得有一些，你得播过多少场，你得有点播感，你不能来了之后说，哎呀，我会唱歌啊，我参加过一些比赛，来你们来包装我，这不公平啊，这叫没做好准备。
2: 是的，老师，是的。
1: 因为今天是新媒体专场，如果说唱歌是能力的话，那现在你的爱好能力要和新媒体这个赛道产生反应，我们就得问两件事。第一，你唱得好不好？好，唱得好，这是一个标准。在好的这个基础上，看有没有人愿意为你买单，要么就是在你的直播间里给你打赏，要么就是在你的直播间里买你带的货，就这么简单。
5: 就大老师，您有没有觉得在他的展示缺少点松弛感？就是往往在有演艺经验的人，他可能更享受那个舞台绽放的过程，尤其是自己唱完歌之后。但是我会发现，就是您在这个前面的环节和后面的环节都有点紧。
1: 他不应该紧张啊。
5: 所以我就是好奇，
1: 他你看他自己的这个履历上写西部民歌大赛金奖，

0: 拿到过金奖，然后你在内蒙古的某院团待过，在北京干过艺术培训机构，你也干过这个才艺主播，就你怎么着，你不应该是今天在舞台上这个表现？
1: 自己有没有准备啊？自己没有准备好。
0: 自己没有准备好，好吧，那你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那我们就只能按照没有准备好的结果来看看企业家们会作何选择哈。今天我们这位来自内蒙古的求职者米听，想要找短视频主播的岗位，希望薪酬10000，工作地点北京。那面试进行到这里，有请刘登的企业家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
2: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那面试进行到这里，有请刘登的企业家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所有的灯都灭了，您的面试结束了，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再见。
1: 我觉得今天我发挥的不是特别好，各位企业家老师的岗位不适合我的专业。来到了节目现场了，我认识了好多的各位老师导演们，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了很多。
3: 我觉得创业群体对所有的新生事物一定要靠近年轻人，因为他们代表未来。
4: 不光是拥抱媒体，而且要提高自己的专业性。
0: 是啊，
4: 如果专业性不够的话，可能是昙花一现。你有专业性的话，不管是新媒体来了以后，或者是 AI 来了以后，你都能给客户提供持续的专业价值。
0: 当下的新媒体赛道，实话实说，规则很透明，竞争极其激烈，生存的环境也相对比较残酷。所以所有想进入新媒体赛道的，无论是青年人、中年人，亦或是职场老人，你有没有让流量来找到你、托举你的内容？因为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内容永远为王。
2: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2: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5: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天津卫视全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首先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二位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著名相声演员李菁老师，欢迎。著名喜剧演员郭金杰，欢迎金杰哥。也再次欢迎我们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最近啊有一部非常火的大剧啊，这个《太平年》，我想大家都看了是吧？这个有特别爱看的吗？哦呵，小芳啊，这个一到电视剧你是准看啊，说说看《太平年》的感受吧。
2: 因为我打小就喜欢历史，我打小我就想好像没有五代十国这个背景的电视剧几乎没有，然后没想到真的出了一部啊，作为观众来说觉得拍得很满意，
1: 就是其实也是圆了你小时候的一个梦是吧。
2: 对对对，
1: 有一个五代十国电视剧，确实就像小芳说的一样，这个太平年啊，这个戏受到了非常多的好评啊，但是这个戏当中有一位演员却受到了很多的恶评啊，那么他到底是谁呢？扮演又是哪个角色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片。
3: 朝廷无恩于末将，而大王有之，若非大王快要援手，何某依然身死族灭。
4: 拖下去看了，手机装个瞎子，那只石灰。
5: 大司马周勉，末将是刘浩。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啊，这个太平年当中何承铉的扮演者王志鹏，掌声有请。欢迎志鹏。欢迎，您好，
6: 谢谢
1: 您。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7: 我们都是打电话，
8: 聊什么？
7: 我们厂里有人吹牛说认识卖毒品的，我就把这些信息放到网上卖，真真假假的。孟玉说这些信息他都要。
9: 如客面容，
10: 好酒。
1: 欢迎志鹏啊，小芳这么喜欢看这个《太平年》啊，对这个戏有这么多的好评，对何承铉你是怎么评价的？
2: 哎，我这拳头已经握紧了，这拳头已经啊。我一般追完剧之后，我就会上网看其他观众对于这个电视剧里边一些角色的评价，就是很多骂这个何承铉的。但是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就是单纯的疑惑，因为我一直觉得像何承铉这种阴险反复横跳的角色在任何电视剧里是活不过十集的，但是他在里边活了应该是30集才下线。

0: 我就恨得我牙痒了。
1: 据说这个何承铉下线的那天有放炮的是吧？
2: 对，有啊，在临安博物馆搞了一个跟太平岩的联名活动，然后就搞了一个群雄榜啊，然后把

0: 收到了这么多啊，这个评价有没有真的让你有点破防的、接受不了的这种评价？
1: 有说那个，你看这个演员相由心生，演坏人，他估计他平时也不是什么好人
0: 啊。
1: 但其实我小时候长挺好看的，
0: 胖胖乎乎的啊。刚刚啊，你看这小芳也说了，她一直想看一部这个五代十国的电视剧啊，这太平年也是给她圆梦了。那作为这样一个历史题材的一个大剧，接到这个人物是不是也要做很多历史方面的功课？
1: 对，第一时间拿到剧本的时候是懵的，
0: 嗯，
1: 就是太多的文言文，然后很多的官职的名称，这个官府的一些不同的机构的名称还是会不懂，因为我演的这个角色不算什么大官，我对手戏的角色的官职都在我之上，高我一级两级三级，我的态度又不一样，所以这个前期的工作做的就挺挠头的。
0: 历史上这个何承浚这个人物也和你塑造的是一样的吗？
1: 历史上其实对于何承浚的记载特别少，反复小人就无非就这几句话在诠释，那如何把这样一个角色演到观众恨得牙痒痒，其实就是我在想，观众之所以喜欢钱弘处、喜欢水秋昭劝，是因为他们有家国大义。
0: 对，
1: 那个时代一定也有另外一波人，可能就是为了生存，就是为了活下去。那我可以没有，忠义，我可以没有，家国情怀，我只是为了活下去，我可以做任何的蝇营狗苟之事，
0: 就是反复横跳。
1: 对，反复横跳。
0: 这个我们还拿到了，这应该是当时的这个台本，是吧？
1: 对，剧本。
0: 我看你把你的台词都画出来了，
1: 对
0: 吧？这为什么还用两种颜色来画？
1: 因为蓝色的是我标记的我的说出来的台词，然后这个发荧光绿的这个是我的舞台提示吧，算是有一些内心戏啊，包括行动上的东西提示。
0: 我们看看这个台词，我觉得真的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这是飞绿和靛青是吧？
1: 对，飞绿和靛青都凑上了。
0: 我就觉得这俩字可能很多人就得先查查字典，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平时如果接一个现代戏，读剧本的速度是一的话，读太平年的剧本的速度可能也就是0.1。
0: 哎，不过我看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倒是飞绿跟靛青倒是不少啊，飞绿和靛青，
1: 飞绿和靛青都是小官
0: 都是小官。你看我们现场那就是李菁老师跟这四平是大官啊，哎呵呵，还来劲儿了啊。哎，这里边我找一句台词，我让小霍吧，小霍是我们这儿比较有文化，你上来。来，老吴是比较没文化的，你也上来啊。
2: 这都被看出来了。
0: 我找一句，你们俩分别来念一念，一会儿让志鹏给你们来纠正一下，好吧？这样，我先让这老吴来一遍啊。来，比如说这句是比较长的，
3: 我有阅读障碍。
0: 是啊。
2: 第三集。
0: 这儿。你念第三集干啥呀？
2: 这老不死的，猝然下手。连个转，这什么字儿？这是这个字，
0: 环
2: 哦，连个转环，哎，不对，是什么？这是什么字儿？这是
0: 的余地都没有
2: 哦。那个要不明儿啊，回再说吧。
4: 这太费劲了，
0: 你下线吧，下线吧，
2: 下线太费劲了。
0: 小霍吧，小霍，你要找到这个何承浚的感觉来念一下，好吧？
5: 我想想呀，何承浚反复横跳阴险。这老不死的猝然下手，连个转环的余地都没有，其他的东西都好说，库里缺的甲尚未补齐，明日一旦查起来，这账无论如何也平不了的。这老沙才是存心要置我于死地呀。我能想到的那种坏人是这个感觉。
0: 志鹏觉得怎么样？
1: 从第一次读剧本来说，我觉得是相当不错了。
0: 志鹏，你给我们展示一下，比如说真是何承浚的话是怎么处理这一段台词的。
1: 我来啊。
6: 这老不死的猝然下手，连个转环的余地都没有，其他的东西都好说，这库里的甲尚未补齐，明日一旦查起来，这账是无论如何也平不了啊。这老不死的猝然下手，连个转环的余地都没有，其他东西都好说，库里的甲尚未补齐，明日一旦查起来，这账是无论如何也平不了的。这老沙才存心要置我于死地，要不把账房锁砸开，先把账平了再说。
0: 我觉得砍你不远啊。这个金杰哥平时要拿到剧本，也会像这个志鹏这样把他每一句都标出来吗？包括舞台提示都这样去分析吗？
7: 也会。但是呢，我演的古装的少一些，而且我也没演过这么坏的角色，因为本身我的面相可能是比较忠厚，就是很少接到。
0: 你等一会儿吧，你这面相还比较忠厚呢，
7: 就是很少。

0: 接这种大反面的角色，我一般接的都是那种小人，小就是那
1: 小人，那咱同行啊，
0: 对对，但是达不到这种坏，就是比较八卦，传个闲话，可能坏着坏着吧，到后来自个儿又醒悟了，不像他是从头就是坏到尾，让别人恨他，就是他看着他就像坏人，就那个。
2: 行行行，你还把自己摘出来了。
0: 对对对。
2: 李菁老师呢？您平时拍戏有什么样的习惯？
3: 我那个剧本啊，可能就比这个上的字儿要多，因为我小时候就有一习惯，我所有的我现在的这个相声词儿也是这样，我要手抄一遍，这样我记起来更快。
1: 这个其实英俊老师也是我这次来这个节目的一大诉求，因为我知道，作为相声演员，其实有很多的童子功，小的时候就要背很多的特别长的段子呀，这绕口令啊，所以这次来节目，我也想请教各位老师，就是你们在背这种长段的台词的时候，是否有一些什么技巧？
3: 记忆这个事儿啊，每人都有自己的办法。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说书的老先生，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仍然还能够记住好多新词儿，就是他常年有这种背诵习惯，而且通过不断的背呢，他自己掌握自己的一套能够快速记住这个东西的办法就行了。可能每个人办法都不一样。
2: 哎，咱们还是聊回这个太平年这个戏啊。那拍这个戏，你觉得哪场是让你特别过瘾的呢？
1: 从动作戏来讲，肯定是我让观众最恨的那两场戏是最过瘾因为虽然没有什么台词，但是他的全部在他的眼睛里面已经有了。
4: 贺宣王一叫，简叫太尉，内牙都诸军指挥使戴运，阴节宗藩，善全军。
1: 我在沙代运要斩首的时候，我是觉得他还是有一点略微的人性在的，所以我当时跟导演商量说，这个人可不可以多少眼含泪花去做这个很残忍的事情。在那之后，再去水袖昭劝家抄家的时候，就已经其实就是丧失人性了。
4: 诸位袍子，我等性命在今日之日决。
1: 我是觉得对于一个塑造一个人物来说，演一个复杂的人，演一个复杂的反派，这个是让我觉得很爽的，而不是说就演得坏你就演得坏就行了。这单纯的演坏可能有一点观众看着也不过瘾，演员演着也不过瘾。
2: 说到你的塑造，我们还找来了两句台词，我们想让你用这个何成逊的状态来给我们演绎一下这两段台词。
1: 好吧，
2: 这个第一句是，我这一辈子就学会了一件事儿，谁赢我跟谁。
1: 方老师，您不是看了这个戏吗？
5: 哎呦，吓我一大跳！
1: 您想让这句台词是何成逊在什么状态下说的？
5: 那我觉得应该是在那个叛逃到七郎君手底下干活的那时候。
1: 导演讲戏了，方导演讲戏了。
5: 您别提。
1: 七郎，我这一辈子就学会了一件事儿，谁赢我跟谁。哇哦，
2: 哎，我觉得这一句台词啊，真的就特别有张力。
5: 就我突然有点同情他，突然就忘了他是个反派。
2: 我们还有一句台词啊，是我也不想这样，是他们逼我的。小芳，你觉得这句搁在哪儿合适？
5: 那就是那个抄那个水丘赵劝他们家的时候。
1: 我明白了，
5: 就是灭他满门，
2: 把那家里都给杀了，是吧？
5: 对对对。
1: 那方老师，咱搭一下，
2: 来来吧，
1: 您就演我手下。
5: 我太荣幸了，我太荣幸了。
6: 何大人，这样合适吗？
1: 过来说话。
6: 何大人，这样合适吗？
7: 我也不想这样，是他们逼我的。
2: 哎，小凤啊，你自己给你的表演打多少分啊？
5: 哎呦，我打满分。我就是有点那种，哎呦，带点同情又带点正义感的手下那种。
2: 是啊，李老师觉得小凤，你还哪可以给他提高提高吗？
3: 我挺好，挺好。我是真挺好。我相声演员演戏啊，他往往呢，人物内心

0: 那体验的没有那么好、
1: 是
0: 因为我们相声这个表演形式决定的，它就是跳进跳出，似真非真的，所以但是你要刻画人物的时候呢，需要再去体验的多一些。
1: 哎，一看李老师就很给你面子啊，没有尖锐的提出你的缺点，还替你圆着说呢啊。
2: 谢谢李老师，
1: 谢谢小芳，
3: 谢谢
1: 小芳，
3: 谢谢谢谢。
1: 李菁老师啊，说到这个点很重要，就是相声演员可能词儿是背的没问题，但是在情绪的把握上，可能真的要跟影视演员多学习啊。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进行一个小互动啊，这里既有背词儿的因素，就看看大家谁的记忆力更好，词儿能背的比较准确，也有情绪的因素啊。我们会有不同的情绪让大家来抽取，用不同的情绪来演绎同一段台词，好吧？我们三组相声人一组，咱们派一位上来吧。哎，你可以看一下大家的台词就在这儿啊，咱们这个六个情绪在我手里，咱们每人抽一个情绪。哎，别给大家看啊，一会儿大家要猜猜你们演的是什么情绪啊。来，徐健开始。
4: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要本事，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跪，我不是天生的，我是跪完了笑，我笑完了跪。你试试，到头来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1: 嘿，好，来金杰哥。
5: 你们以为当小人就好当吗？啊，当小人他也是学问，笑的时候你们会笑吗？哭的时候你们会哭吗？你们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你们可以试试，我走到今天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走过来的。
1: 我看老吴已经写上了啊。来，李菁老师。
0: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
4: 当小人也要有本事，该笑的时候你得笑，该跪的时候你得跪，这都是天生的吗？你们也可以试试啊。
0: 我是该笑的时候笑，该跪的时候我就跪，到头来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1: 哎呦，一看李老师
6: 天花板，
1: 就有这个电影的功底啊，真好。接下来志鹏，你的情绪。
7: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要本事，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跪，这都是学问。我是跪完了笑，笑完了跪，到头来我自己是什么人我都不知道了。
1: 哦，小霍儿，你接得住吗？你
8: 肯定接不住，
1: 我尽力而为啊！
8: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要本事，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跪，这都是学问。你以为我是天生的？我是笑完了跪，跪完了笑，你试试。到头来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1: 好，哎，也非常好啊。我们的底角要出场了啊，来，王志博。
5: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是有本事的，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跪，你当我是天生的？我是笑完了跪，跪完了笑，到后来 我都不认识我

0: 自己了。
1: 嗯，哎，也很好啊，也很好。好，那咱们来三二一亮题板。四平，
2: 委屈的辩解是李菁老师。
3: 对。
1: 嘿。哦，哎，
2: 因为是天花板的表演。
1: 嗯。
2: 自嘲的苦笑是大伯老师。
3: 是。
2: 因为已经是天花板了。
1: 啊。
2: 这个愤怒的哭诉是许健哥，因为已经是天花板了。
1: 嘿。
2: 接下来两个我不太确定，那么我坚持我一开始的选择，崩溃的自白是这个王老师，那么可以走，
1: 绝望的、啊
2: 那个、对，我在这画了箭头了、啊、他这个货就应该是崩溃的自白，
0: 是
2: 他们两个
0: 自白
2: 的，因为他们两个也都是天花板，
1: 嗯，
2: 下水道的就是金杰哥，
1: 对、
2: 啊、此际的嘲讽，
1: 此际嘲讽啊、哎，我觉得大家这个猜的还是可以的，其实基本上来讲，能够猜出个至少一半以上啊，确实有一些个情绪是不太好区分的，但是我觉得最应该值得表扬的就是我们台上的这六位啊，应该说大家表演的都是天花板级别，都非常好啊，再次感谢六位啊，谢谢。生活当中你喜欢这个相声吗？
4: 喜欢，
1: 喜欢，
4: 喜欢、
1: 啊、
4: 但是越是喜欢相声我越会觉得相声好难，
1: 嗯，
4: 因为它能逗我发笑那个点我去仔细琢磨的时候它其实就差那么零点几秒，
1: 嗯，
4: 单独看就是抽象的台词，但是怎么能让观众发笑这就是功夫，像李菁老师、嗯、包括郭老师你们演出的时候肯定还有很多现挂的时候，
1: 对，
4: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强的能力，
1: 嗯
4: 就像我们演话剧也偶尔现场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突然哭了、
1: 嗯、
4: 或者有一个观众的电话突然响了，我们是不是我们的节奏打乱了，那在打乱节奏的前提下我们还要把这个剧情延展下去、
1: 嗯、
4: 并且不能破坏原有的，比如说这儿该有个笑点，那我是不是把笑点往后延后一下、
1: 嗯、
4: 但是这个笑点还要有，
1: 对，
4: 这个就是我从相声演员身上学到的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1: 嗯、志鹏真的是很爱学习啊，那这样吧，刚刚咱们聊了这么多你对相声也感兴趣啊、嗯、这个一会儿我们期待着你的跨界，咱们先来听听相声好吧，
4: 好，
1: 我们先请上方家伟霍星辰，有请两位。
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6: 感谢啊，
1: 哎
6: 哎，感谢大伙的掌声鼓励，
1: 谢谢各位。
6: 您看刚刚王志鹏老师
1: 啊
6: 跟我们分享这个演员的台词跟情绪，
1: 受益匪浅，
6: 我觉得很多演员都应该跟王老师去学习，
1: 对了，
6: 真的现在很多演员台词都不过关，
1: 不扎实，
6: 记不下来呀、
1: 啊、背不住啊，
6: 这说明什么呢？
1: 什么问题？
6: 说明这个学习能力就比较差，
1: 有待提高，
6: 小的时候不认真学习，
1: 是
6: 这方面呢
1: 啊，
6: 我就不一样
1: 啊，您做的不错，
6: 我学习能力还挺好的，
1: 是吗？
6: 小的时候只要是学过的一些知识点我一般都是过目不忘，
1: 那么厉害，
6: 你像我们小时候都学古诗词
1: 啊，
6: 我到现在我都记得
1: 啊，
6: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行吗？
1: 啊，背的还可以。
6: 还有呢？
1: 啊，
6: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行吗？
1: 非常好。
6: 还有呢、
1: 哦、
6: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哦，哎呀，实在是太优秀了。问您一个问题
6: 啊，你问，
1: 你上过二年级吗？说了这半天没离开一年级的课本啊，
6: 那说明我学的扎实，
1: 光扎实管什么用呢？是不是提点难度你就不会了？
6: 不可能。
1: 你像一些个初高中的课文你还记得吗？
6: 记忆犹新。
1: 你说的啊。
6: 嗯，
1: 随便问你一个，继承天赐夜游学过吗？
6: 学过。
1: 背一遍。
6: 你说什么？
1: 背一遍。
6: 上一句，
1: 继承天赐夜游学过吗？
6: 没学过。
1: 怎么舔脸说瞎话呢、啊、
6: 废话
1: 啊，
6: 那时候老师没有要求我们背这个
1: 啊，这不要求背诵。
6: 对呀、啊、
1: 好，那倒也可以理解
6: 啊、
1: 哎、这课文你熟悉吗？
6: 那我当然熟悉了。
1: 真熟悉？
6: 当然了。
1: 那我问问，继承天赐夜游谁写的？
6: 苏轼。
1: 那还真对了。
6: 还真对了。
1: 蒙出来的、啊、
6: 那能是蒙的吗？苏轼谁不知道
1: 啊
6: 苏轼三杰嘛。
1: 对，
6: 苏轼，苏不是，苏是不是。
1: 你家的绕口令啊，
6: 都姓苏吗？
1: 苏轼、苏洵和苏辙，
6: 就他们一人。

0: 仨，
1: 嗯，
0: 三个人都是这个宋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
1: 哎，对，
0: 而且这个苏轼跟苏辙，
1: 嗯，
0: 包括他们的爸爸苏洵，
1: 啊，就仨人嘛，
0: 都曾经入朝为官，
1: 也走仕途。
0: 尤其是这个苏辙，曾经是这个大宋朝的宰相，
1: 平章事。
0: 跟他弟弟而言呢，
1: 啊，
0: 这个哥哥苏轼呢，相对来说仕途稍微要坎坷一点，
1: 就不那么顺利了。
0: 你像这个继承天嗣夜游，就是当年因为这个乌台诗案，
1: 嗯，
0: 苏轼被贬官之后才写的一篇文章。
1: 哦，贬到了黄州，
0: 是不是有点了解？
1: 说的还特别的了解啊，
0: 是不是？
1: 那我问问您吧，
0: 啊，
1: 这个继承天嗣夜游表达的是苏轼什么样的情感？
0: 后来这个苏轼呢，贬官呢，又贬到了这个海南岛。
1: 我问您表达了什么情感？
0: 再之后，他又被这个朝廷呢，又召回去了，做了兵部尚书。
1: 我问您表达的是什么情感？哎呀，
0: 后来他发明了东坡肉。
1: 我问你，他表达的是什么情感？
0: 你问他去行不行？问他去，给他多烧点纸。问他去，
1: 我问得着他吗？
0: 我又不是苏轼，我哪知道？
1: 你傻呀！你不是苏轼，不代表你不能通过这些文字，你感受他当时的状态呀，对吧？你作为读者，你可以感同身受，身临其境的体会一下。
0: 你别着急
1: 啊，
0: 你让我体会一下他当时的心理状态。
1: 对呀，
0: 那不光有他一个人呢
1: 啊，
0: 大伙儿都学过《继承天嗣夜游》，
1: 嗯，
0: 里边还有主人公张怀民。
1: 对呀，
0: 他俩都好朋友。
1: 是，
0: 我怎么一下子能揣摩出他们俩当时的情绪状态？
1: 怎么还有我呢？那么咱们现场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
0: 还原一下。
1: 我跟你演这个张怀民，
0: 你来张怀民，
1: 啊，你演这个苏轼，
0: 可以，
1: 啊，体会一下。
0: 那现在就是你在家里边睡觉
1: 啊？对呀，
0: 我来找你来。
1: 哎，您找我来，
0: 行，
1: 好不好？
0: 我试着我揣摩一下。
1: 得嘞，
0: 好。长夜漫漫，无心睡眠，突然想到怀民兄就住在附近。我不如去怀民兄的住处跟他叙叙旧吧。听说这里就是怀民兄的住处，花果山。我进去吧。
1: 你出去吧。什么毛病？我住猴住的地方啊，花果山呢？
0: 我哪知道你住哪儿？
1: 我这贴目里都写了我住承天寺。
0: 哦，承天寺。
1: 这还有错的吗？
0: 住这儿啊？
1: 不像话。
0: 好。承天寺，哎，夜色已深，我若是贸然敲门，恐怕会影响到怀民兄休息。我跟怀民本就是知音，应该心有灵犀，我不如隔墙相望。望旺旺，
1: 行，犯的什么病啊？这是啊，谁大半夜跑人家门口学狗叫啊？
0: 我是觉得半夜跑人家门口敲门太冒昧了。
1: 学狗叫不冒昧吗？啊，你怎么想的？咱俩的关系不用矫情这个，直接敲门没关系。
0: 直接敲门，
1: 啊，敲门就行啊。
0: 苏轼兄，哎呀，怀民兄，
1: 苏轼兄，
0: 可算见到你了。
1: 哎呀，太想你了。
0: 行，我回去了。
1: 喂，这你过来。你大半夜就为打扰我一回啊？
0: 不是，我怕有点扰民了。
1: 你已经扰民了，行吗？啊，来都来了，聊几句呗。
0: 聊几句，还得找点话题。
1: 找点话题。
0: 哎呀，怀民兄
1: 啊，苏轼兄，
0: 天气寒冷，
1: 嗯，
0: 你能不能拿床被子帮我盖上？
1: 应该的。
0: 对了，怀民兄，
1: 你说
0: 夜色昏暗，你能不能端个蜡烛帮我点上？
1: 言之有理。
0: 哎呀，怀民兄，
1: 你说
0: 饥肠辘辘，你能不能拿点花生、红枣、桂圆啥的给我上一点？
1: 你跑这结婚来了你？咱俩入洞房了你？不坐月子还花生、红枣、桂圆？你要挺全呢你啊！
0: 我这不寻思找点话题聊？
1: 你找点这有营养的话题行吗？还是我来找吧？
0: 你来啊，好。
1: 苏轼兄啊，你银夜来访，我知道你一定与我一样心中郁结，这样。我早已为你烫好了一壶热酒，你我二人小酌两杯，互诉衷肠，如何？
0: 好主意，
1: 来，
0: 干！
1: 苏轼兄啊，自你我二人被贬到这黄州以来，我
0: 满上。
1: 我是夜不能寐呀，我常常
0: 干。

0: 我常常在想，我要
1: 马上，
0: 我要何时
1: 敢
0: 才能重返京城？
1: 马上，
0: 你有病啊你！你让人说话不让人说话的，一句整话都听不完呢啊！
1: 我的意思是说啊，我们不能借酒消愁。嗯、你忘了吗，怀民兄？
0: 怎么着？
1: 我们可都是大才子。哦，
0: 我觉得你像酒蒙子。什么毛病呢？
1: 你说谁酒蒙？
0: 不够丢人的，
1: 喝的有点多了，
0: 像话吗你？
1: 我意思是说啊，我们都是大诗人，嗯，我们应该豁达一点儿。
0: 豁达一点，
1: 开朗一点。
0: 苏东坡啊，苏东坡，豁达二字谈何容易啊！自我被贬到这黄州以来，我夜不能寐。我相信你一定与我一样，每晚都是辗转反侧吧？
1: 无所谓，反正我的宰相弟弟会捞我回去的。
0: 啊，自我被贬到此处，我是茶不思饭不想。我想你一定与我处境相同。
1: 无所谓，反正我的宰相弟弟会捞我回去的。
0: 苏师兄啊，我常常在想，就算有一天你我二人还能重返京城，只可惜到时候我们年事已高，胸中的抱负恐怕再也不能实现了。
1: 无所谓，反正我的宰相弟弟
0: 会失去他的哥哥。干嘛呢？啊！我这给你倒点苦水，你一点情绪价值不给，就在这显摆啊！臭显摆！
1: 张怀民，嗯、啊，你居然认为我是在显摆？
0: 不是吗？
1: 我呀，我是在显摆吗？
0: 不是，我是觉得，
1: 我就知道，在你们眼里。只能看到我那个优秀的弟弟。
0: 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们永远都不知道。
0: 对不起，
1: 我的父亲也很优秀。
0: 你他妈就是显摆吗你？
1: 我们仨人并称为唐宋三大家，
0: 另外五人被你们开除了是吗？
1: 五人就是没有豆沙的好吃。
0: 你有病啊你啊！就你的精神状态，建议给你贬到越南去。什么毛病呢？不是我，咱别在这儿做这种没营养的事儿。您来都来了，哎，这良辰美景，你写点你的作品呢？哦，对呀、
1: 啊，是啊，
0: 对呀、
1: 啊。今日如此良辰美景、啊，我应该写一篇文章。
0: 没错，
1: 这里是哪里？
0: 承天寺。
1: 承天寺。嗯，等一下啊，我突然诗兴大发。
0: 好，
1: 即承天寺夜游。嗯，游得好。
0: 我听他的干什么？哎
1: 呀，写的真棒啊！这篇文章
0: 你写的这什么东西？怎么那么水呢？啊，
1: 是不是？
0: 这仨字管什么用？你看看我，看看我，你还想不到那种情感吗？
1: 啊，看看你，
0: 看看我。
1: 欲把西湖比
0: 兴，你有病啊你！什么毛病呢你？你看过没有啊你？
1: 我是觉得写诗没有用，啊、我们还不如振作起来呢。
0: 振作起来，谈何容易呀、啊！自我被贬到黄州以来，我每天想的都是如何才能重返朝廷，一展我胸中抱负。苏东坡，你呢？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1: 我想我的宰相弟弟会捞我回去的。
2: 来，请坐。哎，小芳，我觉得你最近啊，在这个文学相声上啊，这个应该说一直在深耕啊。
3: 我这个想法就有点那种比较怪，嗯，想起点什么，我觉得哎，这故事有意思，我就写几笔，嗯、再往里填点东西，就这样。嗯，
2: 哎，这个志鹏平时这个除了演戏，生活当中爱看什么哪方面的书呢？
4: 我爱看电影，
2: 爱看电影，
4: 爱看电影，爱看相声，跟朋友开玩笑，嗯，我会模仿那个捧哏，嗯，他在那说话，哦，是，哎，您瞅瞅，
2: 相声演员。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反倒不这样、嗯、你像我们这个为什么刚王志博一上台大家就笑呢，就看台上他是相声演员，台下他可以几乎你不知道他存在啊。今天一会儿还给我们说两句吗？
5: 今儿说的多
2: 啊，今儿说的多，
5: 哎，逗哏吧今儿个，
2: 哦，今天他逗哏了、
5: 哎、对了，
2: 那倒是挺难得的、哎、那接下来咱们就听听大博来逗哏好吧，有请王志博、吴南言，有请两位。
6: 谢谢啊，感谢大家的掌声。
5: 是
6: 啊，这个又一次啊，来到这个群英会，心里边非常的高兴
5: 啊，咱们很激动啊。啊，
6: 有熟悉我们的老朋友，
5: 哎，
6: 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新朋友。
5: 哎，那是啊，
6: 上台啊，先得介绍一下。

0: 下，
1: 咱们都认识认识
0: 啊。首先说我这搭档，
1: 哦，
0: 哎，我这搭档好，朋友们，这是我们团里边啊一名非常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
1: 哎呦，您过奖了，还夸我呢啊。
0: 当然了，我跟人家没法比
1: 哦。
0: 您看我了吗？我就是我们团里边啊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队长，就是小队长。
1: 行了，哎哎，
0: 这
1: 别说了，嗯，还小队长
0: 啊？
1: 我告诉你，你这头有点凡尔赛，我跟你说啊。
0: 哎，我可没有炫耀的意思啊。
1: 这还不炫耀呢？
0: 哎呦，你知道当队长多辛苦吗？
1: 你拉倒吧，你快。
0: 怎么了？
1: 当队长辛苦？你都干过什么呀你？
0: 哎。那团里边大事小事不都得我去操办吗？
1: 你操办
0: 别的咱不说，每年的团建那不都得我去组织吗？
1: 行了行了，
0: 你知道我费了多少心？
1: 行了行了，别提了，哎，别提您这个破团建了啊，甭说了
0: 怎么了？
1: 什么玩意儿啊，团建不提还好，一提我告诉你我就来气。
0: 那为什么？
1: 为什么啊？那前年的团建怎么办？你告告我。
0: 前年办的不挺好吗？前年，哎，我组织咱们团里边全体演员去观看文艺演出，啊，
1: 看人说相声去了。朋友们，我们相声演员看人家说相声去了，好嘛，这都是同行啊。到那儿人以为我们到那儿裸活去了，知道吗？用我们这行话叫裸活呀。
0: 行，
1: 以为偷人包袱去了。
0: 那不是前年吗？啊，去年办的不挺好吗？
1: 哎，去年
0: 我邀请了咱们同行同业几十号人呢，来咱们团里边大联欢。
1: 对，
0: 嗯，
1: 给说相声的说相声，朋友们，给说相声的说相声。哎呦，底下一个乐都没有啊！
0: 哎，行了，前两年我那是没经验，我告诉你，今年我想好了，今年咱不演出了，咱就吃喝玩乐。
1: 行了，
0: 团建
1: 甭团建了，我告诉你，现在这年轻人没有喜欢团建的，知道吗？
0: 你看
1: 谁没事老团建？你
0: 这个思想就不对。我告诉你啊，甭管是在咱们团还是在其他的公司里边，
1: 哦，
0: 这个团建活动啊是非常重要。哎，你想啊，这是你跟领导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啊。
1: 是吗？
0: 只要你好好的表现，那升职加薪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
1: 跟这有关系吗？我说
0: 还有关系吗？这今年咱们团建的第一项活动
1: 啊，
0: 咱就是聚餐啊。
1: 聚餐？哎呦，
0: 吃饭，
1: 吃饭谁不会呀？吃个饭太简单了。
0: 怎么你会吃饭吗？
1: 我的天哪，吃饭怎么不会？告诉你啊，一到桌上二话不说，逮着媳妇的菜，我这告诉你，往里吃啊！
0: 怎么了？你上那炫饭呢？你上那儿？
1: 那不是吗？不就是吃饭吗？你不说
0: 能那样吗？啊？
1: 哦，
0: 吃饭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你跟领导聊天啊。
1: 跟领导聊天
0: 啊？那会跟领导聊天吗？
1: 会呀，聊天这太简单了。
0: 你要说会的话，那这样现场咱们演绎一下，我看看你这情商高还是低
1: 啊。行啊，
0: 行吧，
1: 啊，来吧。
0: 这样我就来扮演这个领导
1: 啊。可以
0: 啊，开始啊。
1: 来，行。
0: 哎呀，小吴啊。
1: 哎，领导，
0: 点菜吧。
1: 哎，好嘞。这个领导，您想吃什么呀？
0: 都有什么呀？
1: 就是咱们这儿有那个烧烤跟火锅。
0: 哎呦，这么冷的天儿，咱们来火锅吧。
1: 火锅啊，这火锅的汤底还不太一样。
0: 嗯，有什么汤底？
1: 有那个菌汤的，还有那个麻辣的。
0: 你是不知道我不爱吃菌汤的吗？啊，来个麻辣的。
1: 哦，来个麻辣的
0: 啊。
1: 哎，我想吃番茄的。
0: 哎，行，给他单独上个番茄的。
1: 谢谢领导啊。
0: 哎呀，小吴啊，
1: 啊，
0: 我问你
1: 啊，
0: 怎么你一来我们团？我这发财树就死了呢。嗯，
1: 您猜下一个死的是谁？
0: 下一个是你。
1: 这怎么说话？
0: 你会说话吗？
1: 我怎么不说话？这不正常交流吗？这不
0: 有这么跟领导说话的吗？
1: 你不感觉我这个人非常的风趣幽默吗？
0: 我呸！
1: 哎，这怎么回事啊？
0: 我告诉你，要敢这么跟领导说话，甭说演出了啊，你连工作都得没喽。
1: 至于的吗？我说
0: 你这情商怎么那么低呢？你啊，
1: 我情商低？
0: 要不说你当不了队长呢？
1: 你情商高，真是。
0: 我情哎，不信咱试试
1: 啊！试试就试试。
0: 来，
1: 咱俩。来，
0: 你是领导，你看我怎么回事。
1: 来来，我看看。
0: 哎，
1: 小王啊，
0: 嘿，领导，
1: 怎么你一进咱们团，我这发财树就死了呢？
0: 哎呦，领导啊，这说明什么呀？
1: 啊，
0: 这说明真正需要您栽培的人来了。
1: 啊，
0: 再说了， 发财树，发财树，树是死了，您不就光剩发财？

0: 裁了吗？
1: 哎呀，王志博，你是真狗啊你呀、啊！太狗了，这个人，你看看啊，多狗啊！
0: 怎么你上这骂街来了？是吗？
2: 废话，
0: 你说怎么样？
2: 不怎么样，还怎么样？哎，我跟你说啊，团建本身就是一个人让人放松的事情啊，说说话聊聊天不完了吗？好嘛，这弄成这样，让你说把话说成这样，这跟领导说话多有压力，这个
0: 怎么你想放松啊？
2: 我多想放松啊！
0: 没关系，咱第二个项目啊，第二个项目咱们去 KTV。
2: KTV 啊 ，KTV 好。哎，
0: 我问你啊，去了 KTV 第一件事你要干嘛？
2: 吃果盘啊！哎呦，我跟你讲，我就吃果盘，我玩的命都是啊！我告诉你，我这人到了这 KTV 不把这果盘给它吃干净了，不吃的我拉肚子，我誓不罢休。
0: 行了，你怎么到哪儿都炫呢你？
2: 不就吃果盘吗？
0: 怎么了？家里没有水果是吗？啊，到那儿还炫呢？
2: 得吃啊！
0: 吃什么吃啊？到了那儿你不得喝酒聊天吗？
2: 哎呦，这话你说的，我跟你说啊，我这人不爱喝酒。哎
0: 呀，那是你没遇上好玩的酒桌游戏。
2: 酒桌游戏？
0: 哎，我跟你说一个，数字炸弹会玩吗？
2: 不会玩。
0: 不会玩，我教你。就是说啊，从一到十，你想个数，然后呢，让对方来猜，猜错了。哎，就不用喝酒了，猜对了就得喝。嘿，懂什么意思吗？
2: 我还真没听明白。
0: 没听明白没关系，这样、现场咱们表演一回
2: 啊。行行啊，
0: 咱们玩一玩
2: 啊。你说怎么弄吧、哎，不玩不了
0: 啊。怎么，
2: 我刚想起来，这怎么玩啊？咱这没有酒啊，你这甭玩了。
0: 说你这人的相声段子酒令没听说过吗？
2: 听过
0: 啊。对呀、拿这扇子当酒啊，拿这扇子一敲脑袋，哎，这就是喝酒了
2: 啊，这就算喝酒了，
0: 行吗？
2: 啊，行，那开始
0: 就表演一回啊，
2: 回来了
0: 啊，这样，你呢，从一到十，你想个数，我来猜。
2: 哦，我想个数，你猜。
0: 你想个数
2: 啊，行。想好了。
0: 想好，我猜啊。六，
2: 不对。没猜对，来喝酒吧。
0: 哎，不，等会儿，猜错了就不用喝了。
2: 猜错了不用喝了，
0: 猜对了喝。啊，会玩了吗？
2: 哦，是这么回事。
0: 对呀、
2: 我明白了，这回我
0: 明白了。
2: 啊、来，
0: 这样，那个我来想个数啊你来猜
2: 啊。行
0: 啊，来啊，想好了，
2: 想好了啊，
0: 你猜，
2: 我猜啊，七。
0: 对了。哎呦，太厉害了！
2: 我猜对了，
0: 来喝酒。
2: 对，猜对了。
0: 哦，来，再猜一个，
2: 再猜一个，
0: 再猜一个。
2: 三，
0: 又对了，
2: 又对了。
0: 哎呦，喝酒。再来一个，
2: 再来一个啊。四点七，
0: 对了。
2: 别喝了，你就为打我，知道吗？什么玩意儿这是？好，猜对一个说一个，猜对。
0: 我这是为了打你吗？我这是为了让你表现呢，
2: 就表现这个。
0: 对呀、你看咱俩这么一玩，领导看着那多高兴啊！
2: 高兴啥呀？这游戏不怎么样，我跟你说。
0: 你说你这一点融入不进来，
2: 不喜欢啊、
0: 你要不喜欢这个，我告诉你啊，第三个项目好。
2: 还有第三个项目？
0: 第三个项目就是发放员工福利啊！
2: 哎呦，还发放员工福利？朋友们，你都不知道，就我们公司这单位，我跟你说，发不出什么福利来。
0: 哎呦喂！我告诉你啊，甭管发什么，你都得表现得非常的高兴。
2: 我还表现高兴？
0: 这样领导看着才高兴呢，
2: 是吗？
0: 哎，再说了，这奖品一听，哎，你这就有种那个科技的感觉。
2: 不，这都什么奖品呀、
0: 头一个啊，这个等离子液体制热装置，
2: 这什么玩意儿啊？
0: 俗称就是热水壶。
2: 热水壶弄那么神秘，我的。
0: 还有呢，圆柱形恒温胶囊，
2: 这是什么？
0: 就是保温杯。嗨，还有高频震动清洁器，
2: 这个。
0: 电动牙刷，
2: 好嘛，朋友们，就这仨玩意儿加一块能值400块钱吗？不是，哎，
0: 这都是低端的奖品啊。哦，咱不还有高端的奖品呢？
2: 还有什么高端奖品啊？
0: 三等奖
2: 什么呀？
0: 就是免费法律援助一次，
2: 这让我吃官司，这是。
0: 二等奖啊，二等奖好
2: 什么呀？
0: 二等奖就是核磁共振80块钱代金券，
2: 不，我也用不上啊。
0: 哦，这些你都不喜欢？
2: 对呀。
0: 哎，我要说出一等奖来，你准喜欢。
2: 这一等奖是什么呀？
0: 领导那盆死了的发财树，
2: 我给你种树了，你信不信？
0: 哎呦，我说无难言的无难言，
2: 这是
0: 你是一点不满足啊？
2: 我满足不了啊！
0: 我告诉你，咱们这是一个团队啊，你得有团队的精神呢、你在团里边只要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把领导哄得是高高兴兴的，我告诉你，再有20年、
2: 我就升职了，
0: 你就退休了。
3: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4: 啊！来，请坐。哎，今天这话是不少啊，这个王志博今天都跟人说痛快了吗？
0: 还行、
4: 还行。

0: 你看一下来又没话了啊，就俩字儿啊。这个志鹏平时在拍戏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这个今天收工了，然后没什么事儿，你们这些演员之间会一般会怎么来这个让大家热络起来呢？
1: 我觉得体育活动对于演员之间促进感情是，尤其是男孩啊，因为它涉及到配合，尤其是篮球就人多的这种，那很快的就会让演员之间熟络起来。
0: 哦，这个李菁老师去拍戏的时候，在跟这些演员们交流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咱们相声演员跟他们影视演员在性格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你看，要是都是相声演员，他就是另外一种聊天方式啊，那跟影视演员在一起呢，你就不能采用那种方式，
0: 就是咱的很多包袱就不能用，还是接受不了。
2: 对对对
0: 啊，其实相声演员更多的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可能四平是相对属于比较内向，但是内秀啊，这个很擅长创作。
3: 不敢
0: 啊，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3: 带来一个讲交通法规的节目，
0: 讲交通法规的节目。哎，这还有一定的宣传的作用啊。
3: 是是，
0: 那接下来就请上四平、许健，有请两位。

0: 哎，
1: 啊，
0: 站在这个群英会的舞台上，我非常严肃地问你个问题
1: 啊。什么问题？
0: 你闯过红灯吗？
1: 没有。
0: 嗯，
1: 我开车一向遵守交通规则。
0: 好。哎，你能有这个觉悟啊，用一句俏皮话来形容啊。
1: 啊，哪句？
0: 哎，你真是100个人里啊挑选一个人
1: 啊。这怎么讲啊？
0: 哎，你算百里挑一。
1: 就你这俏皮话，
0: 嗯，
1: 不但不俏皮，而且没意义，全是废话呀。
0: 我这不夸你呢吗？
1: 哦，是啊。
0: 说相声的能有你这个觉悟
1: 啊，
0: 用一句俏皮话来形容啊，
1: 啊，
0: 哎，你真是非常难能啊，你还非常可贵
1: 啊。这又怎么说呀？
0: 哎，难能可贵啊。
1: 你这都什么俏皮话？哦，你那意思是说嘛，
0: 啊，
1: 我们这帮说相声的都不遵守交通规则。
0: 反正都不遵守，怎么敢说
1: 啊？
0: 今天来的这些位，这都是反面教材。
1: 是吗？
0: 尤其那邱英俊。
1: 邱英俊怎么了？
0: 哎，你别给他撒到马路上。
1: 那又给他撒马路上？
0: 哎，用一句俏皮话形容啊，
1: 啊，
0: 他是横着行啊，他还霸着道。
1: 不是，你要没有俏皮话这个节目，你就离他远点行吧？
0: 我主要是看不惯他不遵守交通规则那样。
1: 不是，邱英俊什么样啊？
0: 什么样
1: 啊？
0: 邱英俊
1: 啊，
0: 他敢骑着电动车上马路，你说这多可气。
1: 你多可气啊？人家骑个电动车碍你什么事儿了呢？
0: 不是
1: 啊，
0: 他电动车特殊啊。
1: 怎么特殊啊？
0: 俩轱辘。
1: 废话，仨轱辘那叫电三轮，知道吗？
0: 俩轱辘你还开这么快？
1: 他开多快啊？
0: 120迈。
1: 120迈？电动车能上120啊？
0: 反正我看着他够快的。
1: 是吗？
0: 顺那俩轱辘直冒火星子。
1: 哎呀，
0: 看着跟风火轮似的。
1: 好嘛，邱文俊改了哪吒了。
0: 超速行驶是不是有问题？
1: 有问题啊，超速行驶的危险、啊、
0: 你看，
1: 嗯，
0: 而且他不光骑这么快
1: 啊，
0: 他还不戴头盔。
1: 哎呦，他还不戴头盔？
0: 嗯，
1: 那没事吧？
0: 哦，你也不知道不戴头盔这危险？
1: 那有什么危险？
0: 给你宣传宣传
1: 啊，我听听。
0: 好比说吧，
1: 啊，
0: 你骑电动车120迈出去了。
1: 我骑不到，我那电动车上80，轱辘没了。
0: 是，就说你骑不了120迈
1: 啊啊，
0: 那你保不齐你碰见一个骑120迈的。
1: 那我就是碰见邱英俊了呗。
0: 他骑120迈冲你就怼过来了
1: 啊，
0: 一下给你撞飞了。
1: 哎呀，
0: 2000多米的高空啊，你转3000多个转。
1: 哎呀，
0: 脑袋朝下正好摔着马路牙子。
1: 哎呦我天哪，
0: 来个万朵桃花开
1: 了。哎，
0: 你这脑浆、哎、
1: 行，你跑这解恨来了是吗？
0: 所以说、
1: 哎、
0: 戴头盔是为了保护你和你的脑浆子。
1: 就你这个比喻，我听完之后我的脑浆子都沸腾了，知道吗？
0: 这还不算最可气的
1: 啊，
0: 他一边骑电动车一边看手机。
1: 哎呦，那可危险呢。
0: 哎，你看傻子都知道，他不知道。
1: 谁呀？
0: 就看他一手扶着把
1: 啊，
0: 一手拿着手机，他一边骑一边看，一边看一边发，一边发一边乐，一边乐着哈喇子一边流。
1: 哎呀，那准是跟姑娘聊天了、啊。
0: 哎，你说碰到这种情况、
1: 嗯，
0: 作为一名交通安全的义务宣传员，我能不管吗？
1: 哦，你还是交通宣传员
0: 啊？我自己缝了个红箍
1: 啊，
0: 带上我就上岗了。
1: 你嗨。不是，你这心是好，但是你这行为可违规。
0: 我一伸手，我给邱英俊拦下了。
1: 他开120，你拦他？
0: 我提前俩路口冲他招手。
1: 嚯，你眼神不错呀、啊，你。
0: 我是英俊的，
1: 还英俊？
0: 你在天津卫大小眼。

0: 也算个名人了。
1: 对
0: 呀，你就是赶不上王一博，你也能赶上田立和呀。
1: 你说这俩人都不在一个 APP 里，
0: 你说你这么不遵守交通规则，其他人怎么看你？
1: 对，
0: 你要发生点交通事故，群英会这栏目可怎么办？
1: 那裘英俊怎么说呀？
0: 嘿，优子明，离老远我看着就像你。
1: 我俩人眼神都不错，可是
0: 没事儿。交通事故这咱懂啊，这是个概率学，怎么那么寸让我赶上？
1: 好，我们这侥幸心理，这是。
0: 我一看这情况，不能轻易放他走。
1: 对，
0: 我扣着他，我给他宣传了两个小时交通法，说的我这嘴唇上都磨起血泡来了。
1: 那结果呢？
0: 给他说晕过去六回。
1: 哦、是啊。
0: 醒了之后，哭着跟我忏悔。
1: 啊？怎么忏悔？
0: 说回去就把女朋友卸了。
1: 对
0: 啊，不是，卸载了。
1: 哦、不是啊，
0: 不是那个聊天软件卸载了。
1: 你吓我一跳！
0: 哎呀，这一下午呀，我在这光跟这个不遵守交通规则人生气了。
1: 哎，你还真有一份。哎，公益的心，
0: 那倒不是。嗯，我主要有批评别人这瘾。你琢磨，要不是这红姑，那裘英俊能站这儿让我训俩小时吗？
1: 合着你跑这过瘾来了？哎，
0: 我一看时间呢，差不多了。
1: 哎，
0: 别耽误我正事儿，赶紧走吧。
1: 对你在这儿啊，不知道又碰见谁了。
0: 我来到我车跟前，拉车门坐进去，
1: 是
0: 打火启动，给油走人。
1: 等会儿，你少了一步。
0: 哪一步？
1: 你没系安全带。
0: 没事儿，没事儿，
1: 没事儿。那不系安全带它危险？
0: 不危险，我路近。
1: 哦，你去哪儿啊？
0: 塘沽。
1: 哦，还不远呢。
0: 我这不赶时间吗？那边等我吃饭呢。
1: 不是你合着你光说人裘英俊，你自己违反交通规则。
0: 我什么违反？裘英俊犯的我可一样没犯。
1: 那你为什么不系安全带啊？
0: 裘英俊骑电动车，他系安全带了吗？
1: 没有啊，
0: 这不结了吗？
1: 废话，那电动车有安全带。
0: 对呀，裘英俊骑电动车暴露到光天化日之下，他都不系安全带。我在这里头坐着，有这罩子罩着，不系不系。
1: 哦，合着你说人一套，自己做一套，
0: 给油走人
1: 啊，就走了。
0: 车速控制在70迈。
1: 哎。你怎么不跟裘英俊一样来个120？
0: 哎，咱不能跟他似的
1: 啊！
0: 这咱懂啊！
1: 啊，
0: 室内高架最高限速是80。
1: 哎呦，你还真明白啊！
0: 再说了，不是还有首童谣约束着咱吗？
1: 啊，哪首童谣啊？
0: 速度是70迈，心情是特别的嗨。
1: 行，开车就别唱歌了。
0: 哎呀，就看我这车跟小箭头似的，嗖嗖的。
1: 不是70迈能跑那么快吗？
0: 我是70公迈。
1: 公迈，
0: 哎，一公斤和
1: 二斤呢？
0: 一公里，
1: 二里，
0: 70公迈
1: 啊，140。
0: 哎，我是不是开的有点快了？
1: 嗯，你飞的有点低，你严重超速啊！
0: 我这不赶时间吗？那今儿我请客，你去晚了，人以为我成心慎着似的。
1: 你这人，
0: 饶是这样，那边还打电话催呢。
1: 你接了吗？
0: 接了，
1: 开车接电话。
0: 那怎么了？
1: 那危险。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0: 哎，这你不懂了
1: 啊！
0: 交通事故这是个概率学，怎么那么寸让我赶上？
1: 哦，合着光说人裘英俊到你这儿满遍。
0: 我说喂，
1: 你看接了还？
0: 你别催了，我路上呢。
1: 是是，
0: 你们先喝着。
1: 行，
0: 别等我，
1: 挂电话。
0: 得了，挂了挂了。
1: 挂挂。
0: 哎，
1: 又接回来了。
0: 哎，你看你这人，你说的好好的，你怎么还唱上了？
1: 啊？
0: 那你唱那玩意儿对吗？没腔没韵没板没眼的。
1: 哎，
0: 我给你学个高富山，你听听。
1: 高富山？
0: 我是童真堂。
1: 你还撒把子？
0: 先生，
1: 不一会儿撞上了。
0: 哎呀，真让你说着了
1: 啊！
0: 我这正唱着呢，
1: 哦，
0: 就看前头一辆车一个急刹，
1: 啊，
0: 仗着我手疾眼快，
1: 啊，
0: 我是紧打方向盘，猛踩刹车，
1: 哦，
0: 我这车呀，朝着旁边高架护栏就怼过去了。
1: 你看撞上了吧？
0: 哎，不是咱吹牛
1: 啊，
0: 饶是这样，我手里这手机都没飞出去，
1: 还挺好。
0: 我飞出去，
1: 对，让你不系安全带。
0: 哎呀，正好撞前的挡风玻璃。
1: 啊是啊，
0: 当时脑袋起这么大个包。
1: 你人没事吧？
0: 人没事
1: 啊，
0: 还能说话。
1: 啊，怎么说？
0: 哎呀，疼死我了！
1: 哎，该。
0: 我挣扎下车一看呢，
1: 啊，
0: 车没事还能动，
1: 赶紧打110。
0: 这点事儿别麻烦交警叔叔了
1: 啊！
0: 再说了，那边还等着我唱同仁堂呢。
1: 不是你弄那么恨场吗？就
0: 小箭头直奔饭馆而去。
1: 好，
0: 到了地方推门就进。
1: 啊，是啊，
0: 一桌人看我都愣了。哎呦，寿星来了！
1: 哦，合着你今天过生日？
0: 谁过生日？
1: 怎么喊你叫寿星啊？
0: 我脑袋不撞一包吗？
1: 好嘛，
0: 看着跟老寿星似的。
1: 哎呦，
0: 我说哥几个对不住啊！
1: 啊，
0: 刚才哥们发生一个小小的交通事故。
1: 哦，是。
0: 不过没关系
1: 啊，
0: 有道是脑袋掉了碗大个。疖子掉了不大点能，20年后我还是一条好汉。
1: 哎呀，他跑这砍头来了，这是。
0: 端起酒杯来，我连干了3个。
1: 哎呀，
0: 他们给我又鼓掌又叫好，那情。

0: 许价值直接拉满。
1: 哎呀，这帮起哄架秧子的，
0: 我们在这儿连吃带喝，连说带闹，溜溜折腾到半夜，散席回家。
1: 哎，赶紧叫代驾。
0: 叫什么代驾？我喝的不多。
1: 你酒后驾车呀，你啊？
0: 我家离这近，一脚油门就到了。
1: 不行啊，酒后驾车危险，那要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你得负刑事责任。就算没出事儿，遇见查酒驾的，逮着你拘留你15天，知道吗？
0: 这你不懂啦。
1: 我怎么又不懂了？
0: 警察查酒驾那是个概率学。
1: 又概率学？
0: 怎么弄错让我赶上？
1: 不，你纯侥幸心理。
0: 哎，上车打火，车速降下来，系好安全带。
1: 哎，你怎么不欺师公卖了？
0: 哎，毕竟咱喝酒了，安全为主。
1: 你要脸吗你？
0: 开车走。
1: 嗯，
0: 刚开了俩路口
1: 啊，
0: 一拐弯就看前头有几个人呢，拿着小棍往人嘴里伸。
1: 得，
0: 这是干嘛的？
1: 遇见查酒驾的了你。
0: 哎呦，真有查酒驾的？
1: 我不是吗？
0: 我想掉头回去，坏了，后头堵上了。
1: 你看跑都跑不了了，
0: 硬着头皮往前开。
1: 还往前开呢？
0: 没事
1: 啊，
0: 警察查酒驾那是概率学，他是抽查。
1: 我抽查啊？
0: 怎么那么脆让我赶上？
1: 哦，是你试试吧您。
0: 缓缓地开到警察跟前儿，警察冲我小手一招，靠边停车。
1: 哎，这都概率学，真那么寸，赶上你了。
0: 我刚把这个窗户摁下来，警察把那测谎仪就递进来了。
1: 那叫测谎仪，酒精测试仪。
0: 把酒精检测仪就伸过来了。
1: 哎，是。
0: 警察说吹。
1: 哎，
0: 我说好，吹
1: 吹。
0: 我爸爸是房产大亨，
1: 对，
0: 我妈是金融巨鳄，我们家在傻的阿拉伯6万公顷油田，他们秧子比骆驼个儿大。
1: 不是你这吹什么呢？这是
0: 吹牛啊？
1: 吹牛干嘛？让你吹这个检测仪。
0: 哦，吹检测仪。
1: 对了，
0: 您这检测仪真正好，一头大来一头小，警察的执法效率高，酒驾的人可跑不了。
1: 你这干嘛呢？这是
0: 不吹这检测仪吗？
1: 让你吹气儿，懂吧？
0: 哦，吹气呀、
1: 啊。哎，
0: 但您没说清楚。
1: 对。哦，他跑这吸氧来了，这
0: 警察一看也乐了。
1: 是，
0: 哎，同志，您别演了，看您满身酒气，我们就看出来了。
1: 你看，
0: 你要涉嫌酒驾，下车跟我们走一趟。
1: 完了，这是要拘留你。
0: 哎呀，这个倒霉呀、啊！
1: 是，
0: 真应了那句老话。
1: 哪句啊？
0: 你常在河边走啊，你没有碰不见跳水大的。
1: 这什么老话？这是。
0: 事到如今，我就后悔呀、啊。
1: 你后悔什么？
0: 你说我给人家宣传交通法的时候，我叭叭的，怎么轮到我自己这儿都变了呢？
1: 你看，
0: 我早叫个代驾，不就没？没这么多事儿了，
1: 现在后悔了，晚了，知道吗？
0: 警察领着我往警车那儿走，
1: 你看
0: 一边走呢，他还一边劝我。
1: 他怎么劝？
0: 你呀，别垂头丧气、
1: 啊，
0: 出来之后好好的遵守交规，是文明出行。
1: 对，
0: 不过你今天可不孤单
1: 啊，
0: 车里还有一位跟你作伴呢。
1: 啊，他什么问题、啊？
0: 超速行驶，
1: 超多少？
0: 电动车120迈，
1: 求英俊。
2: 这个四平啊，
0: 哎，
2: 这稿费得分我一半啊。
3: 是
2: 啊，你这离了我这段子就没有了，是吧？
0: 那罚款你也得先交了。
2: 这个总之啊，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很重要啊。这个志鹏，你看咱三段相声都听过了，接下来该你跨界说相声了。现在内心是紧张的还是比较兴奋的？
4: 紧张的，我就生怕我忘词儿去，就是。哎，我没有被这么多的专业的相声演员围观啊，这相当于是在大考一样
2: 啊、哎，但是我觉得应该刚刚你表现人物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物非常鲜活，我们对你这个相声也真的是很期待啊。那接下来咱们就话不多说，咱们就来听这一段，好吧？有请志鹏还有方家伟，有请两位。
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4: 哎呀，这一上台啊，大家就对我报以这样热烈的掌声，我真的是
6: 太气人了，
4: 我真的是太荣幸了啊！能面对这么多专业的相声老师表演相声，我觉得我
6: 无法无天，
4: 我觉得我非常紧张，所以希望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各位演员老师们能对我
6: 恨之入骨。
4: 走走走。干嘛呀你啊？
6: 干嘛呀？
4: 我好不容易上台讲个相声，我搅和干嘛呀？
6: 哎呀，你看误会了，我没想搅和您
4: 啊，
6: 老师，我是太带入您那部戏了。
4: 啊，那倒是，
6: 就您在那部戏里边演那个角色、啊、真的是太坏了。
4: 哎，是坏。
6: 你演的什么来着？
4: 啊，你和不知道啊，纯骂。
6: 哎呀，有点懵住了，老师、啊，有点懵住了。就是您在那个《太平鸟》里边演的那个
4: 羽绒服，
6: 对。
4: 对什么对呀、啊？什么与太平鸟？那叫太平年。
6: 对，就今年热播那个。
4: 哎，
6: 就您在里边演的那个特别坏的那个角色。
4: 嗯，
6: 叫什么来着？叫吃人魔王张彦泽。不对，你比他坏。
4: 哎，

0: 你比他坏，你坏多了，你让我想想，你演那个叫程昭月，也不对，你比他蠢，我想想叫什么来着？叫
1: 哎，要不我告诉你吧，我演那个
0: 不行啊，不行，你让我想想，我能想起来。哎，叫演的叫什么？叫哦，
1: 想起来了，
0: 告诉我吧。
1: 白费功夫，我告诉你啊，
0: 谁呀？
1: 我演那个角色叫何承旭。
0: 反正就是坏，
1: 你就是没想起来，
0: 能没想起来吗？就何承旭，我不知道大伙看没看那个戏啊？就那何承旭那个角色，真的反复横跳，
1: 哎，
0: 阴险狡诈呀！谁看了谁不生气？
1: 是我自己看了啊，我都生气，
0: 是吧？
1: 但我还是希望啊，您能从戏里出来，哎，只骂角色，不骂演员。
0: 这个您放心
1: 啊，
0: 我们都是很理智的。
1: 嗯，
0: 啊，角色是角色，演员是演员，朋友们，这不能混为一谈的。
1: 哎，
0: 你说是吧，何承旭老师？
1: 你这已经混为一谈了。
0: 有什么问题吗？这么称呼你？
1: 何承旭只是我演的一个角色。哎，我还是希望您能把这个注意力啊集中到演员本人身上。
0: 哦，
1: 您换个称呼试试。
0: 换个称呼。
1: 哎，
0: 行。你好，这位败类。
1: 妈，真脏啊。
0: 不是，那你让我换个称呼啊？就您那个角色给我留下的印象真的很深。
1: 那我就当您是对我演技的认可了。
0: 那绝对是认可，不用我认可，粉丝们都认可。
1: 嗯，
0: 但是我建议，您下一部戏您最好演一个正面角色，你省得让我们观众总带入何承旭。
1: 嗯，
0: 你不得做到你们那个啊，就你们那个圈子里，就是形容演技好那个词儿叫什么？叫剧。
1: 巨抛脸，
0: 巨不要脸。
1: 你再说一遍，你说什么？
0: 叫巨什么？那个叫
1: 巨抛脸。
0: 对，巨抛脸。
1: 巨抛脸。
0: 哎，我这儿就有一个机会，能让您真正做到巨抛脸。
1: 什么机会啊？
0: 我这儿有一部戏啊。
1: 您不是说相声的吗？您还有影视资源？
0: 是，我是说相声的
1: 啊。
0: 我们家是开影视公司的。
1: 哦，
0: 投了一部戏，跟那个《太平年》差不多，都是古装戏。里边有一个正面角色
1: 哦，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啊？
1: 哎呦，不瞒您说呀，
0: 啊，
1: 我最近啊被网友经常留言，说总看你演坏人，什么时候能演个好人？
0: 您放心啊，我给您留这个角色绝对是好人
1: 哦，
0: 正面角色
1: 啊。那您具体讲讲，
0: 您在我们这部戏里边演的是一个大公无私、清廉正直的忠臣，但是朝堂之上有一个奸臣一直在背后陷害您
1: 啊。
0: 整部戏里边最亮眼的一个桥段，就是那个奸臣蛊惑了一个杀手，让他半夜潜入你家想杀害你。当时你面对那个杀手临危不乱，大义凛然，一番慷慨陈词打动了那名杀手。行吗？
1: 这角色人格魅力太强了，
0: 是不是？
1: 我太喜欢了。
0: 行啊，那这样咱们现场咱们就试一试戏。
1: 好，
0: 我帮您搭一搭戏，行吗？我就演那个杀手。
1: 好，
0: 你呢就演那个正面角色。
1: 嗯，
0: 你演那个大忠臣赵高。
1: 哎，等会儿，赵高是个反派角色吧？
0: 什么？
1: 赵高是个反面角色呀？
0: 你看看，他甚至忘了赵高还是个太监。
1: 啊，这我都被你绕进去了，
0: 真是有执念啊，这个老师。
1: 这又是太监，又是反面角色，这演不了啊，演不了。
0: 你看您误会了，我说这个赵高，他不是太监，也不是反面角色，他是跟历史上那个赵高重名了。
1: 那正面角色你叫这也晦气，
0: 这就是刻板印象，这就是。
1: 我这
0: 你光凭名字能定义一个人吗？叫赵高就一定是反派吗？
1: 不一定。
0: 叫于谦就一定是说相声的吗？
1: 不一定。
0: 叫张九龄就一定会写诗吗？
1: 不一定。
0: 叫裘英俊就一定英俊吗？
1: 一定。
0: 哎，这怎么一定呢？
1: 哎，你不想来这节目，我下回还想来。
0: 哎，你看还挺鸡贼，你看啊。
1: 哎，
0: 不是，那主要是古人不光有名字，还有字什么什么号什么什么。就您那个角色的字号说出来，也不像是反派呀。
1: 那您说说我那角色是字什么号什么呀？
0: 你呢，姓赵，名高，字秦桧，号魏忠贤。
1: 就这名字，九族啊，诛九族都不够解恨的，
0: 那就诛十族。
1: 跟你闹的，
0: 不是角色名字后期都可以改
1: 啊，那能改
0: 行。咱们先从试戏开始，
1: 试戏
0: 行吗？
1: 好，
0: 那咱们就从这个我潜入你家，把刀架在你脖子上，从这儿开始演。
1: 好，
0: 好吧。你也没想到你有今天吧，赵公公。
1: 等会儿，赵公公。
0: 啊，
1: 就我还是那赵高。
0: 谁说了？

0: 谁说了？
1: 什么叫赵公公啊？
0: 古人一般称呼不都是叫公公吗？
1: 一个公，
0: 一个公、啊，
1: 就一个公。
0: 你看我也没拍过戏，我也不知道。你看哦，
1: 一个公，
0: 一个公
1: 啊、
0: 好。

0: 那你记得给我多烧点纸。
1: 烧纸干什么？
0: 什么叫头七？我死七天了，那叫死七。
1: 哎呦，哦，死七，
0: 死七，
1: 哦，死七呀！嗨、哎，我说怎么说出来那么拗口呢？
0: 死七，
1: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0: 哼，我告诉你，其实我，
1: 呸，奸臣！
0: 你等会儿就回来。我怎么死了呢？
1: 我杀死的呀。
0: 我知道是你的，我为什么会死呢？
1: 啊，我不想听你废话了。我是职业杀手，我着急接下一单。
0: 不是，那你杀了我，不就坐实我是个反派了吗？我是正派啊，我还得慷慨陈词，我树立光辉形象，我还得感化你呢。
1: 哎呦，哎呦，对，你是正派啊。
0: 对呀、
1: 啊，你看我老带入你是何成训、啊。
0: 你把那个阿达丘巴放一边，好吧？
1: 哦，
0: 哎，再来，
1: 哦，
0: 再来，
1: 好，行，来来来，
0: 我告诉你，其实我是被你的主子陷害的。
1: 哼，死到临头了，你还想往他身上泼脏水？我可是听说你平时结党营私，陷害忠良，妄图篡权夺位。
0: 胡说，那些事儿都不是我干的。
1: 我还听说你收受贿赂，卖官鬻爵，简直败坏朝纲。
0: 胡说，那些事儿都不是我干的。
1: 我还听说你中饱私囊，克扣军饷，置将士于死地。
0: 胡说，那些事儿都不是我干的。
1: 我甚至还听说以上这几件事都是别人栽赃于你，你反而干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
0: 胡说，那些事儿都不是我干的。
1: 呸，奸臣。
0: 你等会儿，等会儿，我怎么又死了呢？
1: 我给你机会了
0: 啊！
1: 我说了，你干了很多好事，你不承认。
0: 哎，我没反应过来，你也没说这么说。
1: 你看，你走点心行吗？走点心啊！啊，我甚至还听说，以上这几件事都是别人栽赃于你，你反而干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
0: 没错，那些脏事儿都是你那个主子干的。
1: 哦，那些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0: 正是在下。
1: 那我记得有一回，附近的王寡妇在家里绣花没有针线。
0: 我给买的。
1: 那还有一回，隔壁的张寡妇吃饺子没有醋。
0: 我给送的。
1: 那还有一回，对面的李寡妇挑水挑不动，
0: 我给挑的。
1: 那要这么说，看来你真的是
0: 愿意帮寡妇。我是不是有点太博爱了？就我们这村客夫啊，全是寡妇。
1: 不是，我就是想表达您干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
0: 那倒是啊，不是，这事儿有点小，你给我安排点大事。
1: 有点小是吗？
0: 大事，
1: 这样你干脆你自己说吧。
0: 啊，行，
1: 你自己说，
0: 自己说。当初灾荒连年，是我力主开仓放粮，救民水火。敌军犯边，是我亲自献上良策，大破敌军。吏治腐败，是我亲自铲除奸佞，肃清官场。
1: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这些年灾荒连年，敌军犯边，吏治腐败，都是因你而起呀、
0: 啊！你啥子吧你？
1: 原来这就是真相，
0: 这不是真相，这些事儿都与我无关。
1: 国家发生那么多事儿跟你无关？呸，奸臣！
0: 哎，等会儿你，就是我非死不可。
1: 你太自私了，你。
0: 这些事儿他都不是我干的，
1: 那是你，
0: 我解决的。
1: 那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0: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那个派你来的人，他才是真正的幕后奸贼。可叹呐！我这一辈子两袖清风，竟被奸贼所害。无妨，后世自有公论。
1: 好啊，好啊，我方某人实在不相信能说出这番话的人居然是一个奸臣。大人，看来你真的是被冤枉的。对不起，刚刚是我误会你了。事到如今，我决定留你全尸。
0: 等会儿我还是得死，你这会儿你就不能杀我了。
1: 我不能杀你
0: 了。你不能杀我，
1: 你自尽吧。
0: 不是谁杀的问题
1: 啊，
0: 到这会儿我就不能死了。
1: 你还不能死了？
0: 哎，
1: 大人，请你不要为难我，我也是受人之托，忠人之士啊。
0: 可他是个

0: 奸贼，你不能听他。虽然他是个奸贼，但是他要杀你的理由却是天经地义，众望所归。
1: 哦，什么理由？
0: 你演的何成训太坏了，
1: 还记着呢。

0: 哎，再次感谢两位啊！我觉得这一段这个台词啊，王老师演得非常流畅，而且情绪的切换也非常自然，应该下了很大功夫吧？
1: 我觉得太紧张了。主要是李菁老师，各位相声表演艺术家在这儿，我这就是班门弄斧
0: 啊。小芳觉得这段你们俩完成怎么样？
2: 我觉得还行吧、啊。
0: 还行吧
2: 、嗯。但是那个何成训老师这边，这王老师这边完成度非常高，非常好。
0: 确实是这样，掌声再次送给二位。好，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再次感谢王志鹏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常来，带来更多精彩的分享。谢谢，也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的9:20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看来大家对于你这个角色还是确实是恨之入骨、啊、
1: 恨之入骨。我现在特别怕去浙江一带
0: 啊，到这个吴越国南、啊、
1: 对
0: 这可能真有人要看
1: 你、啊、这是公敌属于。
3: 你光凭名字能定义一个人吗？叫赵高就一定是反派吗？
1: 不一定。
3: 叫于谦就一定是说相声的吗？
1: 不一定。
3: 叫裘英俊就一定英俊吗？
1: 一定。
4: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无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

0: 就没这么放松了。
1: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我要我的枪。
1: 我给你，买卖不成人也得在呀。
0: 谢谢。
2: 哎呀，再见了。啊？哎，这些土麻楼真美丽。
3: 大海，把枪给我要回来。
4: 把枪给我。
1: 给。拿。
5: 上来啊！
2: 玩我。金爷，不给。
5: 什么意思呀？想反悔？
1: 你真以为你是杨宗保？穆桂英还得想尽一切办法把你留下来拜堂成亲的，臭美！
5: 那就赶快把枪还给我，二爷我还得赶路呢。
1: 这枪挺好看的，我看一眼行不行啊？
5: 行，那你就看，啊，只要让我走就行，也让你长长知识。这是美制 M1911。口径11.7毫米，弹容量7发。
1: 臭显摆什么呀？我自己会看，是把好枪，不过放在你那个小细手里边，可惜了。
6: 你护送那个专家，代号叫刀子，联系方式是他的手枪枪号74612。
5: 看完了没有啊？你不会是想把这把枪也留下来吧？那你可太贪了。
2: 哎，看着把枪给我，我还得赶路呢。
1: 这枪是你哪儿偷的？
5: 偷的？我告诉你，这把枪不是偷的，也不是捡的，是我自个儿的，从来就没离开过我，唯一的。
1: 你发誓？
5: 发什么誓？
1: 那就不是你的。
5: 我发誓。
1: 你是金哥，
4: 妈呢？
5: 你才是金哥呢，金哥早就死了。我叫金刀。
1: 别装了，我早就看出来了。
4: 看出来了？
1: 你想啊，就你这么个白脸先生，怎么会懂得鬼子那么多的战略战术，而且又知道这个炮那个炮的动静？金哥就是你杀的。
5: 这把枪送给你了，再见。
2: 别跑，别跑，
7: 站住。
8: 是爷们儿愿意打鬼子的，留下来我们欢迎啊，不愿意的我们发路费回家。
9: 那每个月给我们发多少钱呢？
8: 钱。
9: 那怎么着，十天也得给我们一顿酒和肉啊。
7: 你他娘的是来打鬼子的还是来当少爷的？
8: 你们说的都没有啊，不仅没有，还不许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交工，一切行动必须听指挥，听到没有？
10: 我领路费。
9: 我也领路费。
11: 我也领路费。
12: 别忘了你爹跟你说的话。

0: 上级就是派我来把他请回根据地的。他要是一般的人，能让我带金花出马吗？这么大的阵势，那可是贵人。所以，如果你不说实话，我就只能把他当汉奸给崩了。到时候，你也跑不了。
1: 大黑，别忘了你爹跟你说的话。
2: 他是金哥。
0: 你不觉得你说的有点晚吗？我答应过这个人，既然放你们走，就绝不反悔。但是，咱们丑话说在前头，谁要是再敢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出去祸害老百姓，那他的下场就是这个。
3: 快跑！快跑！快跑！
0: 大家都散了吧，我单独跟他唠唠。咱俩现在该把账算算了吧。
2: 我是锦哥，现在可以放我走了吧？
0: 可我现在不信了。
2: 出尔反尔，那你想怎么样？
0: 谁让你骗我呢？
2: 我是为了保护自己。
0: 那是为了更好的骗我。
2: 我没工夫跟你这胡搅蛮缠，二爷也没时间跟你在这儿解释。
0: 糊涂庙里面没有糊涂神，是真是假我有办法。把那个于大海给我绑上来。

0: 都别乱动，头上的苹果掉下来就不灵了。咱们赌一把吧，两发子弹，如果分别打中你们头上的苹果，你说的话我都信；如果打不中，或者是打偏的话，
1: 偏了就死了呗。
0: 我要找的人，既然是打鬼子的能人，就绝不是怂包。
1: 就在这等吧。你去哪儿啊？哎，别走了！哎，这走就看不见了。可以了。哎，别走了。
2: 没想到我会死在这儿。
3: 你这招不灵啊，一般人早就招了。

0: 是我要找的人。
1: 甭跟我玩这些小儿科的鬼把戏。二爷，我跟你这女土匪没有任何关系。
0: 我跟你有关系就行了。
2: 都是抗日分子，杀了！

0: 太监，我们不是抗日的，我们是良民。哎，我告诉你啊，抗日部队啊，在青龙寨呢。你把那个女土匪给我叫过来，她没有权利管我。
1: 金先生，你再吵吵也没用。
0: 我要是你，就答应他算了。队长他是好人，好个屁！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女无赖，想玩混的是不是？二爷，我从来没怕过谁。天底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女人，我真是太不幸了，让我给碰上了。戴金花，你就是个女无赖！
2: 哎呦，哎疼疼了！哎，烫死我了！刚炖好的鸡汤，鲜的，尝尝。
0: 我刚才骂你，你没听见啊？
2: 没听见那是假的，可我就当是没听见了。
0: 你真是没心没肺啊！
2: 还是没听见？来，尝尝。
0: 我不喝。
2: 别以为打一巴掌拿了一碗鸡汤，我就对你感恩戴德了，没门！
0: 我也没以为一碗鸡汤就能解决你对我的成见呢。
2: 我说的不是这碗鸡汤的问题，
0: 那就加点蘑菇。
2: 也不是蘑菇的问题，
0: 那就是你的问题。
2: 我有什么问题？你这不是颠倒黑白吗？
0: 是你中华街道打一耙。我问你，你是不是大老爷们儿？
2: 是不是老爷们儿和我蒙冤受屈有什么关系啊？
0: 关系大了。 本来就是一个不打不相识的好事儿，可你倒好呢，你大老爷们儿心眼能不能比这鸡大点儿啊？
2: 我不想跟你胡搅蛮缠了，我现在要离开这儿，我要杀鬼子，我要去报仇 ，OK？
0: 刚说完，你这心眼跟小鸡崽子似的，现在就学小鸡儿打鸣，喔喔喔，你喔什么喔喔啊？
2: 气死我了！
0: 我说你就那么不想看见我呀？
2: 我看你一眼那鸡一辈子。你。
0: 只要是能把你送回根据地，我发誓，下辈子都不再见你的。我不愿意回根据地。
2: 为什么呀？根据地不好吗？你知不知道，像多少城里面你这样子的大小伙子、大姑娘，哭着喊着都要去学习呢。
0: 我不想学习，我就想杀鬼子，我要报仇。
2: 那就更对了呀。
0: 根据地就是打鬼子的大本营啊！
3: 戴队长，你这是想请我呀，还是要绑架我呀？上级就是说让我把你秘密的、安全的送回根据地，至于用什么方式呢？没说。这个方式舒不舒服，要看你的表现程度了。
2: 我明确的告诉你，我不愿意。
0: 那我要是坚持呢？只会加深我对你的憎恶。
2: 我没追究你，你反倒追究我来了，是不是？我不管你对我是憎也好，恶也好，我告诉你，就算是把你绑，也要绑回根据地。不信你试试。
0: 千万别再逼我了。

0: 你要干什么？想打架呀？啊！
1: 队长，队长，鬼子魔上来了！
2: 你也会用这个？
3: 这个不存在会不会，长着眼睛都会。
2: 在我们这儿只有团长才能用这个，你凭什么用啊？
4: 所以你们是土八路啊？嘿，啊，要急啊，要急跟鬼子急去，人家小队长都有。
2: 这两个桶的，是不是就比一个桶的好用啊？
4: 当然，我这是德国货，七倍放大，物径50毫米，光强度50.4度，视角7.3度，放大范围是128米到。

0: 说了你们也不懂。
1: 那你说的是听得明白的呀。
0: 就是我这个比你那个好用。
1: 臭显摆什么呀，我看看。
0: 不给。行，让你长长见识。
1: 真清楚哎。哎，对面怎么冒烟啊？
0: 这有什么奇怪，鬼子也要生火做饭呢。
1: 就嫌你能是不是？那你说说，小鬼子怎么知道咱们在山上？
0: 谁叫你还没想出辙来之前就把这帮土匪给放了呢？
1: 那你倒是早说呀。
0: 你也没问我呀。
1: 猴子，赶紧集合，连夜下山。
0: 又想自投罗网啊？
1: 我说你是不是特别怕你小鬼子把我给抓去，你好跑啊。我告诉你，在我戴金花没被小鬼子杀了之前，你甭想从我身边溜走。
0: 哎呀，我是真想溜啊，但是溜不了。哎，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冒烟的地方，那是青龙山下山的必经之路，咱们要从那儿走，那可真是飞蛾扑火了。
2: 憋着什么馊招呢？说。
0: 那你得先答应我，我帮你们躲过鬼子之后得把我放了。
1: 敲诈我？
0: 这是互通有无，各取所需。

0: 三炮，留下几个人，把各个房间的油灯都给我添足了，确保能烧到下半夜。
1: 是。
2: 哎，我这儿有一条好出路，不知道戴队长想不想？
0: 是吗？说来听听。
2: 但是我说了之后，你得确保大家逃出去，放我们俩走。
0: 我答应。
3: 青龙山还有一条小路可以下山。
0: 走的人多吗？
3: 不多，小时候我也就跟我爹走过两步。
2: 相信我们就跟上。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青龙山，青龙山自古一条道，现在他们插翅难飞，您还是早些休息吧。青龙山不是一座孤立的山，不可能只有一条道。太君圣明，确实还有一条道。
1: 这哪是人走的道啊！
2: 越不是人走的道，越是野猪走的道，咱们就越安全。
3: 跟着我！
2: 真想替我挡子弹呢你！
4: 我是看林子太密了，怕你走丢了，跟不上我。
2: 这么大的林子，要是自个儿走，那就是找死。
4: 咱们还有多久下山啊？
5: 过了前面的鹰嘴岩就开始下山了。

0: 这帮乌龟王八蛋，昨天刚给他们上了政治课，今天就给鬼子带道。政治跟军事永远都是分开的，如果军事上取得不了胜利，说什么政治那都只是个口号。
1: 我就纳了闷儿了，
0: 上级怎么能看上你这么一个嘴上喊二爷，心里边一点政治觉悟都没有的人？
1: 他们就是看错了，现在改还来得及。 你要真把我带回去，那就是错上加错。你说万一要是给你们首长的英明决策抹黑，不也牵连你吗？干脆咱俩各干各的，各退一步，分头躲开鬼子，怎么样？
0: 不怎么样，凭什么我躲呀？我还得收拾这帮兔崽子呢。
1: 哎，像你这么当队长，你的队员都得死。
0: 放心，在我死之前，你不会少一根汗毛。
2: 金爷，这娘们劲儿真大呀！
1: 她是想跟我来点混的。

0: 你确定这里可以走？就是这条道，不敢撒谎，但是非常难走，到处都是荆棘。这正说明他们还没有从这里溜走，还在我们的网里。对。
1: 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对我宰一双。
2: 队长，那小子前两次说挺准的，要不要问问他的意见？听他的，
1: 让瞎猫撞上两回死耗子，就得听他的。我现在一听见他得得得，我就烦。嘘，准备战斗。
3: 哪里？
4: 鹰嘴牙，上去之后啊，八路就彻底的没得跑了。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鬼子，你们先撤。
1: 猴子，回去保护那个金二爷，你们先撤。那你怎么办？
2: 执行命令。
3: 你的命令是错误的。
0: 你来一个。你知不知道，你在这多待一秒，
1: 兄弟们就为你留多少血？
2: 我告诉你，只要鬼子占领了鹰嘴崖，咱们就无路可撤。这种突围方式永远都突不出去。我建议你。
1: 我建议你现在听我的。凭什么？因为你的指挥是错误的，你的攻击根本就没有奏效。现在马上下达我的命令，命令大家停止一切射击和投弹，然后把身边的槽点再盖上绿树叶子，快！
0: 在这等死啊！快下达命令！
4: 不就是放点烟儿吗？都是我玩剩下的。
1: 三十六计用了2000多年，现在依然奏效。
4: 停止射击。

0: 这俩师傅都把脸捂上，主要是嘴和鼻子啊，如果没有水就用尿。快！
1: 大夫，你这打仗真是不方便。
2: 赶紧的。
3: 咱们这样会看不见小鬼子吗？
1: 那就对了，小鬼子也看不见咱们。记住，只要鬼子的火炮和重武器找不到攻击的目标，咱们就胜利一半了。
3: 你也捂上了。
4: 手绢。

0: 在哪儿呢？
1: 我等。
0: 又救了你。左面的归我。喂，
2: 公明君，归景阁下的部队已经占领了青龙寨，现正朝我们靠拢。
3: 哟西，
2: 那有个岩洞，是他们射击的死角。

机枪守住路口，他们要是敢下来，统统杀掉。就让我们在这里守着规矩阁下的到来吧。

0: 找不着鬼子啊？他们应该是躲到鹰嘴崖的嘴巴里去了。
1: 那是射击的死角，咱们打不到他们。哼，
0: 你得这么想，他们也打不着咱们。
1: 那不行，猴子，往下扔手榴弹，炸死这帮小鬼子。
0: 去，哎。

0: 没效果呀、啊！
1: 你看看，
2: 又浪费一颗手榴弹。
3: 闭嘴！
4: 金爷，这鹰嘴太深，这手榴弹根本就没效果。
5: 队长，队长，队长，青龙在冒烟了！
3: 谁放的烟？
1: 应该是昨天晚上山下那波鬼子，他们正在向咱们这边移动呢。
3: 底下的小鬼子也不向我们攻击，这是想要前后夹击我们。
6: 给我一分钟考虑时间。

0: 白鹿居在前面，沿着他们砍出来的路跑步追进，跑不进去，快！
1: 哎，大海，这个山洞的高度是多少？
2: 不知道啊。

0: 深度呢？
1: 不知道啊。
0: 里面结构是个什么样子？
1: 不知道啊。
2: 你到底去过没有？
1: 我去过呀。
2: 那你给我描绘一下呀。
1: 很大，很黑。
2: 还有呢？
1: 很冷。
3: 指望着他们的就是一个死。兄弟们，给我杀出去！
4: 队长，我先来，你小队跟我上。
5: 是，走。
2: 哎，走，
3: 小心点。
2: 哎，不能去，快，
3: 注意安全。
0: 你这都是些什么打法？
3: 指望着你，那你也得行啊！
1: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你。

0: 你们这是去送死啊？
1: 再说一句泄气的话，我崩了你！
0: 你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安全的护送我。
1: 就你这号的，上级不要也罢了。
0: 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我已经想到如何消灭下面的鬼子了。
1: 就你？什么条件？
0: 把你们所有人的手榴弹全集中到这儿。
2: 把手榴弹给我。

0: 这是干什么？
1: 炸鬼子呀。
0: 我可告诉你，我就这点手榴弹了，你要是把它都炸，声音可不小，而且也炸不了几个鬼子。
2: 等会儿再给你解释。
1: 大家注意，
3: 一会儿我把手榴弹的引线拉着之后，所有人必须马上趴在地上，脸要贴着地，双手捂着耳朵，把嘴张开。
0: 你这是让我们嘴啃泥当土地爷呀？
3: 想赢就执行命令。瞧好吧你。

0: 山崖到山底的距离是50米，自由落体时间为3.16秒，手榴弹引爆时间为7秒，弹药爆炸之后瞬间形成粉色高压波，最佳距离是人的2倍身高。
1: 他这是要干什么呀？
2: 在做法呢。这闭着眼呀，那是在念咒。你的神大拇指是行雷公下凡的。
3: 快扔啊！要炸了！

0: 刚才照我说的做了吗？
1: 你说什么？哎呀，你别跟蚊子哼哼似的，你大点声啊！

0: 干什么？
1: 看看你耳朵。
0: 干什么？猴子！
1: 看你耳朵。
0: 猴子！
1: 你干什么？
0: 你干什么？
1: 你干什么？我看看他耳朵受伤了没有？他说：“看看你耳朵受伤了没有？”
0: 耳朵还在，也不流血，就是听不太清。
2: 那应该是耳膜受伤。
0: 别管我耳朵了，小鬼子炸死了没有啊？

0: 你跟我说说里边怎么了。
1: 跟你说什么呀，你又听不见。
2: 都死了，都死了，死了，全死了。
0: 咋死的？
1: 被高压冲击波给震死的。
3: 震死的？
1: 对，不是炸死的，是被我们的集束炸弹形成的高速冲击波。
3: 你什么叫冲击波？
1: 就是空气，快速运动的空气，把鬼子的内脏啪震裂了。
3: 空气也能杀人？
4: 雷公都厉害。
1: 不明白你点什么头啊？
0: 你还是有两下的，上级有眼光。
1: 不是我有两下子，这叫科学。你要是学会了，也有这两下子，所以要多看点书。书中不仅有颜如玉，也有战斗力。
5: 说了他也听不见。
3: 哦，他说啊，就是书中没有颜如玉，只有战斗力。
0: 我听见了。他说他读过书，咱们没读过书，咱们没文化，是我们不想读书吗？谁给我们书读了？地主老财、小鬼子。还是你这种有钱的二少爷给我们书读啊？啊！别以为就你脑子里能装几本书，我们脑子里装的也不是老倭瓜。
4: 甭说什么颜如玉也没文化呀，老倭瓜。
6: 这城上要是没有金爷，你们就赢不了。
3: 啊呸！要是没有我们的手榴弹，你们那破空气能杀人啊？
7: 大佐，会不会是重炮？
8: 这些土八路不可能有重炮，不要停下，赶紧追！
6: 嘿，太君。

0: 抓紧时间，先拿枪支弹药，该换枪的都换枪了啊。拿不了的就先埋了，或者是销毁了。人家都捡枪捡炮的，你捡金票呢？
1: 哼，这可比票子值钱多了。
0: 你什么大瓣蒜呢？下了山包饺子，先把你当蒜给拍了。
1: 哼，大家快点捞啊！捞完了赶紧走，一会儿鬼子可就闻着你们队长拍蒜的味儿了。哎，
2: 轻点，轻点，轻点，轻点！哎，对，慢慢，慢慢，慢慢，哎，好，好，
1: 好，哎。这回你可见着真炮了啊！这是鬼子的八一式迫击炮，有了它，咱们的打法战术会有很大的改观。
2: 金先生，不管它是什么炮，这都是沉甸甸的铁疙瘩，就算我们想拿，也拿不走啊！
1: 你少拿几双鞋，把这个拿回去多棒啊！
3: 什么？
4: 啊，他说不让拿鞋。
0: 那哪行啊，鞋不能不拿，咱还得走几百里地的路呢，鞋比这个重要。
1: 我再多说一句话，我自个儿抽自个儿。
4: 哎，
0: 他说什么？
2: 哦，他说他成哑巴了。
0: 哎，怎么了？哎，我望远镜你还没赔我呢。
5: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7: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8: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9: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5: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7: 哎呦，没想到抢

0: 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

0: 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

0: 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医生高档宾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

0: 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我赢啦！
1: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2: 是啊，
1: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3: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

0: 隐蔽在设计死角的十三个人，一次性的全部干掉，这根本就不可能。
1: 他们一般的人死于高强度的高压冲击波。
0: 高压冲击波？只有100毫米的中炮才能做到。这土八路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武器。
1: 是急速手榴弹，能够想到用这种方式对付洞穴的对手，一定是上过正规军事院校的，而且还能准确地让爆炸物在不落地之前爆炸。这需要的不仅仅是渊博的学识，更要有过人的胆识。
0: 也许我们追的这支部队根本就不是八路。
1: 为什么这么肯定？
2: 大佐。
1: 嗯，美智 M1911 手枪，
0: 只有国民党的部队才会用，一般人用不惯。
1: 那他是谁呢？
3: 暂停。

0: 今天，
1: 哎，进来。
0: 今夜你心情不好啊？
2: 跟这女的在一块儿，心情好得了吗？你坐下，大凯。阿尔巴拉现在死了，也算是给你爹报了仇了。今后什么打算啊？
0: 跟着您啊。
2: 跟着我啊？
0: 跟着您打鬼子走正道啊。
2: 你要是跟着我，就得每天过刀尖上舔血的日子，还得隐姓埋名。
0: 那您说我以后叫什么呢？
2: 别闹了，以后你就跟着他们干了。
0: 那不行，从今往后我于大海就是你的人了，你走我走，你留我留。哎呀，金爷，就是你说那娘们能让咱走吗？
2: 好歹她是个队长吧，说出来的话她还能赖账？
3: 哎，我弄的今天那个账打的挺好，哎，阿姨，交给我，
4: 绝对。

0: 给人家的可不信，要回去。
1: 首先，大家把这么好的口粮给了我，我很感激大家。但是，今天该
2: 是天上。今天消灭了这么多鬼子，主要的功劳都在你。
1: 该说的话，
2: 但是我们队长说了，今天啊委屈你了。等我们突围了鬼子包围圈，一定请你吃餐大的，对吧？
1: 该说的话我必须得。
0: 不用谢了，太客气了。大家吃完了就回去吧啊！
1: 我要说话。
3: 丁爷，你别生气，你该不是说你的。
1: 爹，别说话。我要跟你说话。
0: 说。
1: 屋里说。

0: 还关门？你小子不是憋着坏，就是想做贼。
1: 坐。
2: 在青龙寨的时候，咱俩有言在先。只要我帮你们逃出了青龙山，那就各走各的道路，对不对？我的话现在我已经兑现了，你的话是不是也应该兑现？
1: 看着我！
0: 青龙寨的时候你什么都没说呀，跟我说话的好像是于大海。
1: 好，就算走小道，这个主意是大海出的。哎，那在鹰嘴崖我确实救了大伙，这是事实吧？
0: 大伙也就是说包括你自己了，那也就是说你也是在救你自己，对不对啊？
1: 计谋是我出的呀，哎，而且是我亲手实施的呀。从知恩图报的角度上来讲，我不求你感谢我，我只求放我走。
0: 没门！
1: 凭什么？
0: 凭什么？第一，没有我的31颗手榴弹，你跳下去能炸死小鬼子呀？不能啊！第二，你也没跟我说你炸死小鬼子之后咱们就一拍两散了，这也没有，那也不能，你说凭什么？
1: 好，看来你是想跟我来点红的了。我告诉你，过来跟你打声招呼的是客气客气，这叫礼貌。怎么着，我想离开这儿还得得到你的庇护。再见。
3: 哎，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
1: 什么意思？干什么？我可救过大伙的命啊！
3: 是是是，
1: 得知恩图报吧？
3: 是是是，
1: 我跟你们队长现在是两不相欠了，你们好好打你们的鬼子，我去杀我的仇人。啊，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别硬往一块凑合了。
3: 哎，让开，让开。
4: 哎，别别别别别
0: 别别！刚吃饱了饭，不宜做剧烈运动，扯断了肠子，我可不会接。
1: 好，都不睡觉了是不是？啊？我就不信你们能在这守一宿。好，我先睡，睡好了我再走。我要睡觉。

0: 田中，田中。你说鹰嘴崖下面宫本他们被爆炸冲击波杀死，那么鹰嘴崖上面的人又会怎么样呢？
1: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见。
0: 眼睛没有看见，脑子是可以看见的。这么巨大的冲击波，敌人即便是做了防备，但是一定有人会。
1: 会
0: 被震成聋子。

0: 什么人？
1: 我问你们人呢？
0: 哎，对不起啊，队长，那个昨天晚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睡得格外死。

0: 听到了，
1: 在哪儿？
0: 往南边去。
1: 南边。
2: 就我这胳膊都炸飞了，耳朵还没聋的本事，是这小毛病，不难。
3: 什么？
2: 好治，不难。吃我的两副药就治好。
4: 哎，青爷，咱要不要把这些药给带去？
5: 你还想脑袋顶上顶个水碗，让他拿枪打呀？
6: 当然不想了，我骗呀我。
5: 那就赶快吃。吃完了咱们好赶路。
4: 咱去哪儿啊？
5: 去东安城找桂建英。

八乡的，不管是聋子、耳背的，都给我到黄金宪兵队走一趟。还有这只聋子。

0: 你是八路？
1: 我不是。
0: 不是你他妈叫啥？
1: 这个年月敢在老子面前这么大声讲话的，除了黄金就是八路。
2: 他们家呀，打小就是做炮仗的，耳朵聋了，
3: 绝对不是八路。
2: 不好意思啊。
4: 掌柜啊，掌柜，
1: 掌柜，
0: 大哥，你怎么来了？
1: 铁定有一个名有功法。走。
4: 哎，队长，队长，
0: 黄云走好啊，黄姐。

0: 金先生，
1: 哎，你吓死我了，
0: 睡得也太死了你们。
2: 你们队长呢？
1: 他不是找你去了吗？
2: 那是抓。
1: 哎呦，金先生，你别误会，从你走了以后啊，我们队长心里可难过了。
2: 真的？
1: 真的。
2: 哎，不管真的假的，他现在人在哪儿？
1: 应该快到双塔镇了。
2: 他是往鬼子堆里扎呀、
3: 啊？
2: 扎啥？鬼子堆？就是见识短。

0: 关脸的时候有没有被八路发现？
1: 没有没有。
0: 你确认它是一个笼子？
1: 不全笼，能听见一点。
0: 太好了，咱哥俩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
1: 对，
2: 兄弟们，快步跑！
3: 好，
4: 好，
3: 好。
5: 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做的也做了，剩下就是你们自个儿的事了。祝你们好运。
6: 哎，金先生，金先生，
5: 哎哎哎，
6: 等等等等，
5: 干嘛干嘛干嘛？我好心好意给你们来报信儿，你们还想？

0: 仗着人多把我绑了。
1: 哎，你别误会，我是想求你救救我们队长。
0: 你们队长多有本事呀，他多厉害，还用我救？事已至此，我也无计可施了。如果你们非要仗着人多把我绑了也行，无非这屋里再多一个冤魂罢了。我也劝你们一句，趁鬼子没来之前赶快各自疏散，否则全把你们消灭了。
2: 不可能。
3: 对。
0: 哼，不可能？你以为我跟你们开玩笑呢？半个小时之内不离开这个村子全是烈士。
2: 所有人双塔镇突围。
0: 哎，等会儿，敌人就是从双塔镇方向来的，你们还想过去啊？
2: 因为那里有我们队长。
4: 对，
2: 走。
0: 嗨，一群土包子。
2: 集体集合，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左转，跑步。
0: 等会儿，我答应你。
5: 猴子，快点，要不三炮就被鬼子堵被窝了。
2: 是。
5: 快！
0: 怎么都还在这站着呀？是不是不相信我呀？
1: 看你说的，我就是怕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太危险了。
0: 你们越安全，我就会越安全。记住我跟你说的话。每一个时间点，每一个战术转折点必须非常准确，执行的也要非常准确。
1: 我记住了。不过金先生，你还是跟我们一块儿走吧，不然队长回来了他又该骂我了。
0: 我保证他不会骂你，没准儿还会夸你。行了，时间不多了，记住暗号，按计划执行。
2: 全体都有。
1: 这里。
6: Thank you.

0: 就是这间屋子，没错，你瞧里边还亮堂军的军装呢，
1: 刚刚洗过。你进去。
0: 上啊！
1: 他妈的，怕什么？把络腮看光着呢，快！

0: 德贵，他们都进去这么半天了，怎么还不出来啊？
1: 他妈的，一群废物！

0: 有没有八路爷给个信儿？大哥，大哥，大哥，
1: 他妈的，给我打！把我给我打成山顶！

他是谁？杀了我大哥！

0: 在院子里。
1: 你知道他在院里？
0: 是季先生自己要求的。
1: 他的话你也信的？院里都有微信。

0: 有危险，都才攻击。
1: 是他说的，等鬼子的枪声完全停止以后，让我数三十下再打。可我只数了二十下就打了。
0: 你猪脑子呀！就是一块石头，那也被炸。

Turner!

0: 你胳膊受伤了，轻伤，大伙儿都差点成烈士吧？我可是又主动救了你一次，啊！这回咱们俩可算是两清了吧？从今天起，咱们俩各走各的，别动不动就仗着人多绑架我。
1: 刀子，有什么话咱们下来说。上面危险，不结实，你再摔下来，下来。
2: 下来吧。
0: 哎，小心点。不对。 我上过你们一回当了，是不是还想仗着人多把我绑架了呀？啊！赶紧让你的队员都回屋去，我自个儿走。
3: 金刀子，你把我们游击队都想成什么人了？太把自己当成香饽饽了吧？啊！我们离了你都活不成了，赶紧下来，走，赶紧走。

0: 我戴金花，说话算数。
1: 信你一回。
2: 慢点，慢点，小心啊！

算的这次讲信用。既然一块打过仗，那就是战友了，没准哪天在战场上还碰得上。

0: 来，不用说，
1: 干什么呀，轻点，我就知道。
2: 新娘子怎么抬，就会怎么伺候着。
3: 金爷，金爷，我回来了，金爷，金爷。
4: 哎，人家不愿意留下，你们就打人，你妈有没有良心啊？我还告诉你了，迷香是我放的，屋顶是我掏的，人是我劫走的，有什么事儿说小爷我算，冲我来啊，冲我来。
0: 大海，
5: 我这伤跟他们没关系。
0: 哎，
4: 金爷，你伤得重吗？
5: 不重，没伤着骨头和血管。
4: 这还不重啊？你都做担架了，你就骗我吧你。
5: 这是那个戴队长给我实施的优待政策。
4: 优待？咱们又不是俘虏，我跟你说，那个戴金花整个就是一个雷公的媳妇儿。我现在就找她去，我就不信我骂不过那臭娘们。
0: 你回来！
5: 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她听不见。哎，我让你买的东西买回来没有？
4: 她都这么对您了，您还给她这个呀？不给。
5: 哎呀，现在我觉着对这个女人来硬的不行，我想试试来点软的行不行？
4: 那咱们也不能太掉价了呀，我可有言在先啊，他要态度不好，不原谅，不说软话，不原谅，给您道歉，鞠躬不到九十度，不原谅。
5: 这么多？
4: 这还多呀，金爷，不多了。就给一碗猪蹄汤，不原谅。
0: 干什么？我这裤子还没系上呢，你着什么急呀？
4: 动静太大了吧？就是一场误会嘛，对吧？都散了吧，散了吧啊！
2: 李征。

0: 太队长，这什么意思啊？啊？让我们俩检阅部队啊？
1: 不是给你检阅，是给你道歉。
0: 给我道歉？这戴队长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戴队长一向都是正确的呀。
1: 有，我不应该故意跟你抖机灵装糊涂，应该跟你摆事实讲道理。
2: 好，宣传活动抗日救国的大道理。
1: 因为你是一个读书人，又喝过洋墨水，应该是一个

0: 你明明是里的人，今天他说你不懂事理，
1: 你听见吗？凭什么说我不明事理啊？
0: 还有，我不应该强人所难，故意堵在你房门口，不仅打扰你睡觉，还违反了上级不允许男女共住一室的规定。虽然我是被迫睡在你房间的。
1: 谁被迫谁呀？
2: 大事情，小的细节不纠缠。
0: 错就是错了，错了就应该改。到底谁错了？
1: 是我，对不起。
2: 陈圆圆，太隆重了。
1: 走。
0: 躲什么躲？
1: 本姑娘，我这辈子都没给人争过腰，你还嫌弃了？
0: 你要真想跟我赔礼道歉，那咱俩就好好谈一下。要是谈好了，我们俩给大伙请安。谈是肯定要谈的，但是这个地方荒郊野岭的，气氛不够。这样吧，等到了宿营地，
3: 露两菜。好。

0: 这些黄协军，全世界废物，这么多人，竟然被关在院子里给消灭了。嗯，
1: 真心开花，这个战术安排不仅非常正确，而且还非常大胆，非一般人所为啊。
0: 可黄协军说，就是些土八路。
1: 你跟土八路打那么多仗，打过这样毫无招架之功的仗吗？
0: 确实没有。
1: 低头。

你看，他们不顾一切的向西，他们的目的是去八路的根据地，所以不管这些是真的八路还是假的八路，都必须抓住。嘿。

0: 还没开饭呢，酒也没烫，菜也没做，这就来了。
1: 还是谈好了再吃饭吧，有助于消化。
0: 谈不好，吃饭能噎死你啊。

0: 专治耳朵听不见。
1: 贿赂我？
0: 你的耳朵是我弄伤的，把它治好，我有这个责任。
1: 一看就是嘴不对着心说的。哎呀，我估计这个药啊，
2: 这药是真的。
1: 我也没说是假的呀，吆喝什么？
0: 上药。
1: 你这么性感吗？

0: 你过来，给我念念。
1: 二爷没这么伺候过人。
0: 那行啊，那你先回去吧，等我把这些字儿都认齐了，咱们再商量咱们的事儿啊。不用等太长时间，估计这么多的生字，我一咬牙一跺脚，两天，两天怎么着也认齐了。回去吧啊，回去。

0: 那还是我来吧。药方，耳鸣。过来，这是你。药方，来，喝。
1: 哎，来，兄弟，赶快救蹄子！哎，
2: 去。
3: 这有酒有肉的，今儿你们是有事儿要求我吧？
1: 哎，你看看，跟着金先生就是有眼力。
3: 哎，金先生不敢说啊，至少有一点我是明白的，无事献殷勤，你们两个呀是非奸即盗。
4: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3: 我说啥了？
1: 哎，三毛，坐。
5: 坐。
6: 人家只是打个比喻。
1: 哎，大海，我跟你透露个事儿。
6: 哎，你老咳嗽什么呀？这大海又不是外人，那是把咱们从青龙山救出来的兄弟呀。
3: 冲你这句话，我干了！哎，
1: 好爽！哎，
5: 其实啊，我们队长答应放你们走了。
3: 真的呀？
6: 真的，
3: 那这事我得赶紧跟金生说说去。
4: 哎，你别急呀、啊，
5: 别急呀、
4: 啊。
1: 哎，对了、啊，你看我都给你透底了，你也跟我说说呗。
5: 哎，对，给咱说说。
3: 不该说的，我是不会说的。
1: 对，是。你说这金先生，一个平头老百姓，又是中心开花，又是空气炸弹的。哎，你说我们怎么不知道呢？
4: 就是啊，
3: 但是压根儿因为他就不是老百姓啊。
4: 来，
3: 他呀，其实是晋绥军八五二团特战大队的大队长，明白了吧？
6: 哼，国民党。
4: 哎，过来，你干嘛呀？哎，我就知道你没必要熬夜眼。
7: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8: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9: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7: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0: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

0: 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

0: 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 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

0: 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

0: 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 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

0: 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6: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哎，嗯，看来是好多了。现在是不是咱们可以谈一下我走的问题了？
1: 我知道，这捆绑的夫妻不成。你要真不愿意，我也没办法。我会跟上级解释的。
0: 怎么说？你同意我走了？

0: 太谢谢你了，戴队长！谢谢谢谢，您真是个好同志，好同志。You are amazing！ 他是国民党晋绥军八五二团的，我可以解释。
1: 听国民党解释，都出去！一会儿把他抬出去就行了。不，
2: 队长，
1: 执行命令。
2: 是。
1: 我这辈子最恨别人骗我。
2: 我没有骗你。
1: 可你是国民党，是八五二团的，这么大的罪过，你为什么不说？
2: 国民党和罪过不能划等号。我们是有信仰的。胡扯！
1: 信仰都是美好的，可是从你们嘴里面说出来的，我看都是老姨太太们的信仰。你们是美好了，可苦的都是老百姓。我觉得关于信仰这个问题，咱们俩谈不清楚。我很清楚。 我们共产党被你们国民党杀了太多的人，这都是仇，还没算。戴金花跟你们八五二团这些王八蛋更有仇，也没算。
2: 那都是历史的问题，你找我算也算不着。
1: 你必须老实交代。
2: 我不是你的俘虏。

0: 有两下子，几下子我也不会跟一个女人动手。哎，
1: 耍赖是吧？哎，你不是，看来这是要打群架呀！别动，都一边看着。
2: 还挺讲义气，像是你们共产党的做法。对待好人，对待老百姓，我们一向讲义气。 这样头号大坏蛋，那就是一顿臭揍。

0: 别以为我收拾不了你！看来这是事实了。算了，平手行不行？
1: 不行！哎，不打了，不打了，算我输了，行了吧？你让我走吧。
0: 不行，嘴上说不算，大佬你再走。

0: 天你输了。
1: 能看清了吗？
2: 我早看清了，你们戴队长就是个无赖女流氓。

0: 闭嘴！你没资格说我们队长坏话。凭什么不能说呀？他敢做还不让人说？
1: 你给我擦擦的。行，那我说你听听，你见没见过背着炸药包炸鬼子炮楼的无赖啊？你见没见过身上有5处鬼子的伤还跟鬼子玩命的女流氓啊？
2: 那也不至于对待我。 像对待鬼子那样吧，啊，又是打又是挠的，还往我脸上抹辣椒，
0: 没毙了你就算便宜你了，凭什么帮我？凭什么？2年前，肖家坪你应该去过吧。
3: 放心，我来帮你出这口恶气。
0: 谭座，谭座，杀战俘的罪名已经不小了，我们不能再杀伤员了。
3: 杀共产党人是必须的，因为他们始终是蒋委员长和我萧百川的天敌。预备，
0: 我们是军人，军人起码应该遵守自己的职业操守和尊严。 否则和刽子手有什么区别？

你是我上，既然你去过，那么枪毙你就是给死去的战友报仇。这个权利不仅队长有，我也有，我们游击队所有人都有。

0: 给部队留点种。
1: 必须撤！队长，撤！快撤！
2: 当代表，
1: 快撤！快撤！快撤！
3: 当代表，你还好吗？很久没这么跟你唠嗑了，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你给我出个主意吧，我听你的。

0: 兄弟们，我把曾经杀害你们的八五二团的凶手给你们抓来了。
1: 队长，人给你带来了。

0: 这什么意思？你不杀我报仇了？
1: 仇是一定要报的，但是共产党不兴报私仇，八路军也不随便杀人，那样的话不就和你们一样了吗？
2: 从这点上来说，你们确实比我们高。
1: 我现在要执行上级的命令，把你送到根据地去。
2: 那为什么要给我松绑啊？
1: 给你松绑是给你逃跑的机会。
2: 逃跑？
1: 你逃跑，我正好开枪，这是一个最充分的死亡理由了。

0: 远看过了大沙河就是我们的地盘了。鬼子怎么突然增兵了？
1: 就晚了这一步啊。
0: 晚一步，步步晚的。
1: 哎，咱们换一个渡口过去不就完了吗？
0: 就算是再换一个渡口，桥和船也还是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样，被鬼子给控制着。
1: 你的意思，咱们被鬼子包了饺子了？
0: 反正跟在我们后面的鬼子不一般，回去研究研究再说。撤。
2: 我保证，给我一个班，我一定可以杀出一条血路冲过去。
0: 桥上没遮没拦的，只要对面920机枪一响，我们谁都过不去。到那个时候，我们都得牺牲在这儿，那多憋屈。
3: 哼。
0: 况且，还有这个家伙没送到。
1: 你说鬼子怎么知道我们要过大沙河的？会不会有奸细？
0: 别瞎说，怎么过河脑子都不够用啊，还想那些歪道呢？
1: 你别忘了，他可是晋绥军852团的。
0: 这些天通过打的这几仗来看，我想他们不是干出那些撒撒烂的事儿的人。别想他了，赶紧想想怎么过河吧。
4: 哼，
0: 嗓子卡绿毛了。
4: 我有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不知当讲否？
0: 不成熟就等熟了再说。
4: 我们被包围了。
5: 即将。
0: 我不招你，你最好别来招我，因为你现在说的话，一定会成为扰乱军心的罪过。
5: 我真心想帮你，
0: 动两下嘴皮子，就拿这点成绩，好再跟我说再见。
5: 如果你不让我走，我不会走的，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
4: 就算对我自己的救赎和补过吧。
6: 你们的行动意图太明显了，一直往西是吧？看看地图，啊，这么一条大直路，连个弯都没有。
0: 鬼子看得明白？
6: 太明白了。鬼子军官都是军校出来的，看地图是他们的基础知识。也就是说，你们的想法他们很容易猜到。鬼子会派先头部队，来，先占据大沙河的渡口，然后他们的后续部队。这会儿应该就在咱们身后，离咱们不远了。
0: 说办法。
6: 办法很简单，只要大家不过河，一切困难迎刃而解。
0: 我当时什么好办法，憋了半天就憋出这么个破办法来啊。我告诉你，过河是命令，而且是无条件完成的命令。
6: 命令？命令是死的，
7: 人是活的。
0: 这是死命令，
6: 那也得靠活着的人来执行吧。

0: 果大家都死了，那还值些个屁呀、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匹夫之勇。
1: 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0: 打仗可不是靠嘴，要靠脑子，要靠实力。
1: 打仗是靠精神。当初连一块桥板都没有的大渡河铁索桥，你们国民党一个营的兵力，机枪十几挺，我们不照样过去了？况且这座桥还有块桥板呢。
0: 那你不觉得如果大家都在这儿牺牲了，太憋屈了吗？

0: 你们已经把过大厦河的秘密传达到了没有？
1: 已经通知到了，但没有发现那只狗。
2: 既然是守株待兔，那就要有耐心。不过，我们这些赶兔子的人可要快一点了。明白，加快速度。
3: 我一个人侦查就够了，你来真是多余。你见过孙大圣让唐僧一个人去探路的吗？
4: 真想让我当你师傅呀？
3: 哪儿那么多废话？
4: 还是不信任我呀，怕我跑了。
3: 但我相信你一定跑不过子弹。哎，我看着咱俩这样，也不像是小夫妻呀。
4: 是不太像。
3: 不像，这样就像了。哎，你耍流氓啊你！耍流氓！
5: 谁流氓了？你说咱俩这样不像夫妻的，这搂着不就显着恩爱了吗？
3: 再恩爱也不像你们城里人那么亲昵。
4: 好，我不跟你辩论行了吧？照这个速度，天黑都到不了。
3: 白龙马来了。
4: 白龙马。

0: 相。哎，怎么运这么多粮食啊？
1: 啊，这是东洋人让拉的，不仅是我们，县城里面的大车都被征集完了，
0: 还有这么多草料呢。
1: 哦，那是喂马的。
0: 哎，你不是说侦查吗？睡着了？
2: 侦查完了。
0: 什么都没看呢就侦查完了？
2: 什么都看见了，现在咱们俩得下车回去。
0: 下车？现在下车，鬼子都盯着呢。
2: 咱们要是真的过去再出来，可就麻烦了。
3: 刘静，站岗！
4: 王军，
3: 我出营的。

0: 你下来。你也是车把式？
1: 我不是。
0: 是农夫？
1: 也不是。我是村里教书的。
0: 教什么呢？
1: 在村里教小孩唱歌。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行了行了，你呢？
1: 这是我媳妇儿。
0: 你们去城里干什么？

0: 啊，货下来了，掉头回去，掉头回去。
1: 不上啊！
2: 哭这一嗓子吓死我了。
1: 我不哭能行吗？胳膊上连块黑纱都没有，小鬼子也不信呢。
2: 那你也不能咒我哥呀。
1: 我没哥，你有哥呀。
2: 你不有小舅？
3: 封锁这座桥不重要，重要的是鬼子大量的调集粮草，他们应该是准备大扫荡了。
1: 我怎么没看出来？仅仅是因为鬼子运粮了？
4: 秘密运粮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粮食都是大米。
1: 没错，小鬼子就是爱吃这种米饭坨坨。
4: 不，只有鬼子的主力部队才会吃大米。其次就是车上的粮草，咱们刚才也看见了，对面的鬼子身边并没有马，所以我想这些草料应该是给鬼子的骑兵部队，或者是他们的重炮辎重部队的马匹准备。你们想想，就咱们这点小股部队，鬼子至于花费这么大的成本对咱们重重围剿吗？
1: 这买卖不划算，顶多是个搂草打兔子。
4: 没错，如果我没有计算错的话，鬼子这回对你们根据地的围剿规模大概在2个师团左右。
1: 直接说人数。
4: 1000人以上。

0: 报告阁下，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急电。
1: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我们的行动已经纳入到冈村宁次将军亲自指挥的对共产党根据地的铁壁合围大清剿行动中。我们有50000多精兵，别说是人，就是一只兔子也不可能活着漏掉。
2: 嗨。

0: 谢谢你听取了我的意见，没向错误的泥潭滑进。
1: 嗯，
0: 咱们又躲过了鬼子的陷阱，
2: 避免了一次重大的损失。
0: 你看着好像不太高兴啊。
1: 你烦不烦？
0: 我烦什么呀？我又指挥了一场胜仗，我很高兴。
1: 看你嘚瑟样，
0: 算咱俩指挥的行了吧？哎，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
1: 通知部队，停止前进。
0: 你要干什么？
1: 我得好好想想。
2: 连队消息，
0: 你不用想了。我都已经替你想好了，
1: 还有你不该想的归我自己想的，明白吗？
0: 理智是正确判断的前提。
1: 再啰嗦一句，我把你绑起来。
0: 只给你五分钟考虑时间。哎，哎，20分钟都快过去了，想好了没有啊？你别忘了，这周围到处都是鬼子。有的时候，一个人对自己正确的判断，有一丝怀疑很正常，没什么大不了。

0: 还好你不一样，因为你有我。
1: 我得回去。
0: 什么？不，你现在是对我的判断和分析产生怀疑了吗？
1: 正是因为我非常相信你的判断和你对鬼子下一步行动的分析，所以我得回去。
0: 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啊。
1: 不矛盾，我得把这个重要的情报告诉根据地的首长。
0: 是个好主意，想法没错，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怎么去报这个信儿？靠这两条腿吗？就算你找一匹马，四条腿也跑不过鬼子的汽车吧？
1: 那也得跑啊！
0: 不不不，我觉得你不够冷静。咱
1: 都什么时候了，你家房子被烧了，你能冷静吗？早浇一盆水，就少一盆水的损失。猴子三炮，猴子，带着他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等到敌人的大扫荡结束以后，再按照原计划向西返回根据地。
2: 那你呢？
1: 我和三炮组织敢死队，重新打回大沙河。
2: 是，
3: 我不同意。
1: 我们共产党的事情，要你国民党来管吗？笑话！
0: 笑话！打鬼子总没错吧？咱们的目的是一致的。我建议你听我的。
1: 我是指挥员。干部，
4: 干部，
5: 就是村长。
3: 别胡说八道，干部就是你们所说的长官。
4: 哦，
0: 那我请求这位长官跟我坐下来，好好理智的、冷静的谈一下。哎，
1: 为什么一定要坐着呢？都什么时候了还坐着？穷讲究，站起来。
0: 我知道一种方法最快速。
1: 说，
0: 找一台发报机。
1: 干什么用的？
0: 就是通过一个电钮，把你想说的话用最快的速度传到你们的总部。
1: 孙大圣啊！
0: 孙大圣是一个跟头108000里，而这台发报机是1秒钟30万公里，
1: 比孙大圣还快。
0: 你算数不错。
1: 拐着弯骂我是不是？还不赶快找孙大圣！发报机长什么样？
0: 看了你就知道了。

0: 子。这镇上我见多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1: 这阵势你们国军是见多了，但都是由后脊梁和后脑勺看见的吧？
2: 我再警告你一次，不准再叫我国军。
1: 我也再警告你一次，我要看见的不是小鬼子，是发宝鸡。

0: 看吧。在那马身上驮着一个小铁箱子，里面就是防爆巾。看看他旁边那几个没背着枪的步兵了吗？那应该是鬼子无线电的小队成员。
1: 生枪啊？
0: 生枪？也没到跟前就被打成筛子。
1: 费了半天唾沫说的这个主意，就是个馊主意啊！
0: 你觉得馊吗？你要是觉着馊，那鬼子也会觉着馊。馊了，他就没人要，就没有人防范。你说这是不是个机会？
1: 好。我今天就算是被打成筛子，也把这个电台给你抢回来。
0: 谁让你去抢这个了？
1: 那抢哪个？
0: 往敌人的身后走。
1: 司令部，
0: 我发现有的时候你还挺聪明的。
1: 借着我夸自己的吧。嗯。

0: 往那儿看。
1: 那两根金丝就是你说的天线呐？
0: 那不是金丝，是铜丝。
1: 抬杠，重点怎么不说呀？
0: 你也没问我呀。
2: 情况查清楚了，只有鬼子的一个小分队，当官的不在。我刚才去厨房闻了一下，不光有米饭，还有馒头。
0: 那看来他们不是鬼子的围剿部队。
1: 管他是不是，电台对了就行了。通知下去，准备动手。
0: 不能开枪，只要枪声一响，十分钟之内，咱们就得被鬼子给包围了。
1: 我说你能不能快点，一句话的事儿，报告首长，五万人大扫荡不就行了吗？
0: 快点，你知道你们首长电台的频率、波长、呼号、密码是多少吗？
1: 不知道。
3: 那怎么快啊？
0: 那得一个一个调，一个一个试。你当是飞鸽传书呢？
1: 那你告诉我，我去弄。
0: 那也得我亲自去。
1: 我这不是怕你有危险吗？万一你有点小意外，受点伤，我不好向上级交代呀。
0: 我谢谢你了。看来你还是对我不信任呢。咱们先不说你会不会发报，就算是你会，那我也得亲自去。因为我说过要帮你，至少我还是一个中国军人。
1: 你要多长时间？
0: 从接触电台到撤出来，不能少于十分钟，否则咱们这件事就干不成了。

0: 招行吗？
1: 我不行，就你行是吧？看来我真得给你上上政治课，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全民皆兵，什么是草树皆兵。
0: 是草木皆兵。
1: 树不是木啊，什么草啊、树啊、木啊都可以是兵，为什么大马蜂不可以？在我看来，全是好兵。
0: 我还是有点担心。
1: 我还担心你呢。就你说的话，鬼子能听懂吗？
0: ご苦労様、今何時ですか？听懂了吗？
1: 反正跟鬼子叫唤是一个动静。
2: 你们听着呢。
3: 游戏
2: 开始吧。
1: 你俩去准备去。
2: 侯哥，还是你来吧。
3: 刚才就我来的，你来。
2: 我尿不出来啊，我。
3: 你看人家尿出来，
1: 那你来，
2: 我尿。
1: 孩子，我给你吹口哨。

안에 오거라! 미갈로, 미갈로! 다 굴려라! 미갈로! 다 굴려라! 안에 오거라! 미갈로, 미갈로! 다 굴려라! 미갈로! 이 나는 지스갈!

0: 别捡了，快走！
1: 지스카야, 다 굴려라, 아니 굴려라, 이거라, 이거라, 다 굴려라.

0: 怎么回事？一片混乱，成何体统？瞧不出来，追我！
1: 你们谁能告诉我这烟是从哪里来的？
2: 我就敢把东安城变成第二个南京。
1: 一点烟就把你们一个一个弄成这个样子。作为军人，你们不感到羞耻吗？ 这样子，作为军人，我们必须要用行动来证明我们自己。看看，你们一个军纪不正。你，老子带着。那你，站好了。
2: 像你们这个样子。

0: Tache Junkerl!身为大日本皇军，被一群马蜂追得狼狈不堪，混蛋！
1: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

0: 了，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宾斯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宾斯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宾斯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宾斯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宾斯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宾斯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宾斯席。

0: 了，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 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洗。

0: 了，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宾斯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宾斯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宾斯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宾斯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宾斯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宾斯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宾斯席。

了，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天津持续发力，让工业旅游火起来。2026高考开考，8.2万名学子奔赴考场。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天津采取重点举措，助力海洋生态建设。
0: 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也是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近年来，我市坚持陆海统筹、河海联动，协同推进近岸海域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和岸滩环境整治。
1: 自然岸线保护方面，2025至2026年已完成21公里加自然生态恢复岸线，提前达标。加强美丽海湾建设，重点治理渤海湾天津段、大沽口、汉沽湾，推进湿地恢复、牡蛎礁修复、红树林耐盐碱试点，建设海洋生态预警监测网络，防控外来物种入侵。天津市海域使用管理条例是天津市为加强海域使用管理、维护海域使用权人合法权益而制定的一部地方性法规，其最新修订已于5月下旬公布并施行，明确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法定地位，作为海域使用审批依据，强化海岸线定期修测、动态管理，市级海洋部门统筹，滨海新区按授权负责属地监管。天津市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也于今年起正式施行，细化排污口分类工业园区污水、城镇污水、畜禽养殖、雨虹排口等差异化管控，建立动态台账加标准化审批、备案、注销加信息公开，强化美丽海湾总氮管控、陆源减污。
0: 昨天，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全市共设置了90个考点，各考点做好充足准备，确保考试顺利进行。
1: 今年全市8.2万人参加高考，比去年增加了7000多人，共安排16个考区、90个考点、2800多个考场。今年高考持续4天，早晨8点，学生陆续进场。在南开区重化中学考点门前，公安部门设置了服务台，同时学校也规划了进场路线。考生跟随各自学校的带队老师，经过2次人工安检和1次智能安检门安检后进入考场。教育招生考试部门将严防利用手机、智能眼镜等设备作弊，确保考试的公平公正。
2: 各考点呢也采用现场监考、视频监考、流动巡考和实时智能巡查这4重监考。
3: 特别是我们在进这个人脸识别之前，给孩子们呢准备了这个遮光的这种通道，包括教室的这个顶层的空调的这个调试、温度调试等等，从各个方面我们能想到的，尽所能的啊，这个给孩子们做好服务保障。
1: 考场上是奋笔疾书的考生，考场外是翘首以盼的家长。为了服务考生家长，不少爱心

0: 新企业和志愿者也在阴凉处安排了休息区。
1: 看您也是专门穿了这样的一个旗袍。
2: 祝孩子旗开得胜嘛。
3: 今天呢，孩子也迎来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但是并不是这终点。我们就要求他正常发挥就好了，父母永远是他最坚强的后盾。
0: 今天下午将进行英语的考试，9号、10号是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的科目。学生在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这六门科目中自主选择三门来参加考试。
4: 全市的教育、公安、网信、卫健、保密、工信、气象、电力等等吧，20多个招委会的成员单位履行各自的职责。各个考点呢，也因地制宜来制定这种防暑、防晒、防雨、防风的措施，来确保安全平稳。
5: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做好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等8方面重点工作。天津也持续发力，让工业旅游火起来。
0: 通知鼓励各地结合区域工业布局和产业特色，结合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开展工业遗产研究，明确工业遗产核心价值和保护载体，推动工业遗产建档工作，完善工业遗产档案记录，建立分级分类的工业遗产资源数据库，明确资源特色、历史文化价值、开发现状与潜力。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天津在工业遗产保护和工业旅游发展方面已积累丰富经验。据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市已制定印发《天津市工业遗产管理办法》，规范工业遗产管理工作，共开展3批市级工业遗产申报认定工作，已累计认定21项市级工业遗产，其中港武井、棉三、海鸥表业、长芦盐厂4家入选国家工业遗产。在活化利用方面，长芦盐厂入选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芦台春、海鸥表业等入选天津市旅游示范基地，天津市第1机床厂、棉三创意街区等标杆项目，通过对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实现城市更新，在保护历史建筑和文化底蕴的同时，引入新兴产业，成为城市新地标。随着通知精神的深入落实，天津的工业遗产将进一步火起来，工业旅游将更火，为弘扬工业文化、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注入强劲动力。
5: 昨天，爱达地中海号邮轮抵达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将以天津为母港，在京津冀开启新航迹。
0: 早晨7点半，爱达地中海号邮轮抵达天津国际邮轮母港。首班船是从大连港起航，搭载了2400多名中外游客到韩国游玩后，直接来到天津。这些游客下船后，还将在天津、北京进行3天的深度游。
6: We're just arrived and we're gonna go to the hotel. It's very welcoming and we enjoy, you know, visiting new places and seeing the old buildings.And eating the different foods.
0: 上半年，爱达地中海号主要在广州、深圳、青岛、大连运营。6月起，随着京津冀、内蒙古等地游客乘船需求量大，邮轮公司调整计划回归天津，将执行25个航次，直接覆盖暑期和11假期，并设计了2类航线产品，包括6天5晚短线，停靠港口为济州、仁川。8天7晚长航线串联釜山、丽水、济州、韩国南部港口，本航迹码头也同步落地多项升级服务，开通天津城区、北京定点免费接驳班车。今年暑期，地中海号与理想号将交替停靠邮轮母港，预计超10万名游客在天津口岸出入境。
7: 针对母港邮轮全面启动邮轮专属的管控系统，旅客入境仅需要3到5秒钟即可完成我们的通关查验手续，大大压缩了旅客的入境时间。
5: 昨天，49名外籍留学生来到本市多个绿色新能源项目，开启了一场低碳之旅。
0: 这49名留学生来自亚洲、非洲和欧洲，大多数都在河北工业大学就读。学校与共建单位共同策划了

0: 了绿色能源主题活动。学生们走进位于宝坻区口东镇的生态友好型风电基地，了解风机运维、并网发电、绿色供电流程。工作人员还给大伙儿讲述了科技力量帮助当地改善能源结构、助力乡村振兴的故事。
1: 我们国家海边也有一些风力发电机，但是规模没有中国那么大。我回家肯定会跟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分享中国的这个发展，希望我们国家也有跟中国一样的技术。
0: 留学生们还走进天士力园区，观摩了新建的太阳能发电车棚和超级快充等设施，了解了园区能碳管理平台的节能原理。
2: The technology in Tianjin, the solar panels, the wind farms, they're very efficient. I've seen with our visit here, I've seen how they work,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me.
3: 接下来我们还会组织一系列的低碳展示活动，我们还将走进泰达双碳展厅。东江港绿色码头以及新能源汽车展厅，通过参观、访问、研讨等形式来让同学们了解天津绿色转型的一些发展成果。
4: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5: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我们首先看来自央视的消息，自今年5月14号起，国家医保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飞行检查。昨天国家医保局公布检查中发现的多起典型案例。
6: 国家医保局大数据筛查发现，两盒非洛地平缓释片及两盒盐酸二甲双胍片在不同时间、不同药店均出现了两次结算记录，其中两盒非洛地平缓释片首次均为参保人张某在青海某药房个人账户支付购买，后在西宁市新绿洲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祥瑞大药房售出，并使用统筹基金结算。两盒盐酸二甲双胍片由参保人尚某及郝某在天津某药店购买，使用统筹基金结算，后也在祥瑞大药房二次售出。祥瑞大药房的行为涉嫌倒卖回流药骗取医保基金，已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一步深入核查处置。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发现，广西南宁市桂和堂大药房有限公司和平店通过低价采购加高价销售加代金券返利购买生活用品等方式，利用高额返利诱导参保人消费，涉嫌创换套取医保基金。参保人班某去年1月至今年5月，在该药店累计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补中益气片、大枣等，共计11533元，进价合计仅926.08元，进价与销售价相差巨大。药店同步向参保人班某返还总价值9600元的代金券，可在该药店内购买其他商品。国家医保局还公布了广西贺州市八部贵康药店第二分店空刷套取医保基金案，青海省西宁市万亿药业连锁有限公司第八药店销售回流药案。
5: 我们来看下面这条消息。不久前，中国空间站迎来了第八次太空会师，神23和神21乘组6名航天员并肩协作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完成在轨交接。目前神23乘组的3名航天员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我们一起来看看。
6: 在轨轮换期间，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按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神23乘组送别队友后，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一次天宫相聚，一场使命接力。

0: 目前神23乘组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1: 接下来看有关于电影的消息。目前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16亿元，暂列今年票房亚军。除了在国内热映外，影片还于近期宣布全球上映计划。
0: 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18号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院线，同时内地院线放映周期已延期至6月30号，持续满足国内观众观影需求。此前法国当地时间5月15号，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市场单元完成放映，正式亮相国际影视舞台。影片凭借质朴的亲情叙事与独特的侨乡人文，收获海外片商青睐，多国发行方主动洽谈引进合作。随着2026年暑期档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宣布定档，类型覆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个方向，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今年暑期，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金鸡虚拟现实电影季也将赴全国多座城市巡展。9月，这些作品将亮相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持续讲好中国虚拟影像故事。而在今年11月，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将在福建厦门举办。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的是14摄氏度。市区方面，今天上午我市天气晴为主，气温呢有所攀升，午间市区最高气温是29度，紫外线等级较强，提示您要做好防晒。下午天空转阴，市区大部分地区呢将会有雷阵雨出现，降雨的影响最长将会影响到明天后半夜，市区最低气温为18度。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00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4个车次。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6月12号至14号贵阳北至六盘水加开高9593次，6月12号至14号六盘水至贵阳北加开高9594次，6月12号至14号贵阳北至毕节加开乘9176次，6月12号至14号毕节至贵阳北加开乘9175次。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的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的预计是223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杭州萧山出发的 CA1771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的预计是221架次，其中去往长沙黄花的 MF8134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呢 S11 海滨大道永定新河收费站、G0111秦滨高速青纺城北收费站、简河北收费站因施工封闭，请司机朋友们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注意安全。下面来看一下海上航道的情况。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2026年6月7号20时发布气象预报，渤海中部轻雾转大雾，西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4到5级，浪高0.1米转1.5米，能见度11海里转1海里，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新闻。天津东江综合保税区管委会联合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中继数据有限公司日前发布电池数据可信跨域协同平台，可为企业提供一键合规、全程可溯的数据出境服务，助力电池数据安全高效出海，标志着东江在动力电池数据跨境流动制度创新与平台建设上取得重要突破。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

0: 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市农业农村委近日发布关于对天津市农业行政执法领域首次违法和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的通知。
1: 修订后的免罚清单明确了种子、农药、饲料、动物防疫、渔业五个领域共11项予以免罚的违法行为，其中首次违法免罚行为9项，包含种子领域3项、农药领域4项、饲料领域2项，轻微违法免罚行为2项，包含动物防疫领域1项、渔业领域1项。免罚清单针对每一项违法行为设定了免罚适用条件，明确了法律依据，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农业行政执法裁量尺度，全面落实包容审慎执法理念。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开征求意见时间截止至6月15号。
0: 位于滨海新区的西中环跨海河桥工程目前正在积极推进建设，预计2027年年底建成通车。
1: 作为滨海新区南北向交通大动脉的核心咽喉工程，西中环快速路跨海河桥是区域重点民生交通枢纽工程，北起金塘公路，南至金光路，线路总长约2.5公里。2026年，项目将重点完成南北引桥下部结构施工，实现主桥拱类制作及过半安装任务。2027年进入收官冲刺，力争该年底具备通车条件。该项目建成后，将为滨海新区新增一条重要跨海河通道，大幅提升区域南北向通行能力，同时将有效带动南岸新城镇经济发展，助推北岸胡家园街、陶瓷城片区城市更新，助力滨海新区南北片区均衡发展。通车后将彻底打通新区南北交通梗阻，畅通经济联通渠道。
0: 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2: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 106.8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3: 目前呢，渭津南路、八里台立交桥、渭津路一线早高峰时段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渭津南路上八里台立交桥向同安道的方向经常出现缓行。另外，八里台立交桥上有多处车辆合流的交汇点，也是容易发生刮蹭事故的点位。提醒驾驶员朋友注意观察路面情况，礼让通过，避免发生事故。
2: 海津大桥是连接河东河西的重要道路，早上7点到9点之间车流量非常的大。金昆桥昆仑路从昆仑桥向富民路方向压车较多，经常有事故发生。另外，昆仑桥下桥向富民路方向路面变窄，车道减少，车辆会出现排队并道的情况，建议您减速慢行，不要随意并道加塞。
3: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出行信息。
0: 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暨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天周一，国家海洋博物馆对公众正常开放，开放时间为9点至17点，16点30分停止入馆。在世界海洋日来临之际，国家海洋博物馆重磅打造的《沉默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也正式开展了。
4: 展览由海博馆与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16家文博考古科研机构合作打造，精选了黑石号、南海一号、华光礁一号等16处沉船遗址中的300多件套文物珍品，系统呈现中国航海史与水下考古发展史的历程。其中，黑石号沉船的唐白釉绿彩立雕游鱼西杯配合全息影像互动，让观众360度全方位的了解文物。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50多件江口沉银文物，包括明末张献忠江口之战沉船落水官银、藩王金银、大西政权器物等，都是首次跟观众见面。
5: 通过这些金锭、银锭，还有这些金银饰品，还原了当时的一个历史事件，并且也体现出来了当时

0: 明朝末年的一种市井的繁华。
1: 配合文物展览，水下考古 VR 展也同步开启，两个展都将持续到明年二月底。
2: 就感觉很难得，孩子也非常感兴趣，然后一直在看这些文物，感觉受益很多吧。
3: 以前可能在电视上就是一些片段，但是这个把各个时期都集中到一起，孩子到这来就是非常开眼界、长知识，不虚此行。
1: 为了迎接世界海洋日，海博馆还联动市海事局和滨海新区海洋局开展海洋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专业技术人员现场讲解风暴潮、海啸等海洋灾害知识，展示特色海洋生物标本，
4: 深度挖掘水下考古文脉与这个本土的海洋文化资源，常态化的推出我们的系列的精品展览以及呢科普体验活动。
5: 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河西区持续推进人民公园更新提升，引入更多业态，丰富文化供给。今天跟随记者一起到实地解锁这里的新玩法。
6: 清晨六点，地处市中心，周边环绕多个小区的人民公园刚开门，就迎来不少锻炼的市民。在这座免费开放的公园里，桂发强将新型体验店开进了绿荫间。传统麻花旁，新派草本茶饮等业态入驻，游园歇脚之余，还能了解中医药药食同源的文化。店内不仅推出烘焙麻花等创新产品，还会举办茶艺展示、非遗体验等活动。河西区将公园的老虎园盘活后，引入了餐饮融合的新业态。早晨锻炼结束后，也吸引不少市民坐下来喝杯茶、吃份早点，享受慢节奏生活。临近中午，人民公园里最有人气的地方就是这座长廊了。拉二胡、唱京剧，戏迷票友们围坐在一起切磋，路过的市民也会停下来听上几分钟。这样的场景已经成为周边居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今这份文化氛围有了更多承载空间，西岸相声剧场、河西区城市记忆展览馆、低碳数字植物园等项目相继在人民公园开放。园区还和北方演艺集团合作，借助亭台楼阁推出戏曲演出、民乐演奏等活动。眼下工作人员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策划新活动，
7: 利用花戏楼引入一些个沉浸式的戏曲体验演出，打造有温度、常态化的公共文化空间，让老百姓有更好的文化体验。
6: 接下来，人民公园还将继续推进藏经阁、中华花戏楼等十一处闲置老建筑盘活利用，引入文创展示、曲艺演出等业态，让市民游客有更多可逛、可玩、可体验的新去处。
5: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8: 孩子今年高考压力也很大，希望通过高压氧能够提升他的记忆力，缓解他的压力。
9: 考生扎堆吸氧，高压氧治疗切勿盲目。
10: 有一个女士进来寻求帮助，说油也开光了，电也用完了。
9: 2.5吨电车趴窝派出所门口，凌晨民辅警合力推车救援。
11: 往底下来一点。
9: 三轮车撞断护栏，车身惊悬20米高空。
5: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瑞璇你好。
12: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今天上午是天气以晴为主，西南风的吹拂下气温有所攀升，午间市区的最高气温为29度，紫外线等级较强，提示您要做好防晒。下午天空转阴，全市大部地区将会有雷阵雨出现，降雨的影响最长将会持续到今天后半夜，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8度，冀州最低气温为14度。恰逢高考期间，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记得携带雨具，随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相应准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9号到10号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是在26到27度附近，最低气温是在17到18度，气温适中。11号天空状况多云转晴，伴随着阳光回归，气温也会随之回升，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0到21度之间。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2: 以爱为舟，艰难前行。
3: 采购了1000多万的货，压在了库房。
4: 缺口多大？当时
3: 1000多万，财月这一步从来都没想过，
5: 一个都没有踩，
4: 一个都没踩。
3: 哪怕借钱，也从来没有欠过员工的薪水。
2: 天然雕琢，原汁原味，
4: 像油一样。
6: 是的，然后它滑动速度是没有那么快的，这个就说明它浓度很高，就是我们的新鲜桑汁没有加任何添加的成分。
2: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0: 算命，摸骨神算，独此一家。求神问卜，消灾解难，生死有命，人事不长，算命了。谢谢。
1: 兰儿，
2: 这不是薛夫人吗？
1: 阿炳啊，你耳朵可真灵。
2: 哎，这孩子不就是当年那个绮里藏金的孩子吗？
1: 就是当年先生给算了一卦，说这孩子大富大贵的，薛老板对他宠得没边儿了。
2: 啊，夫人，您听我一句劝，今晚就别回金楼了。8月15云遮月，夫人，这不是好兆头，您听我的，别回金楼了。
3: 兰姐姐，是他吗？
1: 啊，是他。走。
3: 先生，麻烦您给我算一命吧。
4: 小姐，请坐。小姐，算姻缘还是前程啊？
3: 我想算姻缘。
4: 请把手给我。

0: 怎么了？您是算出来了吗？
1: 才字精明，志字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替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日遥。
0: 这是《红楼梦》里的词儿。我让您帮我算姻缘，您说这个干什么呀？
1: 贾府被抄，众人蒙难，反倒是远嫁他乡的探春逃过一劫。你倒为何？小姐，若信姻缘，就应莫向东风，远别离。
0: 您的意思是让我离开这儿，走得远远的？
1: 游丝一段魂无力，能走赶紧走吧，别枉送了青青性命。
0: 你胡说，我才不走呢。
1: 何必何苦，你若是不走，有一天就算是死在他的怀里，你们也断

0: 姻缘呐。
1: 我就算是死在他的怀里，也是我心甘情愿的。
0: 小姐，听我一句劝，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
1: 什么话都说，我看你根本就是个骗子。
2: 灵儿小姐，阿炳师父他确实算得很准，如果十年前我娘听了他的话，我也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
0: 这位小姐是？
1: 够了，我是绝对不会离开这里的。灵儿，
0: 小姐，可否让我帮你掌一下手？
2: 不用了，钱放在这儿了。灵儿，
0: 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2: 小姐，
1: 兰姐姐，我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了吗？你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对我，今天还找一个瞎子串通起来骗我。
2: 我真的没有跟他一起来骗你，我是把你当妹妹才把你带过来的。这个瞎子阿炳他算命算得真的很准，你跟韩少爷没错青梅竹马，可是我觉得你们要说到婚姻真的不合适，我不看好。
1: 那也是我跟志杰哥的事儿，轮不到你管，你还是管好你跟阿星的事儿吧。
2: 灵儿，灵儿。

0: 会长，你还真让肖兰当副领班？那上官小姐那儿？告诉上官，这是我安排的，让她离肖兰远一点，别那么不开眼。以前我还真没注意到，肖兰那个小女子真不简单。还真是，她救了韩少爷不说，现在连阿星都被她迷得五迷三道了，是吗？
1: 对了，会长，刘汉祥给阿星升了职，现在是警署第二大队的大队长。这小子还真让他做出来了。
0: 会长，厉晨星跟韩志杰关系这么好，厉晨星现在做起来了，对咱们来讲是个压力。你们去找两个外乡人，就说黎探长让他们去教训一个人。
2: 李探长，求到你了，
0: 做就是了，别打听那么多。
2: 不过，您要教训谁呢？
0: 厉晨星。是。

0: 我谢谢你这段日子对我的照顾，可有些事情是不能勉强的，我对你没那种感觉。
1: 为什么呀？
0: 我们都是苦孩子，这个世道已经够乱的，咱们又何必非在一起受苦。
2: 你给我记住，下次要是再打林探长的小报告，要你的命。
3: 告，别以为自己长得很瘦就可以目中无人，你就是韩家的一条狗。
1: 在哪儿呢？
4: 那间病房。
1: 怎么样？没事吧？啊？告诉我，谁干的呀？
4: 不知道。
1: 我说你这警察怎么当的呀？你都让人打成紫茄子了，谁干的都不知道。李忠佐还是道川胜呀？
4: 我就是一个小警察，贱命一条，哪儿劳得起你韩少爷大驾？
1: 你放屁！我韩志杰的兄弟，命比金楼都贵重。
4: 贵重的连人都不愿意跟我，哪像你韩少爷，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1: 看你那点出息。

0: 你倒追去啊，你天天追，月月追，我不信你追不上他。
1: 你们俩共过生死，你救过他，他救过你，你韩正杰在他眼里拔不出来，那能有我事儿吗？
0: 我，你说的是屁话，那我为谁啊？我干嘛救他呀？我不是为你啊。
1: 你为谁你心里明白，
0: 没打死你怎么？
2: 少爷，阿星还伤着呢。

0: 曾会长，我看这不是下死手吗？知道谁干的吗？不知道。阿星是我看着长大的，谁欺负阿星，我曾念安绝不答应。3天之内抓到凶手，交给阿星处置。是。阿星啊。 这些年，你一个人在警察署受了不少委屈啊！别人都以为你是我九龙商会的人呢，可是你没得到九龙商会一点好处。
1: 会长，阿星要是没有九龙商会的照顾，早就饿死街头了。所以这份情，我会永远记着。
0: 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能干，有抱负，比李荣祖那波人强多了。阿星啊，既然当年我曾延安没让你饿死街头，从今往后，我一定让你干出个人样来。
1: 谢谢会长。
0: 哎，好好养伤，你还年轻，前途无量啊。 嗯，拿着。哎，
1: 会长，这个我不能拿。拿着。
0: 我听说你挺喜欢我们金龙那个肖兰姑娘的，我已经让她当副领班了。你们发展的怎么样啊？啊，啥时候能让我喝你们的喜酒啊？啊？ 行了，好好养着。

0: 会长，我现在在这打扫房间，不妨碍您吧。
1: 这些事让下人做就是了。我想让阿金教教你怎么管好下人。
0: 谢谢会长抬爱。
1: 对了，怎么没见阿星啊？阿星前几天可是天天来找你啊。
0: 可能这段时间厉少爷他忙吧。
1: 这个阿星啊，什么都好，就是没心气儿。你说跟志杰这么好的兄弟，就是不愿意一起做事，非要当警察。他这个脾气啊，可不适合你。你跟志杰倒是挺般配的。
0: 啊，会长，志杰啊，不，韩少爷跟魏小姐，他们可是青梅竹马的，大家都知道。
1: 灵儿啊，是五爷捧在手心里长大的，他哪能过得了打打杀杀的日子？倒是你和志杰一块儿杀出来，还真有点巾帼不让须眉的意思。就你这个爽快劲儿，韩志杰就应该找你这样的女人。
0: 会长，您就别开我的玩笑了，我什么身份啊，怎么配得上韩少爷呢？
1: 哎呀，韩家一家十年前也是在码头上吃苦力讨生活才有了今天。你要是真喜欢韩志杰，我曾念安给你身份。
0: 会长，萧兰真的不敢想。一个。

0: 女人只要有姿色有胆色，那可是无坚不摧的。那我让阿金给你好好准备点首饰行头，哈哈，好好打扮打扮。
1: 谢谢会长。
0: 不谢。
2: 以阿星的身份，会长想关心一下的话，只要差人去就行。可是他亲自去探望，说明会长对厉晨星的重视。
3: 那又怎么样？阿星是我过命的兄弟，
2: 利益面前哪有兄弟？
3: 常说，阿星我就能担保，他绝不是出卖朋友的人。
2: 二爷，会长动手在先。我们要有所准备，眼看就是8月15了，眼下当务之急应该是先稳住魏五爷。
4: 辈分大礼，今天我要去老五家坐坐。
3: 爹，这么点小事犯不着套五叔的关系吧？干嘛还辈分大礼啊？
4: 你懂什么？只要你五叔站在我们这边，我们韩家就会立于不败之地。阿查，我们走。
5: 很明显，曾念这是在利用你，他想一箭双雕。韩金泉想和魏东篱结儿女亲家，曾念安鼓动你追韩志杰，其目的就是要让韩家的如意算盘落空。哼，曾念安这个无心插柳，却帮了我一个大忙。
1: 干爹，那另一雕呢？
5: 你的离间嫁祸之计起了作用。曾念安要挑唆韩志杰和厉晨星的关系，总之他就是要孤立韩家，这样他才能坐稳金椅。
1: 这样的话，韩志杰就腹背受敌了。哎，对了，干爹，你说那8月15，他能拿下曾念安吗？
5: 曾念安这么做，那只能适得其反。韩金泉是什么人呢？老谋深算，做事沉稳。如果曾念安真把韩家逼到绝境，那他肯定会背水一战的。韩志杰有股狠劲儿呢，8月15，大事可成。
4: 哎。怎么没见灵儿啊？
6: 哎，灵儿跟他娘呢上街去了，说是到绸缎庄的给他娘撕点布料，做点衣服。
4: 灵儿是个孝女啊，老五啊，你就等着享福吧。哎，
6: 享什么福啊？这孩子大了不由爹，他有他的心思，我也奈何不得。
4: 我看他的心思那是嫁给志杰。老五啊，眼看8月15就快到了，我的意思趁着过节把这俩孩子的婚事办了，这样咱老哥俩也能踏踏实实的把心放在肚子里。哎，
6: 你和大哥都是我哥，你们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没什么心里不踏实的。
4: 可是要是大哥心里不踏实，老五你也知道，我本无心做会长这个位置，可在有些人眼里，我这是韬光养晦，口是心非，不得不放。如果咱们两家联姻，那么我敢说，至少在青岛没人敢动。
6: 你这10年大烟抽的，可什么都没荒废啊！
4: 江湖人谁不算计啊？你老五如果不算计，能活到今天吗？咱俩就是唇亡齿寒，有我才有你。如果有一天我被人扳倒了，下一个

0: 是你。
1: 再说了，方言全青岛，你上哪儿去找志杰这样知根知底又有本事的年轻人？我看灵儿嫁给谁都不如嫁给志杰放心。

0: 会长，您这是？
1: 这就是那天路上算计你那三个人，交给你了，怎么处置？
0: 我问你，是谁指使你们打我的？

0: 我劝你们说吧，不然你们谁也离不开金龙。
1: 我说，我说，
2: 史提探长，史提探长托人叫我们找您的，然后再教训您一顿。李探长的吩咐，我们也不敢不听啊。求您发发慈悲，把我们放了吧。
3: 阿青，是让他们死在这儿呢，还是带他们去见刘汉祥？
0: 李荣祖真是欺人太甚。从今往后，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带他们去见刘汉祥。
3: 好样的，李荣祖这个位置早晚是你的。不过你别忘了，是谁让你活出个人样来。
4: 报告，
5: 史署长，您招啊。
3: 李大探长，你威风不小啊。
5: 署长，不明白您这什么意思。
3: 李晨星被打的事儿你知道吧？
5: 他被打了？不知道啊。啊，那肯定他是赌博没给人钱，要不就是去青楼找姑娘。他
3: 放屁！行凶的人现在就关在警署，要不要我带你去看看？
5: 署长，您该不会认为这事儿是我干的吧？
3: 我警告过你，你是个探长，你倒好，勾结盗穿社，还针对同僚，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你要是不想干了，这儿有的是人想干。
5: 署长，这是个误会，肯定是个误会。
3: 你小子少跟我来这套！以前我认为厉晨星勾结帮会，结果呢？陷得最深的就是你。别说我没提醒你，勾结日本人，那可是叛国罪。出了事儿，天王老子也保不了你。
5: 属下知道。
3: 再针对同僚，就给我滚出青岛！滚！

0: 李天骄，
1: 行啊！
0: 干啥？还我？
1: 你别开枪！
0: 李天骄，干啥？给我干上！但是我身上的伤也不是画出来的，
1: 这仗着跟九龙商会的人勾结，就跟老子玩阴的是不是？
0: 彼此彼此。不过属下还是没有探长厉害，属下勾结的是中国人，不像探长勾结的是日本人。
1: 你信不信我把你劈拔了？
0: 不信。
2: 我现在是大队长，要想让我滚蛋，只有署长点头签字，你没这个资格。
3: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探长，
0: 好像咱们民国没有哪条法律规定，当官的杀人不用偿命吧？您为了我这条烂命，赔上自己，好像不太值吧？
3: 小姐，小姐，杀人偿命啊！
0: 怎么回事？
3: 探长。啊，
1: 今天老子把话扔在这儿，这警察局里，有你没我。

0: 什么的？滚蛋！哎，
1: 快走，快走！
0: 你等着！
2: 你五叔的态度还有些犹豫，毕竟这是战队的事儿。你和灵儿的事儿啊，尽快定下来。光凭我一头热不行，你们俩都得使劲。
3: 爹，没有我说咱们八月十五咱家还赢不了啊。
2: 江湖无小事，从小我就让你读三国，孙刘联合抗曹，方能三足鼎立。如今的情况也一样，我们只有和魏家联姻，才能保证各方势力平衡，曾念安才不敢妄动。
3: 爹，您看啊，曾家、咱家、魏家三足鼎立吧，咱家跟魏家联姻了，不就剩两家了吗？这还得打呀。要我说呀，干脆别联姻，哎，还是三足鼎立，稳稳的。
2: 什么意思？是不是不想娶灵儿？
3: 我一直把灵儿当妹妹，你说哪有哥哥娶妹妹的道理？这不乱套了吗？
2: 你还惦记着秀兰？
3: 没有。
2: 我可告诉你，萧兰是阿星的女人，你抢了她的女人，难保她不会去帮曾念安。
3: 爹，第一，我不会去抢阿星的女人；第二，阿星不会为了个女人跟我翻脸；第三，阿星以前过的什么日子，现在过的什么日子，怎么当上的警察，还不都是我帮着他？
2: 哼，你帮着他，是，可人家如今是警队队长，警察再小也是官，你再威风也是民。如果你们俩反目，那将是我们韩家最大的麻烦。
3: 爹，你放心，这世界上谁都有可能背叛我，但我相信阿星不会。
2: 可她架不住别人的拉拢，我可告诉你，曾念安已经开始了对她的拉拢，这个时候万不可横生枝节。你小子给我想清楚。长妈，弄碗面条给我送书房来。
4: 哎，你们俩别擦了。嗯。哎，对了，三号房间是你负责吗？
5: 嗯，对。
4: 那个是会长的朋友，千万别出岔子，把这个果盘给他们送过去。
5: 嗯，好。
4: 那你把葡萄酒也送过去吧。
5: 好的。
3: 兰儿。
4: 哎。哟，阿星。你这怎么了？
6: 啊，没事，一点小伤。兰儿，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4: 你说。
6: 刘焕强升我做巡警大队长了。
4: 真的？
6: 嗯。
4: 哎呀，太好了，恭喜你啊。
6: 谢谢。其实我最高兴的是我涨薪水了。
4: 怎么想请我吃饭？
6: 兰儿，我现在能养得起你了，真的。
4: 阿星，我没让你养我呀。
6: 兰儿，你相信我，我不会永远是个小队长的，真的，你相信我。
4: 这跟这没关系，阿星，你把手放下，惹人家看见了不太好。
6: 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你能告诉我吗？
4: 我就觉得你这个人挺好的，咱们做朋友也挺好的，就这些。
6: 你心里有别人？
4: 没有。这，
6: 哎，兰儿，
4: 不是我。哦，阿星，你
7: 俩人聊天就杵这儿聊啊？跳舞去啊，我们走。